0: 段评弹，相伴舒畅，请您上座细品人生。
1: 施工梦中可断案，神鬼相助成奇谈，不畏凶险请民怨，青侠史上又青天。施工案故事情节曲折，是一部具有民间通俗文学特点的微评书，孙一播讲。
2: 第十五章会上文书啊，咱们正说到这黄天霸在这店房让人家给抓住了，绑在那儿就要杀。黄天霸心中也想，你别这么杀呀，咱们得弄明白的，我究竟为什么死啊，咱有什么仇，有什么恨，在哪儿有什么插门过节，这事儿都得弄清楚弄明白，要不然我这么死胡了八肚的，我死不瞑目。哎，朋友啊，这黄天霸这胆子也够可以的，还跟人聊呢，你先等等。人呢固有一死，但有一点，盐打哪儿咸，醋打哪儿酸，你得让我知道我为什么死的，咱们有什么仇，你能不能给我讲清楚。这人乐都不好动静。黄天霸，你这小儿走狗，你保的狗官时事论来到江都县，要跟我们占山为王这些哥们兄弟们过不去，就想这么杀你，拔掉你这眼中钉肉中刺。哦，好嘞，我认了。你爸把眼睛一闭啊，因为凡是练武术的，从小的时候这师父也好还是父亲也好都告诉我，练武术的随时都容易把脑袋扔到好高，有时候这死亡啊就在自己的眼前，随时都容易丧命。干黄天霸把眼睛闭上，这边刀举起来要往下落的时候，你先等等，我再问王家庄33条人命是不是你们金斗寨人干的？
3: 对，
2: 正是我家大哥干的，这就是为了给你们江都县找点麻烦，
3: 知道不？
2: 也是想通过这个逗逗你黄天霸，看看你究竟是半斤还是八两。这刀又举起来，黄天霸一想，行了，我能弄明白这事儿就算中了，可有一点呢，我得他死了，这要能活着出去，告诉江都县石县太调重兵围困金斗寨。可就在这当中，这刀也下来了，离这脑袋剩半尺远的时候，就听着他紧接着就是一声惨叫，再睁眼睛的时候，这人已经死在面前，门口横尸一具，一道黑影进来了，拿一口二印双锋剑把黄天霸的绑绳噗噗噗全部挑开，低低地说了一句，快走。从说话这个口气啊，是一女子啊。黄天霸一打愣神儿，转身冲出门外，就看这女子啊，轻纱蒙面，也没露庐山真面目，转身上房，霎时间也无踪。黄天霸跑出来，跑到树林里头，直喘呢，在那儿。天头已然黑了，寺外静悄悄的，离这个村子大概能有个十来多里地儿。黄天霸坐在这儿，这村子我是不敢回去了，那是贼窝啊，是金斗寨的盘子点儿。我不能往里闯了，我得速回江都县

倒霉，黄天霸进来了，一看大殿里头有火光，进大殿的门，黄天霸一瞅，嚯，地上拢着一堆火。这屋里头啊，坐了一圈人，靠西墙，这儿有三位。黄天霸拿眼睛一看是僧道俗。上垂手做个和尚，年纪有60多岁，往这一坐，手打的伎俩，弥陀佛。这和尚啊，满脸的横肉。那个道家，这老道长得挺帅气，40多岁，身材高大，三绺长髯，背背一口长剑，闭着眼睛低头不语。在这老道的下边坐一俗家人，戴个草帽，这个草帽紧的往下压，已经压到了眉间，低着头没看清他的五官。在东墙这边有20来位，全带着家伙事，刀枪剑戟，一个个都非常紧张。黄天霸呀，往上垂手一看，紧靠着西墙这地方坐一老者，是读书人打扮，挑一副书挑子，两边书箱中间有条扁担，这扁担担到这书箱子上面，这老者就坐在这扁担上。这屋里头啊，就这些人。这时候的外边呢，已经稀稀的掉下了雨点儿，要下小雨儿。黄天霸就进来了。本身他是买卖铺上掌柜的人打扮，瞅瞅哪位，瞅瞅这位，点点头，黄天霸就坐在门口这儿。这屋里的静的出奇，唯有烧这个木头棒，嘎嘎的火苗往外窜的声音，一点声音都没有。时间一点点的过去，黄天霸感觉到这个气氛不对，就觉得这个屋里头有种杀气。弥陀佛，和尚说话了，在座的各路朋友，谁也没拿黄天霸当回事儿，以为是个买铺商人走到这儿呢。我想大家不谈自破吧，事情也非常的简单。对过的20几名江湖朋友，贫僧劝你们急速的离开此地。如果继续想跟我们作对的话，没什么好处。难道说还让我把话说明白了吗？那20多人全站起来，为首一个黑的个儿，拎一口鬼头刀。杀！一说声杀，这20个人啦。无声的，哎呀，劈他妈的，劈他妈的！黄天霸呀，站起来，往后靠了靠，移到那门那儿。拿现在的钟点计算，也不到5分钟，就这僧道俗的三位，打死有10来位。那几个人一看呢，转身就跑。了不得，啪叽叽叽，扔下10几具尸体。弥陀佛，黄天霸心里挺反感。你这和尚，出家人，那老道呢？杀人如麻呀！真正的杀人不眨眼，有的那个身子半死那样的，在那痛苦的挣扎。就看这和尚刀切金用脚尖一点的前胸口，噗，底下的人呢一口鲜血喷出来，滋了。这三人慢慢的往前走，就看坐到书挑上的老头站起来，用脚尖一点这条扁担，啪，这扁担嗖
飞起来探手抓住

0: 肩头一扛，哎，三位，不是奔我来的吗？化名挑了吗？你们两伙不都是奔我来的吗？他们被你等打败，跑了，怎么？就盯住我？好，那就来来来。王天霸一看，哦，明白，八分。这两伙人马呀，全扑奔这老头要下手。可是呢，这僧道俗这三人把这二十多人打跑了，就想独吞这老头，或者是什么东西，或想杀这老者。就在这时候，外头马蹄响，来了一匹马，在马背上翻身下来一个人。这人进来了，王天霸一看，嚯，是一农村大姑娘，梳着俩大辫，一个花红的带襟上衣，这脚不小，挺大一双脚，挎个竹篮子，里头还装一下鸡蛋，就进来了。像一般的女子啊，一看这个场面，早吓跑了。这地下十具尸体，这还不说，那儿拉家伙要打仗，嘿，这女的不害怕，就坐在这西墙根这儿了，把这篮子放下了，低个头也不吱声。王天霸瞧了瞧，心中暗想：江都县这地界怎么这么乱？就跟那和尚说话了：“嗯，上天风，你还不把东西交出来，还等待何时？”这老者叫上天风，华山剑客。这一路上，老上头就遭了罪了。被人围追堵截，为什么？上天峰的大师哥就是华山派的掌门人。华山派是一大门派啊，三千余众的门人弟子。上天峰啊，告老还乡了，回到了河北宣化府上家寨。可他哥哥来了封信，让他急速的赶到华山。到华山，他师兄眼睁睁要咽气，握住上天峰的手：“师弟啊，两件事嘱咐给你。第一，你的徒侄，就我徒弟，要继承华山派掌门人，你要扶持他。第二，这是咱们历代传五十代的华山剑法秘籍，要把它带到家，千万千万别在江湖上出现。为这本秘籍，有多少武林人都眼珠都红，你想办法把它带回去。这边埋葬了大师兄。”上天峰啊，往回走，乔装改扮，打扮成个读书老者，这秘籍就在身上。他使这个叫日月丹，这大扁的铁的六十多斤沉呢，一路上围街堵杀，十里多伙一一的都闯过去。今天又一个场面，可上天峰至今不明白究竟是哪个组织跟自己过不去，头两次都轻纱蒙面，这回就明火指仗跟你干上了。三位能不能留下名姓？上毛即便死了，也知道死在哪位人之手。密度不必废话。姓上的，你把那东西交出来放你走，要不然的话，你今天是插翅难飞。说着话就动上手了。他们这种打法不是单对单，这一起往上，哇， 上天翁虽说武功不低吧，好汉怕众人呐。黄天霸在那看呢，也说不上怎么事，那和尚往上一扑，离上天峰还五六步远，这和尚就一声惨叫：“哎呀，弥陀罗子，死了！”嗯，老道就是一哆嗦，呀，上天峰也吓一跳，黄天霸也吓一跳，这怎么着？这是呀哈！老道手颤长剑，扑奔上天峰去，这剑往外奔出，大扁的往外一挂，俩人一插身。还没等上天峰碰着这老道的时候，就看老道这脑瓜门儿有大钱孔那么大个眼儿，噗就进去一个东西，当场毙命。嗯，黄天霸拿眼睛四外撒嘛，谁呀？这是谁干的？可这个大殿里连个人都没有，外人没有。就那么一个姑娘，挎个篮子，里头一下鸡蛋，低头还睡着了。黄天霸想：这谁呀？这是？上天凤也纳闷：现在就剩下那俗家人。这老头手使一对虎头战钩，嗯，没成想，想我们。泰山僧道俗三界竟死得这样惨。黄天霸一听明白了，这泰山僧道俗三剑客呀，这三剑客可了不得呀，可真事儿，像他们这样身份拦杀上天峰，这武功都不懂，这怎么死了呢？这都就一颤着虎头战功，你这玩意架不住走神，刚要往前递，就看那姑娘说话了：“姓袁的，你先住手。”嗯，他把虎头钩拽回来。这老家姓袁，姓袁的，头都没抬，赶紧走。要不然，我都不让你知道你自己怎么死的。啊，这泰山三剑。莫一位叫袁文龙，一看这女的，仔细看了看，忽悠家伙，哎呦妈呀，转身就跑出去。上天峰来都切记，这位姑娘多多感谢。这女子说话了：“是为什么杀她救你吗？”请讲当面，因为我想亲自杀了你。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评书《施公案》，稍后请继续收听。岁月染白了头发，也沉淀了故事。
2: 柴米油盐里有学问，家长里短中见真情。
1: 安徽老年广播，我们懂你的念叨，也懂你的牵绊。
2: 清晨，陪您一起去公园散步；午后，给您演绎往日的精彩故事，傍晚和您一起等待家人的归来。安徽老年广播7月1日起全新改版。
1: 你的故事我们在听，你的生活我们陪伴。
2: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你永远听得见的陪伴。

0: 点是什么？点是一滴油，是没吃完倒掉的一粒粒蚕豆。点，数学上表示小数部分开始的符号。中国一年餐饮浪费的食物脂肪，相当于1.3亿人一年所需。
1: 点是量词，用于小的或少的，比如多注意点，一点点心意。点是计时单位，地球一小时活动在3月的最后一个星期六，8:30到9:30。
0: 点是为关紧水龙头落下的一滴水，是干涸大地上的泪水。

0: 点，是一盏忘关的灯，也是停电后一座黑暗的城。点，是我们共同生活的地球。
1: 做不了面面俱到，每天珍惜一点点就好。勤俭节约，从点点滴滴做起。

0: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1: 醒目一拍，风起云涌，折扇轻摇，说尽古今，中间善恶，江湖庙堂，尽在那一张巧嘴，一段评弹。相伴书场，请您上座，细品人生。
2: 施工梦中可断案，神鬼相助成奇谈。不畏凶险请民怨，青霞史上又青天。施工案故事情节曲折，是一部具有民间通俗文学特点的微评书。孙一播讲。
3: 第16章回。上文书啊，咱们正说的这姑娘来到了上老剑客切记。你知我为什么要杀死他们吗？我可倒不是为了救您呢，我是想不让他们把您杀了，我要亲自杀了。上老剑客呀，可明白方才僧道俗这三家遭这个罪，死在当场，都与这姑娘有关系。门口的黄天霸也非常清楚，这姑娘暗下的毒手就是这姑娘干的。可是发的什么暗器，黄天霸没看着，这就说明这个姑娘这个武功得相当的不错。上老剑客往后退了一步，这位方家，我跟你何仇何恨？没有什么仇恨，你就是把那华山秘籍放在这儿就可以了。那为什么还要杀死小老儿呢？这叫杀人灭口，我不能让你传出去，你的华山秘籍落在了我的手中，不但你活不了，凡是在这屋喘气儿的，我都不能让他出去。只要亲眼目睹看到了这一幕，我就让他死。我不想今夜之事传到武林当中。这话呀，说得再清楚不过了。要杀人灭口，凡是在屋里的人都得死。黄天霸在门口的帐，这火腾就上来了。黄天霸别看现在是江都县的班头，但有一点，这是武林当中人呐，也明白了，干这姑娘把上老前辈杀死以后，那么他目标呢就得转移到我这儿了。人家的话说清楚了，要杀人灭口啊。这黄天霸探背膀，擦楞一声把这刀就拔出来了，往前走了两步。黄天霸怎么想的？我让你单打独斗，各个击破，不如我和上老前辈联手对敌，共抗凶手。他把这上老剑客要打败了，转过头来就得普问我来，我呀被动转成主动，主动出击。好厉害的牙齿啊。这位方家，既然你把话已说明，凡是这屋中人哪个也活不了，好吧，我倒想领教领教方家的武功。黄天霸刀切尽了，这上老剑客呀，一看来了帮手了，老头来劲儿，往前又走了两步，大扁的回中一棒。这位侠女，那你就进招吧。两下打上，黄天霸 是出于自己要保命。第二呢，也是路见不平拔刀相助。上老前辈出于是保护之自己的生命以外，还要保护住花山女帝。那么这个女子呢，要杀人灭口，要把这秘籍弄到手。所以他打的滋哒哒哒哒哒，这破庙里就展开战斗。那黄天霸也不白给呀，上老剑客更是武林的大腕，两人抽身抽步，你来我往，歇了，怎么说呢？道高一尺，魔高一丈。这女的这武术，这武功太好了，出乎了黄天霸的意料之外。倒吸口冷气，哎呦，了不得！如果稍微不慎，就自己有死亡的危险，已经走到了死亡线上。两人没捂着住这一个人，这姑娘大大还说话了：“我告诉你，黄天霸，就你们二人的功夫，姑奶奶还真没瞧得起。现在两个人已岌岌可危，已经啊，处到了危险的地境。”就在这时，门外有人说话：“不要脸的东西，拿命来！”嗖，楼外边啊，进了一个人。这人抖手就是一鞭子，猛奔这姑娘的脑袋就砸下来。紧接着外边，噌噌噌噌，出来好几位，不由分说呀。现在已经是五六个人了，后边又来个大个，长出五孔粗天叉，变身形扎背往来斗切进，哈楞一抖这叉，把姑娘的俩肩头去。现在已经又增到了六位，这六个人打一个，嘿，这姑娘啊，觉得不好，为什么呢？这要跟你车轮战，累死也把我累死到这儿来。来了这几位都谁呀？东挡马彪，西挡周正，还有北霸天贺天宝，以及小脑袋瓜赵壁。这些人都是寺外打探去了。这王家屯33条人命案，师大人命黄天霸急速破案。几个人是明察暗访，兵分四路，结果无巧不成书，都走到这地方遇着了，在门外一看，哎呦，里头打起来了，这不黄天霸跟他交手呢吗？老兄弟要吃亏，赶紧往上奔，就这么的哗全挤进来了。姑娘一看事儿不好，虚晃一招凝身来到门外，左脚面一绷，右脚面小腿肚子一绷紧，穿出墙来。那黄天霸呀，能饶了他吗？黄天霸一想，现在我们人多，你就一个人，说什么也得把你抓住。追，老前辈一路平安。哎呀，朋友留下名姓，上老剑客感谢。黄天霸一想，现在这是我江都县的地面，我们理所当然应该管。所以啊，我们现在去抓这女子去。你呀，四面楚歌呀，武林当中有多少人惦记你这秘籍呀？你赶紧走。所以黄天霸说了一声：“老人家一路平安。”上老剑客也知道现在自己的处境。朋友留下名姓，将来小老儿要跟英雄相会，定然厚报。老人家，我父黄三太，我乃黄天霸。哦， 哎呀，我跟你父交情深厚，我家住在河北宣化府上家寨，后会有期。老上头走了，不说老上头走，单说黄天霸等人，这家年的，黄天霸也想我们是干嘛的？现在我们就是清理江都县地面的，管这片治安的。我能让你们在这儿胡作非为，杀杀打打，弄得鸡犬不宁，老百姓不得安宁啊！说什么今天我得逮着你，大有来头啊！你大有来头，今天我要弄个水落石出，追下来了30多里地，前边一片大林子，眼瞅这女的进这林子里去了，黄天霸都发狠了都啊！几位哥哥，包抄，包抄，哗，大包抄。不说他人怎么去抄这个后路，单说黄天霸提这刀小心翼翼的就进来了。这一进来坏了，这林子连个边儿都没有，也说不上这片大林子多大。这黄天霸就转进来了，一看这树啊有4人合抱粗细的，古木参天呐，这一片大林树转懵了。嗯，这摸来摸去啊，摸到天亮了也没转出这片林子去。一阵风吹来让人毛骨悚然呐。大哥，兄弟，东挡马彪，周正，赵壁，这就开始喊上，没有回声。黄天霸想往前走吧，这往前走又走出去10多里路，这林子还没出来呢。哎呦，黄天霸心中也想啊，看这片大林子要弄个100来里路坏了，往里头摸也没有路。这儿已经到中午了，黄天霸还没转出来。现在啊，拿现在新词来讲，有点蒙圈了。怎么走走不出去，不知东南西北，抬头看太阳都看不着，古木参天的。黄天霸一想，这可怎么办呢？行了，往前走，可他饿受不了。摘点野果子继续往前摸。已经过了中午了，这黄天霸浑身都冒虚汗，人一饿就开始冒虚汗了，那俩腿哒哒哒哒哒哒哒哒有点哆嗦，身上有点四肢无力，干喊这贺天宝，喊这马彪周正也没有回音。但黄天霸抱定一个主意，反你的林子早晚得有个边儿，想办法我也能摸出去，天就渐渐要黑下来。现在分不出东西南北，也分不出来这是什么地理位置，你反就知道这是江都县地面。黄天霸心中暗想，我在巨侠村那时候没人打听到说有这么一片大林子啊，嘿，好嘛，天头要黑下来。嗯，这时啊，猛然间黄天霸就听到一种声音，听西远啊，高亢之时插入云霄，低转之时非常动听，如泣如诉。用耳细听，是古琴的声音。这曲子黄天霸还能听出来是江河曲。这黄天霸就扑着琴声下来。黄天霸想，行了，为什么呢？有负琴人那就是有主人家了， 着饿了，我兜里头还有银子，我这高价我买点食品，我把这肚子填饱了。另外你有住户就知道怎么在这林子里头出去。这黄天霸就进来了，不远之处啊有灯光，这加紧脚步到了切近了，不能冒着扎尖就出去。还没出这片大林子呢，他在一块石头后边往前一看，嚯，有这么两间草房。这草房啊那已经破得不像样子了，就在这片林子里头，在个慢坡上。这寺外啊这个树啊都让这草房里的主人呢、啊、给开阔了这么一块儿，方圆有这么20几丈建园，这个地方把这树都给伐了。就在这森林当中有这么一个孤孤零零的小草房，在这门前坐了一个人，破桌子上摆着琴，有把茶壶，那嘴儿啊还掉了半打，一个破茶缸。看这意思啊，这套壶碗还挺上讲究，是紫砂的。有那么一个鬓发皆白一老者，穿一件破袍子在那儿抚琴。黄天霸拿现在钟点计算能有5分钟观察寺外的动静，没有，这才胆大的走出来了。老头说话了，琴声猛然乍起，想必是有客来访。哦，你看这琴呢、啊、它有灵性，据说这个琴有灵性，有生人进来这声音猛然而起，要不就那弦就断了。三国不有这么讲究吗？啊，那司马先生司马水镜，那刘备去拜访的时候，结果水镜先生那琴弦断了，那就知道来人了。这也是没断，噔跑个音儿，铃叮高亢而起，人就知道来人了。因为这个地方好几十年可能没来个人。哦，不错，老爷爷从这个年岁跟自己的父亲比自己父亲还大呢，那得叫声老爷爷啊。老爷爷看这年岁可不小啊，盗窃金一瞅，哎，这老头起码得120-130岁。黄天霸想，这不足为奇啊，这地方空气好静啊，与世无争，不在人群里生活的人他都长寿，是吧？老爷爷，是在下江都县班头黄天霸，给您见礼了。哦，老头说话直咳嗽，一走一参连的走。哎呀，哦，小伙子，你怎么转到这儿来了？正好啊，正好。怎么正好？我呀22岁那年进这片林子打猎，结果至今我135岁，我还没转出去呢，找不着路，你来了咱们不是个伴儿吗？
4: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长篇评书《施工案》相伴书场节目首播，周一到周日7点到9点，重播15点到17点，欢迎您关注。
0: 岁月沉淀智慧，时光书写传奇。你们用汗水浇灌江淮大地，我们用心声致敬金色年华。2026年7月1日，安徽老年广播倾情改版。 政策权威解读，健康专业指南，文化深度传承。不只是节目，更是对每一份人生阅历的礼赞。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与时代同行，为岁月发声。

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一个与疾病和时间赛跑的中国医生，张定宇坚守初心，一直奋战在医疗一线。新冠肺炎疫情爆发，他冲锋在前，立即组建隔离病区，率先采集样本，开展病毒检测，组织动员遗体捐献，为开展新冠肺炎病理研究创造了条件。在张定宇的带领下，金银潭医院600多名白衣战士戮力同心，英勇无畏，共救治2800余名新冠肺炎患者。他用无悔担当践行一名医者的使命，是湖北保卫战、武汉保卫战中当之无愧的抗疫先锋。用医者的初心诺言，托起无数人的信心与希望，虽脚步蹒跚，却果敢坚定。人民英雄张定宇。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2: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1: 岁月沉淀智慧，时光书写传奇，你们用汗水浇灌江淮大地，我们用心声致敬金色年华。2026年7月1日，安徽老年广播倾情改版，政策权威解读，健康专业指南，文化深度传承，不只是节目，更是对每一份人生阅历的礼赞。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与时代同行，为岁月发声。
2: 草坪上仰望风筝的，有老有少，都有一颗年轻的心。餐桌上享用美味的，有儿有女，都有一种满足的福。广场上跳着神曲的，有滋有味，都有一番健康的愿。听相伴节目，度美好人生。

0: 听相伴节目，度美好人生。这里是 FM 107.3归老年广播，在每周一到周五早间的9点到11点，为您直播送出的相伴。各位好，我是小磊。
1: 大家上午好，我是江荣。今天呢是2026年7月7号，农历5月23。首先，我们要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关注到全省天气。今天白天呢，江北是阴天，有小到中等阵雨或雷雨，其中沿淮淮河以北的部分地区有和大别山区有大雨到暴雨。江南的话呢是阴天到多云，部分地区会下阵雨或雷雨。到了今天夜里呢，沿江江北是阴天转多云，大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江南的话是多云。今天的最高温度，淮河以北北部和沿江地区29到31度，江南东部31到33度，其他地区28到30度。明天早晨的最低温度，本省山区21到23度，其他地区24到26度。预计8号，也就是明天，全省是多云转阴天，大部分地区呢会下阵雨或雷雨。
0: 好，关注完全省天气之后，来看一下合肥地区啊。今天白天阴天，有阵雨或雷雨，西北部分地区中雨到大雨，局部有暴雨，西南风4级，雷雨是阵风8级左右，最高气温28度。今天夜里阴天有小雨，西南风3到4级，阵风6级左右，最低气温24度。预计明天8号阴天，有阵雨或雷雨的天气。这两天一直在下雨啊，这个出门还是那句话，就是带上雨伞，穿好防滑的鞋子，谨防摔跤啊。
1: 另外，今天上午的9点57分，我们会迎来小暑节气啊。有句俗话说什么呢？小暑大暑，上蒸下煮。小暑时节呢，我国大部分地区会进入到了一个逐渐炎热的时候，而且今年是7月15号就开始入伏了啊，也是在小暑节气之内。天气炎热，提醒咱们的叔叔阿姨注意防暑降温。
0: 每天的节目当中都会跟大家说啊，跟夏天相关的一些知识跟常识，防暑降温这个是每天要挂在心上的啊，把健康放在第一位，都说自己要是做自己的健康责任人嘛。我们的相伴节目就是给大家提供这样的一个平台，跟大家来说一些相关的知识。因为相伴是安徽上空的第一档专门为中老年朋友服务的节目，和大家建立深度的情感链接。生活当中您遇到的方方面面，解决不了的问题难题，都能够寻求我们的帮助和帮忙。改版之后几个板块再次给大家来介绍一下啊。
1: 改版之后呢，我们相伴分成了三个板块啊。相伴新鲜事儿呢，主要是带大家了解一下发生在我们身边最新的资讯。那相伴生活圈呢，我们会为大家的这个健康生活方式做个引导吧。还有相伴帮帮团，大家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平台，把您的生活琐事啊，或者是一些疑问发过来，我们呢会给大家提供一个困惑烦恼的互动交流的一个平台。另外也可以在相伴帮帮团的当中呢，通过微信平台来点歌送上祝福。
0: 那在每周的节目当中，再次跟大家预告啊，我们会请到一些三甲医院的专家来到直播间，帮助大家咨询健康方面的问题，还会有专业的律师团队来为大家普及法律知识，解决法律问题。这些都是我们在相伴帮帮团当中能为大家来做的。那平时如果您有问题，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的参与方式来跟我们联系。怎么样来联系？之前加过我们微信公众平台的很多的听众，那您可以直接在里面跟我们互动跟交流。那没有加过我们微信公众平台的听众，您可以来添加搜索微信公众号，这个公众号的名称叫做安徽广电智慧养老大健康，特别好记啊，安徽广电智慧养老大健康。您添加了微信之后，发语音、发文字、发图片给我们，我们都能够看到大家的留言。好，另外啊，好多人在说我们最新上线的这样的一个 APP 软件叫什么？叫安徽视讯。大家都知道安徽视讯它里面的内容其实还是比较的丰富的啊。
1: 是的，大家呢也可以关注一下安徽视讯智慧养老频道啊，因为这里呢有老龄政策的

因为现在很多的叔叔阿姨用智能手机用的也特别好，然后呢，就是想多学一点这个智能手机里的功能，哎，下载我们这个安徽视讯，在里面学习学习，然后呢，养养生，听听节目，哎呀，真的特别合适啊！好吧，早间的9:07，我们的相伴节目正式开始了，先来听一首歌，歌曲之后进入今天的相伴新鲜事儿。

0: 年纪大了，还在为儿女忙里忙外。作为儿女，我们却很少有时间陪伴他们左右。广播成为他们生活中最有滋味的调味品。爸爱听评书，妈爱听小说，调频107.4，让磕绊了一辈子、相守了一辈子的老两口，在这里找到了生活的共通点。
1: 吃饭啦！
2: 吃饭，吃饭！
0: 一餐饭，一家人，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调频107.4，听的是故事，过。

0: 我认为一个成功的男人应该有以下标配：一块时尚腕表，一个名牌皮包，一双限量版的运动鞋，一台高性能笔记本，最好还有一辆外观气派的跑车。收入这么少能实现吗？哎，有一模一样的山寨产品呢、花小钱办大事儿。
1: 哎，这几天不见，你的酷炫装备都哪儿去了？
0: 哎，手表停了，皮包裂了，鞋开胶了，笔记本黑屏了。
1: 那咱那跑车呢？
0: 那辆外观气派的车刹车失灵撞了。
2: 你该吃药了。
1: 山寨货质量低下添麻烦，占小便宜吃大亏，拒绝山寨，保护正版。
3: 新鲜资讯每日相伴，不容错过。
4: 相伴新鲜事儿，每日资讯不容错过，来关注一下今天相伴新鲜事儿当中有哪些值得大家来关注的内容啊。
5: 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北京打造了数字中医药创新策源高地。最近呢，2026全球数字经济大会数字中医药论坛在北京举办。那开幕式呢，集中发布了一批首都中医药数字化创新成果。中医药智能体技术要求与评估方式，以及慢性胃炎专病中西医标准数据集等标准发布，为中医药数字化规范化的建设提供了可参照的规范和支撑，推介了星火中国药，中国首款完成国家备案的中医药学科大模型，智能体赋能智慧中医门诊系统等多项成果，也是集中展示了北京市六家数字中医药重点实验室阶段性的研究成果，进一步的夯实了行业的科研支撑。
4: 那这个论坛揭晓了16项2026数字中医药应用的场景案例，覆盖了明老中医经验数字传承、中医的智能辅助诊疗、中医药的大模型、中医的健康管理、中医药国际合作创新应用等领域，以创新实践来带动场景的落实。
5: 好，我们继续要来关注到的是新药上市的数量屡创新高。中国医药创新为什么会吸引全球的目光呢？新药上市数量屡创新高，临床试验规模稳居全球前列，跨境药品的授权合作持续的深入。像最近啊，中国医药创新受到了外媒的广泛关注，而且呢，多家外媒评价说，中国正在凭借着充沛的创新活力、高效的研发体系与广阔的合作空间，持续输出高性价比的优质诊疗方案，成国全球的医药创新的重要来源地。
4: 在2025年中国76项的创新药的获批上市，在研创新药总数达到4751个，首次成为了全球在研创新药的第一大国。而血管内超声诊断设备，像放进血管里的微型摄像机，为超声成像检查提供了新的选择。
5: 那国家药监局最新发布的数据显示啊，2025年我国共有76项创新药、76个创新医疗器材获批上市，也是创下了历史新高。截至到2025年年底，中国在研创新药的总数达到了4751个，占全球总量的33.7%，成为全球在研创新药第一大国。
4: 好，继续来关注到的是药品方面的相关实情。同为抗过敏的药物，像芬散片、 和普通片它的差别居然有这么大。我不知道大家是否关注过，你像很多的药品在吃之前一定要仔细的看一下啊。最近呢，国家药品监管总局发布了公告，经过专业的论证和审核，像氯雷他定分散片正式由处方药转型为非处方药。那有很多的网友也是发现了，其实市面上很多的氯雷他定的片剂、糖浆等早就是非处方药了啊，不用开处方就能够来购买。而这次的调整仅针对分散片这一特殊的剂型，那问题就来了，那分散片跟其他的药剂型的药有什么不同？那我们的记者也走访了很多药店，发现购买氯雷他定药物的时候不需要提供医院的处方，而在线购买的渠道直接搜索氯雷他定分散片，商品也不再显示处方药的字样，可以直接加购和付款了。
5: 那有患者提出疑问啊，说之前购买的阿斯密唑还有开瑞坦等氯雷他定片时呢，也没有处方的限制，这次公告的内容为购药带来了哪些变化呢？医生就介绍啊，重点呢就在分散片这一剂型上。那这次转为非处方药的是氯雷他定的分散片，其实氯雷他定的普通片剂很早就是非处方药了。分散片和普通片剂的区别啊，就是它在遇水以后能够在很短的时间内迅速崩解，它会吸收快，而且服用比较方便。
4: 接下来关注到的是皖北首家临床研究医院成立，那在近日蚌埠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临床研究医院正式揭牌成立，作为皖北首家全省第三家临床研究医院，它不仅填补了皖北地区的高水平系统化的临床研究平台的空白，也成为了我省医药创新再添了新的引擎。
5: 临床研究医院呢，是在承担常规诊疗任务的基础上，同时积极开展创新药物、医疗器械、诊疗技术和治疗方案的创新研究。它通过临床实验，那验证前沿成果的安全性和有效性，将实验室的科研突破加速转化为适用于患者的治病良方。
4: 而目前呢，已经建成了国内领先的临床药理的基地和独立建制的临床试验研究中心，拥有了省内最早的一期的临床研究平台、研究型病房，并且通过了83家的医联体，构建了覆盖皖北的协同网络，构建了分级的试验网络。
5: 那刚刚挂牌成立的蚌医大一附属临床研究医院呢，是继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临床研究医院、中国科学院临床研究医院之后，我省成立的第三家临床研究医院。
4: 好，再来说一个词儿，这个词儿可能大家关注过，叫屏幕病。什么叫屏幕病？听上去其实有点陌生，但是觉得好像在我身边出现过啊。指尖消遣暗藏慢病危机，被低估的老年屏幕病，您知道吗？白天一边做家务一边听短视频，深夜就着黄昏，就着昏黄的台灯，被窝里刷着手机，熬到困倦才肯入睡，手机寸步不离，也许这是很多老年人的真实写照。想想身边是不是很多叔叔阿姨，你身边的家人都是这个情况啊？
5: 其实有数据显示啊，截止到2025年11月，我国银发网民的月人均互联网使用时长达到了多少呢？达到了135小时，同比增长了11.1%。银发人群啊，正在从被动触网迈向了深度沉浸。然而沉浸在指尖热闹中的他们呢，大多没有意识到每一次的低头，每一次的凑近屏幕，都在悄然地累积着不可逆的慢性损伤，那就是消遣背后身体啊，其实正在默默地承受着代价。
4: 很多老年人存在一个误区啊，说人老了，听力下降了，很正常，进而会忽视一些早期可能完全治愈的问题。比如说，有的老人习惯用棉签掏耳朵，这棉球遗留在耳内，导致听力下降的；还有的老人仅仅是因为一些问题堵住了这个耳朵，听力下降。而这些问题早期处理不仅简单，治疗效果会很好，但如果错过了治疗时期，会导致外耳道的发炎，甚至造成鼓膜穿孔、中耳炎等严重问题都来了。所以说，跟正在收听节目的叔叔阿姨跟大家把这一则消息分享出来，就想告诉大家不要低估老年人的屏幕病。现在其实不光光年轻人，很多老年人用手机，他们用的这个时间比年轻人更长。
5: 而且玩得很溜，
4: 你会发现在外面遛弯的、 老年人刷手机的，你在外面公共场合吃饭的，吃饭之前刷手机的，
5: 包括像地铁上啊，在公共交通工具上
4: 也刷
5: 手机
4: 的，还有
5: 太多了。
4: 这样如果去家里亲戚家吃饭，看见亲戚家如果有老年人，其实有的时候也在刷手机，还会跟你分享，你看我这个视频怎么样，对吧？也会有这样的情况。
5: 就包括哈，这个很多爸爸妈妈哈，都是会刷刷手机，然后把一些这个健康消息啊、养生消息啊转发给自己家的孩子。
4: 嗯，
5: 所以说现在呀，这个中老年朋友玩手机现象实在是太普遍了。
4: 所以这个眼睛要保护啊！你想想看，之前没有智能手机的时候，老年人都做什么事儿？之前没有智能手机的时候，老年人就遛弯儿，出去晒太阳。小花园里唠唠嗑，
5: 哎，
4: 对吧？买买菜，
5: 对，找朋友一起运动运动啊，跳跳广场舞啊。
4: 现在一旦有手机了，那老张，我们下来遛弯吧？不，这视频没刷完呢，对吧？都不出门了。而且我妈前段时间还特别爱看什么，你知道吗？
5: 短剧
4: 上瘾啊。
5: 对，现在有很多老年朋友啊，就沉迷在短剧的世界当中。而且呢，短剧它集数一般都是比较长，
4: 六七十。
5: 所以呢。对，还有更多的，还有八九十的，
4: 对，
5: 所以很多这个叔叔阿姨可能爱看短剧的叔叔阿姨啊，哎，看，从早上睁眼就开始看短剧，
4: 能看到晚上，
5: 能一直看到晚上入睡前，
4: 而且
5: 影响睡眠质量啊。
4: 我跟你说，不仅影响睡眠质量，还影响什么，你知道吗？影响颈椎。就是你时间看长的一个姿势保持在那不动，它影响颈椎
5: 啊。那这么说还影响视力，
4: 真的是影响颈椎，影响是颈椎，你一疼会导致头晕。头晕了，觉得眼花了，哎呀，我怎么回事？站起来觉得，哎呀，都晃晃悠悠的。刷手机视频提醒大家，20分钟到半小时，一定要站起来向窗外看一看，活动活动您的颈椎。然后呢，手部和这个头部其实尽量大家可以来做做操，对于您的健康是有好处的啊。
5: 你说的这个场景，就想到很多人会。一边做操，一边眼睛还不离手机。
4: 哎呀，这个有点夸张，我还见过一边走路，一边刷手机的。
5: 对对对。
4: 然后就在你车前面，你要按喇叭，你把他吓一跳，他还说你怎么吓着我了？
5: 所以说啊，这个科技给我们生活带来了很多便利哈、但是智能手机带来的便利呢，不仅仅是用来刷短视频，刷短剧，不仅仅是。它不是让我们从早盯到晚的，
4: 它是让你学习知识的，让你了解这个，
5: 跟着时代的发展共同进步的，
4: 这让你了解这个我们的这个社会，我们的这个现在生活是怎么越来越好的，有一些什么样的高新技术可以让你去学习的，对吧？让你了解怎么跟孙子孙女在国外都能视频聊天的，不是让你沉迷于当中来损坏自己身体的。好吧，希望把这个利弊衡量一下啊。
5: 对，希望大家哈、能够这个每天啊找段时间放下手机。
4: 对，
5: 咱们到户外活动活动。
4: 啊，你
5: 亲近一下大自然，
4: 真的是大自然的空气多新鲜啊，对吧？然后呢，跟约上三五好友一起出去手拉手聊聊天、唠唠嗑啥的，打打太极拳、做做八段锦，然后走走路。这是跳跳广场舞，这是多好的事儿啊！别天天拿着个手机搁那儿刷啊，好吧？
5: 好嘞，那另外呢，在这里也是要提醒大家哈，也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安徽视讯养老频道啊，因为在这个养老频道里呢，您可以找到老龄政策的解读啊，还可以找到权威的健康养生科普，还能够快捷的选择各种贴心的生活方式。怎么关注呢？发送关键字智慧养老这四个字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上，就可以获取一个二维码，直接下载安徽视讯的 APP。然后啊，在顶部的频道栏里找到智慧养老，点击进入就可以体验了。
4: 好，来听首歌曲之后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啊。

0: 老姐姐，孙子送过幼儿园啦？
1: 是啊，哎，昨天他把我的眼镜弄到地上摔坏了，这不还要上街去配一副。
0: 这叹什么气呀，知道去哪里修吗？还是想配副新的？你打电话问问相伴节目啊，那几个孩子能告诉你最近的店，又便宜又好。
2: 嗨，大爷，我看您在这门口转来转去转半天了，等谁呀？
3: 别提了，老糊涂喽，出门扔个垃圾忘带钥匙了，这不老伴去买菜也没带。哎，中午女儿女婿一家子还要过来吃饭呢，可急死我喽。
2: 哎呦哎呦，大爷您别着急，小心血压上来，往后您哥女儿女婿呢也帮一把备用钥匙嘛。不过您早说，我可以打个电话给相伴节目啊，他们能最快的帮您找到开锁师傅，又安全又方便。
3: 好嘞。
4: 哟，大爷大妈，过斑马线可千万别着急，瞧瞧大妈你怎么拎了那么多的大包小盒啊。哟哟，你看又掉了，来来来我帮您捡。
5: 都怪我家那倔老头子，耳根子多软呢，被那小姑娘左一个电话右一个电话忽悠的。你看他今天又买了这么多的保健品。
4: 嗨。

0: 这可得提醒二老喽，保健品市场可真够乱的。再说啊，这保健品可不能当药吃哦，想要找对保健品呢，知道怎么样正确的养生，哎，您要听相伴节目啊。前不久啊，他们还在前面的社区里做了个养生和保健的讲座呢，广播里省里的那些专家讲的可真好啊，养生保健就是得讲科学，
1: 居家生活的新方法新窍门，健康养生的新方式新观念，听 FM 1074相伴。
2: 打造你的专属生活圈，相伴每一天。

0: 打造你的生活圈啊，当然生活圈当中很多值得关注的事情，有的很有意思，那有的其实是值得大家去警惕的。所以节目当中来跟大家的一梳理一下啊，今天我们生活圈的第一条来关注一个跟健康有关的热菜，家里的剩菜，特别是打包回来的剩菜，你都怎么热？就先问一下这个居家高手姜蓉，你家的剩菜你都怎么热？别跟我说没有剩菜
1: 啊！我的印象，我在你的印象当中，怎么就成为了居家高手？
0: 不，向来就是什么，这个上得厅堂，下得厨房的一位居家高手嘛。
1: 啊，那我真的很少进厨房
0: 啊，真的吗？
1: 但是关于热菜吧，进微波炉，我觉得，
0: 很警惕。
1: 一般来说都是用碗。
0: 就是家里的碗会换，
1: 家里的碗
0: 一定是会换，家
1: 里肯定是会换，
0: 对吧？不会是从外面打包回来的东西直接丢进微波炉
1: 啊？那绝对不会，
0: 对吧？但这个问题我们要跟大家来警惕一下啊！你有没有这样的习惯？为了图省事儿，把带回来的打包盒，特别是塑料盒，直接放进微波炉加热？
1: 哎，但是我在一部电视剧里面，哪部剧我就不说了，还真的看到，就是，就是一家人在一起吃过饭，然后打包了菜回来以后呢，这个妈妈哈，这个到了晚上的时候，
0: 嫌麻烦，
1: 就直接把那个从打包袋里取出来，把那个菜啊放到微波炉里去加热，然后再，问题是她再倒进碗里。
0: 哦，就是拿那个外卖盒在微波炉里加热，
1: 加热完了以后再把这个菜再倒进碗里，
0: 按常理不是应该说加热完直接拿出来就可以省一个碗吗？
1: 但是他还把它倒到碗里。电视剧的情节是这样，所以呢，我当时看的就是
0: 这怎么能放出来是吧？
1: 他为什么不能把它先倒到碗里加热了以后？
0: 对，
1: 不还是要用一个碗吗？
0: 因为先倒到碗里再加热出来，那个碗比较烫。不太好拿手，可能是这个意思。来跟大家说一下啊，因为有一个研究啊，用微波炉加热塑料盒释放出来的这个塑料的数量直接飙升到正常值的125倍，它其实是特别有毒性的啊。微波炉释放出来的这个毒素，你想想看啊，为了更加贴近生活场景，有一个研究人员购买了常用的聚丙烯 PP 和聚丙烯 PE 的塑料盒，模拟了加热外卖的场景来进行对比。加热完出来之后，它会有一个数据来跟大家说一下啊。一组餐盒装大豆油，模拟油腻的饭菜；另一组来装水作为参照物，用微波炉分别加热1分钟、3分钟、5分钟。结果出乎意料，聚丙烯 PP 材质的盒子加热油脂3分钟，然后它释放出来的这个量是装入加水量的29倍。
1: 那如果比加水装水加热的要高出29倍。
0: 对，那聚乙烯 PE 材质的盒子，那这个微塑料释放出来的是最直接飙升到了125倍。就是给大家最直白的解释一下，塑料盒放在微波炉里加热出来，它释放出来的一些毒素，它是高升，能够升到比平时的125倍。
1: 而且除了这个微塑料，我觉得还有一些别的杂质也会释放出来啊。可能有的叔叔阿姨会说，哎呀，微塑料释放就释放呗。
0: 我吃一次两次没事儿啊，
1: 跟我有什么关系，我又不是天天吃。但要知道啊，这个微塑料它本身就很容易进入到我们人体组织，而且更可怕的是它能穿透细胞。再加上如果是被油脂包裹住，那它的毒性就会更高了啊，就会直接破坏我们的细胞膜，损伤我们的肠道。
0: 来跟大家说一下，微塑料进入人体会发生什么。升高癌症的风险，损伤大脑的功能，增加心脏病的风险，增加脑血栓的风险，增加肠道疾病的风险，

0: 听完之后，你还敢把塑料盒直接放进微波炉吗？还敢吗？
1: 另外呢，这个怎么说呢？我觉得叔叔阿姨会说，那我不用微塑料，我不用塑料盒，你说我用什么？
0: 来跟大家说说用什么。现在市面上有很多的这个碗，它是可以直接放进微波炉的。但是你购买的时候看一下那个碗底，它是有这个有刻制的啊。尽量使用玻璃的一些碗，尽量使用玻璃碗，还有一些陶瓷碗，来放入微波炉当中。这样的话是最安全的，避免高温使用塑料制品。我不知道江龙有没有小时候有没有玩过一个游戏，其实不叫游戏，叫一个试验，就拿一个塑料瓶里面直接倒开水。一定倒过，对不对？就塑料瓶直接倒开水，然后倒进去之后，发现塑料瓶瘪了，直接瘪了，烂了。小时候有没有玩过？
1: 没有，我只见过我奶奶用那个打针的那个吊瓶里面装开水，然后那个吊瓶也是
0: 就直接瘪
1: 直
0: 了，
1: 接瘪，直接就像被抽真空一
0: 而
1: 样，
0: 且就
1: 直接
0: 像。
1: 变小
0: 而
1: 了。
0: 且就变得很麻的，外面对不对？它就是一个道理。其实跟大家说这么说，很多的小朋友说：“哎呀，我带点热水吧，我没有瓶子，我用个塑料瓶。”以前可能没有这么多的知识常识，现在常识有了。塑料瓶是一定不能放热水，特别是温度特别高的一些热水啊。如果大家有一些打包回来的食物，比如外卖盒、保鲜盒，放进微波炉的时候，它会变形分解，这个过程就释放了大量的这个微塑料和化学物质到食品当中。即使有这个，说我时间短，但是还是不行啊。打包回来的东西，像刚刚我们说的一样，要放入家里的碗、家里的碟子当中，再把它放入微波炉里，这样的话会更加的安全一点
1: 哎，你
0: 啊。
1: 说到这儿，我想起来了，就是咱们喝茶的时候，不是有那种，茶包，对吧？有那种茶是茶包包着茶叶的，对吧？咱们买这种茶包的时候，最好也是看一看，不要选那种塑料材质的茶
0: 就
1: 包。
0: 是包茶叶的外面那个
1: 对，
0: 皮儿，对
1: 因
0: 吧？
1: 为一样的道理，这个它也是会释放出一个微塑料，
0: 是，也很危险啊。另外呢，这个微塑料还会通过什么？会通过海洋环境进入到海洋生物体当中，在肠道、肝脏等内脏组织当中的含量会更高。所以说，吃海鲜建议提前去除这些内脏部分，减少微塑料的摄入。就微塑料不光光从塑料盒里就有，刚刚我们说一个茶包，一个是海鲜的这个内脏部位，它都会有，健康放在第一位啊！提醒大家，这是一个特别重要的事情。微波炉热菜一定要用微波炉正规的碗，或者家里的一些可以放入高温的一些瓷碗或者瓷碟子啊。
1: 还有就是要提醒自己家里的孩子啊，点外卖的时候呢，咱们尽量不要选那种特别烫的麻辣烫之类的。那因为外卖它都是塑料盒，这是没办法避免的。它商家不可能给你一个玻璃盒子。那要不然咱们就直接去店里吃，想吃这种比较高温烫又有油的，像是麻辣烫啊、麻辣锅啊之
0: 沙
1: 类的，
0: 汤啊，
1: 或者是汤啊之类的，咱们尽量就去店里吃。实在不行啊，咱们从店里打包，就是不要用外卖的盒，点外卖不要点那种高温烫的，而且含油比较重的这些食材。
0: 还有一个方法是什么呢？就是我现在就是在家门口要买一些麻辣烫什么的，我就自己会带一个
1: 对，
0: 碗，
1: 自己带个
0: 我自己
1: 盆。
0: 会。我们家门口有一家牛肉汤特别好吃，我以前是用它的，后来我就不用，直接带一个锅，自己带个锅去。然后呢，买麻辣烫的话就自己带一个碗去，我觉得更方便。回来之后如果凉的话，还能拿那个碗在微波炉里再加热一下，其实是一个特别好的选择，既环保了，然后又健康了啊。
1: 对，所以呢，也是希望咱们的叔叔阿姨听到这个微塑料的事情之后，别忘了把这个信息呢传递给自己家的孩子啊，就是咱们点外卖啊，一定要点外卖是很方便，但是要以健康为主啊。
0: 好，这个说的是健康，再来说一个夏天空调的隐藏用法，不知道大家知道，夏天开空调，大家都知道开制冷。哎呀，都说开制冷方便，开制冷好，开到26度。但是你知道吗？夏天会让人很难熬的，不光光是单纯的热，还有又热又潮的闷，就是那种黏腻的感觉，就像这两天湿哒哒的。
1: 现在这个，而且最近一段时间呢，我省会进入到一个下雨比较频繁的时期，然后呢，这个空气的这个湿度一高，就会觉得人体很不舒服啊，很潮，就是摸什么都是粘粘的啊，其实空调啊，它除了一个制冷、制热这两个模式，还有一个藏在中间的模式，
0: 叫什么？
1: 叫除湿。
0: 哎呀，我这两天开的就是除湿。

0: 别的舒服。
1: 对，
0: 厨师模式被很多人忽略掉了。
1: 因为之前很多人会觉得说，厨师他可能只是厨师，他又不制冷，
0: 对，
1: 对吧？但其实厨师呢，他不仅能够降低温度，还能让我们觉得，哎，我们体感，很舒适。家里周围的环境也很干燥啊。
0: 来说一说这个隐藏的用法啊。我们模式风量大，冷风直吹，核心任务就是快。先说制冷，制冷模式风量大，冷风直吹，核心任务就是快速的降低室内的温度。虽然也会带走部分的水汽，但是降温优先，除湿它是为辅的。长时间开制冷，容易出现室温降下来，空气依旧很潮湿的情况。还会因为冷风直吹，然后温差过大导致头疼啊。但是除湿模式它有它的好处，来跟大家说一下啊。
1: 除湿这种模式啊，它会自动的去调低风速，就是让风吹在身上啊没那么大啊，没那么刺骨。然后呢，让空气缓慢的通过空调的蒸发器，充分的凝结住空气中的水汽，来降低空气中的湿度。那它像刚才说的，不会吹出很刺骨的那种凉风。而且呢，你会觉得室内的温度波动也很小，就是整个的温差体感更加的柔和了。不会一进空调房啊，一出门温差那么大，
0: 就是忽冷忽热的感觉可能会减小一点啊。但是开除除湿的这样的一个方法会造成室内的温度过低，让人感觉得很干燥。甚至呢，就是有人就是有呼吸道疾病的可能会流鼻血，嘴唇干裂，长期下去其实也不好。一般来说建议开除湿不要超过2个小时，更不要彻夜开，以免因为空气过度干燥而危害健康。
1: 那如果说像最近一段时间下雨比较频繁的话怎么办呢？也是建议大家啊，咱们间断性的开启，就是开上一个3-4个小时，然后就把它关了。开开窗通通风。然后咱们根据房间里面的潮湿情况再决定要不要再开除湿。这样的话你会觉得身体很舒服，而且又不伤身体。
0: 当然啊，健康又节能的空调，其实很多的这个空调它的风吹出来还是很舒服的。怎么样从细节来入手呢？又舒服又节能。第一，温度不要开太低，我们说的是开制冷了啊，不是除湿了。不要开太低，我们说的是开制冷了啊，不是除湿了。不要开太低，我们说的是开制冷了啊，不是除湿了。制冷温度26到28度，这是最好的。因为特别是你流了一身汗之后直接回到家吹空调，进入空调房间的时候其实是应该在门口稍微停留一下，不能直接进空调房间，这忽冷忽热毛孔打开特别容易生病。温差不要超过7度，比如说外面的室温是多少呢？外面的室温如果是35度，你里面其实温度不能开太低，因为温差不能超过7度啊，这个也很重要啊。
1: 另外呢，就是也想提醒咱们的叔叔阿姨，有一点很关键哈，一定要定期的清洗空调。空调买回来啊，并不是说我放在那想用的时候直接用就行了，要定期的清洗一下空调滤网还有换热线，因为这样的话不仅能够节能，不仅能省电，还能保障我们的身体健康。怎么清洗呢？就是每年啊，这空调咱们定期清洗个2到3次，就是冬天要开暖气之前专业的清洗一下，夏天要开冷气之前呢也专业的清洗一下。
0: 现在有那种上门清洗空调，如果自己家里有年轻人可以自己先清洗一下那个过滤网都没有问题。但如果家里没有年轻人的话，老年人可以打客服热线，让客服人员上门来给您清洗也可以啊。另外呢，这个空调晚上睡觉那没有办法开窗通风，早上如果你全天开空调的话，每2个小时最好把窗户稍微打开通通风，这样的话呢也是非常合适的啊，或者给窗户开条小缝，让室内空气能保持新鲜啊。另外不要频繁开空调，这个问题要划划重点。什么叫不要频繁开空调和关空调？老人说，我下楼买个葱，我下楼买根蒜，下楼去超市买包盐，我大概这10分钟不在家，我把空调给关掉，回家我再开。哎呀，这我10分钟不在家，我这开着空调得多浪费呀。如果有事儿需要短暂离开房间1个小时之内的，最好不要关闭空调，因为空调启动的时候它是最耗电的啊。离开房间之前可以把温度调高1到2度，这样既省电又能保持空气的环境

0: 的时候它是最耗电的啊。离开房间之前可以把温度调高1到2度，
1: 这气它的这个启动机啊是要频繁的启动的，
0: 是的，反而更浪费电，
1: 每一次的启动它那时候的能耗是最高的啊。
0: 嗯嗯，
1: 另外还要提醒咱们叔叔阿姨呢，吹空调一定要当心了，因为随着年龄的增长啊，汗腺是会退化，出汗是会变少的，那吹风扇其实并不能带来明显的效果，而空调呢，哎，可以直接的把空气，这个室内的空气温度啊，包括湿度啊，全都降低，效果会更好。所以啊，这个咱们的老年朋友不要怕开空调，如果说实在是啊不想被空调风直接吹着，咱们可以改变一下空调风的大小，包括调一调它的方向嘛，就不要让它直吹到自己就行了，或者是把空调的工作模式啊调成什么呢，调成自然风或者是睡觉模式也可以啊，买一个那种空调的挡板，我发现很方便很实用啊。
0: 是的，我家装了一个，
1: 就是如果家里那个空调之前装的位置不太对的话，直接对人吹的话，那晚上睡觉肯定会受凉。
0: 是的，
1: 买一个那个空调挡板就改变了它风的方向啊。
0: 嗯，
1: 所以呢这个吹起来就不会直吹到身子啊。
0: 而且现在空调挡板很好看，
1: 有各式各样的，而且空调挡板它现在还能调节方向啊。
0: 对，它那个挡板把你风挡住之后，风就不对你吹，它对上啊对下呀，都可以啊，
1: 然后或者对旁边吹啊都可以。所以呢这个咱们就干脆就买一个空调挡板，不要让风直吹到自己 啊自己不舒服，对身体也不好。
0: 最后一个很重点的事情跟大家说，骤冷或骤热，特别的突然冷或者突然热，会诱发老年人的心脑血管疾病，空调最好开到27-28度，对于到中老年朋友来说它其实是最好的。好了，相伴朋友圈来带大家关注很多事情，先来听一首歌啊，歌曲之后继续回来。

0: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
1: 爸爸爸爸变了，这是出自孟子《梁惠王上》。
0: 宝贝啊，我知道你都明白，课文好背，可尊敬老人是要看实际行动的呀。你想想，你有多少天没给爷爷奶奶、外公外婆打电话了？
1: 嗯，我这就打。
2: 这没几天就放长假了，你想好没有？是回你老家还是回我？
3: 我看呢，今年最好把他们都接到合肥，四位老人一块儿多热闹啊，还能带他们一块儿旅游几天。
2: 那好啊，免得每个长假回去把他们都累坏了。不过，哼，你别想着吃现成的了。
4: 还记得第一次约会你哼的那句歌吗？
5: 我能想到最浪漫的事，
6: 就是和你一起慢慢变老。时间过得真快，转眼几年过去了，明天我们就去领证啦。
4: 也就是真的陪你变老了。
6: 怎么反悔啦？
4: 哎，不敢不敢不敢。
7: 盼长长久久，惜朝朝暮暮，尊老享老爱老。这里是 FM 1074相伴。
8: 好，北京时间的9:54，刚才呢，我们给大家分享到了是今天的相伴生活圈，也希望对大家的生活能够有所帮助。
9: 没错啊，
8: 还有就是啊。有什么生活上的麻烦事儿啊、困惑啊，也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从我们的平台上呢留言给我们啊，我们随时都可以看到。添加关注安徽广电智慧养老大健康，安徽广电智慧养老大健康，关注完成之后直接发送留言就行了啊。
9: 啊，我们会在接下来的一个小时当中来回复大家在微信公众平台上面给我们提出的问题，来帮助大家解决。如果想听到的歌曲，想点歌送祝福的，也可以把您的祝福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面来，我们能够看到，然后呢按照顺序给大家来一一放歌啊。
8: 是的，看到微信平台上的沧海说，这个想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点一首《风雨无阻》啊。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快乐人不老，共度日月长。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2: 许一半茶香，许一半时光，好茶相伴，有我相陪。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3: 在我们的身边，生活着一些神秘微小的生物，友善的可以帮助制作食物和饮食，可恶的可以使食物腐烂，产生不良的气味，危害健康。我们真正要防范的是可恶的致病微生物，它们很危险，可导致严重疾病。如果胃痛、呕吐、腹泻、发烧，甚至死亡，这些微小的生物需要食物、水、时间和温暖的温度来繁殖，它们能非常迅速地增多。幸好，不论这些微生物。

0: 多么强大和可怕，它们都是可预防和有弱点的。只要遵循五条简单的规则，食品安全五要点，便可摆脱它们。要点一，保持清洁。人的手上和抹布、砧板等用具上可携带致病微生物，因此要养成经常洗手的习惯。保持与食物接触的器具清洁，防止食物受到污染。要点二，生熟分开。无论采购、存放、储藏，还是烹调食品的过程，都应当遵循生熟分开的原则，避免交叉感染。要点三，烧熟烧透。大多数细菌和病毒不能耐受高温，加热食物时温度达到70度以上，并保持30秒以上，即可确保食用安全。要点四，注意存放。在安全的温度下存放食物，小于10摄氏度，大于60摄氏度，以防止细菌滋生。未食用完的饭菜应及时放入冰箱冷藏，但冷藏不应超过3天。要点五，材料安全。食用安全的水和食物，以避免污染。到正规商店挑选和购买新鲜、有质量保证的食品。过期及腐败变质的食物千万不能食用。遵循食品安全五要点，您就可以放心的享用舌尖上的美味了。
1: 草坪上仰望风筝的，有老有少，都有一颗年轻的心。餐桌上享用美味的，有儿有女，都有一种满足的福。广场上跳着神曲的，有滋有味，都有一番健康的愿。听相伴节目，度美好人生。
2: 听相伴节目，度美好人生。这里是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为您直播送出的相伴。各位好，我是小磊。
3: 大家上午好，我是江荣。今天呢是2026年7月7号，农历5月23，今天是24节气中的小暑节气啊。那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不知道您所在的城市哈，此刻有没有在下雨呢？今天江北是阴天，有小到中等阵雨或雷雨，其中沿淮淮河以北的部分地区有和大别山区呢有大雨到暴雨，江南的话是阴天到多云，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今天夜里呢，江北是阴天到多云，大部分地区会下阵雨或雷雨，江南的话是多云。那今天呢，最高温度淮河以北北部和沿江地区29到31度，江南东部31到33度，其他地区28到30度。明天早晨的最低温度，本省山区21到23度，其他地区24到26度。预计明天全省是多云到阴天，大部分地区呢会下阵雨或雷雨。
2: 好，关注完全省天气之后，来看一下合肥地区啊，今天白天是阴天，有阵雨或雷雨，西北部是中雨到大雨，局部有暴雨，西南风是4级，雷雨是阵风8级左右。今天最高气温是28度。那今天夜里阴天有小雨，西南风3到4级，阵风6级左右，最低气温24度。预计明天8号阴天有阵雨或雷雨。好，依旧来给大家介绍一下相伴。相伴是安徽上空的第一档专门为中老年朋友服务的节目，和大家建立深度的情感链接。生活当中您遇到的方方面面解决不了的问题难题，都能够寻求我们的帮助和帮忙。那我们有几种参与方式啊，一种是微信公众平台，微信公众平台添加搜索安徽广电智慧养老大健康，安徽广电智慧养老大健康，给我们发送语音、文字、图片，我们都能够看到大家的留言。这个是24小时都能接听大家的一些相关消息，然后我们在上节目的时候会给大家来回复您的问题啊。
3: 另外大家也可以关注一下我们安徽视讯智慧养老频道啊，因为这里呢不仅有一些政策的解读，还有健康养生的科普，更方便的是什么呢？它能够快速的选择各种贴心的生活服务啊，而且每个星期呢，我们还会有医院的专家和律师在线视频直播来为大家答疑解惑啊。怎么关注我们安徽视讯呢？现在发送 智慧养老这四个字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收获一张二维码，直接扫码下载安徽视讯的 APP。然后在顶部的频道栏里点击智慧养老，直接进入就可以体验一下啦。
2: 其实它这个平台里的功能挺多的，大家可以学习学习，能够长长知识，里面有很多的相关的知识，有我们节目的这个音视频都能够在里面看到啊。这是一个全新的平台，能够提供给大家，也是为了给大家来提供方便。好嘞，我们的这个相伴帮帮团正式开始了，想听到什么样的歌曲，想点歌送祝福的，也能通过微信公众平台的参与方式来跟我们说啊。先来听一首歌，歌曲之后进入我们今天的相伴帮帮团，来听这首歌，歌曲的名字叫做《烦恼歌》。

0: 妈，我们回来了。
1: 哎呀，好香呀！
2: 你妈做了你们最爱的红烧肉。
3: 爸妈年纪大了，还在为儿女忙里忙外。作为儿女，我们却很少有时间陪伴他们左右。广播成为他们生活中最有滋味的调味品。爸爱听评书，妈爱听小说。调频107.4，让磕绊了一辈子、相守了一辈子的老两口，在这里找到了生活的共通点。
1: 吃饭啦！
2: 吃饭，吃饭！
3: 一餐饭，一家人，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调频107.4，听的是故事，过的是日。

0: 生活有难题，我们帮到底，答疑解惑，贴心服务，让老年生活更从容。生活帮帮团，您身边的品质生活顾问。电话0551-6345-8395。
1: 生活帮帮团啊，我们会在来嘉宾的时候来给大家开通热线0551-6345-8395，我们会请到三甲医院的医生，包括到我们的律师团队来到直播间，来给大家答疑解惑。那个时候大家可以通过热线的方法来提出您的问题，我们会一对一的最直接的给大家来进行交流啊。生活帮帮团到夏天，我觉得大家关注的一个重点，现在不光光是年轻人了，连中老年朋友他们都会关注一个重点，叫做身材管理，对吧？就是希望夏天能瘦一点，为什么呢？夏天瘦一点穿衣服好看呐。冬天好多人有个想法，可能跟我都是一样的，冬天胖就胖点啊，反正衣服裹着也看不见，可能是这样的想法啊。
2: 而且夏天呢，就觉得哎呀，这个天一热哈，淌汗也多哈，
1: 对，
2: 可能更容易这消耗我们的热量啊，更方便减重。
1: 对，所以说夏天的体重管理问题，在微信公众平台上面就有听众在问啊。微信公众平台上的是我心如水说，夏天体重管理有没有一些好的方法？应该避免哪些误区？其实我觉得这个还是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问题。因为夏天一到，大家普遍更加重视这个体重管理嘛，你想有个匀称的身材，但不少人一直努力，但总觉得效果不好。那在减肥道路上，在体重管理的道路上，一定会有绊脚石。好多人开玩笑说，我减肥道路的绊脚石就是小龙虾跟烧烤，就是诱惑不了，
2: 就是吃，就是各种美食。
1: 就是我减肥路上的绊脚石，就是谁谁谁。我经常有个朋友跟我说，我减肥路上的绊脚石就是小磊，就是一到晚上，出来吃点呗。出来喝点呗，就是这样的，你知道吗？
2: 就是约人家，而且是专门是晚上，专门是长肉的时候，
1: 晚上八点多钟九点钟了，特别想吃冰激凌的时候，出来吃根冰棒呗，下楼吧。就因为特别住小区的很多人关系有的时候挺好嘛，群里面一会有人下楼吃冰棍嘛，有人说你们去吃吧，我看着。哎，你知道吗？说这个你们去吃，我看着的这个人呐，
2: 反而吃得更缓，
1: 他反而下楼是最快的，你知道吗？就是这种都是绊脚石啊。然后我们来说说看，这减肥路上不光有你的好朋友当绊脚石，还有一些其他的绊脚石啊。
2: 比如说啊，有些朋友会靠断碳水，就是我不吃主食了啊，就是各种能产生能量的，听起来啊，像米饭啊，馒头啊，面条啊，这种主食我就不吃了，
1: 我沾都不沾了，
2: 对，然后
1: 看都不看了，
2: 对，然后呢？

0: 这个不吃我就瘦了。
1: 哎，
0: 哎，你别说，靠断碳水去瘦啊，
1: 有
0: 还
1: 效
0: 真的
1: 果，
0: 是有点效果。
1: 但是对健康其实是特别不好。跟大家
0: 对。
1: 说一说，因为很多人是这样的，即便体重像两个100斤的人站在一块儿，即便体重相同，他外形看起来其实他是有差别的，因为身体情况不同嘛。有的人他可能是那种紧实的肌肉，有的人可能是就是肥肉，对吧？所以说你靠断碳水对于到健康来说它是不好的。而且还有一部分人群，很多人减肥之后他是会反弹的。就其实我曾经就这样，觉得自己减肥有效果了，哎呀，一下瘦了5斤不得了了，我就会放开吃，或者在外面没吃好，晚上回家总会做一点可口的饭菜，再吃一顿，
0: 再补一顿。
1: 对，结果就胖回去了，然后又重新强迫自己自律，反反复复。我过年那段期间，你知道，我不夸张的说啊，我现在在节目当中我敢说，因为我先瘦下来，我过年那段期间，就是1个月的时间嘛，你让我长了有几斤吗？
0: 6斤，
1: 8斤。
0: 啊，
1: 一个月长八，其实挺夸张的吧？其实这个数字挺夸张了。一个月长了8斤，长了8斤之后，然后到了这个大概4、5月份，我实在看不下去自己了，就是我就开始运动，然后开始我也考虑过断碳水，但是我觉得那不健康，我就晚上少吃或者吃些健康的东西，然后慢慢的现在这8斤下来了，就恢复到我之前的体重了。但是你一旦看到好吃的饭菜的时候，你又特别想，就我刚
0: 就
1: 说的
0: 是
1: 龙虾、小
0: 忍不住。
1: 烧烤，你又想吃，它又成为我的绊脚石，就反反复复嘛。所以我们来跟大家说一下体重管理避免哪些误区。一个是断碳水，断碳水其实它是一个特别大的误区。还有一个就是我刚刚说的反反复复，就你要体重管理的话，你就是要一个长期坚持的过程，不能说我瘦下来2天了，我又开始吃回去了，那肯定是不行的啊。要建议大家多吃什么？多吃蔬菜。吃一定量的肉类，肉类要尽量多吃鸡肉跟牛肉啊，尽量多吃鸡肉跟牛肉。碳水适当的摄入，其实它是没有问题的，可以把自己的爱好跟体重管理结合在一块儿，身心愉悦的是更好坚持。比如说，姜蓉爱跳舞，姜蓉可以去坚持跳舞，对吧？感觉压力大了，或者是最近身材体重没有管理好了，就去跳舞缓解压力，又能锻炼身体，它有一举两得，对不对？
0: 像有很多阿姨喜欢跳广场舞，
1: 那
0: 对
1: 可
0: 吧？
1: 以，
0: 咱们
1: 没
0: 就
1: 问
0: 可以
1: 题。
0: 跳广场舞。但是很多叔叔呢，哎，我喜欢这个打打太极
1: 啊，
0: 啊，
1: 也可以。
0: 也可以，就是咱们就可以动起来啊，不要单纯的去忌口，不吃。像我姨妈，我二姨，有段时间真的是不知道她从哪儿听说的，说不吃晚饭就能瘦。
1: 啊，他是能瘦。
0: 哎，你别说，她不吃晚饭，就是到了晚上她。就是过午不食嘛，中午饭以后他就不吃了，
1: 从中午饭之后到晚上，
0: 然
1: 就
0: 后到
1: 啥
0: 第二
1: 都。
0: 天早上就什么都不吃了，
1: 我听上去，我觉得我想用2个字形容，好可怜啊！
0: 然后这3个字儿，
1: 哦哦，
0: 好
1: 好
0: 可
1: 可怜，
0: 怜，
1: 对
0: 四字儿，然后呢，你别说，1个月之后我再见到他真瘦了，2个月看到他，哎，瘦又瘦
1: 但是
0: 了，
1: 气色可能没
0: 但
1: 那么
0: 是
1: 好，
0: 脸色是那种
1: 蜡黄的。
0: 蜡黄，感觉黄中还泛绿，
1: 就是那种，因为气色不好嘛，因为它缺东西嘛。
0: 就是。黄中又带黑又带绿的那
1: 哎呦
0: 种颜
1: 天哪，这
0: 色，
1: 什么色儿啊？就
0: 然
1: 是，
0: 后后来开始慢慢的恢复，就吃点什么蒸茄子呀、煮茄子
1: 玉
0: 呀，
1: 米、山芋之类的
0: 玉米、山芋、碳水他也不吃，就是蔬菜，
1: 那我还
0: 什么
1: 吃
0: 水煮冬瓜呀、拌菠菜呀
1: 还
0: 这
1: 是
0: 些，
1: 好可怜。
0: 然后你看他吧，哎，还是瘦了，然后但是脸色就
1: 回
0: 是
1: 来
0: 开
1: 了，
0: 始
1: 红润了，
0: 变成没有，纯黄，
1: 就不黑了。
0: 就是。并不是黄中带绿带黑了，然后再过段时间，他可能是觉得自己好像身体也吃不消，
1: 撑不住了，
0: 然后就开始又慢慢恢复了。哎，你别说，虽然人胖回来了，但是脸色变好了。
1: 就是经过了一系列的折腾之后，人还是胖回来了。
0: 但是真的是气色变好了。
1: 对，所以我们想跟大家讲的是什么呢？身边很多的案例就告诉大家，减肥要在合理的、健康的前提之下去减肥，不能光靠瘦。就这种过午不食的，光靠瘦，他真的能瘦下来。我有个朋友真的过午不食，瘦了20斤，但是真的人是有点虚脱了的感觉啊。
0: 而且就是人看上去就是气色也不好
1: 对，
0: 啊，
1: 这
0: 感
1: 是，
0: 觉你最近是不是生大病了啊？
1: 一定要提醒大家，这都是误区啊，这都是误区。就凡事贵在坚持，体重管理也一样，就是要把好习惯长期坚持下去。把健康的生活习惯就是内化于心，它才是最重要的。不管是年轻人也好，叔叔阿姨也好，你撸铁也好，你锻炼身体也好，都是这个道理。就是我们刚刚那个姜蓉提到了，阿姨喜欢跳什么广场舞是吧？
0: 有的阿姨喜欢跳广
1: 你
0: 场
1: 知道
0: 舞，
1: 你跟过广场舞的节奏吗？
0: 啊，我真的是看过，就是在下面绿洲公园早上，有好几支广场舞队伍，然后呢，不管是早上还是晚上，傍晚的时候，

0: 就是靠近我们单位
1: 嗯嗯嗯，
0: 附近的这支
1: 这
0: 广场舞队伍，
1: 我想
0: 哦，那
1: 说
0: 个
1: 的，
0: 节奏快的，
1: 我想说的重点就是节奏特别快，跟不上。
0: 节奏特别快，而且很动感，就是我光看着，我觉得我眼睛累了，就是我看累了。
1: 我有一天晚上跟着我们小区的阿姨练过广场舞。你知道练广场舞他们是有一个群的，然后他们买的那个音箱跟电池是要平摊费用的。
0: 对对对。
1: 然后呢，我就是说，我就在后面远远的说跟一起看看能不能跟得上啊。你知道吗？他们一支舞大概得有个头10分钟是不停的。
0: 嗯，然
1: 我
0: 后。
1: 就在那儿跟了大概几分钟之后，我就已经不行了。他那个手伸的那个姿势，包括腿动的那个节，
0: 腿，
1: 还有
0: 包括
1: 胯部，
0: 还有跳，
1: 还有
0: 还有动。
1: 胯部那个髋关节动的那个节奏，你说你跟个一两个动作没问题，哎呀，这好简单。你知道我跟到第5分钟的时候，我就已经吃不消了。他们那个运动量真的好大好大，统一服装不说，对吧？统一服装。统一发饰，头发都扎的是一样的，然后再加上那个运动节奏、韵感，他真的是不亚于年轻人。他这个运动节奏，
0: 可能比现在一些年轻人的这运动量还大。
1: 他的这个节奏难道能不瘦吗？我觉得那吃啥都得消化了啊，吃啥都得消化。
0: 嗯。
1: 他们每天晚上，我家小区是每天晚上固定7点钟，7点钟就开始跳。他们吃饭很早，大概5点多就吃饭，吃完饭得消化一下，对不对？
0: 对，就是我看到这些，就是在这楼下的这些阿姨们跳广场舞的节奏啊，在绿洲公园跳那个广场舞的节奏，那个歌曲啊，
1: 来
0: 非
1: 吧，
0: 常动感，非常潮流，
1: 来吧，
0: 就是嗯。
1: 潮流一下，你
0: 然
1: 说
0: 后
1: 完，
0: 呢，就是而且呢，跟你说的光扭胯不一样，他们还带着道具，
1: 对，
0: 然后还蹦起来，还跳起来，就是我觉得我在旁边看着，我都觉得很累。
1: 有扇子，有鞭子，然后还有一些丝带，
0: 带
1: 对
0: 棍
1: 吧？
0: 儿子，然后包括绸缎啊，
1: 对
0: 绸带，
1: 对。
0: 所以说啊，这个能坚持把1个小时广场舞坚持下来的咱们的阿姨们啊，包括叔叔们，
1: 那消
0: 给你
1: 耗的，
0: 们点个大大的赞呢。
1: 来吧，来听听歌，动起来吧！最炫民族风，这也是广场舞队伍当中，经常，来跳的一首热曲之一啊。

那动人的天籁，就忽如一夜春风袭来，满面桃花开。我忍不住去采，我忍不住去摘，我敞开胸怀为你等待，令台令台台。

0: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快乐人不老，共度日月长。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
1: 许一半茶香，许一半时光，好茶相伴，有我相陪。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

0: 相伴帮帮团正在帮助大家解决问题啊！刚才我们说到广场舞，不知道刚刚那首歌大家有没有跟着动起来啊？听听音乐，听听歌，听听广播，还是要站起来动一动啊！
1: 嗯，哪怕就是扭扭胯哈，哪怕就是踮踮脚，咱们也是算运动。
0: 哎，好，相伴帮帮团继续来帮大家解决生活当中的问题。刚说的夏日体重管理问题，再来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大家点歌的不着急啊，点歌的我们一会儿顺着给大家来播啊。你们祝福我们也都看到了啊。嗯，
1: 再来看一下沉默是金啊，他说我一到夏天手上就喜欢长小水泡、啊、
0: 水泡
1: 啊，不知道到底是什么东西啊。
0: 水泡夏天啊，到夏天的水泡有的人会痒会挠，我是被夏天这个只要蚊子咬完之后特别痒，我挠完之后有的时候也会出那种小红点的水泡，你看我现在手上就有一个这样的小红点，不知道算不算水泡。就是被蚊子咬的，
1: 你这算是包。
0: 但是也会有那
1: 种水，他说的是水泡。
0: 然后会痒，然后呢，这种困扰就好多人那种透明的小水泡，大多数其实它是你知道叫什么？叫汗疱疹。
1: 嗯，那是不是出汗出多的表现？
0: 也是一种慢性的皮肤疾病，因为它是有这个鲜明的季节性特点的，它是有季节性的。我们来正确的识别一下这样的一个疾病啊，它还多发于手指的侧面。哎，我这个就手指侧面，哎，手指的侧面。手掌指端的皮肤多为米粒大小，你看越看就对号入座了吧，
1: 越看你的越像啊。
0: 多为米粒大小，有的稍于高出皮肤，有的隐藏在皮肤之下。这个汗疱疹它也叫出汗不良性湿疹。主要有一些特点，我们刚刚说了，有一个大小问题，然后呢，还有一个就是一个它长的这个位置的问题。需要提醒的是啊，它不会传染啊、哦，大家都不用害怕，它不会传染。
1: 我刚想说，我是不是得离你远一点？
0: 我刚想说，我想蹭你一下。然后汗疱疹它不会传染，但是它掐破了这水泡之后会导致皮肤破损，手经常接触各种东西会增加感染的风险。就如果你手上会有水泡，会有这样的东西的话，其实还是注意到卫生的啊、哦，注意到这个安全和健康的。
1: 嗯，
0: 再来说它是怎么长出来的啊、哦？
1: 嗯，它其实目前被认为就是一种皮肤湿疹样反应，就是它在形成的过程当中呢，这个汗腺导管是并不受影响的，而是一种发生在皮肤上的。像湿疹一样的超敏反应。那如果有这个汗疱疹的人啊，比方说你，
0: 我
1: 也要关注一下有没有。

0: 阿姨啊，或者是叔叔啊，或者舅舅啊，或者是爷爷奶奶、
1: 怎么
0: 爸爸
1: 这么
0: 妈
1: 多
0: 妈
1: 亲戚都有呢？
0: 啊，可能都会长这个汗疱疹。另外呢，就是手部感染，真菌感染是引起汗疱疹发病的原因之一，包括像金黄色葡萄球菌呀、啊，还有马拉色菌呀、啊，包括器源性真菌呀、啊、等等。啊，它就是一种真菌感染。
1: 还有像接触性的刺激，接触到一些化学药品，还有的人你知道吗？接触一些项链、耳环、手镯等等金属物品，它也会引起这个汗疱疹
0: 因为可能有一些金属的这个项链、耳环、首饰啊，
1: 含镍啊，
0: 含一些这个化学金属、一些重金属，容易导致过敏。
1: 还有日光照射就是晒嘛，紫外线嘛，很多人也是被紫外线叫 UVA 的波段是紫外线波长的一部分，就日光照射出来的。还有出汗过多，夏天人体出汗多，皮脂的分泌会更旺盛，那尤其是这个油性皮肤的人，总是感觉自己黏糊糊的，他也容易长这个汗疱疹。还有一个部分原因，可能你想都没想到的，它叫心理因素，长期精神紧张、抑郁、焦虑、过度疲劳、睡眠不足，它都会引起这样的一个问题
0: 所以想问问这位朋友有没有
1: 最近有没有紧张
0: 紧张啊？
1: 家
0: 有没
1: 里
0: 有？
1: 是不是有小孩高考、
0: 或
1: 中
0: 者是
1: 考
0: 最近是不是觉得睡眠不太好？因为天热了嘛，又比较潮湿嘛，对吧？然后睡觉觉得睡得不好，
1: 这
0: 所
1: 也
0: 以
1: 有可能
0: 先结合一下自身原因啊。排查排查啊，这个小水泡它是不是汗疱疹？
1: 还有一个原因，其实好多人有说有洁癖啊，它叫过度清洁。有人认为它是清洁不够导致，但有的人频繁洗手，其实过度洗手反而会增加这个就是重症状。洗手液、肥皂它会带来一些刺激，就比如一开始只是个小点，你过度洗手，洗着洗着洗着可能也会出问题。那如何避免？来跟大家说，保持手部干燥，对吧？手部干燥卫生，避免接触一些某些金属。如果你真的金属过敏的话，就少佩戴一些首饰，这些东西就少戴。另外，保护好你的皮肤的屏障，比如日光照射，少用一些酒精啊、香精类的一些护肤品。做家务的时候戴上手套，这都是很重要。就是其实要自我关心自己，它是最重要的
0: 另外呢，它其实不用过度担心啊，因为汗疱疹它是一个自限性的疾病，一般来说，半个月左右啊，它就可以自己好了。但如果你说经常啊反复的
1: 频繁出现，
0: 出现，或者是这个长了很久都不好，再或者就是感染化脓了。那真的是要到医院的皮肤科啊，去让医生来帮你对症治疗。
1: 这很重要。好了，我们来看微信公众平台上面添加搜索"安徽广电智慧养老大健康”，安徽广电智慧养老大健康来添加搜索，可以来给我们来发语音、文字、图片、点歌都可以送祝福啊。微
0: 来
1: 信
0: 看一
1: 群里
0: 下。
1: 面也能够点歌送祝福啊。
0: 来看一下"心想事成"，他
1: 嗯，
0: 说啊，我
1: 想
0: 想
1: 听。
0: 点一首歌曲"新贵妃醉
1: 这是
0: 酒"，
1: 一
0: 不知道你们有
1: 个，
0: 没有？
1: 这个歌其实
0: 必
1: 还
0: 须
1: 是
0: 有，这是首
1: 有感
0: 戏
1: 觉的
0: 歌
1: 歌，
0: 啊，
1: 戏歌，
0: 剧
1: 戏
0: 歌，
1: 歌。
0: 京剧歌
1: 对，新贵妃醉酒，
0: 啊。然后呢，他没说送给谁，但是呢，他说啊，
1: 就想听。
0: 就想听这首歌曲啊，感觉很久没听了
1: 好，有的人爱
0: 啊。
1: 听戏的朋友们，我们来感受感受吧。这首歌叫《新贵妃醉酒》。

0: 手上的活儿干上几十年，自然就会熟能生巧。可时间越久，越对那些周而复始的重复心生敬畏。敬畏每一次简单的动作，敬畏每一个不起眼的部件，敬畏每一眼所看到的不同，因为他们都被赋予了生命。我相信手和心是相连的，心里怎么想，手就怎么做。工匠的手不好看，但是掌纹理都是责任和执念。得之于手，而应于心。
1: 岁月染白了头发，也沉淀了故事。
2: 柴米油盐里有学问，家长里短中见真情。
1: 安徽老年广播，我们懂你的念叨，也懂你的牵绊。
2: 清晨陪您一起去公园散步，午后给您演绎往日的精彩故事，傍晚和您一起等待家人的归来。安徽老年广播7月1日起全新改版。
1: 你的故事我们在听，你的生活我们陪伴。
2: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你永远听得见的陪伴。
3: 生活有难题，我们帮到底。答疑解惑，贴心服务，让老年生活更从容。生活帮帮团，您身边的品质生活顾问。电话0551-6345-8395。
4: 梦是什么样子？梦是朴素的，是年少时向往的更大世界，也是辛勤耕耘后满满的收成。梦是美好的，是呵护家乡的绿水青山，是精心雕琢的匠心传承。梦是勇敢的，是不断向苍穹发问，是继续向更高、更远、更深处前行。梦是坚定的，是保卫边疆寸土不让，是守护万家灯火长明。你我的梦，每一个都与时代相连。乘风追梦，每一步都与祖国同行。
5: 想办帮帮团正在帮大家解决生活当中的问题。先来看微信公众平台上的问题啊，有一个听众问到了，我们的听众这个一道风景线说，他说想问一下，无糖饮料真的健康吗？无糖饮料现在就市面上太多，什么无糖某某、无糖某某、无糖某某，对吧？太多了。
6: 嗯，其实我们
5: 你买过吗？
6: 啊，我之前几年前，应该是3、4年前、4、5年前，那时候我天天喝，
5: 无糖
6: 某气，那时候无糖饮料刚出来，然后什么什么森林，然后它的这个无糖葡萄水、葡萄汽水、因为我喜欢有那种碳酸的感觉在里面，
5: 就有气儿，
6: 对，它有气儿，然后后来近几年无糖饮料真的多，但当时我在喝的时候，很多同事都跟我说你不要喝，因为它虽然讲无糖，你听起来很健康，但是它会。同样是会让你分泌出胰岛素，
5: 对，是的，
6: 然后但是呢，胰岛素它就没吃到糖，然后胰岛素退回去了，反复这样刺激的话，
5: 积累在你身体当中
6: 了，非常不好，
5: 对吧？所以说无糖饮料真的健康吗？这个问题其实回答应该还是很明确的啊。其实尽管日常生活当中用无糖饮料代替含糖饮料，听上去相对来说更健康，但是依旧尽量少喝饮料，少喝饮料。特别运动当中的朋友，其实喝点电解质什么的，因为运动嘛，这就是没问题。但日常还是白开水最好，最健康，或者泡点茶，茶水也可以啊。
6: 无糖饮料其实对健康的影响还是有一定争议的哈。特别是我那段时间喝无糖饮料的时候，就包括同事 啊，家里人，朋友，健身教练，都跟我说不要喝，不要喝，然后我说那你们拿出我不喝它的，不好的证据啊，
5: 对，
6: 他们就找出来很多，我为了反驳他们，我也找出了很多。
5: 就是你为了喝，
6: 我为了喝，我也找出了很多反驳他们找给我们、找给我那些资讯的一些证据啊。
5: 为了喝也是想尽一切办法。
6: 所以说，一直到现在，这个甜味剂和部分疾病的关联还是存在争议性。
5: 对，其实无糖饮料它不一定是完全没有糖，只是它含糖量它是极低的。甜味是由于使用了甜味剂嘛，刚才说了，虽然国家监管部门认为科学合理使用甜味剂它是安全的，但目前关于到甜味剂跟部分的疾病关联，我们刚说了它是存在争议的啊。部分研究显示甜味剂可能引起什么疾病，肥胖、糖尿病、非酒精性的脂肪肝、中风、痴呆等等疾病。不过现在也有科学研究证明这个是不是很充足的一个研究，所以说各说各有理，他说他有理，他也
6: 说
5: 他有理，
6: 我有理，对吧？
5: 对，但另外很多无糖饮料同时，因为就像刚刚姜蓉说的，很多无糖饮料它是碳酸饮料，
6: 对，
5: 就是
6: 带气儿，
5: 就是它带那股气儿，让你喝上去好像很酸爽，
6: 就是，我会觉得比喝可乐要安全，要健康，
5: 对，因为它含有大量的磷酸嘛，而过多摄入磷，它会影响钙的吸收，铁、锰、锌等矿物质的利用也会被干扰啊。所以有部分研究就提示了，过量的摄入到碳酸饮料可能会患有骨质疏松，这个大家都应该有这个相关知识啊，并且碳酸饮料当中含有大量的二氧化碳，可能会影响人的消化功能。所以说这个东西就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无糖饮料真的健康，你说它健康，因为它听上去是无糖的，你说它不健康，它当中其实还是含糖的，对吧？是这个理儿吧？所以你这还是就是，如果真的是对于到健康

0: 健康来说，比较关注的朋友就白开水、茶水，它是最好的。那
1: 嗯，
0: 运动当中的朋友喝点电解质水，因为它要补充嘛，对吧？
1: 啊，
0: 补充运动所缺失的一些这个元素，它也是可以的啊。
1: 对，但是如果实在是喜欢喝碳酸饮料的朋友呢，啊，咱们可以从。
0: 无糖饮料开始
1: 不是，碳酸饮料就是因为碳酸，刚才说了嘛，这个确实里面的磷是可以影响到这个骨质疏松方面的一些疾病的。咱们可以喝点牛奶嘛，补补钙
0: 补
1: 嘛。
0: 钙喝，然后喝完牛奶补钙，一定要注意晒太阳。这个也节目当中经常讲，一定要晒太阳，要不然的话钙没有办法有利于吸收。晒太阳的话，一定不能隔着玻璃晒。再次提醒大家啊，一定要在户外晒。
1: 好。
0: 为了防止你的皮肤晒伤，你可以戴个帽子，对吧？戴个帽子就可以了啊。
1: 好，那刚才呢，我们也是收到了合肥市气象台发布的一个警号啊，就是未来24小时之内呢，合肥市的偏南风会达到4到5级，阵风会达到7到8级啊，所以提醒咱们合肥的朋友要注意一下防范啊。怎么防范呢？就是大风天，咱们最好别出门。如果实在出门的话，要远离一些广告牌或者是高层建筑，
0: 大树啊。
1: 哇，这个就是远离啊，可能会倒下的这些。
0: 危险品哦，
1: 危险因素
0: 对，
1: 吧，躲着这些危险因
0: 还有
1: 素。
0: 就是家里如果是阳台是裸露的话，窗台上的花盆其实要尽量收一收啊，那个
1: 对。
0: 也非常的危险。现在大部分的家庭的这个阳台它都是全封闭式的，但是还是有一些老的小区，它的阳台它其实是那种敞开式的，
1: 对。
0: 那会放花盆。那这个放花盆的时候，其实到了大风天气、大雨天气的时候，还是要收到地下，以防花盆掉落这个空中，然后呢砸伤底下的行人啊。
1: 像刚才在我们休息的时候，我还跟小磊说：“我说你看外面这个云，特别像台风云
0: 对，
1: 啊，
0: 刚刚还在说，因为这个云有点阴沉沉的那
1: 就
0: 种
1: 是
0: 感
1: 一
0: 觉，
1: 层一层的，就特别
0: 对，
1: 像台风云。
0: 不像棉花糖，
1: 就受到美沙克残余环流的影响呢，昨天一直到今天啊，我省有暴雨和大暴雨。那未来的天气怎么变化呢？我们来听听气象首席是怎么说的。”
2: 6日夜里至7日白天，受台风美沙克残余环流和西南季风共同影响，安徽省江北地区有较明显的降水过程，其中沿淮淮河以北和大别山区部分地区有暴雨到大暴雨，面上雨量普遍80到100毫米，单点最大160到200毫米。强降水期间，伴有30到50毫米每小时、局地60到80毫米每小时的短时强降水和8级左右的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此次过程，安徽省沿淮淮河以北降水条件较好，瞬时雨强较大，同时雨带与低空急流轴接近平行，可能会出现列车效应，从而产生局地极端强降水天气。受台风残余环流和北方低槽共同影响，6到7日，安徽省平均风力增至4到5级，阵风7级左右。未来几天，安徽省大部分地区最高气温超过28度，降水间歇期，淮河以北和江南部分地区最高气温32到35度，局部超过36度。需关注6日白天安徽省淮河以北的短时强降水和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防范6日夜里到7日合肥以北和大别山区强降水导致的城市暴雨积涝、中小河流洪水以及大别山区山洪、地质灾害风险，并关注大风对水路交通、景区旅游、电力设施、农业生产等不利影响。
0: 好，刚才跟大家来科普了一下，这个这两天有个大风天气啊。当然，这个大风天气出门，刚刚说了啊，安全第一，太重要，太重要，太重要，太重要了。这重要的事情要说3遍啊。叔叔阿姨，如果就是能不出门，尽量不出门。那出门的话，带上雨具，穿上防滑的鞋子啊。这个节目当中多次强调的事情，一定要记牢。你记牢了，然后你才能怎么样？记牢了，你才能安全第一嘛，是不是？这两天，安徽各地它都是有这个台风出现的，有台风出现的。那希望各位也能够安全。好嘞，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要添加搜索"安徽广电"。智慧养老大健康，安徽广电智慧养老大健康，能够来给我们发语音、发文字、发图片，都能够看到大家的留言。另外呢，安徽视讯，我们说了，我们这个安徽视讯客户端，安徽视讯客户端也是上线了，那大家可以来在这个安徽视讯的客户端当中关注到一些老龄政策的解读、健康养生的科普，以及快捷的选择各种贴心的生活服务。每周还会医院专家跟律师在线视频直播为大家答疑解惑，现在可以发送关键词"智慧养老"给我们的微信公众号，获取二维码下载安徽视讯 APP，然后呢，在顶部的这个频道栏里点击"智慧养老"就可以进去体验了啊。
1: 那最近我们 关注天气的朋友哈，一直会听到什么呢？就是强对流，强对流，强对流天气啊，咱们户外活动啊，包括交通出行啊，都要注意安全啊。那什么是强对流天气呢？啊，为什么大家要叫它强对流天气呢？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3: 天气全能王者，兴风作浪最会做手，身手敏捷，招式凌厉，
4: 他就是百变而又暴力的天气类型，强对流。强对流天气就是由空气上下垂直运动产生的各种天气集合体。
3: 为啥是集合体啊？
4: 那就是从产生强对流天气的积云所起。积云是空气强烈的垂直对流产生的。你想啊，在这一大坨云里边，冷暖空气不停上下翻滚，那碰撞出的火花可不会仅仅只有一种天气，像雷电、强降雨、强阵风、冰雹、龙卷等天气都是强对流产生的。
3: 那岂不是一锅乱炖？
4: 没错，所以也是一位拥有一手王牌的全能选手。
3: 好神奇啊，为什么积云这么特别，可以炖出这风雨雷电冰雹呢？
4: 那就要从空气的垂直对流如何产生积云说起。对流就是暖上升冷下沉，先由暖空气上升冷却成云，云滴长大变成了雨，上升气流再强烈一些长成冰雹还有闪电，雨下下来产生了风，暖升冷降相互之间戳出龙卷，强对流的诞生不过是分分钟而已。
3: 太神奇了，传说中超级单体是最厉害的强对流天气，它又是怎么形成的呢？
4: 超级单体是积云中的王者，最可能集齐七种天气，但并不是所有的强对流都是超级单体。
3: 风雨雷电冰雹龙卷，好像才六个天气现象呀。
4: 别忘了还有一个隐藏的气温骤降呢，一城东可不是闹着玩的，强对流的降温可以半小时降十几度，比寒潮可猛多了。
3: 那我们遇到超级单体就会遇到所有这七种天气吗？
4: 超级单体太大了，人很渺小，在不同的位置感受到的天气是不一样的，就好像盲人摸象，这儿是冰雹，这儿呢只有下雨，
3: 简直就是十里不同天呐。强对流天气为什么这么复杂？
4: 是的，强对流天气的复杂多样就在于，有的时候强对流天气只在一个点出现，就好像一头象在睡觉；有的时候强对流天气在一条线上出现，就好像象在溜溜达达；有的时候千里之内都有强对流天气，就好像一群象在狂奔，但是这个象群里有大象也有小象，天气是不均匀的。
3: 不均匀，难道就是传说中的？
4: 没错，局地。
0: 哎呀，这说的其实很有意思啊，
1: 就说的局地降雨、就是、
0: 对对对，你说到降雨、你让我联想到一个词儿，叫什么你知道吗、叫梅雨天气，就是说完降雨我就想到梅雨天气。
1: 对、
0: 为什么想到梅雨天气？就是衣服闷在那儿，这个闷出霉味儿，而且那种不好。
1: 前两天有位朋友在微信平台上还问、他说这个梅雨天啊，这个衣服总是晾不干怎么办？我们好像也回复过的哈。其实今年我们安徽这个出梅时间算是比较晚的了，
0: 是的，
1: 预计是在7月15号左右，
0: 七月中旬
1: 出梅吧，就是平时可能梅雨期呢
0: 差不多七月上旬就过了，
1: 7月12号就结束了、
0: 对对对，
1: 今年可能会在15号，但是今年我们安徽的梅雨季你没发现就呈现了一个前半部、就前段时间啊、比较干燥，哎，梅雨季没下雨，然后但是呢现在开始啊发力
0: 了，拼命下雨了，对吧，
1: 不停的下雨，
0: 小雨中雨大雨暴雨要轮番来啊。你说到梅雨季衣服闷出霉味儿，不仅难闻，还会诱发很多皮肤不适，
1: 是
0: 就很多人说梅雨季节衣服闷完之后再穿在身上，哎呀痒啊身上，怎么样科学的洗衣晒衣收纳才能有效的抑制微生物的繁殖？我们来带大家科普一下啊。
5: 专家提醒，长期穿着有异味或发霉的衣物可能诱发多种皮肤问题。
6: 第一，过敏性的皮肤疾病，衣物上滋生的一些细菌、霉菌和它的一些代谢产物，特别是孢子是非常明确的过敏源，可能会引发像荨麻疹、湿疹等皮肤疾病。第二，感染性的一些皮肤病，比如说潮湿衣物啊，它直接接触了我们的皮肤，等于其实是给衣物上的真菌细菌提供了非常便利的一个通道，容易诱发我们的体癣、骨癣、脚气、复发等。 第三就是一类啊，我们说由于这样潮湿衣物它的闷热会产生的一些皮疹，比如说痱子等。
5: 梅雨季该如何科学应对？专家建议，清洗时可按照衣物水洗标说明选择适宜的高温浸泡，并加入带有抑菌成分的洗涤用品。晾晒的关键在于缩短衣物的潮湿时间，晴天尽量洗或晒干，连续阴雨且不具备烘干条件时可使用吹风机加速晾干。此外，专家提醒，即便是收在柜中不常穿的衣物，在高温高湿环境下也可能产生异味，滋生霉菌。
7: 如果一个衣服你长时间不穿，比如说秋冬的衣服，在夏天的春夏的时候，实际上就可以赶紧给它洗掉，最好是烘干机烘干，然后塑封起来，再放上一些除湿袋，然后就放到箱子里面给收好，这样的话才能长时间的这样进行一个保存。
0: 所以说换季收纳它也是一门学问啊、哦。就换季收纳，把衣服都洗洗干净，然后收纳起来，等到来年再穿。就我还有个习惯，来年穿之前喜欢给它在太阳底下稍微的晒一晒。也是为了能够让它更加的好，消消毒啊。好嘞，
1: 好，看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的王云啊，他说我这个今年刚考完试啊，不知道能不能参与你们的节目。
0: 刚考完试，
1: 不知道考的是什么，
0: 中考、高考啊，就是对啊。
1: 他说：“我想点首歌曲送给我的同学们，这首歌曲呢叫《家的名字》，不知道有没有，是吴克群的歌。”
0: 有这首歌，我们已经给你找着了啊。
1: 我们就在今天的节目最后，我们说啊，这个我们的微信平台啊，咱们的所有听众朋友都可以参与啊，不光是叔叔阿姨啊，咱们年轻的朋友呢，也可以作为年轻团体啊，年轻人的代表来参与到节目当中啊。最后一首歌《家的名字》送给。你和你的同学们啊，好，时间的关系是结束今天的相伴，感谢大家的陪伴和收听，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再见。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岁月沉淀智慧，时光书写传奇。你们用汗水浇灌江淮大地，我们用心声致敬金色年华。2026年7月1日，安徽老年广播倾情改版，政策权威解读，健康专业指南，文化深度传承，不只是节目，更是对每一份人生阅历的礼赞。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与时代同行，为岁月发声。
2: 他的家乡安徽省太和县是黄淮海平原的腹地，如今是著名的百亿江淮粮仓。他今年74岁，和土地打交道超过半个世纪。
3: 我的小你一心一意的想当一个农民技术员，一直要改变农村生产落后面貌。
2: 他种粮的本领人人佩服，这些年来他帮助周围上万名农民成功脱贫致富。他对土地的热爱也影响着全家人，他的儿子大学本科毕业的孙子也成了种粮人，一家三代人守护着千亩良田。
4: 你要面临丰收的时候，我们基本全家都睡不好觉的，都是生怕这个时候出现任何一点小差错，导致我们这一年的收成太大了。
5: 带着广大小农户多种粮，种过粮，把中国人上面捞攒在自己手中，让农民种粮有钱挣，带实惠，日子越过越好。
2: 资讯有故事，全国土地日之际，为您讲述种粮大户徐从祥一家三代人的土地情。各位好，这里是资讯有故事，我是新宇。2026年6月25号是第36个全国土地日，今年土地日的主题是珍惜每一寸土地，促进高质量发展。在人们印象里，土地似乎经常呈现深褐色，其实土地也有色号，黑、红、黄、青、白各色土地，蕴含着不同的土壤有机质和矿物质，适合不同的农作物生长，它们是粮食生产的命根子。徐从祥今年74岁，安徽省太和县现代农业科技试验示范基地党支部书记，一位与土地打了半个多世纪交道的老人。他的身上有着一连串荣誉：时代楷模、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劳动模范、全国十佳农民、全国科技新村带头人，而他最远近闻名的头衔是种粮大户。进入三夏时节，古稀之年的徐从祥还在田间地头忙碌着。前不久，总台记者来到安徽省太和县，见到徐从祥时，他正在试验田里抢收麦子。这是安徽农业大学培育的小麦新品种，今年第一次进行大田推广。
3: 麦收三叶包，最大力多次力包，像是感动酒吧，这是个新品种，产量都在800公斤以上，像这个是一个丰收年。
2: 徐从祥对新品种视若珍宝，收割前先观察测量，对小麦生长的每一个周期变化都进行详细记录，下收之后紧跟着就是下种，这是决定一年收成的重要时节。种粮大户的群里都是盼着徐从祥来现场指导的信息。
3: 一般的在农忙时间一天能跑几个乡镇，天再热我们也去。
6: 这上
3: 对对对对对对，
6: 还不散嘞。
3: 我们家是耕农业，就是他这播期比较早，别管他管土农机上不下雨啊，在天一早。
6: 对。
2: 徐从祥种粮的本领人人佩服，大家都称他是麦王。所谓麦王，不仅是种田的老把式，还善于接受新事物。无人驾驶播种、无人机植保，都是他摸索经验推广给大家的。太和县种粮大户常兴铎跟着徐从祥种地10多年，对他的本事佩服得五体投地。
7: 徐老3年前都教我了，一开始还是抱着试试看的态度，这现在都离不开了。我这跟着徐老种地十多年了，那徐老到这地里一看麦头，他就知道。今年你再说，中间就是差了6天，你们得有多大60斤，没人能比。
2: 徐从祥的家乡安徽省太和县旧县镇张淮村是黄淮海平原的腹地，如今是著名的百亿江淮粮仓。 然而同样的一片土地，在上世纪60年代的时候，小麦的亩产却不过200公斤。吃不饱饭是徐从祥青少年时期最深刻的记忆。高中毕业那年，徐从祥本可以当老师，但他选择了回乡务农，希望能通过科学种田实现吃

0: 保穿暖的理想。
1: 我来说一看，说我们国家这个粮食来讲，一般的200斤、300斤小麦，实际上发达国家，它小麦亩产超1000斤，它的玉米一人1000多斤，那我听着是比较稀奇的。我们跟发达国家都在一个地球上，同时一个地球，同时一个月亮。他们发达国家小麦能超1000斤，我们为什么得几百斤呢？我们也能种出超千斤的小麦，超千斤的玉米，我们生活不就改善了？我就想你一心一意的想当一个农民技术员，你一直要改变农村的生产落后面貌。
0: 回乡十年后的1983年，徐从祥以全县第一名的成绩成为乡农民技术员，通过和各级科研单位合作完成栽培试验。他不断总结科学种田的方法，逐渐成为远近闻名的种粮能手。1998年，他被破格晋升为高级农技师。2003年，农业部千亩高蛋白大豆丰产栽培实验任务落到徐从祥身上。
1: 我们农业县长推荐的，在我那搞，我一共是2个种，一般是只是100多斤，100斤，我那应该种出来400斤的大豆，翻倍增长。两种粮法才能有着高产。你说话说得好，信人种，敬人管，丰产丰收才保险。你种在地，守在天，你种啥都不占。还有要你3分种，7分管，丰产丰收才保险。敬人种，信人管啊，这就是一套栽培技术。
0: 总结出来的栽培技术听上去简洁明快，但种植过程却千辛万苦。2003年大豆栽培试验中，徐从祥严格按照实验项目要求整地、播种、追肥，豆苗长势喜人。在那一年，黄淮海地区遭遇特大洪灾，千亩大豆实验田全部淹了水。为了挽救这个国家实验项目，他带着全家人连续3天3夜在大稻田里挖沟排水。那年，许多农户家的大豆减产，徐从祥负责的这1000亩试验田，却创下了平均亩产181.6公斤的记录。
1: 我总结起来，干什么事都得有坚强的意志，他要搞农业，要得有恒心。

0: 带领村民共同致富的过程。2010年，他带领村民成立了太和县从强现代农业种植专业合作社，帮助本村和周边2000多个贫困户、上万名农民成功脱贫致富。
1: 因为他们都知道，我做些什么事情来讲，都是有底气的。人活在世上，不是越有钱越好，而是你做的事业可能得到大家的拥护。你反正你自己收入再高，你一天不就吃力一点，还得拿出去。我那这里啊，我那周边都，人家都上我这里贩农奴。你像年轻人甩媳妇啊，都愿意嫁到我村里去。因为我村里先进啊，小麦产量高啊，这都给我们村民带来了利益。去在这个方面成就过后，感觉到有一种很充实的感觉。
0: 2014年，太和县从强现代农业种植专业合作社被农业部批准为全国100家、全省第一家国家科技创新与集成示范基地。2019年，被农业农村部等9部委命名为国家农民合作社示范社。
1: 咱是一个农民合作社，能算为国家创新基地，这是领导对我科学种田的一个评价，一个信任。
0: 很多年里，跟在徐从祥左右照顾千亩试验田的是他的大儿子徐建。2018年，本科学建筑专业的孙子徐旭东也加入其中。
2: 我一开始就是，我想不止我，包括整个我们中国好多这个高中生都是这样。刚毕业的时候不知道自己选择的是什么，自己未来是什么样子。我喜欢农业的这种环境，就尤其是丰收的时候，整个村庄都在忙碌，忙碌收获。虽然辛苦，虽然累，但我看大家都是那种，非常愉悦、非常轻松的那种心情。我们小孩子都在田里面，在秸秆上玩耍，就感觉整个农村很有那种活力，很有那种生机。我喜欢这种氛围。
0: 从大二开始，徐旭东会利用假期帮助爷爷整理数据，把资料和文档电子化。儿时的记忆和长大后在城市和农村间的往返，让他对村庄变化有了更多的感触。
2: 因为人都出去务工啊，地里面田有的是抛荒，也没人管理，尤其是像年轻人都是经常在外面，让我感觉有一种落差，跟小时候有落差。
0: 在谈论农业时，徐从祥和徐旭东有一个不同的地方。徐从祥经历过一切都靠人力来耕种的年代，却很少谈及种田的辛苦，而年轻的徐旭东则对种田的苦更加直言不讳。
2: 我觉得农业如果搞不好，粮食不是育人的，可以说是加引号的吞人的，因为困难真是突如其来的。我们每要面临丰收的时候，我们基本全家都睡不好觉的，都是。就像我父亲、我母亲，都是夜里10点10点，都是夜里10点11点还要在地里要转几圈。生怕这个时候出现任何一点小差错，导致我们这一年的收成白搭了。那段时间你是紧扒着这记的。
3: 资讯让我们了解世界的多彩，故事让我们感受旅途的温度。世间百态，冷暖人生，就在资讯有故事。
0: 他的家乡安徽省太和县是黄淮海平原的腹地，如今是著名的百亿江淮粮仓。他今年74岁，和土地打交道超过半个世纪。
1: 我的小女一心一意的想当一个农民技术员，一直要改变农村生产落后面貌。
0: 他种粮的本领人人佩服，这些年来他帮助周围上万名农民成功脱贫致富。他对土地的热爱也影响着全家人。他的儿子大学本科毕业的孙子也成了种粮人，一家三代人守护着千亩良田。
2: 每要面临丰收的时候，我们基本全家都睡不好觉的，都是生怕这个时候出现任何一点小差错，导致我们这一年的收成太大了。
1: 带着广大小农户多种粮，种过粮，把中国人反正牢攥在自己手中，让农民种粮有钱挣，带实惠，日子越过越好。
0: 资讯有故事，全国土地日之际，为您讲述种粮大户徐从祥一家三代人的土地。

0: 齐从祥所在的黄淮海平原，麦子是一年两熟，每年到收获季，农人都像等待发成绩单的考生。2022年，徐从祥的试验田里，两个小麦新品种都实现了亩产超800公斤的历史飞跃，千亩大豆优质高产示范田的平均亩产也再创新高。但就在2022年即将结束时，曾经做过心脏移植手术的徐健，因过度劳累导致心脏病突发，猝然离世。徐旭东回忆说：“
1: 其实他在2019年做心脏移植的时候。”很幸运，我父亲就是得到一个年轻的心脏的供体，本身我父亲能有幸存活下来，就要对得起这颗年轻的心脏。反正我们就是把回来之后，继续把我们这个田里面搞好，把我们这个粮食给种好。然后这几年我们每年的产量都不错，但是每年都会遇到不同的情况。像有的像刚开始有的时候，我们的豆子整个一块田就是等于颗粒无收。每一年都会遇到不同的情况，但是像2022年，因为这年我们的新地皮可能高了，夏季作物的时候我们的产量很高，我们达到800多公斤，我们可以说是历年来最大的丰收，所以我们一定想秋粮一定要搞好，所以我们投了大心思，花了大心血，我们的产量确实也上来了，这么多年没有见过这么漂亮的收成。但是就是在收获的时候，突如其来这个一场大雨，把我们给的田都给淋透了，然后我们基础设施是不完善的，农田旁边是水泥地，我们铺了一地的粮食在上面晾晒，突然一场雨把所有的粮食全部都给砸下去了。所以当时那种心思，我当时在那里，但是那是就是说是让你就是没法控制的，这东西是不可控的，就是之后我们我父亲在后来晾晒的时候，因为要去到田里看，走在那个路上，因为那是水泥路，也没多宽，2-3米左右，豆子是滑的嘛，一滚又摔了一下，就是林林总总嘛，这些事情，包括后面的种植小麦的时候，又有一段时间是长期的没有下雨，一直忙着浇水。我们的设施呢相对老旧一点，都10多年的设备了，所以当时耽误了我们浇水，小麦苗情出的也不是很好，所以那段时间也是，经常早起晚睡的，也睡不好觉，就是这一系列导致他。后来没有扛过去，心脏病复发了。总体来说还是过于的操心。对，
0: 儿子去世后，徐从祥最大的心愿就是进一步完善农业基础设施，增强种粮大户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
2: 我想来讲，国家在以后把农业科学种田呀，完善农业基础设施，增强种粮大户抵制自然灾害的能力，用现代科学技术完善农业基础设施，我们国家粮食还会大踏步的前进，还会去年更大的丰收。我自己的目标，我认为我那个示范基地把它变成一个名副其实的国家农业科技创新技能示范基地。我说以后有决心有信心，也靠我孙子把我那一个现代农业示范园完善起来、发展起来、装备起来，在黄淮地区农业发展中提到一定是万多的。
3: 您就住这儿是吧？
2: 住几十年了。
3: 住几十年了。
2: 对。
0: 徐从祥家里的一间老屋堆满了各种资料，从过去5大本笔记到现在的电脑表格记录，叶形叶色、株高株形、结痂高度、主茎结束、单株颗粒、重实利率，一个个数据都饱含着徐从祥对庄稼地的热爱。在厚厚一沓专利和科技成果证书中，有一份浸透着徐从祥多年心血的泰丰6号高蛋白大豆农作物品种审定证书。
3: 科技成果审定了之后就可以怎么样了呀？
2: 可以大面积推广了。他们想买我这个品种，给我200万。当时因为我想，我们种地不是为了钱的，怎样叫老百姓出证书，这主要的。你是个党员，为了人民利益，啥时候担当当的？
0: 那一年，徐从祥将泰丰6号种子以成本价给了群众，每亩地增产近20%，
2: 产量相当高，老百姓特别高兴。可怜，
3: 您当时心情怎么样？
2: 感觉到有一种幸福感。
0: 徐从祥把种粮经验编成顺口溜，他编了有200多首，方便群众记忆掌握。徐从祥的田间学校每年都开设几十期培训班。 他还牵头成立农业种植专业合作社，给大家推广了200多项农业新技术，在太和县培养出了400多个种粮大户。李海波和常兴铎说起来，
4: 他多少年总结出来的经验，他不光教我，我们身边的其他人，他也是无不尽心的。他叫每一个种粮大户和小农户都能多达到粮食。
5: 我也是一个共产党员，徐主席这样教我，我肯定用他教我的技术啊。我带动的这种30-50亩的180亩的，不下30户。
0: 如今，在徐从祥的示范田里，每年有超过50个新品种接受考验。无论是哪一种小麦、大豆、玉米，都有属于自己的编号和名字。在徐从祥眼里，他们是一个个独立的、有面孔的个体，有自己的性格，会变化，会生长。在人人都能吃饱的年代，种出更高产的粮食，对于徐从祥来说，更像是一种更高的挑战。他说，只有选出优良品种，只有研究出新技术，只有拿到发明专利，我的一生才有乐趣。徐从祥的孙子徐旭东如今是农业合作社新一任的理事长。很多人采访徐旭东都会问同样一个问题，接过爷爷徐从祥的接力棒，你的理想是什么？徐旭东都会带他们来到示范基地门口的展示牌前。
1: 我在我父亲和爷爷的影响之下，我找到了我自己的一个人生的价值，一个方向吧。就像我有时候到收获那几天，我都是睡在地里面的。我爷爷他是在农业上坚持了50年的，可以说是我包括很多我们做农业人的一个榜样。之前有人采访我说，你搞农业，你的目标是什么？你理想是什么？我有时候正好我带着他们到一个我们的展示牌上，上面是我爷爷和袁隆平还有李登海在一起的合影。我说我要向他们学习，我争取跟他们一样，能够为我们的国家农业做出发光发热，做出自己的一个价值吧，有价值有成果。能不能得到这个认可，就是能够追上他们的脚步，甚至超越他们。
0: 徐旭东说，虽然年龄大了，但我爷爷敢于尝试，敢于应用，敢于创新。在农业生产道路上有好的技术，好的模式，他会经常带着我到各个地方去学习调研。他的品质值得我们年轻人学习。徐从祥表示，
6: 我作为一个现代化一个农民啊，一个老党员，更有这方面真正和义务，积极应用现代农业科技，带动广大小农户多种粮，种国粮，把中国人上面老攥在自己手中，让农民种粮有钱挣，带社会日子越过越好。
0: 我是新宇，资讯有故事，感谢您的收听。

0: 岁月沉淀智慧，时光书写传奇。你们用汗水浇灌江淮大地，我们用心声致敬金色年华。2026年7月1日，安徽老年广播倾情改版，政策权威解读，健康专业指南，文化深度传承，不只是节目，更是对每一份人生阅历的礼赞。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与时代同行，为岁月发声。
1: 夏天到了，太阳炙烤着大地，午后的知了吵得奶奶睡不着，我和小伙伴把面粉粘在竹竿上，想和他们当面对质。
2: 夏天到了，晚风黏湿着皮肤，在小河边蛙声此起彼伏，我和小伙伴偷偷溜进黑夜，窥探这声音的秘密。
3: 夏天到了，树林庇护着河水，清脆的水藻间小鱼小虾嬉戏，我和小伙伴扑通扑通跳进水里，追寻鱼儿的踪迹。
2: 夏天走了，夏天还会再来，青山常在，绿水长流，愿这片绿色一直在，我们的约定一直在。
4: 世间万象，品人生百味，故事从这里开始。环球资讯广播，资讯有故事。
5: 2022年卡塔尔世界杯，他第一次踏上世界杯的舞台，却只能站在场边，以第四官员的身份见证别人的哨声。
6: 我说可能真的没有优秀到世界杯必须要让我去比赛，不让我去比赛不行。
5: 卡塔尔之后，他没有停下脚步。2023年世俱杯揭幕战，他成为史上第一位现场广播播报、视频助理裁判，也就是 VAR 判罚结果的主裁判。2024年亚洲杯决赛，他成为第一位站上这一舞台的中国裁判。
6: 决赛的裁判组，他一定是你在前面的比赛的表现很好，才会留到决赛。
5: 当地时间2026年6月20号19点。他作为主裁判，吹响了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一组第二轮厄瓜多尔对阵库拉索的开场哨声。时隔24年，来自中国的哨音在世界杯的赛场上响起。资讯有故事，中国裁判马宁，美加墨世界杯上的中国哨。各位好，欢迎回到资讯有故事，我是高佳。
7: 今天的主裁判马宁，这是时隔24年再度站上世界杯赛场执哨的中国主裁判。4年前呢，在卡塔尔世界杯，马宁呢是担任了第四官员，4年磨1届，今年呢终于是走到了场地的中央。
5: 北京时间2026年6月21号早上8点，美国密苏里州堪萨斯城，美加墨世界杯一组第二轮小组赛当中，厄瓜多尔是0-0战平了库拉索队，库拉索收获了队史在世界杯上的第一个积分。那这场比赛呢，可以说是备受中国球迷的关注。为什么呢？就是这场比赛有3名中国裁判同场执法，马宁担任主裁判，周飞担任助理裁判，而傅明担任视频助理裁判。
7: 可以看到，今天的裁判组来自于中国的裁判组，主裁判呢是马宁，带领着两队的所有队员进入到比赛的内场。
8: 今天我们也终于看到了我们中国的裁判组啊，在世界杯亮相，这也是代表着我们中国足球的在世界足坛的一份子。
7: 没错，本场比赛呢是完整的。
5: 这场比赛也是马宁20多年职业生涯的高光时刻，他成为时隔24年再度主哨世界杯的中国裁判，他也是唯一一位连续2届入选世界杯裁判名单的中国裁判。 赛后国外球迷赞扬库拉索对顽强防守的同时，也肯定了马宁的执裁水平。海外社交媒体平台上，有点评足球裁判员表现的专业账号给出了如此描述：这名中国裁判员整场比赛展现了出色的赛场掌控能力，选位精准到位，判罚果断笃定，创造了公平可控的比赛环境。网友们对马宁的肯定主要集中在他保证了比赛的流畅和公平，说没有让过分微小的事件打动比赛啊，还有呢，让运动员成为主角的同时也掌控了比赛。甚至有一些网友表示说，他让这场比赛成为了这届世界杯我看过的最好比赛之一。在四年前的2022年卡塔尔世界杯上，马宁就以主裁判的身份入选，但最终呢，他只担任了六场小组赛的第四官员。
6: 女儿问的最多，一直期待着说这个什么时候上场。其实那个时候，他们问的时候，我的内心是稍微有一些波动的，很坦然的跟他们讲了，我说爸爸肯定不会上场了，很正常啊。我说爸爸有需要总结和提高的地方，我说爸爸可能真的没有优秀到。世界杯必须要让我去比赛，不让我去比赛不行。我说如果我到了那个水平的时候，我说那自然而然就会上场去比赛了。没有上场很遗憾，但是其实我很快就能调整过来了，因为我已经做出最大的努力了。但是至于结果我们能不能上场，也不是我能决定的，不可控的因素考虑太多没有意义。
5: 在足球场上，第四官员的职责是协助主裁判管理比赛场外的事务，譬如说监管两支球队的队员替补是否符合程序，记录比赛中发生的重大事件，并在赛后向相关机构提交主裁判和助理裁判没有看到的违规或者事故报告等等。卡塔尔世界杯之后一个月，马宁接到了执法国际足联俱乐部世界杯，也就是世俱杯的任务。2023年2月1号，世俱杯揭幕战在埃及开罗国民队和新西兰球队奥克兰城队之间打响。主裁判马宁和助理裁判周飞、张成、视频助理裁判傅明集体亮相，这是中国裁判组首次执法世俱杯，创造了历史。
6: 确实，在卡塔尔世界杯之前，我没有这种像世俱杯这样的这个世界大赛的经历。我们只有这个预选赛啊，然后U17的青少年的这个世界杯的经历，所以我觉得他们也想在这个大赛上面考察一下、考验一下。我们是不是具备这个执法大赛的这个能力？宣布比赛这个吹揭幕战的时候，我们还是有点惊喜、有点意外的。所有的这个比赛在指派开幕式裁判的时候都是很谨慎的，而且他们一定是要选择比较能力强的去做这个揭幕战的比赛。
5: 机缘巧合之下，马宁裁判组的这次执裁被记入了历史，他成为首位在比赛中公开说明 VAR 判罚结果的裁判。
6: 这个开麦讲决定大家以前都没有经历过，当时还是有点压力的，因为我们在跟 VAR 沟通的时候讲没有问题，但是我们开麦讲所有讲出来的话是被全世界都能听到的，所以一定要非常严谨。
9: This is the first in world football.Martin of China. Oh, it's a red card.
6: 其实我讲的时候，大脑是一片空白的，就是没有任何其他的想别的东西。告诉决定是什么，然后原因是什么，处罚的这个号码是几号，就结束了。然后下来的时候，大家就说效果还不错。
5: 2024年卡塔尔亚洲杯，马宁再次创造历史，成为首位执法亚洲杯决赛的中国裁判。2024年2月10号，由马宁、傅明、周飞、张成组成的中国裁判组执裁了卡塔尔队对阵约旦队的比赛，这是中国裁判组历史上首次主哨亚洲杯决赛。那场决赛中，马宁判罚了3个点球。他说，在任何一场比赛中，判罚3个点球都需要勇气。不管是判给哪个队，规则就在那里，我们按照规则去执行就可以了。
6: 决赛的裁判组，他一定是你在前面的比赛的表现很好，才会留到决赛。我们也站到了这个决赛的赛场上，真的是至高无上的。
10: 我觉得这是我们
6: 每一代这个中国足球人裁判群体大家共同努力的一个结果。我们只是作为代表站到这个舞台上来了。当我们的名字前面有国家，后面有国旗的时候，这是一种使命感。
5: 1979年6月，马宁出生于辽宁阜新，从小练习田径。1999年，马宁考入沈阳体育学院，专业是中长跑。因为热爱足球，大三那年，他开始系统学习足球裁判专业知识。执裁校内赛事，被同学称赞表现很出色，执法时很有范儿。2003年大学毕业之后，马宁成为了一名体育老师，但仍然主动申请执法青少年足球比赛。他说，更多考虑的不是报酬，就是喜欢足球，想多吹比赛。也是在大学期间，他认识了后来的妻子。马宁的妻子回忆说，他到外面去吹比赛，2块钱的公交车坐一个小时过去，再坐一个小时回来，一场比赛酬劳是20块钱。他真的是特别喜爱足球，把爱好变成了一种职业。后来妻子到江苏工作，马宁毕业后也来到了江苏，成为南京体育学院的体育老师。2010年，马宁开始执裁中超，成为一名职业联赛裁判。更高水平的职业赛场意味着更快的节奏，更激烈的对抗，以及更多争议和压力。2011年，马宁获得国际足联国际级裁判员的执裁资格。不同于大众认知当中简单的临场吹罚即可，足球裁判是高压力、高强度、高专业性的职业。数据显示，在欧洲职业联赛中，当值主裁平均每场要进行245次临场决断，相当于每22秒就要完成一次。在高速对抗、瞬息万变的赛场，裁判想要保证数百次判罚零失误，难度可想而知。马宁曾说，我们干的就是得罪人的事情，判罚对了得罪一拨人，判罚的不对得罪另外一拨人，既然都要得罪人，那为什么我们不做正确的事情呢？作为近年来在国际足坛最受认可的中国裁判，马宁在国内的舆论场上却常常处在风口浪尖，卡牌大师等标签如影随形。
6: 球迷能喜欢这样给别人贴标签，也证明大家在关注我。
10: 之前的这个比赛当中，有很多比赛，我一场比赛一张红黄牌没有给过，只不过大家并不太在意我这样的比赛，把这个更多的注意呢都放到了我出示红黄牌多的比赛上去了。
6: 很多人没有看到我10场比赛的另外9场，我都默默无闻地做了场比赛。如果这个比赛不需要你裁判的时候，你一定要隐身。但是如果这个比赛双方就是非常的剑拔弩张，你就要掌控比赛，那需要你出现的时候，你必须要出现，因为我们干的就是得罪人的活。
5: 虽说是得罪人的活，但马宁在场上也有过共情时刻。
6: 有一场比赛特别特别重要，特别特别关键，120分钟的比赛，在最后一分钟绝杀，然后这个球我们现场判罚越位。这个队员当时的情绪非常非常激动，但是他过来的时候，我一看他并不是想要攻击我，也并不是想要指责我，他只是觉得哎呀太遗憾了，然后他抱抱他，他过来跟我讲一句话，说 please double check， 我也跟他讲，我说不要担心，我们一定会仔细检查的。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是你如果通常情况下他如果过来跟我有身体接触的话，要对他有这个纪律处罚，但是在这种情况下，在这种场景下，我也有一种共情。
5: 这些年来，妻子总让马宁放宽心，你不用担心我们，我们一定会保护好我们自己，不要放弃你的梦想。每当有比赛任务需要出远门，家人从来没有拖过马宁的后腿。马宁妻子在接受采访时说，她其实挺羡慕马宁，因为她心里一直有个屹立不倒的目标。
11: 其实从主观意愿的角度来讲呢，她从来没想过放弃。其实我挺羡慕她的，就是人这一辈子如果能够有一个目标，并且为了这个目标去努力，并且能够实现这个目标，其实还挺让人羡慕的。
5: 常年奔波各地执裁，每年出差时长超过200天，马宁错过了孩子的成长，家庭的重担都由家人默默承担。马宁回忆，2023年春节前，他和其他两名中国裁判在摩洛哥举行的世俱杯上执法。
6: 我们最开始订的票是大年三十那天回国，摩洛哥出了个政策之后，我们是大年三十到了卡塔尔，在卡塔尔过的年。女儿 是反应最强烈的。他说：“爸爸，你答应我过年回来跟我一起过年的这件事儿，其实是我觉得挺内疚的。我答应他的事情几乎没有食言的时候。”
5: 卡塔尔世界杯结束后，女儿用胶给马宁粘了一个足球，后来开裂了，马宁又重新把它粘好，一直保留至今。
6: 上次世界杯回来的时候，他给我做的那个球是用胶粘的嘛，虽然好多地方都开裂了，然后再重新给它粘好，但是我一直还留着。之前我有一个哨子，上面有个小兔子，我女儿出生的那一年，然后掉的这个坠儿，掉完了之后就一直放在上面也没动，平时别人不知道，我在比赛的时候它都是备用的，都是放在口袋里。2025年年初的时候，这个哨子掉了，我在丢哨子的时候我就在想，这真的是女儿长大了，女儿会发红包了，说爸爸进世界杯了，我必须发个大红包。红包的封面是我一场非常重要比赛的照片，他说我找了好长时间才觉得这张照片最帅。
5: 2026年4月9号，国际足联发出通知，马宁、傅明、周飞进入美加墨世界杯裁判名单。相较于普通赛事，世界杯比赛对于裁判来说无疑有着更高的要求。世界杯裁判或许是对综合体能要求最高的运动岗位之一。咱们来了解一下国际足联精英裁判体能测试标准：6次40米冲刺跑，每次不得超过5.8秒。悠悠体测，也就是极间歇性耐力测试法，需要达到19.5级，大约是2280米。75米快跑需要在15秒之内完成，25米慢跑需要在15秒之内完成。两项如此连续循环40次，这些标准就意味着裁判需要在高强度奔跑和短暂恢复之间反复切换。
6: 其实这一届对于我们一个比较大的挑战，跟我的年纪有点关系，因为想要47岁站在世界杯上，确实是比较困难的，比我的训练更刻苦，我的比赛前的这个准备更认真，赛后的总结更详细，等等等等，就是比前面要做得更好，我们才能有能力这么大的年纪还能被选上。
5: 2022年卡塔尔世界杯结束后，马宁43岁，很多人认为他已经不可能坚持到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
6: 上届世界杯的时候，很多人已经认为我不会再有下一届世界杯了，但是呢，我是那种不服输的一个人。这届世界杯就是我们亚洲区、非洲区、大洋洲区的，我的这个体能测试的指标依然非常高。速度上，我看到我的40米体测的这个成绩，应该是比上一届慢了0.1秒，其他都还好。
12: 我觉得我的年龄不是问题，看我是不是自己内心能够迸发出那种能量。
6: 竞技体育它的魅力就在这儿，可以把不可能变成可能。
5: 中国裁判出征美加墨世界杯也在社交网络上成为热门话题。世界杯不会偶然选择任何一名主裁判，马宁说能够站到世界杯赛场靠的是长期稳定的专业能力、体能储备、临场控制和国际赛场经验。为了执法世界杯，马宁每周进行5到6次高强度训练，常年坚持低碳水饮食，不吃红肉，体脂率控制在11%左右。2022年卡塔尔世界杯裁判选拔集训的5项体测当中，马宁夺得4项第一，1项第三。他用硬核的数据证明，中国裁判的身体素质不输欧美顶级同行。卡塔尔世界杯之后的4年间，马宁把能做的准备都做到了极致，训练、饮食、赛前分析、赛后复盘，日复一日，从不间断。以前准备比赛看2-3个小时录像，现在起码看4-5个小时。至于结果，他说那不是他能掌控的事情。
6: 我所有的准备都做好了，我甚至于做好了这个吹很重要比赛的准备。我要做好最坏的打算，也要做好最好的打算。这一届世界杯不管上场与否都已经没有遗憾了，因为我已经把上一届的不可能变成了这届的可能，所有的结果我都能接受。
5: 世界杯裁判的选拔极为严苛，考核周期长，覆盖维度全，容错率极低，涵盖日常体能监测、定期专项体测、规则理论考核、视频案例研判、英语能力测试、赛事执法稳定性评估等六大维度。考核周期更是贯穿裁判的职业生涯。马宁说，他想通过自己的表现带动中国裁判整体水平的提升。
6: 我们站到了国际大赛的这个舞台上是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同时我们还要带动中国裁判的这个整体水平提高。在你们这个时期，在你们这个年纪，做的没有像你们这么好，我们要把我们学到的东西，我们总结出来的经验要能分享给每一个中国裁判，这个其实才是我们更长远，也是我们更想去做的一个事情。我还是那句话，中国足球只要需要我，任何时候我都会站出来。
5: 北京时间6月21号的美国堪萨斯城，随着开场哨声响起，马宁所有的准备终于化成了梦想成真的喜悦。如今国际足联已经取消国际裁判员45岁的年龄上限，现年47岁的马宁是否还有机会再战一届世界杯仍是未知。他表示，我这个年龄要付出比别人更多的努力，但年龄不是问题，还是要看状态，如果50岁还能保持高水平就应该继续。马宁表示，只要中国足球有希望，中国足球有需要，我一定全力以赴。一个人的哨声有限，但如果能激励更多人，它的意义就不止于2026年。
6: 足球它是一个整体，队伍是代表整个我们国家足球整体水平的，我们裁判只能代表我们的裁判水平，不能代表我们整个足球的水平。我最希望的就是什么呢？中国有球队进，有教练带队进世界杯，有裁判进，有管理者进，有整个足球的各行各业从业者都能参与到世界杯，那我们的中国足球一定是发展到一个很高的水平。
5: 主持人高嘉，感谢。

0: 时之美，早已静静地等了你千年。
1: 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的春天。围庄总会回忆起江南的好时光，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
0: 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的夏夜，赵师秀敲着棋子等候迟迟不来的客人，竟然将灯花都一朵朵震落。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
1: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的深秋。杜甫登高感叹，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0: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清晨，李白被大雪飘飞银装素裹所惊艳。应是天仙狂醉，乱把白云揉碎。
1: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风物、人间冷暖，都化为隽永的文字和不绝的美学传承。
0: 常读诗词，在诗里尊重生命；敬重一首诗，在诗里追寻你的远方。
2: 岁月染白了头发，也沉淀了故事。
3: 柴米油盐里有学问，家长里短中见真情。
2: 安徽老年广播，我们懂你的念叨，也懂你的牵绊。
3: 清晨，陪您一起去公园散步；午后，给您演绎往日的精彩故事；傍晚，和您一起等待家人的归来。安徽老年广播，7月1日起全新改版。
2: 你的故事，我们在听；你的生活，我们陪伴。
3: FM107.4，安徽老年广播，你永远听得见的陪伴。
4: 那一年，借了辆自行车，我们结婚了。那么能吃苦的他，其实最爱吃甜的。后来，我拼命劳作，只为让他和孩子们过上个好年。
5: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国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4: 这一年，丰收的不只是西瓜，还有考上学的丫头。再不舍，也要让她出去看看世界。
6: 放心，我会照顾好你的。
4: 国家有喜事儿，我家也有喜事儿。
6: 爸，喝茶。
4: 使他高兴的事儿越来越多。儿女总想接我们过去住，其实我俩在家好着嘞。

少年，虽时隔多年，记得他泪水涟涟，那些幽暗的时光。

0: 们在我们身边，他们为我们着想，他们是人民满意的公务员。
1: 请问工位也可以作为注册地吗？
2: 根据新的鼓励创业政策是可以的，我具体跟您解释一下。
3: 这是浦东市场监管局注册许可分局三级高级主办徐敏的一天。能用小窗口助力大梦想，他很欣慰。
4: 那么我们想着也是属于给初创人员一个创业锻炼的这样的一个机会，可以降低他们的一个创业成本。
5: 好
6: 啊，哎，书记好，哎，书记好，
5: 大家好，
6: 书记好，
5: 好，班长。
0: 重建小学，安装路灯，扩建养羊场，这是海南保亭共村驻村第一书记隋耀达的工作点滴，让乡亲脱贫致富是他最大的心愿。
7: 我们书记啊，他这个帮助我们干活，任劳任怨。

0: 哎，他是一个好书记。危险的爆炸物，沉重的防爆服，千钧一发的操作。而这只是济南防爆特警张保国的一次普通任务。工作是危险，可是再危险，总得有人干。做人民满意的公务员，不负使命，竭诚为民。 做人民满意的公务员，爱岗敬业，担当作为，甘于奉献。
1: 榜样如旗，引领奋斗脚步；榜样如灯，照亮前行之路。向人民满意的公务员和公务员集体致敬。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岁月沉淀智慧，时光书写传奇。你们用汗水浇灌江淮大地，我们用心声致敬金色年华。2026年7月1日，安徽老年广播倾情改版，政策权威解读，健康专业指南，文化深度传承，不只是节目，更是对每一份人生阅历的礼赞。FM107.4，安徽老年广播，与时代同行，为岁月发声。推开声音的大门，走进悲欢离合的故事，一颦一笑皆是岁月，一句一叹满是温情。相伴剧场，好剧相伴，温暖你我。

0: 我已出舱，感觉良好。
1: 曙光明白。此刻，我真的漫步在太空中了。蔚蓝色的家园就在脚下，正在升起的太阳为地球镶嵌了一道光环。光环中跳动着赤橙黄绿青蓝紫，这景象是我在地球上不曾见到过的。这壮丽。 无与伦比。我们的祖先曾经那样向往太空。祖先问天，是对宇宙规律的不断思考；而吾辈问天，是对浩瀚宇宙的不断探索，是不可磨灭的航天强国梦。请听广播剧。
0: 问天，玉明，我陪你跑。不要放弃，你的成绩一直很优秀，未来还有很多机会。是，只差0.25分，未进入飞行梯队，换做是我。
2: 我也不甘心，汗出透了，心里也敞亮了。飞船只能上一个人，必然会有13个人上不去。你说的对，未来还有机会，还有机会。兄弟，你出发去酒泉那天，我垂毫为你壮行。
3: 好，酒泉卫星发射中心航天员公寓，叫做问天阁。取这个名字的灵感，正是来自2000多年前屈原所写的那篇《天问》。屈原那既向苍穹的172个问题，就孕育着中国人的航天梦。
2: 国胜，小叶，明天神舟5号就要发射了。谁能为国出征，今夜就见分晓了。哼，杨毅，你的综合成绩排名第一，应该是你。
4: 肯定是。
2: 哎，未必。队里之所以迟迟不公布名单，就是因为始终在衡量和评估啊。我们三个的成绩不相上下。
4: 谁都有可能率先出征，这毕竟是我国第一次载人航天飞行，要考量的因素太多了。<笑>
5: 这样就是挑花眼了，优秀的航天员太多，队里啊反倒不知道怎么下照例了。<笑>
6: 要是好的就那么一个，也不用挑了。<笑>
4: 对，你呀、啊，
0: 那就把难题交给领导，咱们今天晚上就好好的睡一觉。
2: 等待中国载人航天事业来敲门。对，<笑>
0: 好好睡个觉，好好睡个好觉，走。2点，是敲我的门吗？是杨毅，杨毅是被组织选中的飞艇。

0: 中国人来了。
1: 就好了，
2: 小陈，这次不飞还有下次呢。杨毅叔叔太棒了，杨毅叔叔加油，中国加油！哎，小陈，一起啊！杨毅叔叔加油，中国加油！
3: 2003年10月15日上午9时，神舟五号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发射升空，在轨飞行14圈，历时21小时23分。中国成为了世界上第三个把人类送上太空的国家。
4: 向世界各国人民问好，向在太空中工作的同行们问好，和平利用太空，造福全人类。
5: 成功了，我们成功了！
6: 神舟五号，我们中国的飞船，
7: 中国人把五星红旗送上太空啦！
8: 中国人圆梦了，圆梦了。
9: 航天员是娘哎，害我一个！航天员是娘哎，害我一个！可以
10: 飞吧，飞吧！中国的飞船飞得多高，我们中国人的头就抬得多高。
3: 从神舟五号开始，中国载人航天事业迎风展旗。很快，针对神舟六号的集训开始了。神舟六号将搭载2名航天员飞天，根据飞天任务的要求和航天员的各项条件，14名航天员被分成了7组。
11: 小叶，现在开始进入树管失效应急处理配合。
12: 从判断。

1: 不破，国胜，你这一手可真厉害呀！小叶啊，今天周五，晚上去我们家吃饭吧。
2: 好啊，
1: 各城组搭档之间默契非常重要。今晚我们发动两位贤内助一起聊聊。
2: 好嘞。
0: 小林，
2: 哎，
0: 小叶来了。嗯。
2: 好香呢！快请进，快请进！哎，莹莹呢？
1: 她下班晚，晚点到。
3: 小叶叔叔，
1: 哎，天天，作业写完了吗？还没呢。
2: 叶叔叔，你今天怎么有空到我家来了？
3: 我呀，和你爸爸分到一个城组了。以后啊，叔叔会经常到你家来，你爸爸也会常到我家去。嗯，
2: 你们俩分到一组了，那月明叔叔和谁一组啊？
1: 月明叔叔和建国叔叔一组。
2: 哦，哎，甜甜，那马上吃饭了，你上哪儿去啊？我一会儿就回来。小陈，我真希望我爸和你爸能分到一组，我们是好朋友，你爸和我爸是好兄弟，他们要是能一起飞，该多好啊！是啊，这下有一个爸爸要失望了，也可能两个都失望。
4: 唉，对航天员来说，乘组之间的默契非常重要。我们甚至要求航天员在确保完成自己任务的同时，还要对搭档的操作内容做到心中有数。每个人都能随时进行岗位互换，这是任务的要求，也是保障安全的要求。在配合训练中。 我眼看着梯队搭档越来越默契，默契到甚至通过眼神就能明白对方的意图。经过近两年的密集训练，执行神舟六号飞行任务的名单终于确定下来了。
5: 我宣布，叶展奇、谢国胜入选飞行乘组，月明、赵建国入选备飞乘组。

0: 岳明，在这儿练转椅呢。你的转椅成绩一直是我们14个人里面最好的。记得我第一次上转椅的时候，坚持到5分钟，就开始浑身冒汗、头晕恶心。教练提醒我，一旦出现呕吐，身体就会产生记忆，下次再上转椅就会出现条件反射。为了转移注意力，强迫自己想象。 是在海边欣赏风景。别说，这关还真是闯过去了。好汉！哎，你干什么？啊，你来安慰我是吧？哎，岳明啊，你
1: 停，停，千万别婆婆妈妈的。啊，你和小叶默契程度。 确实更高。再说，贝飞也是极大的肯定啊。我们虽然是贝飞成组，但我们的训练强度、训练内容可是和主飞一模一样的。笑啥呀？走吧，训练去。最起码在地面上，咱们的待遇是一样的。哎，
2: 好，走。
3: 走。
4: 洪总，
2: 哎，来了啊。 今天你们两组的训练重点是排除险情。洪总，我觉得有些险情设置的过于极致了，不太可能发生。人类和太空打交道的时间并不长，我们不能完全预测太空中究竟会发生什么，只能是把想到的都做到，都练到，包括一些极致情况。紧急排险第1647次训练，开始。
4: 直播间，动力，慢，小心！管理解除，管理解除。刚刚怎么回事？
5: 刚才我的脚没插进线面器，导致动作变形，差点按错键。
4: 多亏动腰补位成功。
5: 嗯，
4: 动腰预判准确及时，处理得很好。
5: 数以千次的训练，像一把刻刀，把所有的动作都刻在了航天员的脑海里，最终形成肌肉记忆。
4: 航天员是高风险的职业。

0: 档之间要彼此信任，彼此依赖，补位互助，确保每一个动作指令都准确无误。当国胜和小叶的地面模拟训练积累到2000次的时候，神舟六号飞船要发射了。
1: 总指挥同志，我们奉命执行神舟六号载人航天飞行任务，准备完毕，请指示。中国人民解放军航天员大队航天员谢国胜，
2: 航天员叶展奇，
3: 出发。

0: 雷达跟踪不成，逃逸塔分离。
1: 七年的训练，我终于迎来了飞天的这一刻。感谢祖国信任我，选择我。一个军礼，就是一句祖国至上的庄严承诺。 正流罩分离的这一刻，飞行手册一下子就飞了起来，栓比的绳子像海草一样飘了起来，太神奇了！这感觉和地面训练完全不一样。原则九重，孰盈夺之，九天之际，安放安属，日月安主，列星安臣。 屈原的仰天长问是生命个体向苍穹发出的疑问，而今天，我们把天问化成问天，问天是拜访，是探索，是中国人向宇宙苍穹主动发起的挑战。一代人有一代人的责任，宇宙的奥秘总要揭开。今天，神舟可造，星河可抵。
2: 屈原穷其一生而不得的谜题，正在书写出中国答案。我国自行研究设计的神舟六号载人飞船今天上午在酒泉。
3: 小陈，牛奶都凉了，边喝边看。
4: 妈，你说，我爸现在在干啥呢？
3: 在执行备飞任务啊。备飞和主飞任务是一样的。 主飞乘组返回地面结束任务，备飞组任务才能结束。只不过，备飞组的岗位在地面上，主飞、备飞，一字之差就是天上地下，全世界都在看着国胜叔叔和小叶叔叔，可是没有人知道我爸爸。
5: 小陈，这次任务结束，爸爸会和国胜叔叔他们一起回北京，我们要去接机，到时候。
3: 你要开心点，要笑，知道吗？
4: 北飞和主飞怎么会一起回北京呢？我爸应该先回来吧。
3: 有工作需要呗，怎么安排就怎么执行嘛。
4: 那妈，那天你也要穿红裙子吗？
3: 当然要，北飞也是在执行任务，北飞也光荣。
6: 圣夜展旗，两位航天员现在正在接受来自亲人同事的祝贺。他们的爱人呐，身着红裙，为他们献上了鲜花。我身边这个可爱的女孩就是航天员谢国胜的女儿，天天你好。
7: 记者姐姐你好，
6: 能跟我们大家说说你长大以后想当航天员吗？
7: 我为爸爸骄傲，可我没想过要当航天员。我喜欢画画，月明叔叔的女儿小陈，她想当航天员，你可以问问她。小陈，小陈。
8: 记者姐姐，你问他，他叫岳星辰，学习可好了。
9: 哎，天天，你刚才说你喜欢画画，那你喜欢画宇宙吗？
7: 喜欢啊，我最喜欢蓝色。
8: 小陈，哎，小陈，这儿了，过来，来呀！酒泉封闭训练半年，爸可想你了。来，让爸爸好好看看。哎，嘿嘿，哟，
7: 爸，
8: 咋了？
9: 爸。
8: 别哭，别哭，别哭，别哭！你知道怎么了？这有啥话说？你别哭，爸最受不了你这个，别哭。
7: 你为什么总是不能飞呀？
3: 小陈，
7: 这……
8: 小陈，快进来啊！哎呀，终于到家了，小陈呐，因为爸没飞成，失望了。爸。
7: 神舟五号你没飞成，六号你也没飞成，那七号呢？
8: 七号，爸也飞不成。
7: 为什么？
8: 因为今天
0: 八号了。
2: 你，
3: 哎，小陈，小陈，
2: 小陈，
3: 小陈啊！哎呀，小陈啊！
4: 为什么总是不能飞？为什么总是不能飞？
2: 小陈呐、啊，
3: 小陈，你听爸说啊，飞行选拔和考试不一样，不是谁分高谁就飞，他要选最适合的人，就像打仗一样，只剩下一个山头，马上就要攻下来，这时候谁上去不重要，重要的是把山头拿下来，这就是航天，谁飞都一样啊！
4: 你自欺欺人，大家都去和国胜叔叔拥抱的时候，你很失落，我看见了。
3: 我，
2: 玉宁，孩子的话你别往心里去啊。
3: 孩子大了，有自己的想法了。
5: 那天，月明在大雨地里跑了很久。航天大队里所有的航天员，都是祖国利益高于一切的战士，都具有强大的集体观念、服从意识。可他们，也会有苦闷。月明很优秀，但他似乎总是缺少运气。神奇选拔，因为有出舱环节，注重臂力，月明没能选上。神九，月明再次入选备飞，可最终也无缘苍穹。在这个过程中，队里四位航天员离职退役，第二批航天员入伍。2013年，属于月明的机会来了。
6: 现在不听你吹号，我一天都不精神。
7: 那你捡着了，今天的号可是加量不加价。
3: 15年了，我终于入选飞行乘组，还是跟你一起。我觉得从前所有的等待都值。
6: 哎，那俩孩子也盼着这一天呢。听说我俩一起入选，小姐俩抱在一起直蹦高，
3: 可不是吗？算起来。神六飞天也是8年前的事儿了。
6: 是呀，我也8年没飞了，积累了8年，准备了8年，我同样看中这次机会，一起努力。
3: 一起努力。
8: 哎，还有我呢。两位师兄，别把我忘了。
6: 哎呀，没有，
7: 小平啊，怎么能把你忘了？我们是一个乘组啊。
8: 两位师兄，明天我去接受太空授课模拟训练。哎。你们两个是要练失重水槽了吧？
6: 是。
8: 那套训练服160公斤，身上还要带1000块配平。哎，上一次你们4个小时练下来，国胜师兄整整瘦了4斤。哎，真叫人看不下去啊。
6: 没事儿啊，明早我们多吃点。

0: 我的成年心愿是去献一次血。
1: 献血？
2: 针头消不消毒？会不会感染肝炎艾滋病啊？
0: 爹妈，正规机构用的针头、血袋都是经过国家严格检测合格的，一人一份，而且献血时血液单向外流，规范操作下不可能感染疾病。
2: 献血影响免疫力吧？我还得给你熬鸡汤炖排骨。
0: 你又多虑了，18到55岁的成年人一次献血200到400毫升，只占全身总血量的5%到10%，白细胞也只失去1%到2%，一两个小时就能从骨髓得到补充。
2: 那咱也得给自己亲戚献呢，万一哪个亲戚生病着急用血，毕竟血浓于水嘛。
0: 这可不行，直系亲属之间输血容易引发输血相关性移植物抗宿主病，会危及生命的。
2: 咱去献血献爱心，却连自己都救不了。
0: 话不能这么说，国家规定捐献者及其配偶、直系亲属可以在一定范围内享受免费用血政策。
2: 好好好，你就去献血吧，赶明儿妈也去。
3: 献血救人，功德无量，传递真情，大爱无疆。
4: 岁月染白了头发，也沉淀了故事。
5: 柴米油盐里有学问，家长里短中见真情。
4: 安徽老年广播，我们懂你的念叨，也懂你的牵绊。
5: 清晨，陪您一起去公园散步；午后，给您演绎往日的精彩故事；傍晚，和您一起等待家人的归来。安徽老年广播，7月1日起全新改版。
4: 你的故事，我们在听；你的生活，我们陪伴。
5: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你永远听得见的陪伴。推开声音的大门，走进悲欢离合的故事，一颦一笑皆是岁月，一句一叹满是温情。相伴剧场，好剧相伴，温暖你我。

0: 地球上，感觉良好。我光明白。此刻，我真的漫步在太空中了。蔚蓝色的家园就在脚下，正在升起的太阳，为地球镶嵌了一道光环。光环中跳动着赤橙黄绿青蓝紫，这景象。 是我在地球上不曾见到过的，这壮丽无与伦比。我们的祖先曾经那样向往太空。祖先问天，是对宇宙规律的不断思考；而吾辈问天，是对浩瀚宇宙的不断探索，是不可磨灭的航天强国梦。
1: 请听广播剧《问天》。失重训练水槽直径23米，深10米，可以最大限度地模拟太空失重环境。这是针对出舱活动的最有效训练手段。这也决定了他们做任何动作。 都比在正常环境下要艰难得多。他们的心肺功能和上肢力量，时刻经受着考验。刚刚这3小时的水下训练，你们的体能消耗太大了，要不要休息会儿？没事，
2: 没事，继续。
3: 对。
1: 那好，来替航天员换潜水服。哎。
3: 洪总，我们要练习新动作了。
4: 对，下一组动作是拆卸螺丝，这样先穿轻便的潜水服熟悉工作场景，再换训练服。和训练服比，潜水服简直太舒服了啊！<笑>
5: 请您抬一下胳膊。
3: 哎，好。
6: 冬腰准备好了吗？
3: 准备好了。
6: 栋梁准备好了吗？
7: 准备好了。
8: 下水。
9: 在水槽10米深处，放置着1:1的飞船模型。水下，郭胜和月明按操作程序开始完成动作。水下无声，一切交流都靠手势来完成。我和其他同事通过监控观察着他们的一举一动。
10: 冬腰，我的工具总是对准螺丝，你的身体在浮动，屏住气。
11: 明白，冬莲，你的身体稳定多了。冬莲，快完成了，屏住气，成功，快呼吸。
12: 气了，不好，出现险情，旁边的蛙人在干什么？他们怎么没反应？
13: 冬莲，你的气瓶漏气了。
14: 我必须上浮。
13: 快呼吸！
12: 你这是干什么？
13: 迅速上浮会对身体造成极大伤害，我们共用一个气瓶交替呼吸，一起上浮。
1: 月明，你们怎么样？怎么样？快叫医生来！
15: 好，没事儿。啊，没事儿，没事儿。太险了，太险了！<笑>
1: 今天训练3个多小时，再加上突遇险情，肯定是身心俱疲。好好吃饭啊，中午好好睡一觉。
15: 哎，月明。 怎么了？啊，收到，没事儿，我缓缓。
1: 航天员的训练过程，就像锤炼钢铁的过程。 用力敲打确实会让人感觉到痛苦，但不这样钢铁就永远不能具备刀的形状。郭胜和月明以一个成组一条心一条命的坚定态度不断地接近着心中的梦想。经历了近两年的训练，2013年6月飞船即将发射。按惯例飞行前航天大队召开记者招待会，对外发布飞行成组名单。
2: 从一人一天到多人多天，中国载人航天技术愈加成熟。这一次飞船计划在轨飞行15天，执行此次飞行任务的航天员是谢国胜、王小平、张宇宁。
3: 不对，为什么没有月明？为什么用宇宁替换我？我做错什么了？
2: 下面请此次飞行指令长谢国胜讲话。
4: 一切行动听指挥是我们军人的使命，请全国人民放心，我们一定不辜负大家的期望，坚决完成任务，为81军旗添彩。
2: 请航天员月明代表贝飞乘组讲话。
5: 啊，预祝三位航天员圆满完成任务，一切行动听指挥。

0: 洪总，这是怎么回事啊？为什么临阵换将？月明是犯了什么错了？哎，国生，哎，月明，你看看这个，
1: 体检报告。
0: 对，飞行前最后一次例行检查。肾结石？这怎么可能？之前那么多次体检，不是什么事都没有吗？我也不相信啊，跑到医院找专家又确认了一遍。
1: 结果无误，
0: 月明啊，我本该早点告诉你的，可我在医院多找了几个大夫，耽误了，没能在发布会前赶回来。
1: 这芝麻大的一颗小石头，就把我的飞天路给堵住了。
0: 这颗小石头对普通人来说根本不算什么，但是对航天员来说，不行。
2: 月明，哎，月明啊！
3: 让他自己静静吧，他判飞天，判15年了。我明明有航天的资格，可为什么就没有航天的运气？我50-1岁了，我还能拼搏多少年？我还有机会吗？有，有，一定有！只要坚持，一定有！ 停！停！快停！我还能坚持！你疯了！心电图都报警了，别折磨自己。15年了，15年，你马上要二度飞天了。可我呢？我却始终没有机会圆梦。不是我不努力啊！啊，成绩不够第一，我就拼第一。 可即使拼了第一，也会因为任务类型更适合其他的战友而落选。这回干脆是体检不过关。我是不是很倒霉啊？我是不是很倒霉？
4: 没有没有没有，月明，你有优势的，只是时机没有到啊。
3: 这些年啊，每次回老家，父母都会问，什么时候看你飞天呢？

0: 还有小陈，我告诉他，爸，这回真的要飞了。可是我，月明，这是我离梦最近的一次，最近的一次，就怎么没了？就怎么没了？
1: 好了，那天，国盛陪了月明很久，可我觉得，什么样的语言都弥补不了月明的遗憾。神舟飞船按计划升空了。
2: 王小平神奇的太空授课再次引发了全民对航天的关注。
3: 大家看，这是我们在太空中喝水用的饮水袋。现在整条商业街都在放太空授课。现在把它打开。如果在地面，此时水肯定是坏。
4: 神奇呀，这要是到了太空，水珠到处飞，我这保洁的活还真不好干的。
3: 大家看是不是？我想啊。
5: 如果是李白在天空中生活，大概他就写不出“飞流直下三千尺”的诗句了。
6: 那么，部长带来小单和张天元。
7: 请进。
8: 首长，您该换药了。
7: 好的。
6: 月明叔叔，您为什么非要做这个手术啊？肾结石它是可以自己排出体外的呀。
7: 天天的。
6: 你说的这种方式太慢了，我本以为手术可以快一点，谁成想一次手术还没成功，哎呀，
7: 这一时半会儿还出不了院了。
6: 爸，老天爷这就是给您创造机会，让您休息的。
7: 哎呦，
6: 您就踏踏实实养病吧，别着急回去训练。
5: 就是身体第一位。
6: 来，大画家吃个苹果。
5: 哦，好，谢谢啊。
7: 哎，
6: 小陈，您可说了啊，工作以后要拿第一个月工资买我的一幅画，说话要算数啊。
5: 工资啊，再等几年吧，我决定考研了。
6: 嗯，
7: 嗯，
5: 什么方向？
6: 航天飞行器技术。
5: 你想当航天员？
7: 嗯，
5: 准确的说是航天员中的航天工程师。
7: 小陈啊，航天是很苦的啊，要做出很大的牺牲，你不要因为爸爸这……爸。
5: 我就是喜欢航天，航天是我的梦想。
6: 哎，这个我能证明。当初考大学的时候，小陈就为学医还是学航天纠结着呢，我给他出主意的。
7: 他让我把两个专业的好与坏都写出来，打分比高低。
6: 嗯，肯定是当初这么选男朋友来着。
5: 这个不能胡说啊。
6: 哎，月明叔叔，
7: 啊，
6: 你听我继续给你讲啊。
7: 哎，好。
6: 然后我俩就一条一条把优劣点写出来。
7: 啊。
6: 单就没有个人时间这一块，航天就扣了不少分，结果最后哎，学医胜出了。可您猜怎么着？
7: 嗯，
6: 就在我大笔一挥，准备把航天选项划掉的那一瞬间，小陈他哇的一声就哭了。
7: 啊？
6: 得，你看事情无比清晰。
7: 航天才是小陈的真爱呀！爸，我叫月星辰，就冲这名儿，我也要去跨越星辰大海。好，好，等你出征星辰大海的时候，爸给你吹军号壮行。
5: 嗯，一言为定。
7: 一言为定。
1: 月明手术大约半年后。 身体状况完全恢复，他又重燃斗志。但此后，国家仅在2016年发射了一艘载人飞船，他未能如愿。2021年，神舟12即将发射，国盛再度入选飞行乘组，月明第四次入选被飞乘组。那次训练，主飞、被飞两组飞行人员都在模拟舱里。 整整模拟工作了30天。飞行前夜，国盛在操场上找到了月明。
9: 月明，干嘛呢？

0: 看看天，酒泉的星空真美啊。
1: 来，坐会儿。
0: 好。
1: 你看到小陈了吗？
0: 没有，他忙，我也忙。我们是都在酒泉，可分属两个区域，见不着。算起来，我们父女两个也一年多没见了。
1: 大院的这些孩子里啊，属小陈有出息，读到了博士。
0: 那孩子倔，也肯吃苦。
1: 嗯，是。像你，哎呀，怎么还搞突然袭击啊？
0: 哎呀，这肌肉块跟小伙一样啊，难怪能三次飞天。
1: 你又不差。
0: 不行了，当年轻松做到的动作，现在做起来很吃力。跟你说个事儿。
1: 嗯，
0: 我决定了，等执行完这。

0: 舍得？
1: 你知道我家老爷子的，带兵打仗一辈子好胜，也要求我事事争先。可他到底也没看见我飞天，我让他失望了。
0: 元明啊，我们第一批14个人，已经有4个人离开了航天大队了。现役队伍中，你确实是唯一一个没飞过的，但是你从来没有放弃，一直在坚持。航天员训练艰苦，生活高度军事化，没有过人的意志，坚持不下来的。你的示范意义远比我们这些飞过的人要大。
1: 我身在这么一个光荣又强大的集体，可大家都可以飞，就我不行。航天员是我的职业，我却从来没执行过飞天任务。国生，你说我是不是失职？
0: 你以优秀的成绩成为了中国第一批航天员，你以优秀的成绩和强大的执行力4次出色地完成了备飞任务。不管主飞备飞，都是航天员的本分。月明，你很称职。
1: 国生，谢谢。谢谢。

0: 洪总，午休时间一结束就开始天地通话了吧？
1: 对。
2: 岳大小您好。
0: 啊，你好。
2: 我是岳星辰的同事，我叫寇行远，他托我把这封信交给您。
0: 嗯，这丫头有事打电话呗，写信干啥？哎哎，谢谢你啊。
2: 不客气。
3: 老爸，好久不见了。我一直想抽空去看你，可是飞空中心工作任务重，我忙得不可开交。老爸，这次你没飞上，是不是又失落了？不必失落，虽然你的身体没飞上太空，可在你心里，理想的翅膀从来没停止飞翔。老爸，你就是我的 Superman。对了，告诉你个消息，我参加航天员选拔了，而且已经通过了两轮考核。我知道，是你的飞翔基因给了我巨大的能量，让我离梦想又近了一步。老爸，感谢你，也请你祝福我。另外，根据我对你的了解，你在打开信的时候，是不是念叨我来着？这丫头，有事打电话呗，写信干啥？不写信，你怎么能看见那个又高又帅的信使呢？到吧，我就写这些了。爱你，比心。
0: 哎呀，这个丫头真是的，你跟……哎呀，
4: 怎么了你？
0: 哎，洪总，你注意看刚才那个小伙子了吗？
4: 啊，
0: 就刚才那小伙。
5: 天宫各项指标正常，现在开始空间站直播。
6: 开始了。
7: 电视机前的朋友们，天地对话已经开通了。现在出现在电视机屏幕上的是航天员谢国胜。
8: 大家好。
7: 国胜你好，有位网友问您在太空中有没有特别想吃的美食。
8: 还真有，我想吃我们家乡的牛杂面。
7: 您是不是想家了？
9: 这次我们在轨飞行的时间为3个月，想家是很正常的。这次执行任务，我带了2张照片上来，一张是和家人的合影，还有一张是和航天大队的战友们的合影。在这张照片上有5名航天员，他们始终没有机会飞上太空，但是他们把人生中最美好的年华都奉献给了中国载人航天事业。航天精神不是体现在飞上太空的那一刻，而是体现在几代航天人前赴后继，一切以祖国利益为先的自我牺牲中。航天大队不是只有大家叫得上名字的我们，还有一辈子为了航天事业而时刻准备着的他们。此刻我想对没能飞上太空的航天员说，战友，请接受我的军礼。兄弟，这一次我们一起问天。

0: 广播剧《问天》全部为您播送完了。出品单位：湖北广播电视台、沈阳广播电视台、襄阳广播电视台，联合出品：中国科学技术馆。制作单位：湖北广播电视台长江声浪广播剧创研中心、沈阳广播电视台沈阳原创基地、襄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特别鸣谢：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鸣谢单位：辽宁人民艺术剧院、长江人民艺术剧院、枣阳市委宣传部、湖北航天化学技术研究所、航空工业航宇救生装备有限公司。感谢您的收听。
1: 养老也可以很新鲜，安徽老年广播换新出发，还是那个听评书追小说的老朋友，现在又多了一个新玩法。下载安徽视讯 APP， 关注智慧养老频道，便利资讯、健康提醒、生活助手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声频联动，陪伴升级，智慧养老新体验。
2: 悠悠鹿鸣，食野之苹，我有嘉宾，鼓瑟吹笙。
3: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4: 从蒙昧到文明，再到辉煌，传统文化绘就了东方古老画卷的底色。
2: 从继承中走来，革命文化让几代人充满了中流击水、创造奇迹的力量。
5: 春节快乐 ，Happy New Year! I'm pleased to send you my best wishes on this auspicious occasion.
2: 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薪火相传，续写新篇。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2: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3: 岁月染白了头发，也沉淀了故事。
4: 柴米油盐里有学问，家长里短中见真情。
3: 安徽老年广播，我们懂你的念叨，也懂你的牵绊。
4: 清晨，陪您一起去公园散步；午后，给您演绎往日的精彩故事；傍晚，和您一起等待家人的归来。安徽老年广播，7月1日起全新改版。
3: 你的故事，我们在听；你的生活，我们陪伴。
4: FM107.4，安徽老年广播，你永远听得见的陪伴。
5: 一本小说就是一段旅程，字里行间的旧时光，声情并茂里话家常。相伴小说馆，让耳朵爱上阅读。

0: 日薄西山的唐朝末世，
1: 跌宕起伏的风雨悲情，
0: 权臣相斗的险恶嘴脸，
1: 哀鸿遍野的乱世悲怆，
0: 莫测难解的痴情枭雄，
1: 演绎苍凉雄放的时代悲歌。
0: 请听长篇小说《满城尽带黄金甲》。
2: 上回书咱们说到，唐朝最著名的谏官就是魏征，他当时担任的是谏议大夫。要说这唐太宗对魏征是极为重视，经常引入内廷询问政事得失。魏征也是竭诚辅佐，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加之性格耿直，往往据理抗争，从不委曲求全。由于魏征啊能够范言直谏，即使太宗在大怒之际，他也敢直面抗争，从不退让。所以啊，唐太宗有时对他也会产生敬畏之心。有一次，唐太宗想要去秦岭山中打猎取乐，这行装都已准备停当啊，但却迟迟没有成行。后来啊，魏征问起此事，太宗笑着说，当初确有这个想法，但害怕你又要直言进谏，所以我很快就打消了这个念头。还有一次，说太宗得到了一只上好的药鹰，哎，就是一只非常漂亮的鸟，把它放在了自己的肩膀上，很是得意。但是当他看见魏征远远地向他走来的时候，便赶紧把这鸟藏在了怀中，生怕魏征因为他玩鸟而批评他。而刚好啊，这魏征奏事是比较久啊，哎，说了好长一段时间。好不容易等魏征走了，太宗赶紧将鸟拿出来，却发现已经被闷死了。要说这魏征忧国如家、忠言直谏的精神，给人们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这文宗喜读贞观政要而仰慕魏征，于是就下诏寻访了魏征的后人，并将他任命为左拾遗，也是属于可以对皇帝进谏的言官。德宗朝在泾原兵变中挽救了唐朝命运的著名将领李胜，对魏征能直言敢谏、尽忠朝廷是非常敬佩，曾经对宾客说，魏征能直言极谏，置太宗于尧舜之上，真忠臣也，仆所慕之。哎，就是说这魏征啊敢直言进谏啊，把这太宗辅佐的是那么好，真是一位忠臣啊，我们应当仰慕他呀。而李胜的下属行军司马李叔度回答说，此近身儒者之事，非勋德所宜。哎，这是他们应该做的，不是我们这些大将所需要的。李胜严肃地说，行军失言呐，传称邦有道，威严威行，今休明之期，圣幸得各位将相，心有不可，忍而不言，岂可谓有犯无隐，知无不为者也，是非在人主所责耳。那意思是说，人家说对了，你就应该听啊，我们应该做正确的选择。所以后来李胜做宰相的时候，皇帝有所询问，必是极言无隐，尽其忠心。唐朝的许多谏官也都以魏征为榜样。但是话又说回来了，并非每个皇帝都像唐太宗一样励精图治、胸怀宽广。像我们前面说到的侯昌业那样因上书直谏而致死的也不在少数。话说玄宗的时候，李林甫专权，与牛仙客是勾结一气， 监察御史周子亮不满李牛二人结党营私，于是上书直谏弹劾牛仙客，结果此举是触怒了玄宗啊，周子亮在朝堂被当场打死。当时的宰相张九龄也因为推荐过周子亮受到牵连，以坐饮非其人被罢相位。要说在中国的历史上，不乏侯昌业、周子亮这样的例子，敢于提出不同的意见的人往往是身败名裂，是家破人亡。这样就使得一些人将自己的真面目包藏起来。所以古今中外，只有中国的脸谱多，令外国人是叹为观止。周子亮被杀和张九龄罢相事件对唐朝时局的影响那是非常大的。大诗人王维当时就是被张九龄提拔在朝为官，看到此事以后是心灰意冷，从此丧失了对政治的热情，过起了半官半隐的生活。还有唐高宗朝著名的诗人陈子昂担任谏官，开始也是胸怀大志，忧国忧民，评论时政得失，直言敢谏当朝的失误。有一年呢，武则天的侄子武攸宜奉命率兵讨伐契丹部族首领，陈子昂任参谋。当唐军进到渔阳的时候，前锋部队战败，引起了全军的震恐。武攸宜素不知兵，是军纪松弛。哎，这武攸宜呀，不懂军事，也不懂管理。陈子昂建议派出部下精兵10000人担任前锋，自己志愿充当前驱。武攸宜

像他这样性格的人都在权势的淫威下屈服，其他谏官的作为就可想而知了。这里我们再提一下元稹，也是个大诗人，是与白居易齐名的一位诗人，被称作元才子。这位元才子开始做谏官的时候还能仗义直言，颇有文人的气节。说在宪宗的时期，元稹任东台御史，一次回京师的时候夜宿在夫水驿，刚好啊，大宦官裘世良奉命出使，也来到了夫水驿。元稹呢，因为是先到的驿站，已经占据了上厅。这裘世良依照宪宗的恩宠，是蛮横无理，踢开厅门并破口大骂，并以马鞭击伤了元稹的面目。这可是奇耻大辱啊！元稹大怒啊，回到京师以后上奏弹劾裘世良。而这宪宗根本没有听完，就不分曲直，反而将元稹贬为江陵侍曹参军。在这以后啊，元稹的态度是完全转变，开始极力巴结宦官以求得高位。穆宗的时候，元稹因为交结宦官当上了知知诏，却也从此受到了朝官的鄙视。说有一次啊，同行在一起吃瓜，有苍蝇飞过来，中书舍人武如恒挥扇驱蚊，他在那打蚊子，一边打一边说，这东西是从哪里来的，一边说着一边以目光望着元稹，那意思是说，你这个东西啊，真不是东西，你是靠什么上来的，你心里明白。这元稹呢，是又惭愧是又恨，却也无可奈何，只有灰溜溜的走开了。要说这个元稹呢，那也是个大才子啊，著有传奇会真记，也叫莺莺传。这个作品当中啊，塑造的男主人公张生实际上就是元稹的化身。西厢故事啊，也就是元稹对自己年少时期一段风流艳事的追忆。说这元稹呢，在23岁的时候偶遇亲戚崔莺莺一家，这元稹呢，就死皮赖脸地骗取了崔莺莺17岁少女的纯真感情。后来啊，这位元稹入长安应试，虽然落榜，却得到了工部尚书韦夏卿的赏识，没几天就娶了韦夏卿的女儿。这元稹的会真记啊，历经文人的修改润饰，后由元朝的王实甫改编成了著名的剧本，叫《西厢记》。要说这《西厢记》在中国文学史上和戏曲史上都占有很重要的地位，被称为诸公以义，后学莫及啊，那是开创了一个时代啊。其中啊，这《西厢记》里有一句“愿天下有情人终成眷属”，是《西厢记》的主题，并且成为千古名句。而当中丫鬟红娘的名字，最终也演化成了促成姻缘、成人之美的代名词。而十分可惜的是，男主人公的原型元稹却是个始乱终弃的风流男子。说这元稹任监察御史时到成都公干，与成都的名妓薛涛有了一段风流韵事。当时这薛涛啊，已经是40有余啊，阅人无数的大才女竟然毫无保留地爱上了元稹。要说从唐朝的时候那就有姐弟恋呐，这就开了先河了。当时啊，薛涛是才高名远，与他交往的名流才子那是非常多呀。你像白

居易、牛僧孺、令狐楚、裴庆、张籍、杜牧、刘禹锡，哎，那都是大才子啊，都与他有诗文唱和。

开花落时。哎，这诗写的是真好啊。而这位元稹却是个典型的负心汉，此时正在浙西与年轻貌美的刘彩春热恋的是如火如荼啊。哎，那边想念自己，这边是恋爱的如火如荼啊，可见真是个负心汉呢。由此，美人自古如名将，不许人间见白头啊。经过这番冷热波折以后，这薛涛啊也就死心了，在远郊筑起了吟诗楼，穿戴起女道士的装束，是隐居而终。说在懿宗李璀在位的时候，游宴无度，不理朝政，哎，整天是吃喝玩乐，事务都委任给了宰相陆延。这陆延呢，生活是奢侈豪华，而且经常收受贿赂，这左右小人也都参与政事。至德县的县令陈盘叟为此上书给唐懿宗，说请皇上抄边贤一家，抄得的财物可以用来赡养国家的军队

向陆延被削官流放。他本来啊是以仪表堂堂而著称，被囚禁于江陵的监狱中。哎，没想到一进监狱啊，一夜之间胡须和头发全都白了。不久以后，熹宗又赐陆延自尽，并没收了他的家产。这陆延呢，是生性残忍呢、曾经密奏熹宗说，说什么凡三品以上的大官赐死，哎，三品以上的大官你要让他死，都应让使者将死者喉结三寸处喉骨剃下，交于有关衙门，以验证死者已必死无疑。就是说死了还不行，必须得验明正身呢、有多么的残忍。可到如今，他自己也是身遭杀身之祸呀。后来，他的亲信边贤等人也都被处死。正因为因执剑而被贬或被杀的谏官不在少数，也就导致了后来者是噤若寒蝉呢。哎，没有人再吱声了，不敢随便的发表意见。在熹宗的时候，还出了历史上有名的同昌公主案。这同昌公主是熹宗的长女，也是最受宠爱的公主。她的母亲是号称长安第一美人的郭淑妃。这熹宗啊，原名李温，为宣宗的长子，被封为郓王。他虽是长子啊，却不讨宣宗的欢心。宣宗临死前将第三子魁王李咨托付大臣王归常等人，准备啊让这位李咨继位。然而没有想到的是，宦官王宗实等杀了王归常三人，强立李温为太子，改名李璀。李璀即皇帝位，就是历史上的唐懿宗。这同昌公主啊，是懿宗为郓王时所生。据说同昌公主长到三四岁都不曾开口说一个字，哎，就是不会说话。有一天呢，她突然叹息着向父亲说出了她人生的第一句话：“今日可得活了。”听到这话，众人都不知道是什么意思，是百思不得其解啊。哎，就在这个时候，宦官王宗实派来迎接郓王即位的仪仗就到了郓王府门前。所以懿宗认为女儿是自己命中的福星，于是视为掌上明珠。但是啊，女大不中留啊，懿宗再爱同昌公主，毕竟女儿也长大了，也要成人，也要嫁人呐。经过千挑万选，懿宗选择了新科进士韦宝恒为驸马。这韦宝恒是何许人呢？韦宝恒字运用，京兆人，祖父韦元贞，父亲韦阙都是进士登第，所以啊，他也算是出身于书香门第。韦宝恒虽然也是进士及第出身，但是这却并非来自他的真才实学。当时他的作师，也就是他的主考官叫王铎。王铎认为啊，韦宝恒并非有真才实学，因此不打算录取他。但是啊，这韦宝恒长得是仪表堂堂，是英俊潇洒，哎，长得就是漂亮啊。于是被懿宗所瞩目，哎，让人看着就高兴。大概就在这时候开始，懿宗心中就打算将韦宝恒选为爱女的驸马了。不过那个时候同昌公主的年纪尚小，自然不便明言。于是懿宗出面干预，韦宝恒总算是进士及第，哎，当上了官啊。但是与他同科的人都知道这是怎么回事，
宝恒以性尽无益，同年门生。

0: 接驳之，哎，说他什么也不是，哎，就是因为皇帝喜欢他。而就是这位没有真才实学的人，却最终当上了驸马爷。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小说《满城尽带黄金甲》，请您下次继续收听。

0: 日薄西山的唐朝末世，
1: 跌宕起伏的风雨悲情，
0: 权臣相斗的险恶嘴脸，
1: 哀鸿遍野的乱世悲怆，
0: 莫测难解的痴情枭雄，
1: 演绎苍凉雄放的时代悲歌。
0: 请听长篇小说《满城尽带黄金甲》。
2: 上回书咱们说到，韦宝恒虽然没有真才实学，但是因为长得是仪表堂堂啊，深受皇帝的喜爱，于是暗中打算将韦宝恒选为爱女的驸马。最终这事儿就成了。公主下嫁之日，懿宗啊是恨不得把国库都搬到韦府去，是倾尽宫中的珍玩呢、赠与爱女作为嫁妆。要说这懿宗啊对同昌公主的宠爱，由此是可见一斑呐。这批举世无双的嫁妆搬到韦家以后，这韦家原本宽敞的府地竟装摆不下，太多了。只好请来工匠是日夜扩建府地，新宅院的门窗均用珠宝装饰，像锦兰、药臼、曹柜等都是金银制作，连照例旗框都是用金缕编织而成的，而床则是用水晶、玳瑁、琉璃等制作，床腿的支架雕饰也是金龟银鹿啊。其他的如鹧鸪枕、翡翠匣、神丝绣被、玉如意、文布巾、火蚕棉、九玉钗等均是来自异域，那都是进口来的。同昌公主一家呀，有一种盛水钵，长约八九尺，四布又比布细，色亮透明，是光可照人呢。据说这钵中有龙涎能消暑，说在夏日炎炎的时候，将其挂在房子里，满座是皆觉凉爽，是暑气全无。同昌公主又用红琉璃盘盛夜明珠，家里晚上那是光明如昼。说同昌公主出嫁以后，懿宗生怕韦府的饮食不合女儿的胃口，就不停地派人送去珍奇的食物，其中啊有一道凌霄制，说一头羊里啊只有四两肉符合它的用料标准，而且做成以后能够长期存放，经历一个酷暑都没有问题，不用冰箱也没事儿。还有一种肉干啊叫红球脯，是蓬松盘绕，高达一尺啊。如果你用筷子一压就能把它压得很低，但是你一松手它又能恢复原来的高度，可见真是高明得很呐。有一次啊，一群贵族公子在广化里饮酒，忽然闻到了一股异香，一开始以为是龙脑的香气，后来发现香气浓郁是世间少有啊，于是寻香追踪，才知道是为同昌公主送食物的官吏刚刚经过。而韦宝恒自从娶了同昌公主以后，便开始了不停的升迁，几乎是马不停蹄，青云直上，由翰林学士开始升到了郎中、中书舍人、兵部侍郎承旨、开国侯

一直到了集贤殿大学士，可以说年纪轻轻的就跻身于宰府的高位。可这明眼人呐，一看就明白，这并非是这位驸马爷啊有什么特别的本事，而是啊沾了同昌公主的光啊。可惜啊，这好事不长啊。十分可惜的是，金枝玉叶的公主出嫁的第三年，不幸染病，不治身亡。哎，这同昌公主啊，因病死亡了。一宗是思念爱女啊，十分的悲伤难过。而驸马爷韦宝恒生怕皇帝降罪，于是便一股脑地将责任推到了曾经为公主诊治过病情的御医身上，说是因为御医不当延误了病情，以致害了公主的性命，由此引发了一场大冤狱。仪宗一听，立即转悲为愤，迁怒于医官，竟下令杀了翰林院的医官韩宗照等20余人，并将他们的亲族300余人全部逮捕，关押在京兆监狱。因为临时逮捕的人数太多了，监狱都被塞得满满的。而这个事引发的朝野是议论纷纷的。仪宗悲痛之中的不仁之举，引起了朝廷内外的纷纷议论，举国上下那也是为之愤愤不平啊。当朝的宰相刘瞻认为皇帝此举会引起众人的不满，势必给朝廷带来灾难，于是招请谏官，请他们上言劝谏，哎，说你们得吱声了，得说一说这个事儿。但这谏官们是懦弱无能啊，惧怕仪宗盛怒之下是迁怒于己，竟没有一个人敢站出来说话。这谏官不谏，这不但是谏官个人的悲剧，也是唐帝国的悲哀呀。实在是没有办法，宰相刘瞻只好自己上书劝谏。这刘瞻呢，话说的倒也是非常委婉，他说啊，生命长短在于天定，公主有疾，身处陛下慈怀。宗兆等人为公主疗疾之时，唯求玉泉，背施方术，非不尽心。而祸福难移，人力难以回天，至此悲局，实可哀今。今牵连老少300余人入狱，天下人议论纷纷，多有不平。陛下仁慈达理，岂能被人妄议？还当居安思危，安抚天下民心。伏愿陛下少回圣律，宽释牵连者。那意思是说呀，这公主的病啊，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这医官呢，也是尽力了。但是他们能力有限，救不了，你也别怪罪他们了。现在你要把他们都杀了，与你皇帝的声威那是很不相符啊。要说宰相刘瞻这番奏辞是有理有节，无可挑剔。然而啊，仪宗这时候已经确认就是御医杀了爱女，绝不肯宽容他们的家族。因而对刘瞻的话是十分不悦，但是碍于他是宰相的身份，总算忍着没有当面发作，但对他的奏疏却是置之不理。这刘瞻倒是个执拗的人，他见第一次上奏没有结果，就在第二天上朝的时候又重提旧事，还联合了京兆尹温章，两个人是一起直谏，措辞也不像以前那样委婉，而是激烈了许多。这一下当场惹怒了仪宗，他大声地斥责二人犯上，当即降旨，刘瞻调为荆南节度使，温章贬为崖州司马，
责令他们三日内

离京赴任，免得他们再在朝堂上是啰嗦个没完没了。这温章可是个性情耿直的有才之臣呢、被贬南蛮之地，着实是心有激愤，于是叹道：“生不逢时，死何足惜呀！”当天夜里就在家中是服毒自尽。仪宗听到温章的死讯，还狠狠地说：“恶贯满盈，是死有余辜。”这之后啊，仪宗为同昌公主举行了隆重的葬礼，陪葬用的衣服玩具与生人无异啊，又用木料雕刻了数座殿堂，陪葬的陶俑和其他随葬品那是一应俱全，龙凤花木，人畜之众不可胜计。发丧出葬长安东郊那天，仪宗与淑妃是亲自到了延兴门送行，并且痛哭失声啊！又出内库各数尺高的咸通九年刻印的金刚子卷子，金骆驼、凤凰、麒麟，以为仪仗，哎，壮声势。要说这场面是非常宏大，送葬的队伍长达20余里，京城士庶都驻足观看。老百姓可下是开了眼了。当时有位乐师叫李可吉，因为谱写哀悼同昌公主的叹百年曲有功，一直封至大将军爵。李可吉的儿子娶妻的时候，仪宗特意赐酒，打开酒壶才发现壶内居然不是酒，全是珍珠宝石。至于同昌公主的丈夫韦宝恒，则是趁机大力排除异己，把持朝政。凡是他看不顺眼的人，都被诬陷与衣冠勾结，谋害同昌公主，由此是造成了许多朝臣被贬的。刘瞻被贬以后，韦宝恒推荐自己的作师王铎为宰相，哎，就是当年的主考官呢。但这位王铎依旧轻视他，哎，本来你韦宝恒就是没有真才实学之人，在处理政务的时候，这位王铎从来就不跟他商量，结果是惹怒了韦宝恒，于是将王铎发配出去当节度使了。要说这韦宝恒还是个小人，当时啊，同昌公主嫁入其家，他用种种名目将仪宗赏赐给同昌公主的奇珍异宝是据为己有，哎，还是个贪财之人。等同昌公主病逝以后，他便称那些奇珍异宝都莫名其妙的不见了，哎，没有了。同昌公主下葬的时候，这位韦宝恒啊，竟然在烧掉的陪葬物灰烬中是抢夺金银珠宝，其贪婪是可见一斑的。说看在同昌公主的份上，韦宝恒在仪宗一朝是始终得宠啊。仪宗临终以前还让韦宝恒带12岁的儿子李衍摄政，全权处理军国大事。不过韦宝恒当宰相的时候是不思进取，只顾铲除异己，因此得罪了不少人。这仪宗一死啊，你的老丈人死了，于是他就失去了靠山，结局也就可想而知。熹宗即位以后，宦官田令孜联络百官弹劾了韦宝恒。这韦宝恒先是被贬到贺州刺史，不久以后被赐死自尽。与仪宗朝的谏官相比较啊，后来者侯昌业显然是具有超凡的勇气和忧国忧民的责任心。但这位侯昌业的悲剧在于，他没有看到唐朝宦官当政藩镇林立已经有百年的历史，这朝廷内外均

0: 是千疮百孔，是无力回天呢。而满朝文武大臣中，是奸臣当道，小人横行，竟数不出几个有气节、有才华的大臣。回想当年，唐朝立国之初，英雄人才辈出啊，文治武功是无一不胜。而如今，日暮西山，唐朝已经走进了历史的黄昏。晚唐著名的诗人李商隐有《登乐游原》的绝句，诗云：“向晚意不识，驱车登古原。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要说这个人的命运，始终也无法摆脱时代的背景。这转眼即逝的夕阳，不仅代表着个人的沦落，是诗人李商隐本人沉沦迟暮的写照，同时也象征着世事的衰微，昭示了大唐帝国的奄奄一息。话说这侯昌业死后不久，皇朝攻占了长安，熹宗不玄宗的后尘到四川去避难。熹宗逃到成都以后，在成都向各路节度使是封官许愿，又借助沙陀兵来平叛，加上农民军朱温等人的叛变，是皇朝兵败，退出长安以后被杀。农民起义被平定以后，以往在形式上听命于中央的节度使们，现在也是无视朝廷。王建据蜀，杨行密占据淮南，钱镠在杭州割据，虎视眈眈的还有河北藩镇中势力最大的汴州朱温、河东李克用、凤翔李茂贞，这些人都是大权在握呀。从此以后，天下大事变成了纠缠不清的状况。什么状况？大大小小的割据者是逐渐开始混战，而唐朝廷对他却是无可奈何，只能对强者的军事行为是一概承认。哎，你占地方你就占了，哎，你说兼并也就兼并了。又补阙长郡的一则上书足以表明这一点。他说：“陛下姑息藩镇太甚，是非功过，胼手并足，致天下纷纷若此，犹未之物，岂可不念落谷之艰危，复怀昔故之计乎？”什么意思？陛下，你也太听他们的话了，这样不行了，你必须要想办法抑制节度使的权力了。这当时藩镇是雄踞一方，而中央朝廷内部也是矛盾重重，南衙北司都分别借助藩镇的实力是互相争斗。哎，这宦官和朝官也是你不服我，我不服你呀。藩镇也利用南衙北司之间的矛盾是扩大自身的实力，结果南衙北司的冲突变成了藩镇间的军事征战，藩镇间的角逐与南衙北司的争夺是交织在一起，整个局势是越来越复杂。可以说到了这个时候，唐帝国已经是名存实亡了。话说公元805年，唐德宗带着始终不能削平藩镇的遗憾死去了。太子李诵即位，为唐顺宗。顺宗李诵是德宗的长子，以长子身份于建中元年，也就是公元780年正月被立为太子以后，当了26年的太子，是唐朝皇帝中啊位居储君时间最长的一位。他当太子的时候啊，王叔文和王丕为东宫的侍读，这两个人呢、啊、 王叔文是奇术高明，王丕是擅长书法，时称二王。这两个人呢，常与太子李诵是议论时政，很得李诵的信任。尤其是王叔文对太子是劝善改过，勤于匡扶调护，帮助的是非常好啊。这王叔文是越州山阴人，为人机智多计，明治国之道。柳宗元称他为兼明直亮，有文武谋略。要说这王叔文呢，是下的一手好棋呀。时人认为这与他胸怀谋略有关。这下棋好，那就是有智慧之人呐。德宗因他读书明道，棋下的好，命他到东宫侍奉太子李诵。于是王叔文代召进中，一共18年。可以说与太子是朝夕相处。王叔文是胸有大志，立志复兴尧舜孔子之道，为民谋取安定。一有机会啊，就与太子谈论天下大事，议论民间疾苦。这为太子以后顺利登基奠定了基础。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小说《满城尽带黄金甲》，请您下次继续收听。
2: 爸妈，我们回来了。
3: 哎呀，好香呀！
4: 你妈做了你们最爱的红烧肉。
5: 爸妈年纪大了，还在为儿女忙里忙外。作为儿女，我们却很少有时间陪伴他们左右。广播成为他们生活中最有滋味的调味品。爸爱听评书，妈爱听小说。调频107.4，让磕绊了一辈子、相守了一辈子的老两口，在这里找到了生活的共通点。
6: 吃饭啦！
7: 吃饭，吃饭！
5: 一餐饭，一家人，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调频107.4，听的是故事，过的。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2: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3: 岁月染白了头发，也沉淀了故事。
4: 柴米油盐里有学问，家长里短中见真情。
3: 安徽老年广播，我们懂你的念叨，也懂你的牵绊。
4: 清晨，陪您一起去公园散步；午后，给您演绎往日的精彩故事；傍晚，和您一起等待家人的归来。安徽老年广播，7月1日起全新改版。
3: 你的故事，我们在听；你的生活，我们陪伴。

0: 日薄西山的唐朝末世，
1: 跌宕起伏的风雨悲情，
0: 权臣相斗的险恶嘴脸，
1: 哀鸿遍野的乱世悲怆，
0: 莫测难解的痴情枭雄，
1: 演绎苍凉雄放的时代悲歌。
0: 请听长篇小说《满城尽带黄金甲》。
2: 上回书咱们说到，公元805年，唐德宗带着始终不能削平藩镇的遗憾死去了。而唐德宗在位之际，任用王叔文到东宫侍奉太子李诵。这位王叔文是为人机智多计，明治国之道。他一有机会就与太子李诵谈论天下大事，议论民间疾苦。在这王叔文的影响下，太子李诵也是关心朝政，比较了解民间的疾苦，对种种时弊也是很为不满，颇有改革之志。说这德宗晚年呢，是宠幸宦官，派宦官当公事使，这是一种官名啊，负责在长安城中为宫廷购办日用货物。这公事使下至有数百个小宦官，专门到宫外采购宫里需要的东西。这些太监见到老百姓在市上出卖货物，只要是他们需要，就强行购买，只付十分之一的价钱。后来索性派了几百个太监在街上瞭望，看中了什么就抢啊，抢了就走啊，叫做白望。这成了一种职业了。这种光天化日之下公开抢夺的行为，让老百姓是受害很大。大诗人白居易有首《卖炭翁》，就是专门揭露宫室黑暗的。当年的长安呢，还建有五房，专门替皇帝养貂、蛊、药、鹰、狗，养各种玩物。在五房当差的宦官呢，叫做五房小。这些人平时是无事可做，就知道四处敲诈勒索钱财。他们呢，也是够损的。平时啊，就将这个鸟网啊张在百姓家的门口或者是井架上，百姓在家是出出进进呢，或者到井里去打水的时候，难免就会碰到鸟网。这五房小就说是这家百姓吓走了供奉皇帝的鸟雀，直到这家人出钱赔礼，他们才善罢甘休。而且这五房小常常在酒店里是大吃二喝，经常吃的是醉醺醺的，临走的时候非但不付钱，还要留下一筐蛇，说这蛇呀是用来捉鸟雀供奉皇帝的，叫店家是好好的饲养。店家无奈的只得是赔钱赔礼，苦苦哀求五房小把蛇带走，五房小这才把蛇筐带走。这公事和五房小如此胡作非为，是引起了长安百姓的切齿痛恨。百姓们惊惧怨恨，畏之如盗，远近喧腾，是商旅将绝。大家都不敢做生意了。有些血性的百姓是不堪忍受，在宦官白望的时候是奋起反抗，甚至发生了流血冲突。说有一次啊，有个农夫用毛驴啊驮着柴火从皇宫外路过，被宦官看见了，于是拦住了他，声称公事要买下他的柴火。要买也可以啊，你给钱不就完了吗？这宦官呢，不但不给农夫钱，还向他要跑腿钱。这算什么礼呀？要说这农夫也是个烈性子，大声地说，我上有父母，

下有儿女，全家人就等着柴火换钱是买米下锅。你拿走了我的柴火，却不给我钱，我全家就只有死路一条了。于是被逼无奈，站在大街上是痛骂宦官的，结果被巡逻的官吏抓住了。官吏啊，将这件事报告了德宗。哎，确实也是理亏呀。这德宗下诏废黜了那名宦官，补偿给农夫十匹绢。即便如此，公事的不法行为是依旧进行。看到这种局面，谏臣御史们是纷纷上书，请求德宗是废除公事。但是啊，这公事啊，正是德宗创造的，他怎么能轻易的废除呢？徐州的刺史张建峰上朝的时候，向德宗详细的讲述了公事的弊端，德宗听后是有所心动，同意考虑张建峰的意见。然而啊，当德宗征求叛度之苏辩的意见的时候，这苏辩秉承宦官的意思，对德宗说：京师有守万家，无土著生业，养公事取给。意思是说呀，京城里有许多人是游手好闲，没有谋生的手段，需要仰仗公事供给。德宗就相信了苏辩的话，以后再有大臣劝谏，一律不听。说有一次啊，太子李诵与士卒们在东宫议论公事，大家是你一言我一语啊，说的那叫个激烈。太子听后也是一时激愤，怒气冲冲地说：我见了父皇，当极力劝谏这件事。士卒们是众口称赞的，都说太子贤明。这时候只有王叔文一人是沉默不言，他没有表态。太子对此也感到很奇怪呀，这不符合王叔文的这个性格呀。等到众人都走了以后，他特地把王叔文留下了，问他：你不是常谈起公事的坏处吗？但刚才我们议论，先生却是一言不发，这是为什么？王叔文回答说：叔文蒙太子信任，

性情急躁，刚愎自用，即便是对自己亲生的儿子也不例外。说贞元三年，也就是公元787年的八月，告国大长公主之愈发。这告国公主啊，为肃宗之女，她与丈夫萧生所生之女视为太子李诵的妃子。这萧生死了以后，告国公主与彭州司马李万私通，还以太子詹事李辩、蜀州别驾萧鼎等一些官员是暗中往来。有人就向德宗告状，说告国公主淫乱，而且还行厌圣巫蛊之术。德宗听后大怒，幽禁了告国公主，杖杀了李万。这告国公主的亲生儿子和李辩、萧鼎等人都被流放，就连毫不知情的太子李诵也因为萧妃是告国公主之女而被窃责。太子李诵是惶恐不安呢，主动提出与萧妃离婚。这萧妃随即就被杀死了。要说这件事啊，还没有完。德宗又萌生了废太子李诵、改立书王李毅的念头。幸好宰相李密力保啊，李诵的太子位才得以保全。有了这样一段历史，这太子在听了王叔文这一番话以后才恍然大悟。他非常感动地说，若不是先生提醒，我还想不到这一点呢。从此以后，太子对王叔文是更加尊重，极为信任，东宫的一切事情都依靠王叔文裁量决定。要说这王叔文也是深谋远虑，他让太子不要大张声势，但暗地里却为太子在朝廷中物色有才能的官员，密结人才，为将来太子登基做准备。话说这翰林学士韦执谊是长安人，长安韦氏有宰相世家的美称，据说曾经出过14位宰相。不过韦执谊的父亲只当过巴州刺史，不算显达，而官不太大。韦执谊是聪俊有才，能诗善文，新唐书中称他是又有才，及进士第、对策一等，授右拾遗，年逾冠，入翰林为学士，辩敏策昧，得幸于德宗。这一段话里啊，可以说是有褒有贬，既夸奖了韦执谊自小是聪明过人，年纪轻轻就进士及第，早入仕途，也暗中讽刺他善于取巧媚上，讨好奉迎，而受到德宗的宠幸。德宗经常与韦执谊是歌诗唱和，让他出入禁中，略备顾问，为朝野所瞩目。说有一次德宗过生日，李诵献佛像贺寿，德宗啊让着韦执谊为这个画像写赞文。赞文写完以后，德宗又命太子赐给韦执谊双丝的细绢，表示谢意。韦执谊特地到东宫拜谢，太子趁机便对韦执谊说，学士知道王叔文吗？他是个伟才。于是啊，促使韦执谊与王叔文开始了密切的交往。除了韦执谊啊，王叔文还暗中结交了许多名士，其中著名的有柳宗元、刘禹锡、陆贽、吕温、李景简、韩晔、韩泰、林准、陈建、程颐等人。他们和王叔文是志同道合，结为知心的好友。王叔文呢，也将这些密友推荐给太子李诵，说某某可做宰相，某某有将才，将来是都可堪大用啊。这其中啊，刘禹锡

字孟德，彭城人，祖先为匈奴族，七世祖随魏孝文帝迁都洛阳，改了汉姓，也是出身于官宦世家。贞元九年，也就是公元793年，年仅20岁的刘禹锡是进士及第，后来又参加了博学鸿词科，荣得高第。这刘禹锡是才华出众，诗文词章是誉满天下。他先是在淮南节度使杜佑处为长书记，杜佑升任宰相以后，将他也带到了京师。王叔文是非常欣赏刘禹锡，赞誉他有宰相之气。柳宗元，字子厚，河东人，世称柳河东。柳宗元自幼是聪慧超人，下笔撰文是思如泉涌。当时有人评价他的文章为精彩秘制，灿若珠贝，评价那是非常的高啊。他与刘禹锡是同科进士，也是至交好友。参加博学鸿词科以后，被授予校书郎，后经人引荐与王叔文相识，逐渐成为了王叔文集团中的核心人物。刘禹锡和柳宗元都是唐代著名的文学家，后来《旧唐书》的修撰者欧阳修否定永贞革新，却不得不赞赏二人是文学史上的一代鸿才，苏东坡也称他们有高才绝学。而陆贽，官左司郎中，历信台二州刺史。吕温是湖南观察使吕蔚的儿子，官左拾遗。李景简，汉中王李黎的儿子，进士及第。韩晔呢，是前宰相韩晃的儿子，有俊才，官尚书司封郎中。韩泰有筹划，能决大事，官户部郎中。林准有史学，官浙东观察判官。陈建姓景敏，一月不及，终身不忘，官侍御史。程毅姓连约，精于吏职，善于理财。甄元末也为官为监察御史，累迁他官。由此可见，王叔文处心积虑建立的这个集团中确实是人才济济啊。因为是集于东宫，自然是以东宫太子李诵为首。太子李诵最倚重的东宫故人就是王叔文，王丕。这王丕啊，才能上不如王叔文，加上相貌丑陋，不会说长安的官话，只会讲他家乡的吴语。所以啊，实际上王叔文成为这个集团的实际领袖。而王叔文最为看重刘禹锡和柳宗元。所以后来这群人当政推行永贞革新的时候，时人称呼他们为二王刘柳。永贞革新失败以后，这个集团当中有8人被贬为外州司马。所以史书上又称这个政治集团为二王八司马。贞元19年，也就是公元803年，左补阙张正一上书言事，得德宗召见。与张正一关系不错的6-7名官员还一起去张正一处祝贺，大家在一起是开开心心地吃了个饭。这个时候，有人悄悄地告诉了翰林学士韦执义，说张正一上书啊，是要谈论韦执义与王叔文结为朋党一事。于是韦执义觐见德宗的时候，上奏说张正一等人朋聚为党是有眼无度啊，说他们勾结在一起。德宗命人查询，果然发现张正一等确实聚在一起过，就将张正一这一起吃过饭的6-7个人全部原

0: 扁外观。这显然是一场普普通通的政治斗争，但是韦执义的品行也由此可以略见一斑。而从这件事上也充分说明，王叔文的政治集团已经形成了相当的势力，现在是万事俱备，只欠东风了。历史的发展呢，往往因为偶然性的因素的作用而改变了走向。正当王叔文集团顺利发展的时候，太子李诵忽然在贞元二十年，也就是公元804年的九月中风。中风以后，舌头不听使唤，讲不出话来。这老年的德宗是又急又气，李诵也差一点丢掉了太子的位置。贞元21年，也就是公元805年的正月初一，皇室按惯例入宫拜贺德宗，只缺太子李诵是卧床未到。德宗是泣涕悲叹，从此得病不起。不久以后，德宗病逝。因为东宫二王刘柳集团呢，一向与宦官集团不和呀，宦官心中也是很明白。因此德宗死了以后，他们不照翰林代诏王丕、王叔文入宫，而是照翰林学士郑殷和韦次公入朝。在韦次公和郑殷二人草写遗诏的时候，有宦官突然说，宫中正在议论，还未确定由谁继位。这是因为宦官感到了太子李诵有自己的势力不好支配，所以想改立新帝。当时啊，在场的众人慑于宦官的权势，都不肯轻易回答。不过太子李诵是德宗生前亲立的储君，而且在太子位已经有26年，突然改立是有违唐制啊。那么太子李诵是否能顺利登上皇帝之位，咱们下回再说。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小说《满城尽带黄金甲》，请您下次继续收听。

0: 日薄西山的唐朝末世，
1: 跌宕起伏的风雨悲情，
0: 权臣相斗的险恶嘴脸，
1: 哀鸿遍野的乱世悲怆，
0: 莫测难解的痴情枭雄，
1: 演绎苍凉雄放的时代悲歌。
0: 请听长篇小说《满城尽带黄金甲》。
2: 上回书咱们说到，正当着王叔文集团顺利发展的时候，太子李诵突然中风，中风以后舌头不听使唤，讲不出话来，后来德宗病逝，立谁为皇帝，这就成了当时的一件大事。因为东宫二王刘柳集团呢，一向与宦官集团不和呀，宦官心里也是非常明白，因此在德宗死了以后，他们不召翰林代召王丕、王叔文入宫，而是召翰林学士郑英和韦次公入朝。就在这韦次公和郑英二人草写遗诏的时候，有宦官突然说，宫中正在议论，还未确定由谁继位。这是因为宦官感到太子李诵有自己的势力不好支配，所以想改立新帝。当时啊，在场的众人慑于宦官的权势，都不敢轻易回答。不过太子李诵是德宗生前亲立的储君，而且在太子位已经有26年，突然改立是有违唐制。韦次公与王叔文等人也并无来往，但终于还是仗理直言。他说，太子虽然有病，但他是先帝长子，内外人心所望，是皇帝合法的继承人。若是因为太子口不能言，实在不得已，也应当立太子的长子，否则必定天下大乱。郑因等也是立即附和，宦官另立皇帝的阴谋也就没有得逞。而太子李诵卧病在床，得知人心犹疑以后，立即伏病，穿上紫衣麻鞋，从容地走出了九仙门，召见诸军使，使得人心得以稍安。太子李诵在太极殿即皇帝位时，皇宫的位置还是惊疑不定，有人呢凑上前查看，发现真是太子以后，这才说真太子也。众人于是喜极而泣，李诵这才顺利地当上了皇帝。由此也可见当时形势之微妙，人心之惶惶。顺宗带病即位以后，按理来说王叔文等人终于可以大展宏图了，可谁也不曾想到，促使德宗而亡的顺宗的失声，也促使了永贞革新的短命。顺宗即位以后，王叔文是大受重用，被任命为翰林学士。翰林院在金銮殿西，地近天子，以文辞掌告敕，兼备代顾问，辩驳是非，受命处理一切事务，是一日万机，全本极重。而顺宗皇帝实际上是把朝廷的决策大权交给了王叔文。王叔文之所以没有拜相，据说也是因为他知道自己声望不够，不便公开掌握朝政的大权，于是他另外举荐老资格的韦执谊为宰相，而他自己则躲在幕后内赞化谋，指挥定夺。而韦执谊也不辜负王叔文让他为相的情谊，两人一起在翰林决策，在中枢成型，是内外配合，开始推行著名的永贞革新。而历史上因此又称永贞革新为王叔文、韦执谊用事， 而值得注意的是，一直被王叔文称赞有宰相之气的刘禹锡却没有拜相。历史人物当时的处境和心理现在已经很难去还原，但是顺宗即位以后，二王刘柳集团处在中枢核心的始终只是二王和韦执谊，就连王丕在顺宗登基以后还依旧是翰林代诏的身份，没有升迁。后来王叔文为了掌控财政领了一系列职位，王丕才被任命为翰林学士。北宋的王安石在读《柳宗元传》中感叹说，我看八司马都是天下的奇才，唯独没有提到集团中的核心人物王叔文和王丕。这从另一个方面说明二王确实是才干不够，但是八司马中却没有一个人进入中枢领导层。由此可以推断，王叔文不推荐刘禹锡入相，不推荐八司马入中枢，多少那是有点私心。他在东宫十八年，看多了官场的尔虞我诈和宫廷权术，绝对是要为他自己考虑的。应该说他有改革的宏愿，却不愿意他人功在自己之上。这其中的种种微妙之处，绝非一言一语所能说清。历史上许多胸怀大志、渴望建功立业的人物，都有这样微妙的心思。应该说，一开始，王叔文是充分发挥了他坚决果断、注重效率的办事才干，革除了宫室、五房小等虐政弊政。史称势力欢呼，人情大悦，得到老百姓的称赞。这些改革内容都是人心所向，也就是永贞革新取得了民心和民间舆论的支持。而在此基础上，王叔文与革新集团谋议以后，继续将革新推向深入。他都做些什么了呢？首先是集中财权。王叔文认为钱粮是国家最大的根本，只要掌握了财政及盐铁权力，就可以制约藩镇割据的势力，加强中央集权。为此啊，王叔文提升浙西观察使李迪为镇海节度使，解除了李迪兼领的盐铁专运使。这表面上是升职啊，其实啊是把大权给他夺了过来。同时加封检校司空同平章事杜佑为杜支及诸道盐铁转运使，这实际上是把盐铁权力收归中央直接掌握。两天以后，王叔文自认为杜支盐铁转运副使，虽说是杜佑为正，王叔文为副，可是啊，盐铁大权全是由王叔文专掌。这第二项改革是要裁议藩镇。自安史之乱以后，藩镇势力是割据一方，根本不把朝廷放在眼里，气焰是十分嚣张。剑南西川节度使韦杲曾派他的部属刘辟来见王叔文，要求兼领三川和山南西道的节度使，还威胁说如果不答应就要给王叔文颜色看看。王叔文那是怒不可遏，当场予以拒绝，还准备杀掉刘辟以警示韦杲，因为韦执谊的竭力反对才没有动手。但这刘辟却是吓得屁滚尿流啊，韦杲因此也是怀恨在心，暗中是招兵买马，心怀意志，企图用武力来夺取三川。最后一项改革是要夺取宦官的兵权，这是打击和铲除宦官势力的重要部署。 宦官集团是永贞革新的主要目标，也是永贞革新的最大阻力，而且还是不少藩镇的后台。宦官势力之所以权势显赫，就当时说来，主要是150,000神策军的统帅权掌握在宦官的手里，宦官也还在任各地藩镇的监军，有监军使的大印，一定程度上也是掌握着地方的兵权。因此啊，能否战胜宦官集团是永贞革新的成败关键，而能否剥夺宦官的兵权又是关键中的关键。对此，王叔文是先任命右金吾大将军范希朝为右神策统军，充左右神策京西诸城镇行营兵马节度使，接管宦官手中的兵权。但是那些神策军将领大都是宦官的亲信呢，范希朝去接管人马的时候，一些将领根本就不理睬他，范希朝无奈只好空手而归。这是前朝的制度使然啊，王叔文事先也没有计划周详，应该说他有开拓的勇气和决心，却没有与之匹配的才干和名望。这也是他为什么不直接任宰相，而必须与韦执谊合作的根本原因。王叔文谋夺宦官兵权的计划轻而易举的就失败了，他这个失败给永贞革新留下了后患。而就在这个时候，革新派的内部也开始了分化。刚开始啊，革新派集团内部是日夜群聚，关系是融洽无间，哎，亲密无缝啊。王叔文作为革新派的核心和实际的领袖，很尊重众人的意见，经常是引刘禹锡、柳宗元、吕温等人入翰林，共同谋议，是言无不从。王叔文与韦执谊也是友善相处，常到中书与韦执谊共进午餐，记忆正事。这里呀，有一件事可以说明，说顺宗即位后不久，有一天众宰相在一起吃饭，王叔文来找韦执谊，宰相会时百官无敢请见者，哎，大家都不好打扰。但是韦执谊听见王叔文来了，赶快出去。这时候宰相郑荀余、杜佑、高颖于是停下来，打算等着韦执谊回来再一起吃。一会儿啊，部下的小吏来说，韦相公和王叔文已经一起吃饭了。众宰相感觉被怠慢了，郑荀彧尤其感到伤了自尊心，于是叹道：“吾可复居此乎？”于是便起身回家，心里话：“这饭我是没法吃了。”于是在家里待了7天不出来入朝，尤是霸相，哎，想要威胁你一下。郑荀彧自然不是计较一顿饭的，而是因为他看不惯王叔文当权反对革新的。要说这王叔文与韦执谊之间的友谊并没有持续太久，二人逐渐是意见不合，裂痕是越来越大。当时高颖、杜佑等人都高居宰相，坚决反对革新，有人退职，有人罢工，由此来表示与王叔文集团的不合作。而韦执谊刚好处在两派的中间，是备受压力，哎，两头不讨好啊。本来就不坚定的他便开始手数两端起来，哎，你的话我也听，他的话也对。而朝中更是流言纷纷，说他韦执谊没什么本事，全是靠了王叔文才当上了宰相。虽然事实确实如此，可韦执谊却是感到脸上无光啊。从此在许多公开场合， 故意与王叔文唱反调，表示他跟王叔文有矛盾。这时候御史窦群上奏，攻击刘禹锡邪邪乱政，不应在朝。尤其令人震惊的是，窦群还上门找到了王叔文，是恶言相向，公开威胁让他要考虑以后的下场。这可是影响极为恶劣的一件事。王叔文等人商议，决定罢去窦群的官职。只有韦执谊说窦群有倔强正直之名，是极力阻止。这按以前两人的关系啊，韦执谊应该是点头答应啊，而现在却是极力反对。而宣西巡官杨士鄂公然反对王叔文，攻击革新。王叔文大怒，要下诏斩杨士鄂。韦执谊也是认为不可。王叔文改为杖杀，韦执谊仍以为不可，不欲承办，都给拦下了。最后王叔文只能是贬了杨士鄂的官职。若是真的不同政见倒也罢了，这韦执谊表面上是反对王叔文的决定，暗中又派人去向王叔文解释，说这是委曲求全，帮助革新成功。这分明表明他时时是标其利益，是故意为之啊。王叔文由此大怒，对人品如此低劣的人是深恶痛绝。从此二人是开始结仇，是势同水火。就连奉命往来两人门下的人都感到十分的害怕，生怕遭到杀身之祸。在这样的情况下，反对革新的敌对势力是乘隙而入。当时顺宗的病情是加重，不能以大臣奏对，只能是偶尔由人扶着上殿，成了仅供群臣瞻望的摆设。朝廷内外对此是非常担心的，也希望早立太子以安人心。这时候宦官不仅掌握着禁兵，而且控制了宫廷。于是宦官巨文贞、刘光奇召翰林学士郑因、韦次公、王涯、李成等入宫，起草立太子册文。不久就正式立顺宗长子李纯为太子。这种情形之下，王叔文已经预料到时局的发展对自己是非常不利，但是他也无可奈何，总是吟诵杜甫的题诸葛亮祠堂诗：出师未捷身先死，常使英雄泪满襟，以此来表示忧愤之心，而且因为感慨还时常流泪。当时啊，人皆窃笑之，就是有人看到他这样啊，总以为他不正常，笑话他。就在正式册立太子的当天，反对派太常卿杜黄商，也就是韦执谊的岳丈，训劝韦执谊，要他率领文武百官奏请由太子

0: 要知道，这些人可都是割据一方的实权人物，是手握重兵啊。唐中央朝廷平时也不敢轻易地得罪他们。与此同时啊，宦官用顺宗的名义下制书削去了王叔文的翰林学士的职务。王叔文一见制书就知道是阴谋，大为吃惊，说我天天要到翰林院商量公事，不带此职如何进去？但是他也觉得是大势将去啊，革新前途是岌岌可危。但是他没有束手无措，而是由王丕带他再三书请，最后才争取到每隔三五日可入翰林院议事。不过翰林学士之职却永远的失去了。也非常凑巧啊，王叔文的母亲突然在这个时候病死了。古时候啊，父母之丧是称为丁忧，按照惯例啊，在朝为官者逢丁忧要去职回乡，为父母守墓尽孝。至此啊，王叔文离开核心权力中心已经是不可避免。虽然说王叔文是心力交瘁，但他还是想做最后的努力。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小说《满城尽带黄金甲》，请您下次继续收听。
2: 爸妈，我们回来了。
3: 哎呀，好香呀。
4: 你妈做了你们最爱的红烧肉。
5: 爸妈年纪大了，还在为儿女忙里忙外。作为儿女，我们却很少有时间陪伴他们左右。广播成为他们生活中最有滋味的调味品。爸爱听评书，妈爱听小说。调频107.4，让磕绊了一辈子、相守了一辈子的老两口，在这里找到了生活的共通点。
6: 吃饭啦！
7: 吃饭，吃饭！
5: 一餐饭，一家人，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调频107.4，听的是故事，过的是日。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快乐人不老，共度日月长。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2: 许一半茶香，许一半时光，好茶相伴，有我相陪。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3: 醒目一拍，风起云涌，折扇轻摇，说尽古今，中间善恶，江湖庙堂，尽在那一张巧嘴，一段评弹。相伴书场，请您上座，细品人生。
4: 施工梦中可断案，神鬼相助成奇谈。不畏凶险请名愿，青霞史上又青天。施工案故事情节曲折，是一部具有民间通俗文学特点的微评书。孙一播讲。
5: 第13回，上文书啊，咱们正说到这王爷府，这王爷呀、也真能出这花花点子。这施琅来托人情来了，黄天霸在酒楼打死了刘连哥，摊了人命官司，这事儿怎么办呢？得私下了结，把这个事儿啊私了了，别惊官动府。如果要惊官动府的话，黄天霸那得毙命。赶施琅到这儿，由头到尾把这话一说，这近亲王福泰跟施琅两个人有交情，还是亲家，所以这个人情就好托。一听说是黄三太的儿子，近亲王福泰把本院的保镖护院教师爷找来了。这人姓洪，洪文呢，神权太保。说王爷为什么要打这个赌呢？他跟黄天霸说清楚了，我上文书也讲了。黄天霸，你要如果能打过我们本院的教师爷，你把他扔个跟头，拽个个子，这场官司本王就能给你摆平了，能给你免了。如果要说你打不过我们这位洪文呢、那就讲说不了，咱们是公事公办。王爷为什么要这么办呢？里头有个原因。2年前呢，王爷没什么事儿，上教军场去溜达去。到那儿啊，碰着一位中军官。这中军官呢，就姓洪，叫洪文，这武功不错，打7个弄8个，踹倒12个。这王爷挺赏识他。觉得不错，你这武功可以。这洪文就开吹，说点大话。王爷，这么说吧，在天下人群当中，武林地面江湖能打过我洪文的没几位。开吹，这王爷一听行啊，就用重金聘请到家当保镖护院教师爷。没什么事儿，王爷还跟这洪文学两手。这一学两手，这洪文就更狂更傲了。这王爷究竟想看看这洪文多高武功，有时候就把洪文领到武馆去，到那儿跟那武馆的教师比划比划。武馆这些教师啊，从2方面，第一个，洪文 是王府的人，不能让他栽了跟头，惹不起啊，人家有势力。第二呢，这都不容易，六扇门里六扇门外，保官当差，看家护院，这都很不容易的事儿。你说如果把洪恩一脚蹬到这儿，他这饭碗就砸了。从这一点，这些教师们都暗中让着洪文。这洪文是越来越不知道这天高地厚。王爷呀、啊，也看出点门道来。这些人都让服着洪文。啊，可能是惧怕王府的势力大。所以有时候碰着练武术的，这王爷就把他弄到家跟洪文比划，俩人动手。看谁高，大伙都冲着王爷的面，不敢惹这洪文。不由得这洪教头就有点专横跋扈，说大话，吹牛皮了。如何如何，我这武功高，怎么怎么惊人。那么今天，王爷想通过黄天霸，看看洪文的武功多高，拿黄天霸杠杆秤。量量洪文的半斤八两。为什么说呢？你黄天霸不能让，你有人命官司，你能让服洪文吗？这是一定的了。你黄天霸得奋力，你就得拼着命的去跟洪文俩比划。那么通过这一点，我就知道你洪文究竟有多高。况且黄天霸是将门虎子，这洪文进来撇是辣嘴啊，狂，眼珠瞪多了大。王爷，小人给您见礼了。哦，不必不必，这个是黄天霸啊。黄天霸可能你没听说过，他爹你不能不知道吧？就是想当初威震天下的金彪黄三太。哦，有点耳闻。师长在边上坐就有点不高兴，还有点耳闻。要说是黄三太呢，在武林当中哪有不知道的，要不知道黄三太你都不是练武术的，可以这么说。别说别的，话说到这儿，王爷告诉天霸，你要如果

能打过洪恩，我把这事儿给你摆平了。打不过洪恩，公事公办。洪恩，你要能斗败黄天霸，我赏你100两纹银。你如果要败了，那就讲说不了啊。我下话不说了，你们俩上外比划去。他俩就到外边来了，天井当院。这个让谁给做这裁判？王府的管家，王爷在屋里都没动地方。你们俩在外打，管家回来报信儿，谁胜谁败了。哎呀，等了能有半个多时辰。不大会儿，那管家进来，启禀王爷，说吧，什么事儿？黄天霸胜了，洪教师败了，都没抹开进屋，转身回到自己的宿舍，带着行李卷走了。嗯，走了。我就知道这小子吹牛。原来我在那教军场把他领出来，领到教务馆，我发现这些教师们都让他三分，我就知道这里头啊有事儿。保镖护院那得有真才实学呀，他老说大话，万一要来贼了，那可得凭本事，本王的命在他手掌心转了。所以呀，再给我耽误事儿啊，黄天霸，你这个事儿我给办了，本王来给办，把刘黑虎叫来，刘连根的爹进来，给王爷跪下。黑虎啊，奴才在。哎，怎么说呢？这个黄天霸呢，一时不慎，把你儿子，推下，也不是把你儿子推下，是你儿闪脚，掉到楼下边去。你说这个事儿，要说怨黄天霸吧，可也怨；要不怨吧。

共计4000两，你看怎么样？够你们两口子吃喝花一辈子的，行吧？这王爷我，就这么地了。你有什么想法呢？明年再跟我说。都，你看人家这玩意儿痛快不？有啥想法得明年这前跟我说。哎呀，溜黑胡一想，我能说什么呢？这王爷咱们惹不起呀。这事儿就算给摆平了，黄天霸赢了洪文，赶黄天霸回到了狮吼爷府，刚坐稳的，外边的家人进来报，回禀老爷，什么事儿？外边来个姓洪的，叫洪文，说要讨回一个公道，所以呢，想见黄天霸。哦，天霸，到底怎么事儿？这黄天霸脸腾就红。这个洪文呐，不光说大话，你这个说大话呀，可能背不住他有点本事。这洪文也真有两下子，起码在实战上经验比较足。黄天霸跟洪文两个人出来，来到天井当院长，这黄天霸心中暗想啊，成败就在此一举了。弄好了这个事儿摆平，弄不好，我黄天霸得吃闷，得进牢房啊！俩人这么一比划，行家深深手势便知有没有，不用多，几个照面，黄天霸就琢磨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完了。他边打边跟洪文说：“洪教师啊，你不知道吧？我黄天霸在江都县当差，帮助施世伦弹压地面，消贼灭匪。到北京城，惹了这么点祸，没成想把刘连哥打死了。哎，这个，您不看金面看佛面，不看舆情看水情吧？咱们都是练武术的，人不亲，刀把子还亲。不管怎么讲，话说回来。”你放我一马，你放我一马，我后世难忘。你让我那么一下，我把这事儿摆平了。将来我黄天霸不是无义之人，我要报答你的恩情。小声嘀咕，那王府那管家就没听着。这个洪文呐，也有恻忍之心呐，这心中还想这可怎么办？这个玩意儿，你说我要败了吧？我这饭碗砸了，不败吧，他这还有人命官司。可是行家伸伸手打到了60兆面，现在黄天霸有点不行了。洪文呢，扯膀就把黄天霸给倒住了，一个反背倒毛，举火烧天，把黄天霸给拖起来，往起一拖，他正功夫犹豫一下。把黄天霸又放下了，实际托起了黄天霸，叭一扔，要摔出去，这黄天霸也得闹个重伤。洪文一想，行了，我先在这上放你一马吧，我先把你撂地下。他刚一撂地下，本来是洪文放黄天霸，黄天霸借此时机抬腿就是一脚，啊啪，把洪文就蹬出去。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咣！哎呦，这洪文倒了多大霉呀！洪文为什么要放黄天霸这马？里头有两个原因：第一，黄天霸把话说到位了；第二，这个洪文跟刘连哥俩人不对付，心中暗想：你刘连哥早应该死，你在王府仰仗你父亲是管家，啊？你竟欺负，今天呐！这就对了，他有这么点私瘾。可是黄天霸呢，被放下了。黄天霸一想，我现在要不下手，等待何时？错此时机，再早来不及了。哎，别怪我狠呐，当就给一脚，把洪文给蹬到那儿了。这管家呀，是个副管，正管就是刘黑虎。这管家不太明白。一看把黄天霸举起来了，刘黑虎。

0: 也在边上看呢。这老家伙瞪了眼珠子，心中暗想：黄天霸，你最好最好是败了，我好为我儿报仇。结果洪文把黄天霸举起来放到那儿，黄天霸当一脚踢完了洪文，转身来到这副管的面前：管家爷，方才我用的是败中取胜转身腿，这都一帮外行哪看明白，反正最后谁趴下那是谁败了，谁稳稳当当站在那儿，那是准赢了。这洪文还有脸在这待着吗？转身跑了。黄天霸是谎报战功，王爷出面把这事儿给摆平了。洪文是越想越憋屈，越想越心里头觉得不对劲儿，心中在想：黄天霸你不对，我把你举起来蛮可以把你拽两在地，结果我手下留情把你放到这儿，你转身就给我一脚，你太狠了，你也不讲理了，这玩意儿。就这么样，洪文又来找后账的，站到石侯爷府门外放声大叫：你让黄天霸滚出来，我要讨回公道。还直叫唤，管家噔噔往里跑。黄天霸看了看师长，师长看了看黄天霸：天霸，这到底是怎么个事儿？你跟我说清楚，为什么洪文又来找后账来？王爷，可能他是吃饱了撑的，这是一；二就是喝鲜水喝多了。你反不管怎么说，他找这后账我也不知道咋回事儿，你反我也整不明白，我到门外去看看他。转身黄天霸出来了。来来来来，你别喊，你别喊，你到底有什么毛病？心中暗想：你有什么病在的？黄天霸，你有点不说理，那是。这天下哪有理字？我想说理。我现在如果要说理的话，我早就在那监牢里头呢。洪教师，对不起，没有办法，到啥时说啥话。人呢，都有高矮起伏的时候。您那前放了我一马，我感谢你。现在你来了，我没别的啊，我送你点礼物，给你俩钱儿，你不饭碗砸了吗？你养家糊口啊，我也不说别的了，千不该万不该，不该我摊这人命官司，千不对万不对，不该我回头给你一脚。你反这么说吧，原谅小弟。不行。别的不说，我这名我丢不起。这洪文呢，把兵刃亮出来，这北京大街呀，王府的门前呢。黄天霸一看有不少围过来看热闹的，我说：你要真要打的话，咱们俩别在这儿，怎么样？上地坛去比划去，咱们俩到地坛。好，明天正晌午时，我在地坛等你。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评书《施公案》，稍后请继续收听。
2: 岁月染白了头发，也沉淀了故事。
3: 柴米油盐里有学问，家长里短中见真情。
2: 安徽老年广播，我们懂你的念叨，也懂你的牵绊。
3: 清晨，陪您一起去公园散步。午后，给您演绎往日的精彩故事；傍晚，和您一起等待家人的归来。安徽老年广播，7月1日起全新改版。
2: 你的故事，我们在听；你的生活，我们陪伴。
3: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你永远听得见的陪伴。

0: 要听话啊，再不听话我不要你了。
1: 小行行，要听话，再不听话我就不要你了。
0: 赶紧吃饭，再不吃饭我饿死你。
1: 小行行，要吃饭，再不吃饭我就饿死你。
0: 我告诉你啊，别给我捣乱，再给我捣乱打死你。
1: 小行行，你要带着我捣乱打死你。
0: 再不听话我不要你了。
1: 再不听话我就不要你了。
0: 再不吃饭我饿死你。
1: 再不吃饭我就饿死你。
0: 再给我捣乱打死你。
1: 带着我捣乱打死你。
0: 不要你了。
1: 不要你了。
0: 饿死你。
1: 饿死你。
0: 打死你。
1: 打死你。
0: 打死你。
1: 打死你。
2: 父母是孩子的镜子，请言传身教。

0: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1: 醒目一拍，风起云涌，折扇轻摇，说尽古今，中间善恶，江湖庙堂，尽在那一张巧嘴，一段评弹。相伴书场，请您上座细品人生。
2: 施工梦中可断案，神鬼相助成奇谈。不畏凶险请民怨，青侠史上又青天。施工案故事情节曲折，是一部具有民间通俗文学特点的微评书。孙一播讲。
3: 第十四章回，这外边啊，洪文来了，想报仇啊。因为这黄天霸诡计多端的，也真把这洪文呢、给糟践够呛。新词来讲，工作丢了，谁不养家糊口啊？有老婆孩子，在王府，每个月这收入都不错。吃饱的，喝好的，穿的也相当的讲究。这回可倒好，黄天霸把饭碗子给他砸了。另外，真要是黄天霸把洪文打败在地，凭自己的真才实学也可以。这洪文呢，也心里他不委屈，也不想叫冤。可这黄天霸用这种诡计，洪文心里的不舒服，就跟黄天霸约好了，明天正晌午时，你我在地坛相约。转身，洪文走了，把他这儿走了。黄天霸回到里屋啊，那是七上八下，这心里头不稳的。他也知道这洪文不是白给呀，万一真要是自己败了，你这多丢人呢！你这玩意儿，我心里头，他有点不得劲儿。这洪文确实

0: 这武功真正有两下，就咱们俩，挨了一宿。这石侯爷问：“天霸，洪文找你干什么？”老爷，爷，我，你说吧，干什么吞吞吐吐的？有什么话你就讲出来，你就说出来，啊，咱们共同解决呀。这洪文找你有什么事儿，你就可以当面说清楚，爷爷。
1: 事情是这么个事儿，啊，我跟您说实话吧，洪天霸这脸都红了，你看看，我把人洪文打败在地呀，人家洪文饭碗砸了丢了，不见得吧？你跟我说实话，我看你的脸色不对，你一定有什么心事没跟我说出来。洪天霸一想到这时候，我也不能不说实话了。 就把如何巧计迎洪文这事儿由头到尾的对了王爷说了一遍。

因为有官司的，爷，您就说怎么办？这事儿啊，先把这么办。他既然约你到地摊去，你明天就去，不能失约呀。到那儿以后啊，你跟他这么说，让他上我这儿来，不保镖护院吗？你就说我这儿也正缺少保镖护院的，你让他到我这儿来。 我呢，每个月绝不照他近期王府的工资低，给他开工钱，在我这儿保证还好。嗯，你看这事儿怎么样？这黄天霸第二天去了，到地坛把洪文就碰上了。哎，洪大哥，实在对不起，昨天我人也没有办法，我再分有点办法呀，我也不能弄办。 哎，这个，您看啊，能不能宽恕我，咱就把这梁子啊解开。另外这个事儿呢，我也跟我家王爷说了，就把我怎么对待您这事儿我都讲了。我家王爷啊，也对我挺生气的。您看能这么办到侯爷府？ 前去保官当差，或保镖护院。我家侯爷说了，绝不照近亲王府给的工钱低。您到我们那儿也是吃香的喝辣的，穿好的。您看怎么样？侯文到此时一想，这事到如今也就得这么办了，没有第二个办法。要跟黄天霸打吧，这玩意儿人家是侯爷府的人。 还是江都县保官当差官人，不打吧，心里憋屈，忍了吧。既然又有了工作，啊，有地方干活了，家又有收入了，黄天霸就把洪文在地坛给领回来了。当面，这施侯爷把黄天霸假装的训斥一顿，随手又拿出来100两银子。洪文呐。 这100两纹银是我先付给你的工钱，把它交到家中，老婆孩子得过日子，对吧？你就在我这好好干，有什么困难呢，你就提出来，我那都尽量的解决。这话说完了，就在这时，外边咚咚咚咚砸门呢。回禀侯爷，什么事儿？800里快报，江都县来的。 施世伦来的，这施大人来了封快信，这是在官道上跑过来的。那快信等于现在的电报差不多的都。这个人呢，随身带好了这封信，到驿站，驿站呢这是都有马，这是官家设的，翻身上马以后，叭叭几鞭子跑60里，赶那下驿站的驿站。 在里头换马，马歇人不歇，说800里急报，江都县来的，进来的正是江都县的原捕快班头，先给侯爷磕了个头，我来找黄班头来。哦哦，在我这儿呢，把信拿出来，上边还有30鸡毛，这就说明急送要送到。 黄天霸一看呢，是施伦的亲笔信。上边大致把案情全都介绍明白了。这个事儿要不急的话，施大人能派人送这么急的信吗？怎么事儿？扬州知府啊，叫府衙伦。这个府衙伦呢，是正黄旗，满族人。 这个人过生日，府知府，底下这些县等等这些县体也往上送礼。你那当官的过生日，谁能少送了吗？大伙儿，你500他800两银子一起往上堆过。江都县施县太啊，这礼物就没送上去，口捏肚斩的弄了点银子，买了3包火2包糖进去了。到那儿啊，人家这府知府。

0: 眼睛啊，扫那么一下子，告诉我送回去吧，我这儿不需要。我做官清如水，明如镜，两袖清风，绝不受贿的。把这礼物拎回来了，事事论一想，拎回就拎回来了。这咱们这玩意儿也别送了，是吧？这礼物少，多咱也拿不起。这事儿隔了能有三五天，江都县出了一件大案，一夜之间，整个浪离江都县15里地，有一王家庄，夜晚之间死了33人呢。来了一股强盗，一晚上就把这镇店给洗劫一空，惊动了扬州知府。府知府啊，找施世伦毛病都没找着，可下来毛病，把施世伦调到了扬州，当面告诉，一个月之内务必破案，要不然我把你的知县给你抹了。施大人回来告诉手下人，赶紧给黄天霸写信，立即破案，一定要把这伙强盗绳之以法。就这么样，快信来了。黄天霸一看，哇，侯爷，爷爷，我得走了，连夜就走。黄天霸由北京城出来，回到江都县，一路上无事，到知县。见到施氏施的人呢，嘿呦，天霸呀，你回来了，太好了。义父，究竟是怎么个事儿？不知道啊。就这王家庄啊，一夜晚上33条人命啊，说来了200多胡子匪徒，江洋大盗，横冲滥撞，见人就杀，洗劫一空。哎，你去看过去吧。第二天早晨，黄天霸、何天宝、东挡马彪、西挡周正，这些人骑着马来到王家庄，一看呢，北村的这一片都烧得差不多了。这些匪徒临走的时候还给放了把火，这屯子是哭声一片。家死人了，停了30多口棺椁呢。村公所这村长出来了，一看官府来人了，嘿，小子姓王，我叫王二，您是头吧？黄天霸往这一站，不错，能不能把情况介绍一下？昨天晚上，不，好几天前晚上，我这两天呐，我儿子被杀了，我这心里也难过，说话颠三倒四的，你别见怪。那天晚上啊，来了好几百人，都骑着马，进屋就开抢了，整个浪还放火。我们这村子里头有几位身体挺壮的，跟他们就厮打起来，结果当场杀了30多人。就这么情况，个个都轻纱蒙面，也不说话，也听不出哪儿的口音。你反这么说吧，一个也没认出来。这些贼人来无踪去无影，抢完了夺完了骑马就跑了。我估摸着是一伙流匪走到这儿了。嗯，这扬州地面这事儿丁家出，3年灾害颗粒不收，百姓是怨声载道，大白天就杀官夺印的。黄天霸围地转了好几圈，好吧，好好的安葬安葬，官府呢也尽量把钱赶紧拨下来，老百姓啊赶紧盖房子，另外呢走入正常。你放心吧，这事儿我们立即破案，15天内准给出个信儿来。黄天霸就住到了王家庄，我不能走，案子不破我是一步不能离开。谁干的呢？把何天宝找过来，把东挡马彪、西挡周正找过来，几人做起合计，在扬州地面谁能干这些事儿？一个是金斗寨咱们有瓜葛，第二个还有一个叫二龙寨，离金斗寨啊 20多里地。这二龙寨呢，大寨主叫浪里金牛，姓王啊，叫王大海，掌中一对凤翅鎏金塔，那在扬州地面是说得出的。他们好抢好夺，能不能是他们干的？可是呢，没有证据，不能轻易妄动。这些山寨王啊，杀人不眨眼的，半夜都敢摸到你江都县，把你江都县给你抄了。不能轻易妄动，要各个击破，你欺法而动全军。这个事儿一点不假，因为在扬州所有占山为王占山寨这些人都联盟，20几个寨连到一起，你动一个那19个都敢揍你。皇天八想必须得找到证据，找到证据以后再想办法给他们一窝端。好了，这个事儿啊，这么办，咱们分头行动，巧装改扮，秘法非得把它查出来。第二天，黄天霸打扮成一个买卖铺上掌柜的模样，这回把刀啊放到店里，告诉这看子腰中围着一口折铁单刀，他第一个就扑奔着金斗寨这方向下来，心中暗想啊，我先奔金斗寨探探虚实去，看看他什么动静。旱路没走，走的是水路，坐船。到天黑的时候，离金斗寨8里地，有个小镇店，也不知道什么名，黄天霸就进来。这个店房啊，是坐南朝北。一打听这个店钱呢，挺便宜。黄天霸看看这屋也挺干净，就这么样，黄天霸就住店。店小二还挺客气，哎呦，这位呀，您什么地方的？听你这口语不像是本地人啊。哦，对，我是北京来的，做一批买卖。哦，好，那您吃饭不？吃，给我来4个菜，2壶酒。好嘞，饭吃完了，给端上茶来。黄天霸就坐在这个凳子上喝茶，这店小二就站在门口这儿，瞪眼珠子看黄天霸。这位客官爷，您不是北京的吧？哦，你问这干嘛呀？我想跟您点破。你看别人啊，说不出您3、4来，我呀可能说出来。你的老家可能是浙江绍兴府望江港大荒庄，你的父亲叫金彪黄三泰，那么你呢，现在是保官当差，您姓黄叫黄天霸。对吧？黄天霸刚要往上一掌身，哎，你不用站起来了，黄镖头，那就讲不了了。就看店小一跺脚，黄天霸再反应都来不及了，连这张桌子再坐这张凳子，忽悠顺上边就下去了。哇，这是个大旋盘呐，连桌带人把黄天霸弄到旋坑里去。不大一刻呀，他这个坑里是个网子，黄天霸正好落在这个网子上，里边有钩子手搭过来把黄天霸绑上，顺着暗道一直往前走，走了不大一刻，把黄天霸扛到一个屋里头，由暗道出来到一个屋子里，这个屋子是石头屋，北墙有十字架，把黄天霸就绑到这十字架上，里边坐俩绑号。黄天霸，你是不是奔我们金斗寨去的？我告诉你，我们的眼线可极多，这就是我们的点儿，听懂了吧？你现在保了狗官石世伦，跟我们为仇作对，有你的好处。要跟我们这些连江800里共计50座山寨要分庭，你黄天霸还嫩了点儿。我告诉你，今天把你逮住了，我们已经给你画影画形了， 各山寨的盘子点儿都有你的图像，你走的哪儿是插翅难飞。另外你再怎么巧装改扮，也脱不了你的胎，换不了你的骨。今天非杀了你不可，没你的命。来啊，把刀拿过来。黄天霸呀，被抻子绑在那儿，动也动不了，心中暗想：这回可完了。刚想到这儿的时候，就看那刽子手拎刀过来，抓住黄天霸的发髻，手起刀落，是一声惨叫。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评书《施工案》，稍后请继续收听。
2: 魔镜，魔镜，我是不是世界上最美丽的女人？
3: 哦，亲爱的，你要有双眼皮。
2: 双眼皮做好了，现在我是世界上最美的女人吗？
3: 你还应该有完美的身材。
2: 整容、抽脂、打针，难道现在我还不是世界上最美的女人吗？
3: 你的牙齿要矫正，要美白，你的头发……
2: 魔镜，我明白了，你其实并不懂什么是美丽，你只知道把别人的评价一个个强加在我身上。我的美丽该由我自己定义。
4: 远离容貌焦虑，独立自信的你最美丽。

0: 我又长高了，我能看到立柜上摆着的全家福了。每天我跟照片里的你们说几句悄悄话。看，我的衣服变小了，脏了，我怕等你们回家认不出我长大的模样了。妈妈，爸爸，我不想你们，只是算算你们走了多久，你们到底走了多久呢？老家的黑夜很黑，我怕角落里会长出一只眼睛看我。老家的黑夜很冷，有风钻进我的被窝。老家的黑夜很长，一个接一个。
1: 留守儿童，这个春天被遗忘在老家的一棵小草，他们需要生存，更需要生活。
2: 来，

0: 为何仍断续流默默。
1: 北京时间16点整，相伴有我，快乐生活，快乐人不老，共度日月长。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2: 许一半茶香，许一半时光，好茶相伴，有我相陪。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3: 醒目一拍，风起云涌，折扇轻摇，说尽古今，中间善恶，江湖庙堂，尽在那一张巧嘴，一段评弹。相伴书场，请您上座，细品人生。
4: 施工梦中可断案，神鬼相助成奇谈。不畏凶险，请民怨，青霞史上又青天。施工案故事情节曲折，是一部具有民间通俗文学特点的微评书。孙一播讲。
5: 第15章会。上文书啊，咱们正说到这黄天霸在这店房让人家给抓住了，绑到那儿就要杀。黄天霸心中也想，你别这么杀呀，咱们得弄明白的，我究竟为什么死啊，咱有什么仇，有什么恨，在哪儿有什么插门过节，这事儿都得弄清楚弄明白，要不然我这么死胡了八肚的，我死不瞑目。哎，朋友啊，这黄天霸这胆子也够可以的，还跟人聊呢。你先等等。人呢固有一死，但有一点，盐打哪儿咸，醋打哪儿酸，你得让我知道我为什么死的，咱们有什么仇，你能不能给我讲清楚。这人乐都不好动静。黄天霸，你这小儿走狗，你保的狗官时事论来到江都县，要跟我们占山为王这些哥们兄弟们过不去，就想这么杀你，拔掉你这眼中钉，肉中刺。哦，好嘞，我认了。黄天霸把眼睛一闭啊，因为凡是练武术的，从小的时候，这师父也好，还是父亲也好，都告诉这练武术的随时都容易把脑袋扔到好高，有时候这死亡啊就在自己的眼前，随时都容易丧命。干黄天霸把眼睛闭上，这边刀举起来要往下落的时候，你先等等，我再问问，王家庄33条人命是不是你们金斗寨人干的？对，正是我家大哥干的，这就是为了给你们江都县找点麻烦，知道不？也是想通过这个逗逗你黄天霸，看看你究竟是半斤还是八两。这刀又举起来，黄天霸一想，行了，我能明白这事儿就算中了。可有一点呢，我得，哎，他死了，这要能活着出去，告诉江都县石县太，调重兵围困金斗寨。可就在这当中，这刀也下来了，离这脑袋剩半尺远的时候，就听着他。紧接着就是一声惨叫，再睁眼睛的时候，这人已经死在面前，门口横尸一具，一道黑影进来了，拿一口二印双锋剑， 把黄天霸的绑绳噗噗噗全部挑开，低低地说了一句：“
6: 快走。”
5: 从说话这个口气啊，是一女子啊。黄天霸一打愣神儿，转身冲出门外，就看这女子啊，轻纱蒙面，也没露庐山真面目，转身上房，霎时间也无踪。黄天霸跑出来，跑到树林里头，直喘呢，在那天头已然黑了，寺外静悄悄的，离这个村子大概能有个十来多里地儿。黄天霸坐在这儿，这村子我是不敢回去了，那是贼窝啊，是金斗寨的盘子点儿，我不能往里闯了，我得速回江都县。赶紧回去报告给施大人，调重兵围打金斗寨。他坐着喘口气儿，救我那人是谁呢？这人对我有救命之恩呢、啊、没露名姓的到那儿把人杀了，绑绳挑开把我救出来。这个人将来我要遇着他，我一定想办法得报恩。黄天霸溜溜达达往前走，前边有座破庙，这个庙啊年久失修，早已经破烂不堪了，什么出家人早没。黄天霸进来了，一看大殿里头有火光，嗯，进大殿的门，黄天霸一手晃，地上拢着一堆火。这屋里头啊坐了一圈人，靠西墙这儿有三位。黄天霸拿眼睛一看，是僧道俗，上垂手做个和尚，年纪有六十多岁，往这儿一坐，手打的地掌，弥陀佛。这和尚啊满脸的横肉，那个

道家，这老道长得挺帅气，40多岁，身材高大，三绺长髯，背背一口长剑，闭着眼睛低头不语。在这老道的下边坐一俗家人，戴个草帽，这个草帽紧的往下压，已经压到了眉间，低着头没看清他的五官。在东墙这边有20来位，全带着家伙事儿，刀枪剑戟，一个个都非常紧张。黄天霸呀往上垂手一看，井靠子西墙这地方坐一老者，是读书人打扮，挑一副书挑子，两边书箱中间有条扁担，这扁担担到这书箱子上面，这老者就坐在这扁担上。这屋里头啊就这些人，这时候的外边呢已经稀稀的掉下了雨点，要下小雨儿。黄天霸就进来了，本身他是买卖铺上掌柜的人打扮，瞅瞅哪位，瞅瞅这位，点点头，黄天霸就坐在门口这儿。这屋里的静的出奇，唯有烧这个木头棒嘎嘎那火苗往外窜的声音，一点声音都没有。时间一点点的过去，黄天霸感觉到这个气氛不对，就觉得这个屋里头有种杀气。弥陀佛，和尚说话了，在座的各路朋友，谁也没拿黄天霸当回事儿，以为是个买铺商人走到这儿呢。我想大家不谈自破吧，事情也非常的简单。对过的20几名江湖朋友，贫僧劝你们急速的离开此地。如果继续想跟我们作对的话，没什么好处。难道说还让我把话说明白吧了吗？那20多人全站起来，为首一个黑的个儿，拎一口鬼头刀，杀！一说声杀，这20多人啦，扑上去。哎呀，噼里啪啦，噼里啪啦！黄天霸呀，站起来，往后靠了靠，移到那门那儿。拿现在的钟表计算，也不到5分钟，就这僧道俗的3位，打死有10来位。那几个人一看到，转身就跑，了不得，啪嚓嚓嚓，扔下10几具尸体。弥陀佛，黄天霸心里挺反感，你这和尚啊。出家人那老道呢，杀人如麻呀，真正的杀人不眨眼，有的那个甚至半死。

不是奔我来的吗？话明挑了吧，你们两伙不都是奔我来的吗？他们被你等打败跑了，怎么就盯住我？好，那就来来来。王天霸一看，哦，明白，八分。这两伙人马呀，全扑奔这老头要下手。可是呢，这僧道俗这三人把这二十多人打跑了，就想独吞这老头，或者是什么东西，或想杀这老者。就在这时候，外头马蹄响，来了一匹马，在马背上翻身下来一个人。这人进来了，王天霸一看，嚯，是一农村大姑娘，梳着俩大辫，一个花红的带襟上衣，这脚不小，挺大一双脚，挎个竹篮子，里头还装一下鸡蛋，就进来了。像一般的女子一看这个场面，早吓跑了。这地下十具尸体，这还不说，那儿拉家伙要打仗，嘿，这女的不害怕，就坐在这西墙根这儿的，把这篮子放下了，低着头也不吱声。王天霸瞧了瞧，心中暗想：江都县这地界怎么这么乱？就跟那和尚说话了：“嗯，上天峰，你还不把东西交出来，还等待何时？”这老者叫上天峰，华山剑客。这一路上，老上头就遭了罪了，被人围追堵截。为什么？上天峰的大师哥就是华山派的掌门人。华山派是一大门派啊，三千余众的门人弟子。上天峰啊，告老还乡了，回到了河北宣化府，上家寨。可他哥哥来了封信，让他急速的赶到华山。到华山，他师兄眼睁睁要咽气，握住上天峰的手：“师弟啊，两件事嘱咐给你。第一，你的徒侄，就我徒弟，要继承华山派掌门人，你要扶持他。第二，这是咱们历代传五十代的华山剑法秘籍，要把它带到家，千万千万别在江湖上出现。为这本秘籍，有多少武林人都眼珠都红，你想办法把它带回去。这边埋葬了大师兄，上天峰啊，往回走，乔装改扮，打扮成个读书老者，这秘籍就在身上。他使这个叫日月丹，这大扁的铁的六十多斤沉呢，一路上围街堵杀十里多伙，一一的都闯过去。今天又一个场面，可上天峰至今不明白究竟是哪个组织跟自己过不去，头两次都轻纱蒙面，这回就明火纸张跟你干上了。三位能不能留下名姓？上毛即便死了也知道死在哪位人之手。弥陀，不必废话，姓上的，你把那东西交出来放你走，要不然的话，你今天是插翅难飞。说着话就动了手了。他们这种打法不是单对单，这一起往上，哇！上天峰虽说无。

0: 功不低吧？好汉怕重人呐。黄天霸在那看呢，也说不上怎么事，那和尚往上一扑，离上天峰还五六步远。这和尚就一声惨叫：“呀，弥陀罗子，死了！”老道就是一哆嗦，呀，上天峰也吓一跳，黄天霸也吓一跳，这怎么着？这是呀哈！老道手颤长剑，扑奔上天峰去，这剑往外奔出，大扁的往外一挂，俩人一查身，还没等上天峰碰着这老道的时候，就看老道这脑瓜门有大钱孔那么大个眼儿，噗就进去一个东西，当场毙命。黄天霸拿眼睛四外撒嘛，谁呀这是？谁干的？可这个大殿里连个人都没有，外人没有，就那么一个姑娘，挎个篮子，里头一下鸡蛋，低头还睡着了。黄天霸想：这谁呀？这是上天峰就纳闷，现在就剩下那俗家人。这老头手使一对虎头战功，没成想，想我们泰山僧道俗三界竟死得这样惨。黄天霸一听明白了，这泰山僧道俗三剑客呀，这三剑客可了不得呀。可真事儿，像他们这样身份拦杀上天峰，这武功都不懂，这怎么死了呢？这都就一颤这糊涂战功，你这玩意儿架不住走神，刚要往前递，就看那姑娘说话了：“姓袁的，你先住手。”他把虎头给我拽回来。这老家姓袁，姓袁的头都没抬，赶紧走，要不然我都不让你知道你自己怎么死的。好，这泰山三剑末一位叫袁文龙，一看这女的，仔细看了看，忽悠家伙，哎呦妈呀，转身就跑出去。上天峰来都切记，这位姑娘多多感谢。这女子说话了：“知为什么杀他救你吗？”请讲当面，因为我想亲自杀了你。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评书《施公案》，稍后请继续收听。
2: 岁月染白了头发，也沉淀了故事。
3: 柴米油盐里有学问，家长里短。

0: 点是什么？点是一滴油，是没吃完倒掉的一粒粒蚕豆。点，数学上表示小数部分开始的符号。中国一年餐饮浪费的食物脂肪，相当于1.3亿人一年所需。
1: 点是量词，用于小的或少的，比如多注意点，一点点心意。点是计时单位，地球一小时活动在3月的最后一个星期六，8:30到9:30。
0: 点是未关紧水龙头落下的一滴水，是干涸大地上的泪水。点是一盏忘关的灯，也是停电后一座黑暗的城。点是我们共同生活的地球。
1: 做不了面面俱到，每天珍惜一点点就好。勤俭节约，从点点滴滴做起。

0: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1: 醒目一拍，风起云涌，折扇轻摇，说尽古今，中间善恶，江湖庙堂，尽在那一张巧嘴，一段评弹。相伴书场，请您上座细品人生。
2: 施工梦中可断案，神鬼相助成奇谈。不畏凶险请民怨，青侠史上又青天。施工案故事情节曲折，是一部具有民间通俗文学特点的微评书。孙一播讲。
3: 第十六章回。上文书啊，咱们正说的这姑娘来到了上老剑客谢家。你知我为什么要杀死他们吗？我可倒不是为了救您呢，我是想不让他们把您杀了，我要亲自杀了你。上老剑客呀，可明白方才僧道俗这三家遭这个罪，死在当场，都与这姑娘有关系。门口的黄天霸也非常清楚，这姑娘暗下的毒手就是这姑娘干的。可是发的什么暗器，黄天霸没看着，这就说明这个姑娘这个武功得相当的不错。上老剑客往后退了一步，这位方家，我跟你何仇何恨？没有什么仇恨，你就是把那

华山秘籍放在这儿就可以了。哦，那为什么还要杀死小老儿呢？这叫杀人灭口。我不能让你传出去，你的华山秘籍落在了我的手中。不但你活不了，凡是在这屋喘气儿的，我都不能让他出去。只要亲眼目睹看到了这一幕，我就让他死。我不想今夜之事传到武林当中。这话呀，说得再清楚不过了。要杀人灭口，凡是在屋里的人都得死。黄天霸在门口的帐篷，这火腾就上来了。黄天霸别看现在是江都县的班头，但有一点，这是武林当中人呐，也明白了，干这姑娘把上老前辈杀死以后，那么他目标呢就得转移到我这儿了。人家的话说清楚了，要杀人灭口啊。这黄天霸探背膀，擦楞一声把这刀就拔出来了，往前走了两步。黄天霸怎么想的？我让你单打独斗，各个击破，不如我和上老前辈联手对敌，共抗凶手。他把这上老剑客要打败了，转过头来就得普问我来。我呀，被动转成主动，主动出击。哦，好厉害的牙齿啊！这位方家，既然你把话已说明，凡是这屋中人哪个也活不了，好吧，我倒想领教领教方家的武功。黄天霸倒切近了，这上老剑客呀，一看来了帮手了，老头来劲儿，往前又走了两步，大扁的回中一棒。这位侠女，那你就进招吧。两下打上了，黄天霸是出于自己要保命，第二呢，也是路见不平拔刀相助。上老前辈出于是保护着自己的生命以外，还要保护住华山秘籍。那么这个女子呢，要杀人灭口，要把这秘籍弄到手。所以这打的滋哒哒哒哒哒，这破庙里就展开了战斗。这黄天霸也不白给呀，上老剑客更是武林的大腕，两人抽身撤步，你来我往。歇了，怎么说呢？道高一尺，魔高一丈。这女的这武术，这武功太好了，出乎了黄天霸的意料之外。倒吸口冷气，哎呦，了不得呀！如果稍微不慎，自己有死亡的危险，已经走到死亡线上。两人没捂着住这一个人，这姑娘大大还说话了。哼，我告诉你，黄天霸，就你们二人的功夫，姑奶奶还真没瞧得起。现在两个人已岌岌可危，已经啊，触到了危险的地境。就在这时，门外有人说话：“不要脸的东西，拿命来！”嗖，楼外边啊，进来一个人。这人抖手就是一鞭子，猛奔这姑娘的脑袋就砸下来。紧接着外边噌噌噌噌，出来好几位，不由分说呀。现在已经是五六个人了，后边又来个大个儿，长出五股天长，变身形，扎了一膀，来刀切进，哈当一刀这叉，把姑娘的
俩尖头穴，现在已经又增到了六位，这六个人打一个，嘿，这姑娘啊，觉得不好。为什么呢？这要跟你车轮战，累死也把我累死到这儿了。来的这几位都谁呀？东挡马彪，西挡周正，还有北霸天贺天宝，以及小脑袋瓜赵壁。这些人都是四外打探去了。这王家屯33条人命案，师大人命黄天霸急速破案，几个人是明察暗访，兵分四路。结果无巧不成书，都走到这地方遇着了，在门外一看，哎呦，里头打起来了，这不黄天霸跟他交手呢吗？老兄弟要吃亏，赶紧往上奔，就这么的哗全挤进来了。姑娘一看事儿不好，虚晃一招，拧身来到门外，左脚面一蹦，右脚面小腿肚子一绷紧，穿出墙来。那黄天霸呀，能饶了他吗？黄天霸一想，现在我们人多，你就一个人，说什么也得把他抓住。追，老前辈一路平安。哎呀，朋友留下灵性，上老见个感谢。黄天霸一想，现在这是我江都县的地面，我们理所当然应该管。所以啊，我们现在去抓这女子去。你呀，四面楚歌呀，武林当中有多少人惦记你这秘籍呀？你赶紧走吧。所以黄天霸说了一声：“老人家一路平安。”上老剑客也知道现在自己的处境，朋友留下名姓，将来小老儿要跟英雄相会，定然厚报。老人家，我父黄三太，我乃黄天霸。哦，哎呀，我跟你父交情深厚，我家住在河北宣化府上家寨，后会有期。老上头走了。不说老上头走，单说黄天霸等人，这家撵的。黄天霸一想，我们是干嘛的？现在我们就是清理江都县地面的，管这片治安的。我能让你们在这儿胡作非为，杀杀打打，弄得鸡犬不宁，老百姓不得安宁啊！说什么今天把你逮着，你大有来头啊！你大有来头，今天我要弄个水落石出。追下来了30多里地，前边一片大林子，眼瞅这女的进这林子里去了。黄天霸都发狠了都啊，几位哥哥包抄，包抄，哇，大包抄。不说他人怎么去抄这个后路，单说黄天霸递这刀小心翼翼的就进来了。这一进来呀，坏了，这林子连个边儿都没有，也说不上这片大林子多大。这黄天霸就转进来了，一看这树啊，有四人合抱粗细的古木参天呐，这一片大林树转懵了。这摸来摸去啊，摸到天亮了也没转出这片林子去。一阵风吹来，让人毛骨悚然呐。大哥，兄弟，东挡马彪，周正，赵壁，这就开始喊上，没有回声。黄天霸想往前走吧，这往前走，又走出去10多里路，
这林子还没出来呢。

哎呦，黄天霸心中暗想啊，看这片大林子，要弄个百十来里路坏了，往里头摸也没有路。这儿已经到中午了，黄天霸还没转出来。现在啊，拿现在心词来讲，有点蒙圈了。怎么走走不出去，不知东南西北，抬头看太阳都看不着，古木参天的。黄天霸一想，这可怎么办呢？行了，往前走，可他饿受不了，摘了点野果子，继续往前摸。已经过了中午了，这黄天霸浑身都冒虚汗，人一饿就开始冒虚汗了，那俩腿哒哒哒哒哒哒哒，有点哆嗦。身上有点四肢无力，干喊这贺天宝，喊这马彪周正也没有回音。但黄天霸抱定一个主意，反你的林子早晚得有个边儿，想办法我也能摸出去。天就渐渐要黑下来，现在分不出东西南北，也分不出来这是什么地理位置。你反就知道这是江都县地面。黄天霸心中暗想：我在巨侠村那时候，没人打听到说有这么一片大林子啊，嘿，好嘛，天头要黑下来。这时啊，猛然间，黄天霸就听到一种声音，清晰远啊。高亢之时，插入云霄；低转之时，非常动听，如泣如诉。用耳细听，是古琴的声音。这曲子，黄天霸还能听出来，是《江河曲》。这黄天霸就扑着琴声下来。黄天霸想，行了。为什么呢？有负琴人，那就是有住人家了。我这饿了，我兜里头还有银子，我这高价我买点食品，我把这肚子填饱了。另外你有住户，就知道怎么在这林子里头出去。这黄天霸就进来了，不远之处啊有灯光，这加紧脚步，到了切近了，不能冒扎尖就出去。还没出这片大林子呢，他在一块石头后边往前一看，嚯，有这么两间草房。这草房啊，他已经破得不像样子了，就在这片林子里头，在个慢坡上。这寺外啊，这个树啊，都让这草房里的主人呢给开阔了这么一块儿，方圆有这么20几丈建园，这个地方把这树都给伐了，就在这森林当中有这么一个孤孤零零的小草房，在这门前坐着一个人，破桌子上摆着琴，有把茶壶，那嘴儿啊还掉了半打，一个破茶缸。看这意思啊，这套壶碗还挺上讲究，是紫砂的，有那么一个鬓发皆白一老者，穿一件破袍子在那儿抚琴。黄天霸拿现在钟点计算，能有5分钟观察寺外的动静，没有，这才胆大的走出来了。老头说话了，琴声猛然乍起，想必是有客来访。哦，你看这琴呐，它有灵性，据说这个琴有灵性。

0: 有生人进来，这声音猛然而起，要不就那弦就断了。三国不有这么讲究吗？啊，那司马先生、司马水镜，那刘备去拜访的时候，结果水镜先生那琴弦断了，那就知道来人了。这也是没断，噔跑个音儿，那兵高亢而起，人就知道来人了。因为这个地方好几十年可能没来个人。哦，不错，老爷爷从这个年岁跟自己的父亲比自己父亲还大呢，那得叫声老爷爷啊。老爷爷看这年岁可不小啊，盗窃金一瞅，哎，这老头起码得120-130岁。黄天霸一想，这不足为奇啊，这地方空气好静啊，与世无争，不在人群里生活的人他都长寿，是吧？老爷爷，是在下江都县班导黄天霸给您见礼了。哦，老头说话直咳嗽，一走一参连的走。哎呀，哦，小伙子，你怎么转到这儿来了？正好啊，正好。怎么正好？我呀22岁那年进这片林子打猎，结果至今我135岁，我还没转出去呢，找不着路，你来了咱们不是个伴儿吗？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长篇评书《施公案》，相伴书场节目首播，周一到周日7点到9点，重播15点到17点，欢迎您关注。
2: 岁月沉淀智慧，时光书写传奇。你们用汗水浇灌江淮大地，我们用心声致敬金色年华。2026年7月1日，安徽老年广播倾情改版，政策权威解读，健康专业指南，文化深度传承，不只是节目，更是对每一份人生阅历的礼赞。FM107.4，安徽老年广播，与时代同行，为岁月发声。

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一个与疾病和时间赛跑的中国医生，张定宇坚守初心，一直奋战在医疗一线。新冠肺炎疫情爆发，他冲锋在前，立即组建隔离病区，率先采集样本，开展病毒检测，组织动员遗体捐献，为开展新冠肺炎病理研究创造了条件。在张定宇的带领下，金银潭医院600多名白衣战士戮力同心，英勇无畏，共救治2800余名新冠肺炎患者。他用无悔担当践行一名医者的使命，是湖北保卫战、武汉保卫战中当之无愧的抗疫先锋。用医者的初心诺言，托起无数人的信心与希望，虽脚步蹒跚，却果敢坚定。人民英雄张定宇。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养老也可以很新鲜，安徽老年广播换新出发，还是那个听评书追小说的老朋友，现在又多了一个新玩法。下载安徽视讯 APP， 关注智慧养老频道，便利资讯、健康提醒、生活助手、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声频联动，陪伴升级，智慧养老新体验。笑一笑十年少，唱一唱心不老，烦恼全丢掉，快乐在耳边，欢乐相伴，快乐同行。
2: 先生啊，我找我哥哥上哪儿找去？
3: 我是你哪儿找去？你找你哥哥，他这一个地点在哪儿住啊？
2: 知道。
3: 什么地方？
2: 天津大院。
3: 天津，这院是不小。什么街道？
2: 走车街道。
3: 对，哪个街道都有车。什么胡同？
2: 有人胡同。
3: 哎，三句废话。哪个胡同没人呢？
2: 着急的，这话不知怎么说，反正那是
3: 我这样问你
2: 啊，
3: 那个他在哪儿工作？
2: 好像在一个地方给人家看大门。哎，对，找有门的地方。
3: 还是废话，没门那是烟囱。
2: 啊，不是，他就是说不上来，反正
3: 不是，他什么单位？
2: 不知道，
3: 不知道，什么字号？
2: 不知道。
3: 干什么活？
2: 不知道。
3: 你都不知道？
2: 啊，
3: 不知道那怎么找啊？那个
2: 他那个那个就那个地方，
3: 这你说说他这有什么
2: 不干活？有好些人他们整天嘴里叨咕点什么？
3: 整天
2: 好多
3: 人在那叨咕什么？
2: 哎，有个
3: 叨咕人多叨。哎，是不是学校？
2: 不校。
3: 不校？不是，什么叫不校？
2: 不是学校。学校呢才多点，他们那大了，老大了，
3: 还老大
2: 啊！里面有几个人，反正成天的叨咕什么的，
3: 成天叨
2: 啊。
3: 比如，一是念经是，是不是庙啊？
2: 哎，是庙，
3: 是庙。
2: 您告诉我吧，我找庙，
3: 找庙
2: 啊？
3: 真找庙啊？
2: 真找庙。

0: 碗呢，价儿就大点。
1: 这还是活的，我记得跟别人打听道儿，人家不要钱。
0: 他们跟我不一样。
1: 嗯，
0: 我告诉你个道啊，这近，找人快，所以要两钱儿。
1: 省工程。
0: 哎，对对对对，
1: 这值了。您告诉我吧，那个庙都有什么庙？
0: 我告诉你不行，你得给我说说那个庙有什么特征没有？有什么记号没有？
1: 有啊。
0: 有，
1: 那个庙就外头景致挺好的，
0: 景致挺好，
1: 庙挺大的，年头挺多的，好几百年了，说是个很古老老古，
0: 年头挺多的，老大的，景致还挺好，
1: 对对对，
0: 年头多，你说的是不是多乐寺啊？
1: 哎，
0: 你怎么意思一惊一乍的？
1: 我到独乐寺。
0: 你到多乐寺
1: 啊？
0: 我心脏病犯了。
1: 您说来告诉我吧。
0: 一定上多乐寺
1: 啊？多乐寺，
0: 给10块钱。十块。
1: 多乐寺打听道要10块钱。
0: 啊，十块。
1: 行，10块钱给您告诉我吧。
0: 给我10块钱不行
1: 啊？
0: 你还得坐火车。
1: 哦。
0: 坐火车到蓟县，下了火车、
1: 哦、
0: 坐汽车不太远就到多乐寺。
1: 那庙特别大
0: 啊，特别大，特别大，
1: 年头特别多，
0: 多多多，
1: 后面有楼，
0: 有楼，
1: 挺高的楼，那楼还带个尖儿，对不对？
0: 带个尖儿，
1: 三个尖儿，我都知道，三个大尖儿，我在那边，
0: 那大街
1: 啊，对面还有楼，
0: 有楼，这边有山没有？
1: 没有山，大马路平地，走自行车、汽车、三轮，热闹着呢。
0: 那庙上边有仨尖儿，
1: 对对对，三个大尖儿，
0: 对吧？您错了
1: 啊！
0: 您错了、
1: 哎，
0: 您说这不是多乐寺了？
1: 那是
0: 您说的那是教堂。
1: 哎，
0: 就说又来了又。
1: 我要到教堂。
0: 你别这么一惊一乍的，行不行？
1: 您告诉我，给您10块钱。
0: 10块钱不行。15。
1: 这怎么涨了？
0: 这个道远点。
1: 15行，
0: 是吧？行啊。
1: 啊。
0: 接这儿
1: 啊，
0: 坐汽车蹲。到滨江道，
1: 是，
0: 一直往南走，走到南头就到了。
1: 到了，
0: 去吧。
1: 那是挺热闹的吗？
0: 热闹，有一趟街啊，净卖百货的，
1: 好些门脸，
0: 好些门脸，
1: 还有卖百货的
0: 啊，
1: 还卖古玩的，
0: 外边一个大楼，大楼
1: 卖书画的，
0: 卖
1: 外头那趟街，反正到年下那儿最热闹，过年那儿最热闹，我知道。
0: 有卖古玩的
1: 啊，
0: 卖字画的，
1: 那趟街都全是。
0: 春节的时候，这有时候那里边挤不进去。
1: 对，
0: 卖吊钱，卖对子。您说的那不是教堂了。
1: 那个是。
0: 您说的那是娘娘宫。
1: 哎，我上娘娘宫。
0: 我就是娘娘。
1: 您告诉我，给您15块钱。
0: 15不行，
1: 这是
0: 20。
1: 我老涨了，
0: 老涨，这道更近了。这
1: 哦，那您告诉我吧，给您20。
0: 这个
1: 啊，
0: 娘娘宫啊，
1: 是
0: 近
1: 啊，
0: 坐汽车
1: 哦，
0: 到观音号
1: 是
0: 拐角就是，
1: 里边挺热闹，
0: 热闹，
1: 有一趟街
0: 啊，
1: 有卖佛像的，
0: 对，卖吊钱的，卖对子的，
1: 对，
0: 都有，
1: 里边还有老道
0: 啊，老道，
1: 老道都剃着头
0: 啊，老道剃头啊。老道带剃头的，
1: 全剃头啊？
0: 怎么意思？
1: 剃光啊？
0: 剃光了
1: 啊？
0: 剃光了，那不是老道，那是和尚。
1: 到时候还念点什么？那旁边有一个素菜馆，最有名，天津市有名。对，就是、
0: 香火最盛。
1: 哎，
0: 外边有个什么素菜馆，
1: 里边有烧香的。
0: 不对了
1: 啊，
0: 那不是娘娘宫，
1: 那个是
0: 啊，有素菜馆在门口。您说的这是大悲院的？
1: 哎。我上大悲院，
0: 你去吃蛋炒饭。合着我说哪儿你去哪儿啊？
1: 我是想，
0: 你哪儿都去啊？
1: 不是，
0: 我问你
1: 啊，
0: 那个小双庙你还去不去？
1: 不去。
0: 梁赞搞去不去？
1: 没那打算。
0: 一心秉正。就去大悲院了，
1: 不改主意了。
0: 先问口，
1: 口问心。
0: 好，
1: 请您告诉我。
0: 我告诉你，
1: 我
0: 告诉你，我
1: 给您20块钱。
0: 看这意思，他这拿我这开心，搅和我，他不让我演出。我呀，我把他发出去，叫他远远走。我回来好跟您说相声。去哪儿？
1: 大悲院。
0: 大悲院
1: 啊，
0: 不要钱了。

0: 谢谢。
1: 哎，免费免费，我告诉你，
0: 感谢感谢
1: 啊。
0: 哎哎，
1: 去啊。
0: 是
1: 到医院了啊。
0: 对对对，
1: 要有钱吗？
0: 带着呢。
1: 带钱呢
0: 啊。
1: 到车站买张火车票。
0: 哦，买火车票
1: 奔北京。
0: 到北京。
1: 嗯，
0: 到北。哎哎哎，
1: 到北京。
0: 先生
1: 啊，
0: 您等会儿。
1: 好吗？
0: 我去的是天津大悲院。
1: 嗯，
0: 我买火车票上北京，我干什么去？
1: 认识吗？
0: 不认识。
1: 不认识。我告诉你，既然不认识，听我的。
0: 嗯，
1: 去天津大悲院，从北京那么走，他超劲儿。

0: 就是您
1: 到北京
0: 啊，
1: 出北京的张义门
0: 哦，
1: 过吊桥，
0: 嗯，
1: 走养鸡院，三义庙、五显财神庙、大井小井分成卢沟桥，再走长显梁上大石山上小石山，哎，洪恩寺、窦建、琉璃河、宣平坡下坎儿，你到涿州，
0: 到了，
1: 差远着了，着急呀、啊？
0: 不急
1: 啊？认识？
0: 不认识
1: 啊？要着急是找别人去，
0: 不急
1: 啊，
0: 不急
1: 啊！
0: 您让各位听听，我上天津大悲院。这阵儿我都到了涿州了，我还急个什么劲儿啊？不急不急。
1: 他的意思还是认识。
0: 您慢慢说吧，不认识就听您的。
1: 不认识啊？
0: 啊，
1: 到那出南关，南关外边有个戏楼，
0: 嗯、
1: 要走戏楼前边儿近八万多里地，要走戏楼后边远八万多里地，走前边儿走后边儿。
0: 走近不走远，走戏楼前边
1: 儿。啊，走前边儿。
0: 嗯，
1: 一直往前走。
0: 哦。
1: 再往前走有点困难了。
0: 有什么困难？
1: 有800里的沙漠瀚海。
0: 哦。
1: 可记住了。
0: 是。
1: 自带干粮，自带水。
0: 那我要不带干粮，不带水，
1: 渴也把你渴死，饿也把你饿死。
0: 嗯，
1: 带着点儿啊，
0: 是，
1: 哎，再往前走，
0: 嗯。

0: 可以把你渴死，饿也把你饿死。带着点啊，
1: 是，
0: 哎，再往前走，
1: 嗯，
0: 还困呢，儿国了，
1: 哦，
0: 女儿国边上有一道子母河，
1: 是，
0: 听我的话
1: 啊，
0: 那的水千万别喝，
1: 万一要是喝了，
0: 喝了坐台怀孩子，生不下来把你小子憋死。过去女儿国再走9981天，抬头看有一座山，
1: 是
0: 山上有三座小庙，
1: 是
0: 左边是武大郎的祠堂，右边是潘金莲的家庙，当中有一个庙，庙上面有一块匾，上面写着大悲院，走吧。
1: 哎呀，可算到了，
0: 哎，到了到了，
1: 好好好，那就这样吧，
0: 走，
1: 我就

0: 时间能够托个梦倒是。走了走了走走走走吧，这回走了。这回我踏踏实实我跟您说相声，您放心，他回不来了。他回来，我是笨蛋。
1: 先生，
0: 哎，不，回来了，
1: 我还没走。

0: 上这来了，
1: 来了，
0: 跟一个人打听道来着。
1: 跟什么人打听的？
0: 这人呐，模样长得倒是有点像您
1: 啊，
0: 可不是您的
1: 啊，不是我
0: 啊，比您长得难看十多了。
1: 是啊，
0: 哎，对对 对， 对，
1: 他们都没我俊。
0: 他告诉我一个道，他把我给发出去了。
1: 他看着他把你发出去。
0: 哎，
1: 他叫你怎么走
0: 的？您一开始叫我怎么走的？
1: 我叫你到北京出张义门。
0: 您多大德行啊！
1: 啊，
0: 您叫我坐火车上北京。
1: 对，
0: 他让我起汉走着走去北京。
1: 他叫你起汉走
0: 啊？
1: 是啊，
0: 由这怎么走？去北大关。
1: 北大关，
0: 走河北大街、大红桥、西沽、丁字沽、南仓、北仓、杨村、蔡村、河西务、安平码头、张家湾，奔通州八里桥，进北京齐后门，出北京德胜门。
1: 哦，这喂，先等会儿，他叫你出哪个门？
0: 德胜门。
1: 错了，这小子太损了。
0: 哦，
1: 不像话！我叫你出张义门，
0: 是
1: 他叫你出德胜门，远八万多里地了。
0: 哦，远，远八万多里地了。
1: 对，
0: 他那蹦子是远了，你这蹦子也是近的。
1: 哎，这可能是说谎吧？这
0: 出德胜门没完，
1: 还没完，
0: 接着走，
1: 还走，还上哪儿？
0: 他叫我走青浦县。沙河昌平县，南口青龙桥，康庄子怀来，沙城宝安夏后园，新庄子宣化，沙岭子宁远，张家口，柴沟铺，西湾天镇阳高县，聚乐铺，张富庄，大同孤山，铺子湾，丰镇苏记，平地泉，三岔口，十八台，桌子山，三道营，七喜营，陶旗，呼和浩特，西包头。
1: 是啊，
0: 甘肃兰州，西宁凉州，永昌甘州，嘉峪关，安西哈密，吐鲁番，新疆乌鲁木齐，金河，伊犁温苏，进西藏，内阿木，拉萨木林卡拉里，察东木，巴塘里腾，鸭绒江，四川成都市，
1: 锦
0: 江叙州，重庆夔州，宜昌荆州，沙市汉阳，汉口武胜关，孝感河南信阳县，燕城许昌，新阳洛阳，渑池陕州，陕西灵宝华阴县，长安同州，全在陈州，平阴太原市，邵阳平定景兴石家庄，新罗望都，河北保定市，山阳安河间县，沧州南皮，东方德州，平安禹城，山东济南市，党的庄，张夏万德界首，泰安东北铺，大门口，吴村曲阜兖州，临城韩庄，沙沟李贵义，柳泉毛村，徐州市是顾镇新桥曹老集，
1: 是
0: 蚌埠门台子，连淮关，小西河，石门山，张八岭，担子街，华旗营，蒲镇，蒲口，过江到南京，走龙潭，下蜀，高子镇江市，外阳塘，正峪，昆山，陆家浜，新凤丹阳，吕靖，石塘关，安徽凤阳，泸州，常州，无锡，苏州，可到上海。
1: 上海是好地方。
0: 走松江、浙江、嘉兴、绍兴、宁波、台州、温州、福建、福州、南平、南昌、湖南、长沙、常德、贵州、贵阳、安顺、贵州、贵州。到香港，
1: 到香港了，
0: 走越南河内，柬埔寨金边，老挝万象，泰国曼谷，缅甸仰光，印度新德里，再到阿富汗，
1: 出国了，
0: 喀布尔，巴基斯坦，不丹，芒果，斯里兰卡，科伦坡，伊朗，德黑兰，阿拉伯半岛，出红海到欧洲，土耳其，俄罗斯，莫斯科，冰岛，芬兰共和国，丹麦，荷兰，比利时，挪威，瑞典，德意志，奥地利，瑞士，亚得利亚海，意大利，罗马，法国，巴黎，西班牙，葡萄牙，英国伦敦，罗马尼亚，布加勒斯特，捷克，布拉格，阿尔巴尼亚，提拉纳，布拉。欧洲地中海，奔非洲，走佩斯、埃及、埃塞俄比亚、摩桑比、开瓦兰塞、纳冈比亚、普里斯、莫洛哥、温大西洋到美洲，
1: 嚯！
0: 走纽芬兰、魁北克、加拿大、维克多利亚、旧金山、三藩兰、洛杉矶、密士、美国纽约、华盛顿、墨西哥、芝加哥、维尼亚、拉布拉塔河、麦哲伦海峡、利马加多、厄瓜多尔，出美洲，奔澳大利亚州，走新西兰、印度尼西亚、南洋群岛、菲律宾、吕宋、台湾、汉城、朝鲜、平壤，接入琉球，奔日本，
1: 太远了。
0: 利马、横滨、大阪、名古屋、北海千岛、库页岛，回中国的黑龙江。
1: 这才回国，
0: 走齐齐哈尔、哈尔滨、双城、库、采集沟、辽南、渤海、长治市、吉林、范家屯、曹家屯、流芳的公主岭、四平市、郭家店、全通、满井、长途、马志河、金沟子、开远、铁岭、洛阳。文官屯、沈阳、黄姑屯、玉果站、马三家的兴隆店、济宁河、新民县、柳河沟、白旗铺、打虎山、高山的清坠的赵家屯、沟帮子、大连河、双阳镇、新民县、沙河口、绥中县、前锁山海关、出喜峰口、奔赤峰州、走热河、八国老门庙、草地库伦、买卖城、穿过西伯利亚到北冰洋，坐飞机走17个礼拜，这才到天津大悲院。
1: 哎呀，
0: 先生，
1: 哎，
0: 您听这趟远不远？
1: 够远的。
0: 这小子损不损？
1: 损。
0: 我跟他何冤何仇啊？他把我发出去了，这辈子我都甭想回来了。

0: 您告诉我那道有个30年20年我能回来，
1: 用不了
0: 说告诉我这道，我活到77、88，白的头发老掉牙，我甭打算回来了。
1: 是啊，
0: 这个茬不怨他怨我。
1: 怎么怨你呢？
0: 打听到感情这里边有规矩。
1: 什么规矩？
0: 应该先看人后打听到。你一看这位五官端正，心地善良，他说实话呀，
1: 就是
0: 你一看这位，长得黑不溜秋，俩死羊眼，脑袋长得跟那暖瓶塞似的。你跟他打听道，他也告诉你不理你实话呀，背不住为你发出去，我就错了。我是先打听道，后看的人，都打听完道，我仔细一看这小子，呀，我可就寒了心了
1: 啊！
0: 这小子长得是太难看了，长得是三分不像人，七分倒像鬼呀、人不人，鬼不鬼，半截腰出来，两只胳膊，两条腿，两个肩膀，驼个脑袋，脑袋上面有个嘴。
1: 你要是没嘴，没嘴那是皮球。
0: 别人怀胎才10个月，他妈妈怀胎按着毛三狗四，猪羊六驴七马八，4个半月把他生下来。
1: 哎，先生，是，
0: 这小子不拉稀，坏了肠子。这小子长得是老了不疼，舅舅不爱，蒸熟煮不烂，雷不及。一闪不亮，这么一块滚刀肉，
1: 哎，不是，
0: 点灯不亮，告车不转，他算哪一道的油炸兰花豆？
1: 哎呀，
0: 不是我的妈！行了，一功不够，二嘴龟，一三姓家奴，四不像子，五雷轰顶，六雷不合，七个八辈，九牛分尸，实实在在，他不是东西。
1: 哎，我说，
0: 他不是东西，先生，您是东西，
1: 哎，真
0: 是，他不是玩意儿，先生，您是玩意儿，
1: 我更不是玩意儿。
0: 您说这道
1: 啊，
0: 我去哪儿呀？
1: 哎，小伙子
0: 啊，
1: 你去哪儿？
0: 大悲院。
1: 大悲院
0: 啊，
1: 没这么远。
0: 他是
1: 你坐起身过金刚桥，一拐角就到大悲院，
0: 就这么近吗？
1: 哎，对，
0: 我给您鞠躬了。
1: 哎呀，这不到劳驾了。
0: 我可把你实话骂出来。
1: 哎，我呀、
2: 岁月沉淀智慧，时光书写传奇。你们用汗水浇灌江淮大地，我们用心声致敬金色年华。2026年7月1日，安徽老年广播倾情改版，政策权威解读，健康专业指南，文化深度传承，不只是节目，更是对每一份人生阅历的礼赞。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与时代同行，为岁月发声。
3: 今天演传统节目
4: 啊，
3: 我们就要穿这样的服装，
4: 大褂，
3: 大褂，
4: 也有叫长衫的。
3: 对，
4: 这是我们中国的民族服装。
3: 是啊，
4: 现在只能在舞台上用，生活当中没法穿。
3: 是啊，
4: 这不前些日子我壮着壮胆儿、我就穿上出去绕弯去了。
3: 你上哪儿了？
4: 我们北京的王府井，
3: 热闹的地方。
4: 刚走在百货大楼这儿，就碰见两个女同志，年轻的，两位就问呀：“二姐，您看他是哪国人呢？”像那位不知道，您就别胡出主意了。还说呢呀：“大妹妹，你怎么连他都不认得？这不是日本和尚吗？这
3: 拿您当日本人了。”
4: 您别瞧我这件大褂，跟我露过脸。
3: 怎么还露过脸呀、
4: 我那个时候40年前上哪儿随礼都是穿这个。
3: 是啊，
4: 上哪儿办个事儿都穿这大褂。
3: 哦，
4: 那么40年前就是我们说相声的李金斗，给他爸爸办满月。
3: 哦，什么？
4: 李金斗啊？
3: 啊，
4: 他爸爸办满月。
3: 李金斗给他爸爸办满月？
4: 不是，李金斗他爸爸给李金斗办满月。
3: 这就对了，
4: 让我去随份子去了。穿这儿去了，到那之后他非让我给他帮帮忙。
3: 您应该帮忙啊。
4: 来吧，给照了照。您说我干点什么好？
3: 您到人家呀，
4: 我这意思，
3: 您给人家当当知客。
4: 什么叫知客呀？
3: 知客这是一句老话
4: 啊，
3: 现在说呀
4: 啊，
3: 就是招待员。
4: 哦，
3: 您帮人家招待招待客人呢。
4: 哦，
3: 来了客人了，该往哪个桌子上让？
4: 是，
3: 您把人让过去。
4: 这个
3: 时刻，
4: 这个我干不了。
3: 怎么干不了？
4: 这得是聪明人的事儿。
3: 怎么呢？
4: 眼神得好啊，
3: 嗯、
4: 得懂。当知客得懂会让座，
3: 是啊，
5: 上年岁的跟上年岁的让在一块儿，嗯，年轻的跟年轻的让在一块
3: 儿，对，
5: 他好聊天，嗯，好谈话，哎，会喝酒的让在一块儿，嗯，不会喝酒的让在一块儿，哦，女眷让到女眷那儿，嗯，我哪干了这个？
3: 您怎么着？
5: 那不前些日子我干过这一活，
3: 是啊，
5: 啊，我去给人家当着支客去了，我就把老头呢跟年轻的让在一块儿了。
3: 那怎么样？
5: 坐在一块儿麻烦了啊！年轻的又喝两盅酒，说话又不懂礼貌，把上年岁给气了。
3: 怎么给气了？
5: 你张嘴，哎，啊，老头儿，
3: 老头儿，
5: 上年岁给我老就得了，我干嘛出个头啊？嗯，老头儿，你几岁了？
3: 几岁了？
5: 老大爷气的，我还小呢。啊，哦，你也没满月呢。
3: 这叫怎么说话呢？
5: 我说我岁数小啊，得有个多大岁数啊？我66了。
3: 六十多岁了。
5: 哎呀，66了，慢慢活着吧。啊，哎，你多活了6年。
3: 怎么呢？
5: 秦始皇年代60岁就活埋。
3: 你瞧，
5: 牙口怎么样？嗯，还凑合。来，您吃这个。
3: 什么呀？
5: 炸排骨。
3: 让老头吃炸排骨。
5: 啃啃去吧。再吃这个。啊，干炸丸子。嘿，再来这个，啊，炸虾米头。
3: 您瞧这动静，
5: 老头气的，您有大头针吗？给我来点儿。嗯，打起来了，
3: 没法不打起来。
5: 您说我能当了知客吗？
3: 当不了知客。哎，那样啊，您这样，您脑子好啊啊，您给人家管管账。
5: 对，我管账行。哎，第一呀，我字儿写得好。
3: 是。
5: 第二，我头脑清楚。嗯。第三，我手底下利索。
3: 啊，手底下利索。
5: 我给他们家管账，
3: 管了。
5: 说实在的，别提管账。
3: 怎么了？
5: 提起管账我都寒心。
3: 为什么？
5: 管了一次账，就他们家这码事，那多是随份子的。嗯、啊，那收入的钱，我2天2宿没合眼睛。
3: 够朋友，
5: 咱对得起他吧？
3: 太对得起了。
5: 哎呦，事儿完了之后，他满是给我嚷嚷。
3: 嚷嚷什么？
5: 说我这人不地道。
3: 那他可不对，
5: 我们怎么会不地道呢？嗯，2天2宿没合眼，收了10000块钱，
3: 不少啊。啊，
5: 我给他6000，不错了吧？嗯，是不是？
3: 那4000呢？
5: 我带着了。
3: 你带着了？啊，人家的钱你干嘛带着？
5: 怎么会人家的钱呢？
3: 可不是人家的吗？
5: 是大伙送的钱。
3: 大伙送谁的？
5: 你管送谁的？我带着道理啊。
3: 有什么道理？
5: 劳务费。
3: 这还要劳务费？
5: 2天2宿没合眼，您算我怎么给写的账？嗯，出的入的都没错。
3: 是啊，
5: 收的钱，人家随100块钱的，我给写50。啊，随50的，我给写30。啊，随30的，我给写20。随10块的，我写内收，怎么样？
3: 是你不容易，你写瞎账你容易得了吗？
5: 您再看那票，大票归大票，小票归小票，我捆得一沓一沓的。嗯，他愣这样，要人没良心，他把我告了，
3: 打官司了，
5: 上法院告了，没等过堂啊，朋友就给私了了。哦，他非找我要钱，要也行，上我家拿。
3: 干嘛让人上你家来拿来？
5: 我含着含着的。
3: 还喊着喊着，
5: 我看他有脸来拿，没有脸来拿。
3: 那干嘛没脸啊？
5: 哎呦，这人呢，真没羞没臊。他真来了啊！我没让他进屋。
3: 你怎么着？
5: 我把钱拿来，啪，我给拽院子。
3: 这干什么呀？
5: 人家脸儿都红都不红，愣捡起来走了。你说这人多没羞没臊啊！这，
3: 使劲，啊，使劲，使劲打。
5: 别提管账了。嗯，一提管账我脑仁疼。
3: 呦呦呦，还有脑仁。
5: 像这个他们家再有事儿，谁还给帮忙？
3: 谁有事儿还敢找你呀？嗯，
5: 还敢找我？就找我的，找我的人多了。
3: 是吗？嗯，找你干嘛呀？还
5: 忙啊？
3: 还忙啊？啊，你呀就甭管人这事儿了。哦，你再忙了呀，嗯，你顶多你上厨房帮着人家干点活。
5: 上厨房帮人干点活？哎，不瞒您说，我连做饭都会。
3: 真的？嗯，
5: 我学过那个。
3: 学过？嗯。跟谁学的？
5: 跟我爸爸。
3: 你爸爸会这个？
5: 我爸爸会做饭。
3: 是吗？
5: 我爸不是厨师傅，但是他会做饭啊，他干这个就包办酒席。哎，你知道北京有个酒席处？
3: 那我知道，
5: 里边有个高师傅，
3: 那儿有六个高师傅呢。
5: 不，六个吗？那个矬胖子那是我爸爸。
3: 有四个矬胖子。
5: 这儿有痦子那个就是我爸爸。
3: 有俩有痦子的。
5: 你非多给我找个爸爸是怎么着？
3: 那多好玩儿。
5: 好玩儿啊，像话吗？那就是我爸爸。
3: 反正就是说您跟您爸爸学的，不知道。
5: 哎，我爸爸会造厨，我就跟我爸爸干下手活。
3: 哦，嗯，切菜切肉。
5: 切菜切肉那叫墩上，我跟我爸爸干下手活。
3: 刷家伙洗碗
5: 那叫油活，我跟我爸爸干下手活。
3: 包葱包蒜，
5: 嗨，那是零碎活，我跟我爸爸干下手活。
3: 怎么个下手活？
5: 我爸爸偷什么我往外带什么。
3: 偷啊，
5: 偷还不能叫偷，
3: 叫什么呀？
5: 叫缝。
3: 哦，
5: 偷起来叫缝起来啊。偷得东西走还不能说走，
3: 那说什么？
5: 叫绞刑。
3: 离枪毙也不远。
5: 枪毙干嘛？
3: 绞刑。
5: 绞刑就是走。这话都是我爸爸研究的。
3: 您说这叫什么大人呢？竟教孩子这个。
5: 那当然了。那么有一年冬季天啊，有一家办事儿，可这事办着大啊，预备的东西也多。
3: 你们去了，
5: 忙活完了之后剩的东西我爸爸就告诉我，哎，小队把它缝起来。
3: 你们行啊。
5: 我爸爸叫
3: 你们来的时候挑上那大提盒来了，走的时候把剩下东西搁提盒里一搁挑走了。
5: 搁在提盒里头啊，那不露馅了吗？你出去人本家说打个提盒我看看兜里有什么东西，
3: 那麻烦呢。
5: 哦，不用提盒。
3: 那你们这东西
5: 都在身上带着。
3: 身上怎么带？
5: 看过戏法吗？
3: 中国戏法。
5: 那变戏法的啪掏出来了大碗，这边一掏出来大盘子，往那一蹲，一撩大褂底下出了一大鱼缸，我们就跟他学的。
3: 哦，
5: 所有的东西都在身上带着。
3: 是吗？
5: 那天我一瞧，嚯，有30斤猪肉。
3: 这不好带。
5: 好缝，我把它贴在前胸上了。
3: 猪肉就搁这儿了。
5: 有20多斤牛羊肉，嗯，我给它贴在后胸上。
3: 这不掉下来吗？
5: 掉不了。肩膀是做俩钩一挂正好。嗯，我一瞧啊，案子上还有5斤大油，
3: 猪油
5: 板油，拿过来我就给贴两肋上。
3: 嘿，
5: 贴两肋来棉袄一穿，嗯，就跟现在穿的羽绒服一样，
3: 炫炫乎乎挺有意思。嗯，
5: 我穿的是套裤。
3: 什么叫套裤？
5: 就光有两条腿儿。哦，这套裤子底下拿袋子绑好了。嗯，这裤腿我装了20斤大米。
3: 大米你拿它干什么？
5: 浮起来有用。
3: 有什么用？
5: 到家了留着焖白米饭吃。
3: 这还白米饭？
5: 花菜、木耳、花椒、大料，这些调料我搁这裤腿里了。嗯，装完了之后往里一蹲蹲，蹲瓷似的。我一看还有3斤多香油。嗯，我浮着。
3: 这香油可不好拿。
5: 好浮。
3: 这怎么办？
5: 我找了一个大肠。
3: 猪大肠啊，
5: 把大肠吹起来，
3: 把香油咚咚咚咚灌在里边，
5: 灌里拿绳一系，嗯，我往腰里那么一围，就跟系搭把手的系上了，
3: 当腰带
5: 了。哎，系好了之后，嘿，也不错了。还有3斤多干粉丝，
3: 粉丝你就别拿了，
5: 这得浮着。
3: 这怎么浮？
5: 我把它泡软和了，嗯，缠在脖子上，
3: 这不是露出来了吗？
5: 没关系。拿我爸爸的大围脖往上一挡，瞧不出来了。
3: 真有办法。
5: 我一瞧还有5斤多团粉，
3: 就是淀粉。
5: 哎，拿水泡了
3: 这个呀。啊，你就别弄它了。
5: 干嘛别弄啊？这到家的买都是钱呢。
3: 是
5: 啊，我把水给它控出去了啊。冬季天我搁在外边把它冻瓷实了。嗯，冻得瓷瓷实实的，我就给呼在脑袋上去。找了一个帽子上一扣，谁也看不出来。嘿，我再往那里一瞧，有一火锅，一锅子菜。
3: 这就别拿了。
5: 这个好啊。对，别拿。嗯，菜到家吃完了，这锅子得卖100多块。
3: 你说算得真清楚，
5: 这玩意儿还不好缝啊！我有主意啊，裤腰带。

0: 拴两根绳儿，绳底下呢做两钩，挂在一块儿，把那钩呢跟那火锅那俩黄套上，骑马蹲裆式套完了之后，走，我就站起来了。外边一套大褂，谁也看不出来。我也缝完了。我爸爸说脚行，
1: 让你走，
0: 我也走不动。
1: 你怎么走不动了？
0: 100多斤在身上带着呢，
1: 可不是吗？
0: 怎么办啊？我一想这样走，本家非看出来。
1: 是啊，
0: 我有主意。
1: 什么主意？
0: 我掏耳朵。
1: 你干嘛掏耳朵？
0: 假装掏耳朵，是掏耳朵的人走道都慢。
1: 是吗？
0: 没有跑着不掏耳朵的。慢慢走。我挂好了东西，来个曲子棍一搁，掏耳朵。
2: 说这家长让孩子受多大罪呀、
0: 我爸爸头了走，我在后边跟着。走到二门麻烦了。
1: 怎么了？
0: 我爸没留神，吧唧，人那立把铁锹，他给碰躺下了。按道理说，您一猫腰不把他拾起来不就完了吗？
2: 对呀、
0: 我爸爸懒。他没拾，冲我，把他扶起来。那意思呢，让我把他立起来。
1: 对，
0: 我听错了。
1: 您听成了？
0: 我听说让我把他扶起来。
1: 铁锹也扶起来了。
0: 我一瞧这没法扶啊，这个
1: 怎么没法扶啊？
0: 铁锹老长的把儿，这怎么扶啊？这个搁袄袖里头一吞，啪把肩膀支起来了。这个我一想有办法。
1: 什么办法？
0: 我把那把儿给他落下来，
1: 拿下来，
0: 我就光扶那铁锹头。我就在那把铁锹拿脚一勾，起来，逮住了，逮住了，我就哈咻，哈咻，哈咻，哈咻，这棒安的还真结实啊，怎么也哈咻不下来，该着出事儿。
1: 怎么了？
0: 叫这一阵儿，人家本家往外送客人，一眼就看见我了，在那哈咻哈咻，你是干嘛呢？
1: 是啊，
0: 二爷，没事，我要给您修理修理。
1: 修理修理，
0: 修理修理，您那是往下拔呀、
1: 是啊，
0: 是啊，是拔，我拔下来再给您安上。
1: 你费这事干什么呀？
0: 你干嘛的？
3: 厨房小伙计。
0: 小伙计，我都没看见过你。这阵我爸爸过来了。二爷，我跟您说，这是我那孩子，跟我学徒，小伙计，我那儿子。
4: 刚说这是你儿子。
0: 想起来了，早晨跟您一块来的。早晨来的时候这孩子没这么胖啊。怎么现在这么胖了？
1: 是啊，
0: 我心说话，我扶着那么些东西能不胖吗？这个这孩子都胖了，这脑袋怎么不胖啊？我这脑袋没扶东西。就这德行。我说二爷，我有个病，吃完了饭呢光胖身上不胖脑袋。人家没理我，问我爸爸，高师傅，咱这东西预备怎么样？齐了吗？行行。您开了多少桌？35桌。35桌？我预备了40桌的东西，怎么35桌？那些个东西呢？我心想那些东西都在我身上这儿了。
2: 可不在他这儿呢。
0: 那咱得算算账。我爸爸说好吧，待会儿我跟账房先生算算啊，叫我们孩子先走吧。我一走不就没事了？
1: 对呀、
0: 本家人可能明白了。别介，待会儿算干嘛？咱们算算吧。您跟我上这儿来。小徒弟忙活一天了，累了巴巴的，上屋里歇会儿吧。他一伸手就把我揪住了。整揪的我这大肠这儿。
1: 揪这肠子呢？
0: 我害怕呀。我心说大肠里有些，我就往回那么一缩。
1: 怎么了？
0: 他一蹬，我往回一推，这大肠梆断了。大肠一断，顺着我这腿往下流油啊。本家一瞧，高师傅，您这少爷够肥实的。顺着大框往下流油啊。屋里屋里，就把我领着屋里。到屋里我一看，麻烦，
1: 怎么了？
0: 屋里生着一个炉子，
1: 火炉子，
0: 大火炉子这么老高。哟，火还真旺。人家把我揪到屋里就说，来来来，坐着歇会儿。我说不行，我站会儿吧，我站会儿吧。
1: 你怎么不坐下呀？
0: 没法坐啊。我这挂着火锅呢，这个
1: 可不是吗？
0: 我说我站会儿得了，我都往旁处站呢。我整站在炉子旁边，
2: 是啊，哎呦，拿火一烤，我热着难受，麻烦了。
1: 怎么了？
2: 我刚才挂火锅的时候忘了把炭给倒出去了。
4: 这锅子里还有炭呢，
2: 拿这大花一扇，这火上来了，顺着我脖子后头呼呼往外冒烟。嗯，这边烤底下烫，哎呦这滋味哦，这难受。本家呢还真损。
1: 怎么了？
2: 算账假装算不上来，扒拉扒拉算吧看看我，扒拉扒拉算吧看看我，我这么一着急一出汗，坏了。
1: 怎么了？
2: 脑袋上团粉化了。顺着我脑袋哗哗哗哗流白道子。嗯，本家人算账一瞧我，高师傅啊，咱这账先别算了。
4: 干嘛呀？
2: 您看看你们孩子的脑袋怎么回事。嗯，我爸一瞧啊，这个大爷您不管他，我们这孩子就是奶油脑袋。

0: 听，是命运在呼唤，是星辰在指引，天灵灵地灵灵，一卦在手，天下我有。哎，这位大妈，给你算一卦呗。
1: 哎，你这算得准不准呢？
0: 那是当然，我上知天文，下知地理。
1: 行行行，那你给我算算啊，我儿子啊哪天能回来陪我吃饭？哎呦，他都两个月没回来过喽。
0: 啊，
2: 一顿饭的时间也许对于我们来说很短暂，但对于他们来说却是难得的幸福时刻。请多留一点时间给你的父母。
3: 笑一笑十年少，唱一唱心不老，烦恼全丢掉，快乐在耳边，欢乐相伴，快乐同行。
4: 哎呀，这人呢，您说这听相声的人呢啊，都是心情愉快。
5: 哎，
4: 可是这个人呢，不可能永远不生气。
5: 那当然
4: 了啊，难免都有矛盾。
5: 不假。
4: 孔子曰：“君子有成人之美，君子有容人之美。”
5: 嗯，
4: 得容人处且容人。
5: 这话对呀。
4: 走在街上，
5: 嗯，
4: 蹬鞋踩袜子了，上汽车挤着了，碰着了，这没有吵架拌嘴的必要。
5: 这背不住的事儿，
4: 往往啊都是一时逞强。谁不服谁，
5: 嗯，
4: 不能栽面闹出事来，自己也是后悔啊。
5: 那当然了，
4: 早晨起来正是上班的时候，
5: 哦，
4: 大街上那是车水马龙，这个推着自行车压了那脚一下，其实呢就是蹭了点泥，
5: 哦，不重，
4: 没压重，
5: 嗯，
4: 要说道个歉就完了吧。
5: 对呀，
4: 这不言语愣走，那可不干了。
5: 哦，
6: 哎，索尼来，索尼来，能脏大个吧？推车留点神，
4: 这个也不含糊。
5: 嗯，
4: 好吧，能的了，
6: 能的，你压我脚，
4: 压你脚，活该，应当压你嘴。我说你嘴里干净点，你骂街了吗？
6: 骂街，骂街就是好的。
4: 我那不好的能怎么着？你想干嘛？告诉你啊，别耍这套啊！
6: 我哪套？我哪套？哎，你那么说，你别走，你别走！哎，那你坐我车，坐我车，我抽你行吗？啊，再要派出所，压了架了，给我看去。
4: 派出所怎么着？派出所是你们家开的？走啊！为这么点小事，
5: 这就归了派出所了。
4: 真去了，民警啊正办公呢，一瞧进来俩，气势汹汹。你们两个怎么回事啊？啊，怎么回事？
6: 同志，他能扯架，我脚他还打烟。
4: 你别听他的啊，别听他的，他那是胡亲。我没动手。你骑自行车，你的车子有前后闸吗？有闸呀、啊，我没骑，我都退着来着。蹭他脚面一下，张嘴就骂街。车钥匙呢？拿出来。对，把车钥匙扣下来。
5: 嗯。
4: 民警啊，把笔拿起来了。你叫什么名字？我叫王德成。王德成。
5: 嗯，登记。
4: 多大岁数？31。你哪个单位的？我煤气站的。
5: 正忙的时候。
4: 家在哪儿住啊？我钉子国12号楼401。
5: 写上了，写上了。
4: 你哎，你呢？
6: 我丁文元。
4: 什么？什么？
6: 丁文元呢？
5: 丁文元。
4: 多大？
6: 26了。
5: 这个小，
4: 嗯。你有工作没有？你上班不上？
6: 我天特的。
4: 嗯。
6: 天特保全。
5: 天特的保全工。
4: 嗯。住哪儿？
6: 这南市荣记大街瑞福里4号。
5: 在这门口这儿
4: 都写完了。
6: 嗯，
4: 坐下了。你们俩打算怎么办啊？怎么解决呀？ 啊同志，哎，一看他就横劲儿，告诉你啊，我不服，觉得我不服啊，哎，这儿我揍他，揍揍他。
6: 行啊，玩玩吧。
4: 对。
6: 那么着，哎，你呀画出道来，随你点，我接你的，能样？
4: 不是你们俩还打呀？是怎么着？
5: 都到派出所了，
4: 民警给拦住了。你看你们俩这个态度啊，一人一肚子火， 这怎么谈呢？这样吧，你们两个先到里屋去坐一会儿吧。
5: 哦，
4: 等等吧，啊，所长来了，看看怎么解决。啊，二位，请吧，二位，里屋里屋，走。啊，俩人上里屋去了。
7: 所长没在家，
4: 其实所长就在那儿。
7: 那这是为什么呢？
4: 他们俩不认识，谁所长啊？
7: 嗯，
4: 就为让俩人在那小屋里头，这叫蹲蹲秀。
7: 哦，
4: 你不信这事得分析，谁对谁不对，绝世不服。
7: 对，
4: 出去还得打起来，
7: 都火头上吗？
4: 这搁在小屋里头不理他，也不问他，时间一长就好办了。
7: 哦，
4: 这俩气气哼哼到小屋里一看，哟呵，是也没桌子也没椅子，进过派出所的都知道是吧？
7: 这没有啊，
4: 就有两条长凳子，
7: 嗯，
4: 一人一条，坐下了，对吗？
7: 行，
4: 过完汤再说。我跟你没完啊，
7: 嗯，
4: 跟你没完，你甭看我，今儿让你认识认识。
7: 嗯，
4: 嗨，就你这样我见得住啊，你甭咋呼啊。哎，待会儿出去我就让你知道知道。
8: 行啊，那会会吧。
4: 说着话还掏着颗烟卷来，点着了，一边抽着一边运气。民警一拉门，谁抽烟了？谁抽烟？哎，枪灭了，枪灭了，这屋不能抽烟，枪灭了。
8: 喊你了，喊你了，
4: 喊灭了。
8: 同志，他能抽烟，我叫他还打烟。你看，快九点了，我迟到了。
4: 你先坐下，
8: 坐坐坐。
4: 等会儿啊，等会儿。民警走了，把门又关上了，这又坐下了。
8: 完得了吗？告诉你，压我脚，给我看去。还得保我半天工资，
4: 嚯！你死不死你？你不能闹混啊！这儿打起来吗？动了手吗？待会儿出去，我给你拿那龙。
7: 嚯！
4: 我好好管管你。
8: 我猜我死你才怪的。
4: 俩人斗上嘴了，
7: 还这么横呢都。
4: 烟是甭抽了，
7: 嗯，
4: 也没有水喝。俩人坐那儿，你看着我，我瞪着你。净等着过堂了，没信儿。功夫一大的，这王泽成可是坐不住了，站起来了，往外探头，一看外屋里头上户口的、分户的、订户的、办准签证的、打听事的，挺忙，没有解决这个问题的意思。看看表，十点半了，问问吧。
7: 哦，
4: 同志，我俩这事儿您看能给解决？哎，你没看我这忙着呢吗？啊，你再等一会儿，待会儿我叫你们啊。先先歇会儿，行行。又回来了，坐下了。这倒好，到这阵俩人都没话了。又等了一多钟头，再看表，11:40，快12点了。这丁文元受不了了，
7: 怎么了？
4: 年轻啊，饿了。
7: 哦，
4: 站起来一推门，
8: 同志，同志，咱这派出所中午不是给我汤吗？
7: 哎，这工人想起窝头来了。
4: 啊，窝头啊？
7: 没，
4: 你这不是拘留，不是拘留，没有窝头，没有。
8: 没有。
7: 嗯。
8: 没有，你少来给买两套坚果皮。
4: 这大茫茫的，谁给你买去？
7: 嘿，
4: 我也没吃饭呢。
8: 嗯。
4: 再等会儿吧，再等会儿。
8: 我得等到几点？
4: 几点啊？下午2点吧。2点送你们上分局。
7: 好
8: 啊，好嘛，
4: 又回来了，又坐下了。这回好，俩人坐一条板凳上了。
7: 好，新进点的。
8: 哎呀，下午2点上分局。
4: 嗯，
8: 费月奖钱算没了，还一天旷工，倒霉嘛。
4: 那个说了，你倒霉，我呢，我是老婆有病啊，请2天事假。很事儿这一天嘛没干，下午上分局不定嘛时候回来。其实我拿车碰你脚一下，我又不是诚心的，你要不骂街何止犟起来呢？
8: 你碰我脚一下，你要客气客气，不也就完了吗？何须呢，上这儿待半天。哎，那么的，咱跟他们商量商量，咱别分局了，咱私了怎么样？
7: 二位上派出所私了来了。
4: 哎，对，到分局不是得解决吗？
7: 嗯，
4: 为嘛呢？咱呢就说咱俩认识，
7: 这
4: 咱是蒙兄弟，完了，蒙兄弟了，咱蒙兄弟。
7: 哎，
4: 咱是逗着玩，也不扯祸，也不打架，干嘛上分局呢？
7: 嗯，
4: 对，私了蛮好。
8: 走，咱说去。
4: 俩人一块儿出来了。
7: 嗯，
8: 同志，同志，
4: 哎，你们俩怎么出来了？
8: 没叫你们呢，
6: 我们忙选店。
8: 什么店？同志，我跟你说，我们俩呀本来就认识，今儿早起来呀是豆腐班，豆豆呢急了上脸了，上你这儿来给你添麻烦，您看呢咱怎么解决都行，咱别分居了，咱算了吧。
6: 算了？
8: 哎呀，这问题还没谈呢，怎么能算了呢？再说了，你这个脚压这么重啊，你得医院看看呢，照个大象啊，压得挺重啊。
6: 哎，不重不重，不是他压的，大概气死我自个儿踩的，
7: 给自个儿找病嘛。
6: 这一上午在这儿也活灯开着挺好，没事儿了。
8: 哦，不是他压的，他没压你脚，你怎么张嘴就骂街呢？你这个年轻人呢，这儿不对呀、啊。五讲四美你没学过吗？哎，同志，我给证明一下啊，他没骂街，没骂街，他那叫口的鱼儿带出来的。我们俩相好啊，这不能算骂街。哦，他没骂街，你也没压他脚，他也没骂街，你们俩上这儿干嘛来了？啊，你们这无理取闹吗？你们知道无理取闹什么问题？同志，我跟你说，我们这不能算无理取闹啊。可是呢，我们也不对了，对吧？下面我们不行，我们改。主要呢，我们是缺乏学习。今后呢，我一定要好好学习，是天向上。
7: 这都爱得上。
8: 你说你们俩多大了啊？什么乱七八糟的？就这一回啊，以后再有这种情况，一定要严肃处理。签个字，写上名字，走吧。
6: 好念好念了，
8: 赶紧写上丁文元，那写上王德成，写完了。谢谢你了，麻烦你同志，你手累吧，你把那车钥匙你给我。哎，好，你了，我们走了，我们走了，走吧，书包别忘了，
6: 带着了，带着了。
8: 俩人一块出来了，到外边拿钥匙开车锁，回头还问那个农药兄弟，还生我的气吗？
6: 哎，这叫嘛话呢？你得原谅我年轻啊。
8: 那完了完了，有功夫找我玩去。
6: 一定是用嘛颜色，我甜特的，躲不了麻烦，我走了，上车找你的，回见回见。
8: 这不是保证的吗？这个。
9: 时代在变，陪伴也在变。安徽老年广播全新升级，更便捷的服务，更贴心的指南，传统与科技交融，智慧养老新体验。下载安徽视讯 APP， 关注智慧养老频道，让老年生活轻松一点，精彩十分。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指尖上的关怀，耳朵里的温暖。

0: 了一个新玩法，下载安徽视讯 APP， 关注智慧养老频道，便利资讯、健康提醒、生活助手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声频联动，陪伴升级，智慧养老新体验。笑一笑，十年少；唱一唱，心不老；烦恼全丢掉，快乐在耳边。欢乐相伴，快乐同行。
1: 太不容易了，今天呐，我总算是能坐上我老头子开的车了。我跟你们大伙说，你们都不能信，我老头子当了40多年的车队队长，我们家这老婆孩子一次没坐过他的车。今儿我说给儿子拉冰箱，你说他张口就答应了，这家把我激动的，这脸也变色了，心也跳到嗓子眼了，这满腔的热血呼一下都钻进脑血管了，激动坏了都。
2: 老妹儿啊，老妹儿，
1: 哎，
2: 车来了，车来了啊！
1: 真快，还得说汽车，说到就到了。
2: 好，愣着干啥？赶紧上车走啊！
1: 我这辈子没好。
2: 哎，老伴儿，老伴儿，
1: 别碰我，我迷糊。
2: 老伴儿啊，用板车往家拉冰箱不一样吗？
1: 这电话里你不都答应我了吗？
2: 啊，是，我接着电话之后我就发动车去了，一打钥匙突，一打小突，一打
1: 烟吧。今儿个我算彻底认识你了，你嘴上说跟我情深意厚，到结婚园你都秃了扣。你跟我结婚这么多年都秃了扣几次了？咱们孩子小的时候住院，我给你打电话盼回来的是板车，我买完蜂窝煤给你打电话盼回来的又是板车。最可气的是我妈从东北来，我让她去接站，盼回来又是板车，那车一拐弯吧唧把人甩掉地下了，你到家了我妈还趴在马路牙上哼哼，你这啥事儿出的？
2: 老伴儿，你别生气，
1: 你别碰我，我迷糊，
2: 动不动就迷糊。
1: 迷糊咋的，也是你给我造成的，今儿你要不用汽车把冰箱给我拉回来，我就迷糊起没完，我就迷糊。
2: 老伴儿啊，咱这一辈子清清白白做人该多好，你干嘛非逼着我犯错误呢？
1: 啊，就用一次公交车就不清白了？你到外边打听打听，谁一辈子没用过公交车呀？啊，那你不用公交车，他不用公交车，那大伙儿都不用公交车，那么公家买车又有什么用呢？
2: 还弄出辩证法来了，谁让我看着老伴儿？
1: 啥的？看着老伴儿咋的？你偷着乐去吧。
2: 是，
1: 说咱年轻时候就我那长相，说咱又白又胖，往哪一坐一副佛像。那追求我的人可多了，后来不知咋整，让你划到手，真是红颜命薄。
2: 你这成了受害者了。当初你要不看我这个汽车队长年轻有为，一表人才，你能上赶子追我去？
1: 哎呀妈，拉倒吧，你哪一表人才呀？
2: 那咋的，咋不是一表人才？你看看，娃娃脸，薄嘴唇，小眼睛，单眼皮，一看就是后头人。
1: 哎呀，行，就算是当时我先追求的你，那八路军还不虐待俘虏呢，那你为啥这么虐待我呀？
2: 哎，老伴，咱可说明白了，我啥时候虐待你了？你说咱们家哪个月开支工资单我得交给你吧？要不是我这么无微不至的优待你，能把你养得这么肥贼大胖的？
1: 这是你应尽的责任。
2: 那你说我哪点虐待你了？
1: 我就说用车，老刘，你说你啊，一个汽车队长当了40年，你的老婆还没坐过车，这不成了笑话了？
2: 我咋啥事儿？别的事儿都行，用公交车不行。
1: 不行，你咋给别人用你不行？
2: 啥时候啊？
1: 你给老刘头拉过暖气片？
2: 那不是五保户吗？
1: 你还给老张头送过大米？
2: 那是敬老院的采购员呢。
1: 半夜三更你还拉过一个姑娘，咋回事？
2: 那是啊，迷了路进城的打工妹。
1: 那你那
2: 行了，老伴儿啊，凡是我拉过的都是有难处，人在难处拉一把，体现咱们社会主义大家庭的温暖嘛，是不？
1: 那你说这么多年我也遇着过不少难处，你咋就没温暖过我一回呢？
2: 拉倒吧，老伴儿啊，你别不知足了。你听我跟你说啊，现在车队队长的老伴啊，你共产党员的媳妇儿，干部家属， 当官。

0: 的太太，在你脑袋顶上四道光环。
1: 你这加一环，我就进奥运会了。
0: 你还占我多大光了？
1: 你拉倒吧！那光也不新年干啥呀？你看以前龙哥老孙尊敬你他老伴儿，人家才沾老头光了呢。人家戴满手戒指不说，光耳朵眼就扎八个。
0: 那是漏勺呢。
1: 你管漏不漏勺啊？人家叫赶时髦。我连你车我都没坐过，你看一孙经理老伴那跟老头俩花公款坐飞机满天转，那可真是吃得好穿得便，净住的星级大酒店，洗澡全都用气蒸，蒸完就进美容院。他老头对他那么好，背后他还婚外恋呢。
0: 你说你这事
1: 儿？就是嘛，我这一辈子给你忠心保我，我使你一趟车都商量不妥，就当我是菜包子的，你得捏几个褶啊？你干啥呀？你这是？
0: 哎，老伴儿，叫你这么一说呀、啊，我也挺不是个滋味的。你嫁给我这个汽车队长，几十年从来没坐过我的车，我知道这个事儿办的是有点不太近乎人情，可我总觉着做人呐得把握一个度，该你享受的你就享受，不该你享受的你愣要去享受，这就是毛病。我这辈子做人呐，就有一个愿望，活他个清白。为了求得这份清白，你不也跟我受了许多年的委屈吗？过了年我就退休了，老伴啊，跟你商量商量，你再委屈两天，帮助我这开了一辈子车的人，在我的人生档案上清清白白的画上一个像方向盘那么圆的大句号，行吗？
1: 那我这辈子就快坐不着你开的车了。
0: 怎么能说坐不着我的车呢？能啊，老伴儿啊，退休以后咱买台旧车，我拾掇拾掇，我整天拉着你，你说往哪儿去我就往哪儿开，把我这一辈子欠你的情全给补回来。老伴儿，这是我最后一次求你了。
1: 这老刘，你看你这是干啥？我也没说啥呀。走，老刘。
0: 干嘛？
1: 咱俩去拉冰箱去。
0: 哎，
1: 走。
2: 岁月沉淀智慧，时光书写传奇，你们用汗水浇灌江淮大地，我们用心声致敬金色年华。2026年7月1日，安徽老年广播倾情改版，政策权威解读，健康专业指南，文化深度传承，不只是节目，更是对每一份人生阅历的礼赞。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与时代同行，为岁月发声。
3: 其实过年啊，就俩字儿，回家。我可惨了，我是有家不敢回。我谈了个男朋友，我爸肯定不同意。您说今天过年，我把他带回家，一会儿我爸把我轰出来，还有人要我吗？
4: 有。
3: 那位大哥啊，仗义大哥，一会儿我爸把我轰出来，我和我男朋友上你家住去。喂，亲爱的，你赶紧过来吧啊，咱找着下家了。嗯啊，哟，我们家安防闹门了。爸，哎呦，嚯，这门槛够高的。爸，爸爸，爹爹，爸爸，老头，给我出来。
5: 哎，你早这么说我们就出来。想死你们了。
3: 您干嘛呢？
5: 我这不浇花的吗？
3: 啊，爸啊，一会儿咱家来个人。
5: 还来个人？什么人？
3: 我男朋友。
5: 啊，你交男朋友了？
3: 怎么了？
5: 我不同意。
3: 为什么呀？
5: 你才多大呀？你才25就谈恋爱呀？

0: 我照顾你呀、啊。
1: 甭管，反正你不能大街上随便找一个。你们脾气秉性追求合吗？
2: 合，他巨蟹，我双鱼。
1: 你们海鲜市场认识的？
2: 甭管，反正他一会儿就过来。
1: 干！哎，我昨儿挂着这小棉袄呢。
2: 干嘛呀？我搁里屋了。
1: 明天啊，那老乡跑到咱家来。
2: 啊！您交女朋友了？我不同意。您才多大呀？您才51就谈恋爱？你那脾气秉性追求合吗？
1: 合，我属鸡他属猪，我们活禽市场认识的。
0: 什么乱七八糟的这？
1: 老相好是个收藏公司，要收藏咱家这些小棉袄。哦，你给我拿出来。
2: 你自己拿去。
1: 这是你说的。嗯。好，我自己去。反正棉袄兜里啊还3000块钱呢，我花的痛快。
2: 站住！还是我去吧。不要让那铜臭味玷污了您高尚的人格。
1: 这闺女真傻，那棉袄就没兜。
3: 哎呦，我说老板呐，这棉袄啊我肯定给你收回来，说主板这么一打呀，我坚决不后退。我今天拿走小棉袄的价格绝不贵，哎，我要不把他拿下，您就把我退，哎，您就把我，他挂了。

0: 哎呦，拜拜，我都你哎呀，不这个。
1: 哎呦，哎，哎呦呦呦的，这是好大一坨的小鲜肉哦。哎呀，没把脂肪摔出来吧？
0: 没有啊。哦，
1: 那就没有我什么责任了。
0: 拜拜。哎，我今儿个来呀，就是想娶您家
2: 这个休想。嗯，大过年的这么就见面了。俩胳膊拎俩空爪子就看我来了，你有诚意吗？
0: 有啊，没诚意大过年我上你们家干嘛呀？我吃饱了撑的，拜拜，咱痛快点，能娶娶，不能娶拉倒，我后边还好几样等着我呢。
1: 你还娶了别人家了，
0: 多新鲜呀，货比三家呀，我不能一棵树上吊死呀。你就说吧，今儿个把他娶走你要多少钱？
1: 你打算给多少钱呢？
0: 哎呦，我能少给你吗？为了代表我们对老年人的关爱，我给您30够意思吧。
1: 你脑子没进水吧？
0: 没有，
1: 让你进
0: 的。哎，拜拜呀，你刺我干嘛呀？哎呦我的，拜拜呀，给您30就不少了，换了别人最多给您20啊，因为您家那个他不是新的，他是二手货，他用过了。
3: 出去！
0: 哎呀，别刺了！
3: 怎么还刺呀？
0: 滚！哎呦我的妈呀！哎呀！哎呀，进门我还干鲜的，出了门成水货了呀！我呀，
2: 喂，啊，老乡好啊，啊，是我，不是明儿来吗？什么？现在就来？啊，好好好，哎，我在家等着啊。
4: 哎呦，还真来了啊！
0: 叔叔，哎，我这哎，你这。您应该先接我，
1: 你有医保？
4: 没有啊，
1: 没事吧，小伙子？
4: 叔叔，这是我送给您的火锅，
1: 送给我的，
4: 里边有炭。
1: 哎呦，这小伙子想的太周到了，谢谢啊！哎，你坐呀，
4: 哦，
1: 坐。
4: 您也坐。怎么坐在这里？
1: 这个地方接地气了。
4: 叔叔，
1: 小伙子，在我们这儿，你叫我叔叔，我这那叫我呢。你要叫我叔叔，那是我们对耗子的尊称。
4: 我是南方人。
1: 南方什么地儿？
4: 您猜？
1: 哦，那哪猜得着
4: ？H 打头。
1: H 打头。湖北。
4: 错。
1: 湖南
4: 错，
1: 海南
4: 错，
1: 那是什么地方啊？
4: 福建。
1: 那你们的省会是不是湖州？
4: 非常正确。
1: 哎呦，人家汉语拼音学的太声东击西了。
4: 叔叔。我今天来您都知道了吧？
1: 可我听说了。
4: 我是想娶您家那个。
1: 娶吧，现在就娶走。
4: 现在就娶走？
1: 是啊，你打算举办个仪式啊？我跟你说，大过年的没工夫这瞎扯，要娶娶，不想娶拉倒，后边还好几家等着我呢。
4: 您还答应了别人？
1: 是啊，货比三家呀，我不能一根树上吊死啊。你别犹豫，你犹豫把它捐了行不行？我捐给今天的大学生们。我给他们送温暖。
4: 别捐，别捐。我曾经就是大学生。
1: 坏了，早知我说捐给研究生多好啊。甭管你是谁，你打算给我多少钱呢？啊，你装什么傻？你给我多少钱？不懂啊？
4: 您打算要多少钱？
1: 你看你这双财迷的眼睛，我跟你说啊，给少了肯定不干，充分的思想准备，说出来惊着你，

0: 十敢给吗？
1: 三十。
0: 嗯，听到了不是？我知道，这火锅得抵点二十。
1: 二十？
2: 你别吓唬我好不好？
1: 那炭还要钱啊？行了行了行了，十八你取走。
3: 十八就取走？
1: 骗你是小狗。
3: 叔叔，你真是我重生父母啊！再到我的天，
1: 都不能这样！你给我洗脸来了，宝贝儿。
4: 爸，我爱你。
5: 这儿，
1: 住口！下班的，你跑这拔火罐来了，宝贝儿。
4: 什么拔火罐？
1: 干嘛呢？这是？
4: 您不都同意了吗？
1: 我同意什么了？
4: 他娶我呀！您说了，十八就娶走。
3: 骗我！您是狗。
4: 爸，嘿，这是二十，那两块别找了。真是爷驷马难追，您刚才都同意了。那我就跟他走了。
0: 哦，这就走了。哎，走吧。
1: 曹书记，别回来。
4: 爸，
1: 别叫爸。
0: 二十多年啊，把你拉扯大，既当爹又当妈，捧着怕碎了，含着怕化了，天天抱在怀里，抱十多年没用，人抱一回就跟着走了。
4: 爸，您要是想我。可以来找我呀！
1: 我连他是干嘛的都不知道，我上哪儿找你啊？我是去福州还是去湖州啊？爸爸去哪儿啊？
4: 爸，
3: 叔叔，叔叔，您能让我说句话吗？我有知道，他是您世界上唯一的亲人，我把他娶走。您就变成了空巢老人，我还知道我把他娶走就没人陪您说话，我更知道我把他娶走连您唯一的幸福都被我剥夺。但是请您相信我，你给我一份信任，我会还你一生幸福。哦，为了以后跟您一起好好生活，我们按揭买了一套房子，就在您家楼下。您要是想我们，您就跺跺脚，我们马上会奔上来。
1: 还是我会奔下去吧。千万别跺脚，刚铺的地板非常贵呀、
0: 啊。孩子。这世界上啊，所有的父亲都是跟女儿最亲，这些年甭管谁，只要一提亲姑娘，我从心里就别扭，舍不得。其实刚才我这么闹，我就是想能再拖会儿，能拖一天是一天，现在看来拖不过去了。我看出来了，你是个厚道人，做事呢还挺周全，
1: 重要的是你懂得孝敬，能找一个孝敬的女婿是我多年的梦想。小伙子，今天叔叔就做主，把他最亲最爱的女儿就托付给你了。
6: 哎呀，你说这叫嘛事儿啊？说主板这么一打呀，老板二次让我来，说不把棉袄拿回去，他跟我姑的掰呀！哎呀，拜拜呀！
1: 小心！
6: 哎呀，你把这。 这门槛拆了行吗？
7: 明儿我把门都换了。
6: 哎呀，买
7: 了你怎么又回来了？
6: 我们老板让我把棉袄拿走啊。
7: 他干嘛非要这件小棉袄呢？
6: 因为他有丙团的情节呀。
7: 啊，
6: 他办了个博物馆，就想收藏当年的感觉呀。
7: 你们老板下乡也去过兵团？
6: 对呀。
7: 哎，你早说，赶紧拿过来。哎呀，加油。
6: 对。
7: 哎呀，你这拿走啊，送给你了，不要钱。
6: 白给呀。
7: 是啊。
6: 哎呀，哎呀，这不占你便宜吗？拜拜，咱家还有棉裤吗？
7: 棉裤有，但金山银山都不换。
6: 您那嘛絮的那么贵呢？
7: 嘛絮的，女婿，
6: 啊，行吧，
7: 走，
6: 赶紧到
7: 过年了，你别走了，咱们一起吃火锅。
6: 好，我去拌娘菜，
4: 我去奶豆腐，
6: 我去和调尿，
7: 我去切羊肉，今天我们全家就跟所有的观众朋友们团团圆圆。

0: 都要贵矮一点点，
1: 这样他们就不用踮脚，
0: 灯光亮一点点，
2: 就不用凑那么近瞧了，
0: 字号大一点点，
3: 3.68块看清楚了，
0: 声音小一点点，
1: 他们入睡本来就难，
0: 路宽一点点，
4: 要是挤到撞倒了就不好了，
0: 坡缓一点点，
5: 老人家用轮椅会比较多，
0: 桌椅多一点点，
3: 就坐这儿一块聊会吧，
6: 挺好的，
7: 挺好的。
0: 打造老年友好社区，多一点点考虑，够100分关爱。
8: 笑一笑，十年少；唱一唱，心不老；烦恼全丢掉，快乐在耳边。欢乐相伴，快乐同行。
9: 对不起，没有牌不让进。
10: 我还用牌吗？
9: 啊，我们领导说了，是个人就要牌。
10: 你说谁不是人呢？
9: 我没说你不是人，我是说没有牌的人不是人。我是说进这个楼都得带牌。
10: 你今天新来的吧？
9: 我不是今天新来的，我是昨天新来的。
10: 知道我是谁吗？
9: 不知道。
10: 大厦三层赵总。
9: 哦，三层赵总，不认识。
10: 我就进去10分钟，拿个东西就走，好吧？
9: 对不起，你没有牌不让进。
10: 哎呀，你这个人怎么这么死心眼儿啊？
9: 你有牌我就很灵活。
10: 我告诉你啊，我今天烦着呢。
9: 我今天很高兴。
10: 我刚从这儿出去，你没看见呢？
9: 我没看见。
10: 我就在对面咖啡厅喝了杯咖啡，你没看见？
9: 我没看见。
10: 那我从咖啡厅出来去了趟洗手间，你看见了吧？
9: 我没看见。我是大厦的保安，我又不是洗手间的保安。
10: 那我从洗手间出来，你总该看见了吧？
9: 我没看见，我没事也不能老盯着洗手间看呢。
10: 你这也不看那也不看，你个保安你都看什么
9: 牌？
10: 你就知道牌，你以为你是谁呢？你不就是个看门的吗？
9: 哎，我就是个看门的，我骄傲。
10: 好，我今天就让你骄傲不起来。小王，楼下保安不让我进，对，给我找领导。我告诉你啊，你摊上事儿了，你摊上大事儿了。哪位？公关部刘小姐，太好了，刘小姐电话。
9: 我不认识小姐。
10: 再给我找领导。对，你摊上事儿了，你摊上大事儿了，你。哪位？大厦王秘书，太好了，来，王秘书电话。
9: 我不认识秘书。
10: 再给我找领导。对，
9: 我摊上事儿了，我摊上大事儿
10: 了。哪位领导？保安班班长。哎呦，你找个小领导管什么用啊？这小班长你
9: 哎，这个人管用啊。喂，班长是我。对对，他很狂躁，气焰很嚣张啊。嗯，没有没有，咱这个素质在这儿。对，咱是个文化人。嗯，行，我明白，我能理解。您进去吧。
10: 我有牌吗？
9: 没有。
10: 我能进吗？
9: 能进。
10: 你还骄傲吗？
9: 我就骄傲。你看那个样儿吧，跟打了雄性激素似的。大姐，
11: 谁是大姐呀？人家男的。
9: 男的。
11: 啊，讨厌。
9: 同志，你有牌吗？
11: 什么牌啊？
9: 进门的牌。
11: 没有。
9: 对不起，没有牌不让进。
11: 我找人。
9: 你找谁呀？
11: 3楼的赵总。
9: 哦，就是那个狂躁的女人。
11: 认识吧？
9: 不认识。我们有规定，你打个电话让他下来接你。
11: 我手机没电了。
9: 哦，你打个的回去充电然后再回来。
11: 那就来不及了，我有急事儿，我给赵总送钱。
9: 送钱咋了？你又不是给我送钱。
11: 哥，你就让我进去吧。
9: 不行。
11: 亲，
6: 帮帮忙吧。
9: 你别这个样啊！
6: 求求你了，亲。
9: 你别这个样、啊。
6: 乖，
9: 你别这个样、啊。停，你控制一下你的情感。
6: 亲，
9: 停，你别叫了，行吗？我受不了这个刺激。你往后退，我给赵总打个电话，让他下来接你。好家伙，他们公司的人都很另类了。
6: 谢谢亲。
9: 亲，你离我远一点。喂，赵总吗？你好，我是楼下那个保安，我就是刚才在楼下拦你那个保安。对，我跟你，他挂了。
6: 我给他打啊。
9: 不行，我们这是内部电话。
6: 我花钱打电话行吗？
9: 不行。
6: 10块行吧？100行吧？
9: 你很有钱是吧？
6: 对，我很有钱，我这箱子里都是钱。
9: 我告诉你，你这些钱能够拿下一个贪官，你拿不下一个正直的保安。
6: 你不让我进是吧？
9: 你没有牌，我就是不让你进。
6: 你摊上事儿了，你摊上大事儿了。
9: 这是你们公司的口号吧？
6: 你废什么话呀？你让不让我进？
9: 让你干什么？
6: 你让不让我进？
9: 啊，你还动手是吧？
6: 我可以不动手。你让不让我进？
9: 啊？
6: 你让不让我进？
9: 啊？我说，你还拿熊胡子打人？
6: 怎么着吧？
9: 你往后退。
6: 我不退。
9: 你往后退。
6: 你凭什么不让我进呢？
9: 你有牌吗？
6: 我找赵总。
9: 你别说话。
6: 你凭什么不让
9: 进？你别说话，同志，你有牌吗？
7: 啥牌啊？
9: 进楼的牌。
7: 没有。
9: 对不起，没有牌，不让进。
7: 俺找人有急事儿。
9: 你找谁呀、啊？
7: 三楼的赵总。
9: 哦，你也找赵总？
7: 啊。
9: 这赵总电击率还挺高。等会儿。我给打个电话，让他下来接你。
7: 谢谢你啊。
9: 喂，赵总吗？你好，我还是楼下那个保安。刚才我给你打了电话，你挂了我的电话。你不要挂电话，我跟你说，他又挂了，他又挂了。
7: 大兄弟，你快让俺进去吧。
9: 你找他干啥呀？
7: 俺找他要钱啊。俺村几十口子人给他们公司干工程，这不快过年了吗？俺还要钱。
9: 你是农民工？
7: 啊。
9: 管他要工资？
7: 啊。
9: 我看你这个钱要不到。
7: 为啥呀？
9: 为啥？赵总那个人素质很低呀、啊，而且今天很狂躁。我问你，他这个钱是不是今天拖明天，明天拖后天？
7: 对呀、啊，哦，昨天他让俺去银行，俺等了一天，他说没拿到钱。
9: 你看看，
7: 今天又让俺去银行，俺又等了一天，他还说没拿到钱。
9: 你看看，
7: 刚才打电话让俺到这儿来。
9: 你看看，他这是坑爹呀、啊。我跟你说，他刚才可说了，就上去10分钟，然后马上就走。
7: 走？
9: 他这是要跑啊！
7: 跑？
9: 他这是要潜逃啊！
7: 潜逃？
6: 胡说！潜逃他还让我送钱呢？
9: 你傻呀？潜逃也需要经费呀、啊！
7: 哎呀妈呀，这可咋办呢？大兄弟，你就让俺进去吧，俺农民挣点钱不容易啊，大兄弟。
6: 对呀。
7: 这钱俺要是拿不到，俺还怎么有脸回村啊，大妹子？俺还怎么有脸见大伙儿啊，大妹子？俺还怎么有脸活呀、啊，大妹子？
6: 大妹子，大妹子，谁是你大妹子呀？我是你大哥。
7: 哎妈呀，男的，太意外了。大兄弟，这城里人咋都这样呢？
9: 淡定，我已经习惯。
7: 大兄弟，快让俺进去吧。
9: 我跟你说，大姐，你这个情况我很同情。我也是从农村来的，但是我不能让你进去。我们有规定，我要让你进去，我就得从这儿出去。
7: 嗯，俺求你了。
6: 你求他没用，他要让你进去，我管他叫爹。
7: 俺求你了，大兄弟。
9: 你进去吧。

0: 从现在开始她就是一个有牌的女人。
1: 那也不能进。
0: 她为什么还不能进？
1: 她这要钱的都能进，我这送钱的怎么就不能进呢？
0: 你能跟人家比吗？
1: 怎么比不了啊？
0: 你是送钱的啊，人家是要钱的。
1: 怎么了？
0: 要钱的。
1: 怎么了？
0: 要钱的。
1: 要钱的怎么了？
0: 要钱的啊，要钱的很骄傲。
2: 大兄弟，你真是个好人呐。
0: 我知道，我确实是一个好人。我跟你说，大姐，你一会儿进去以后见着那个赵东，千万别客气，那个人很狂躁。你见了他以后，你上去一下就把他抓住，管他要钱。
2: 他要跑呢？
0: 跑，你就喊抓流氓。
2: 赵总是女的。
0: 女的咋了？女流氓更厉害。你没见赵总啊？那个人很狂躁嘞。那么大的老板，欠人农民工的钱不还，他还要潜逃，他还算个人吗？
2: 别说了。
0: 为啥不说呀？不要怕，他干出这种龌龊的事情，他不害臊吗？他不丢人吗？
1: 你别说了。
0: 咋了？我就说你们赵总了。哎呀哈！哎呀，我一提赵总这两个字，你还立正你个马屁去。他什么时候站在我的背后？你们为什么不提醒我一声？
2: 提醒啊！
0: 你提醒的不够。
2: 说，继续说。
0: 我不说。
2: 为什么？
0: 我累了。
2: 我看你是不敢说了吧。
0: 赵总，你是不是欠人家农民工的钱了？啊？我告诉你，你摊上事儿，你摊上大事儿。
1: 姐，你摊上什么事儿了？
2: 钱带了吗？你过来，我跟你说句话。
0: 你不用贿赂我，范福从保安做起。
2: 造谣诽谤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0: 我不怕，咱俩看谁先进去。你以为你是谁呀？你以为你有钱，你就能够欠债不还吗？你以为你有权，你就能够贪国家的钱吗？你以为你办四个户口本就能控制方圆吗？送你两个字，活该。告诉你，你今天不把这个钱还给你的大姐，你就别想出这个门。
2: 大兄弟，你先别着急，没准赵总会把钱给我呢。
0: 大姐，你太善良了，你怎么还能相信他呢？他怎么可能给你钱呢？他要能给你钱，我管他叫奶奶。替我叫了，谢谢啊，
2: 赵总，俺谢谢你了。
3: 大姐，实在对不起啊，让你着急了。其实到年根底下，最着急的人是我。公司资金确实出了点问题，所以跟他们老板借了50万给你拿上这个钱。你放心，我欠谁也不会欠农民工的钱，我欠什么也不会欠良心。好。别替我给大家伙拜年，赶快回家过大年吧。哎，
2: 大兄弟，俺也谢谢你，俺也给你拜年了，再见。
1: 姐，你真爷们
3: 儿，一边去。
1: 傻样儿。
4: 我摊上事儿了，我摊上大事儿了。
2: 明天找你。
4: 赵总，不用麻烦律师了，下了班我就脱衣服走人。
2: 干嘛？你要潜逃？
4: 我没有经费。
2: 好了，别哭了，你就不能爷们点儿？
4: 在这方面我确实不如你。通过刚才这个事儿，我发现了赵总你确实是一条汉子。
2: 那你还不跟着汉子干？行了，别哭了，叫律师找你是要跟你签合同，请你到我们公司来上班。我们公司就需要你这样认真负责、有责任心的人。

0: 工资翻倍。
1: 工作不累，工资翻倍，一不留神直接奔向小康社会，我骄傲。赵总，你有牌吗？
2: 送你。
3: 时代在变，陪伴也在变。安徽老年广播全新升级，更便捷的服务，更贴心的指南，传统与科技交融，智慧养老新体验。下载安徽视讯 APP， 关注智慧养老频道，让老年生活轻松一点，精彩十分。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指尖上的关怀，耳朵里的温暖。
4: 我还治不了你们，
5: 宝贝儿，宝贝儿，宝贝儿，你别生气了，
6: 你别跟着我了。
5: 哎呀，宝贝儿，我求你了，你别生气了。
6: 哎呀，你别跟着我了，
5: 宝贝儿，我发誓，这辈子我就爱你一个人，乖。
4: 嘿嘿嘿，回家你去。
5: 嘿，我们俩在这说话，碍着你什么事儿了？
4: 当然碍着我了。
5: 那我今儿还就碍着你了，怎么着吧？哎，我就爱你，我爱你，我爱你，我爱你。哎。
4: 听见了吧，姑娘？嗯、
6: 你口味真重。
5: 我，哎，我没那意思。我，啊，啊，啊，啊。

0: 嘿嘿，那小孩儿
1: 像我吗？
0: 嚯，这孩子长得真显老。
1: 我是成年人。
0: 成年人的灾难呐、啊！你要在这干什么呀？
1: 我练国标啊。
0: 国标？我看你像鼠标。我这个人呢、啊，怕乱，想清静清静。
1: 啥意思？我们素不相识，初次见面你就要跟我亲近亲近？
0: 清静，真是相由心生。你人是微缩的，心还是猥琐的。
1: 好男不跟女斗，

0: 哎，你能站起来啊？
1: 谁说我站不起来了？
0: 那你干嘛坐轮椅啊？
1: 我愿意，我站着头晕啊，我晕。
0: 你晕，你可以回家去啊。
1: 太冷清，
0: 嫌冷清，去热闹地方坐着。
1: 我嫌烦。
0: 你这老太太比慈禧都难伺候
1: 你。你伺候过慈禧呀？啊。
0: 谁伺候过慈禧呀？
2: 大妹子，这么回事啊？我必须抓紧在这练十分钟就行。
1: 不行，
2: 因为我跟我舞伴约好了，十分钟之后在这见面。
1: 哟，就你还有舞伴呢？没长眼睛吗？
0: 七个老太太天天追我屁股后边，强烈要求要给我做舞伴，我不愿意。那一个个长得雪白雪白的，跟公主似的。
1: 七个白雪公主啊，和一个小矮人。是
0: 瞧不起我是不是？你看我下边这动作啊，一大大，二大大，三大大，四大，哎，看见没？就这个动作，风靡社区的陀螺舞步，我发明的，我的艺名就叫小陀螺，
1: 怪不得我这。

0: 我求求你了，能不能不捣乱？
1: 好吧，好吧。
0: 闹腾涛就跟着一起来，妹妹对面唱着一支甜甜的。完了完了，哎呦我的妈，完了！这嗨歌我练了半年了，让你一句把我嗨河里爬不上来了。嗨，你这老太太啥意思？你还想打我呀？
1: 我是说你只剩5分钟了。
0: 呀，呀，可不是。大妹子，你看，这是我孙子，
1: 长得真像你。
0: 是我孙子让我给他买的娃娃，让他陪你玩一会儿，然后我踏踏实实练一会儿，你不捣乱行不？
1: 我们一起看爷爷跳舞好不好？
2: 好的。哎，嘿嘿嘿，
0: 一大大，二大大，三大大。不，你笑什么呢？
1: 我没笑，是他笑的。别笑啊。嗯嗯，你跳吧。
0: 一大大，二大大，三大大。又怎么了？
1: 他笑死了。哎，爷爷跳舞跳得多好看呢。这孩子真淘气，我说的啊。爷爷呀是在等他的舞伴呢，要不然你给爷爷当舞伴好不好呀？
2: 我想去死。
1: 你怎么了这孩子？怎么回事？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不给爷爷当舞伴了，不当了不当了。

0: 说好的玩意儿呢，说变就变了呢。
1: 您高寿了？
0: 我今年还小呢，才七十。
1: 您都古稀了。
0: 喂，喂，老王大哥，我小陀螺。老王大哥，你们那千手观音还缺人不？太好了，我去，我去，我去，
2: 我去。
0: 哎呀，不就抡胳膊抖了手吗？我可以站在最后一个抖了。
1: 那还看得见你吗？
0: 你要相信我站在第一个也行。
1: 那就成千手蜈蚣了。
0: 不，老王大哥真不行是不是？那行，那你们那高跷队还缺人不？
1: 高跷？
0: 太好了，我去，我去，我去。
2: 我勒个去。
0: 哎呀，不就踩高跷吗？你告诉我踩多高的吧？啊，2.4米的啊！
1: 天哪，那是竹竿上插一土豆啊！我说，您都古稀了，还瞎折腾什么呀？
0: 生命在于运动吗？
1: 错，生命在于静止。你看那王八一动不动的活多少年？
0: 你别看王八，你看我。
1: 还是看王八吧。
0: 我过去就是个病秧子，就是因为跳了广场舞之后这身体才好的。大妹子，你这叫退休综合症，新一年身体就发蔫，越不站就越站不起来。人必须得接地气，得经常下地磨磨，越磨越健康吗？
1: 越磨越短吧。
0: 我简直没有办法跟你交流。
1: 好了好了，回家吧，今儿没人带你玩了。
0: 是没人带我。哎呀呵，哎哎哎，谁说没人带我玩？看看国标舞蹈队的赵队长亲自给我来电话了。哎，能看着不能看？这上有显示。
1: 你要再嘚瑟人就挂了。
0: 啊喂，赵姐，嘿嘿，你给我打电话是不是咱们舞蹈队中医要我了啊？不可能，不是那个你是给我3个月时间让我找舞伴，可是那七个老太太谁死活都不愿意跟我跳，你说咋回事啊？不是赵姐，只要让我去就行，我到那可以帮你们看衣服订盒饭呢。订盒饭当然是我花钱了。不，赵姐你在家等我，我马上过去，咱姐俩好好合计合计行不行啊？你没在家，这不就是你家座机电话吗？
1: 嘿，我这暴脾气。
0: 不是赵姐，我求求你，你听我说，咱们那个喂，哎，
1: 来，赵女士，您有点欺负人吧。啊，我是谁不重要，都是千年的狐狸，你跟我玩什么聊战呀？他不就想跳个舞吗？那我告诉你，他有舞伴，对，我就是他的舞伴。什么？你让我们俩现在就过来？我们还就不去了。
0: 哎，这好像是我的手机。哎，不是，
1: 你过来
0: 啊！
1: 我告诉你，小菠萝，
0: 小陀螺，
1: 从现在开始改了。
0: 我早就想改了。
1: 我告诉你，小拖鞋。
0: 我到底叫啥呀？
1: 我想起你叫啥就叫啥。
0: 我听你的。
1: 你给我听好了，小骆驼。
0: 哎呦我的妈，这会儿杀人了。哎，大妹子，你怎么站起来了？
1: 像你这种站起来都像没站起来的人都站起来了，我还有什么理由再不站起来？
0: 不是，这站起来多少人呢？这是，
1: 你听我说
0: 啊，
1: 从现在开始，我就是你的舞伴。
0: 真的？
1: 真的，我连我的艺名都想好了，
0: 啊，
1: 我的艺名就叫小陀螺。
0: 哎，那我叫啥呀？
1: 你还叫小摩托呀？
0: 我又改车了，行啊，车就车吧，舞伴，接下来。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岁月沉淀智慧，时光书写传奇。你们用汗水浇灌江淮大地，我们用心声致敬金色年华。2026年7月1日，安徽老年广播倾情改版，政策权威解读，健康专业指南，文化深度传承，不只是节目，更是对每一份人生阅历的礼赞。FM107.4，安徽老年广播，与时代同行，为岁月发声。
2: 他的家乡安徽省太和县是黄淮海平原的腹地，如今是著名的百亿江淮粮仓。他今年74岁，和土地打交道超过半个世纪。
3: 我的小你一心一意想当一个农业技术员，一直要改变农村生产落后面貌。
2: 他种粮的本领人人佩服，这些年来他帮助周围上万名农民成功脱贫致富。他对土地的热爱也影响着全家人，他的儿子大学本科毕业的孙子也成了种粮人，一家三代人守护着千亩良田。
4: 每要面临丰收的时候，我们基本上全家都睡不好觉的，都是生怕这个时候出现任何一点小差错，导致我们这一年的收成太大了。
5: 带着广大小农户多种粮，种过粮，把中国人反正捞攥在自己手中，让农民种粮有钱挣，带社会日子越过越好。
2: 资讯有故事，全国土地日之际，为您讲述种粮大户徐从祥一家三代人的土地情。各位好，这里是资讯有故事，我是新宇。2026年6月25号是第36个全国土地日，今年土地日的主题是珍惜每一寸土地，促进高质量发展。在人们印象里，土地似乎经常呈现深褐色，其实土地也有色号，黑、红、黄、青、白各色土地，蕴含着不同的土壤有机质和矿物质，适合不同的农作物生长，它们是粮食生产的命根子。徐从祥今年74岁，安徽省太和县现代农业科技试验示范基地党支部书记，一位与土地打了半个多世纪交道的老人。他的身上有着一连串荣誉：时代楷模、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劳动模范、全国十佳农民、全国科技新村带头人。而他最远近闻名的头衔是种粮大户。进入三夏时节，古稀之年的徐从祥还在田间地头忙碌着。前不久，总台记者来到安徽省太和县，见到徐从祥时，他正在试验田里抢收麦子。这是安徽农业大学培育的小麦新品种，今年第一次进行大田推广。
5: 麦收三年包，最大力多次力包，像是甘冬酒吧，这是个新品种，产量都在800公斤以上，像这个是一个丰收年。
2: 徐从祥对新品种视若珍宝，收割前先观察测量，对小麦生长的每一个周期变化都进行详细记录。夏收之后，紧跟着就是夏种，这是决定一年收成的重要时节。种粮大户的群里都是盼着徐从祥来现场指导的信息。
5: 一般的在农忙时间，一天能跑几个乡镇，天再热我们也去。
6: 这上
5: 年对，
6: 还不散嘞。
5: 我人家是耕农业，就是他这播期比较早，别管他晚上出米上不下雨啊，在这一浇。
6: 对。
2: 徐从祥种粮的本领人人佩服，大家都称他是麦王。所谓麦王，不仅是种田的老把式，还善于接受新事物。无人驾驶播种、无人机植保，都是他摸索经验推广给大家的。太和县种粮大户常兴铎跟着徐从祥种地10多年，对他的本事佩服得五体投地。
7: 徐老3年前都教我了，一开始还是抱着试试看的态度，这现在都离不开了。我这跟了徐老种地十多年了，那徐老到这地里一看麦头，他就知道。今年你再说，中间就是差了6天，你们得有多大60斤，没人能比。
2: 徐从祥的家乡安徽省太和县旧县镇张淮村是黄淮海平原的腹地，如今是著名的百亿江淮粮仓。 然而同样的一片土地，在上世纪六十年代的时候，小麦的亩产却不过200公斤。吃不饱饭是徐从祥青少年时期最深刻的记忆。高中毕业那年，徐从祥本可以当老师，但他选择了回乡务农，希望能通过科学种田实现吃饱穿暖的理想。
3: 我在说一看，说我们国家这个粮食来讲，一般的200斤、300斤小麦，世界上发达国家，它小麦亩产超1000斤，它的玉米也是1000多斤，那我都听着是比较稀奇的。我们跟发达国家都在一个地球上，同时一个地球，同时一个月亮。他们发达国家小麦能超1000斤，我们为什么才几百斤呢？我们也能种出超千斤的小麦，超千斤的玉米，我们生活不就改善了？我就想你一心一意的想当一个农民技术员，你一直要改变农村生产落后面貌。
2: 回乡十年后的1983年，徐从祥以全县第一名的成绩成为乡农民技术员，通过和各级科研单位合作完成栽培试验。他不断总结科学种田的方法，逐渐成为远近闻名的种粮能手。1998年，他被破格晋升为高级农技师。2003年，农业部千亩高蛋白大豆丰产栽培试验任务落到徐从祥身上。
3: 我们农业县长推荐的，在我那搞，我一共是2种，100斤，这是100多斤，100斤，我那一年种出来400斤的大豆，翻倍增长。两种粮法才能有着高产。你说话说得好，信因种，敬因观，丰产丰收在保险。你种在地，收在天，你种啥都不占。还有要你3分种，7分观，丰产丰收在保险，敬因种，信因观啊，这就是一套栽培技术。
2: 总结出来的栽培技术听上去简洁明快，但种植过程却千辛万苦。2003年大豆栽培试验中，徐从祥严格按照试验项目要求整地、播种、追肥，豆苗长势喜人。但那一年黄淮海地区遭遇特大洪灾，千亩大豆试验田全部淹了水。为了挽救这个国家试验项目，他带着全家人连续3天3夜在大豆田里挖沟排水。那年许多农户家的大豆减产，徐从祥负责的这1000亩试验田，却创下了平均亩产181.6公斤的记录。
3: 我总结起来，干什么事都得有坚强的意志。他要搞农业，要得有恒心，要得有毅力，要得有信心，还得有勇气。坚持就是胜利。
2: 大约30年时间里，徐从祥出色完成了数十项国家级和省级农业科技攻关协作项目。由他领衔研发的小麦玉米绿色高产种植技术，分别获得国家发明专利、全国农牧渔业丰收一等奖、省政府科技进步一等奖和全国农技推广贡献奖。成为农技专家的过程，也是徐从祥带领村民共同致富的过程。2010年，他带领村民成立了太和县从祥现代农业种植专业合作社，帮助本村和周边2000多个贫困户，上万名农民成功脱贫致富。
3: 因为他们都知道，我做事什么事情来讲，你都是有底气的。人活在世上，不是越有钱越好，而是你做的事业可能得到大家的拥护。你反正你自己收入再高，你一天不就吃力一点，还得拿出去。我那地里啊，我那周边都，人家都上我这里贩农了。你像年轻人甩媳妇啊，都愿意嫁到我村里去，因为我村里先进啊，小麦产量高啊，这都给我们村民带来了利益。去在这个方面成就过后，感觉到有一种很充实的感觉。
2: 2014年，太和县从祥现代农业种植专业合作社被农业部批准为全国100家、全省第一家国家科技创新与集成示范基地。2019年，被农业农村部等9部委命名为国家农民合作社示范社。
3: 咱是一个农民合作社，能算为国家创新基地，这是领导对我科学种田的一个评价，一个信任。
2: 很多年里，跟在徐从祥左右照顾千亩试验田的是他的大儿子徐建。2018年，本科学建筑专业的孙子徐旭东也加入其中。
6: 我一开始就是
4: 我想不止我，包括整个我们中国好多这个高中生都是这样，刚毕业的时候不知道自己选择的是什么，自己未来是什么样子。我喜欢农业的这种环境，就尤其是丰收的时候，整个村庄都在忙碌，忙碌收获。虽然辛苦，虽然累，但我看大家都是那种非常愉悦、非常轻松的那种心情。我们小孩子都在田里面，在秸秆上玩耍，就感觉整个农村很有那种活力，很有那种生机。我喜欢那种氛围。
2: 从大二开始，徐旭东会利用假期帮助爷爷整理数据，把资料和文档电子化。儿时的记忆和长大后在城市和农村间的往返，让他对村庄变化有了更多的感触。
4: 因为人都出去务工啊，地里面田有的是抛荒，也没人管理，尤其是像年轻人都是经常在外面，让我感觉有一种落差，跟小时候有落差。
2: 在谈论农业时，徐从祥和徐旭东有一个不同的地方。徐从祥经历过一切都靠人力来耕种的年代，却很少谈及种田的辛苦，而年轻的徐旭东则对种田的苦更加直言不讳。
4: 我觉得农业如果搞不好，粮食不是育人的，可以说是加引号的吞人的，因为困难真是突如其来的。我们每要面临丰收的时候，我们基本全家都睡不好觉的，都是就像我父亲我母亲都是夜里10点11点还要在地里要转几圈，生怕这个时候出现任何一点小差错，导致我们这一年的收成白搭了。那段时间你是紧扒着这地的。
2: 资讯让我们了解世界的多彩，故事让我们感受旅途的温度，世间百态，冷暖人生，就在资讯有故事。他的家乡安徽省太和县是黄淮海平原的腹地，如今是著名的百亿江淮粮仓。他今年74岁，和土地打交道超过半个世纪。
3: 我的小你一心一意相当一个农民技术员，一直要改变农村生产落后面貌。
2: 他种粮的本领人人佩服，这些年来他帮助周围上万名农民成功脱贫致富。他对土地的热爱也影响着全家人，他的儿子大学本科毕业的孙子也成了种粮人，一家三代人守护着千亩良田。
4: 你要面临丰收的时候，我们记得

0: 每年到收获季，农人都像等待发成绩单的考生。2022年，徐从祥的试验田里，两个小麦新品种都实现了亩产超800公斤的历史飞跃。千亩大豆优质高产示范田的平均亩产也再创新高。但就在2022年即将结束时，曾经做过心脏移植手术的徐健，因过度劳累导致心脏病突发，猝然离世。徐旭东回忆说：“
1: 其实他在2019年做心脏移植的时候很幸运，我父亲就是得到一个年轻的心脏的供体，本身我父亲能有幸存活下来，就要对得起这颗年轻的心脏。反正我们就是把回来之后，继续把我们这个田里面搞好，把我们这个粮食给种好。然后这几年我们每年的产量都不错，但是每年都会遇到不同的情况。”像有的像刚开始有的时候，我们的豆子整个一块田就是等于颗粒无收，每一年都会遇到不同的情况。但是像2022年，因为这年我们的新地皮可能高了，夏季作物的时候我们的产量很高，我们达到800多公斤，我们可以说是历年来最大的丰收，所以我们一定想秋粮一定要搞好，所以我们投了大心思，花了大心血，我们的产量确实也上来了。这么多年没有见过这么漂亮的收成，但是就在收获的时候。

0: 就是林林总总嘛，这些事情，包括后面的种植小麦的时候，又有一段时间是长期的没有下雨，一直忙着浇水。我们的设施呢相对老旧一点，都10多年的设备了，所以当时耽误了我们浇水，小麦苗青出的也不是很好，所以那段时间也是，经常早起晚睡的，也睡不好觉，就是这一系列导致他，后来没有扛过去，心脏病复发了。总体来说还是过于的操心，对。
1: 儿子去世后，徐从祥最大的心愿就是进一步完善农业基础设施，增强种粮大户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
2: 我想来讲国家在以后把农业科学重点呀，完善农业基础设施，增强种粮大户抵制自然灾害的能力，用现代科学技术完善农业基础设施，我们国家粮食啊还会大踏步的前进，还会取得更大的丰收。我自己的目标，我认为我那个示范基地啊，把它变成一个名副其实的国家农业科技创新技能示范基地。我这以后有决心、有信心，也靠我孙子把我那一个现代农业示范园完善起来、发展起来、装备起来，在黄淮地区农业发展中起到引领示范作用。
3: 您就住这儿是吧？
2: 住几十年了。
3: 住几十年了。
2: 对。
1: 徐从祥家里的一间老屋堆满了各种资料，从过去五大本笔记到现在的电脑表格记录，叶形叶色、株高株形、结痂高度、主茎结束、单株颗粒、重实利率，一个个数据都饱含着徐从祥对庄稼地的热爱。在厚厚一沓专利和科技成果证书中，有一份浸透着徐从祥多年心血的泰丰六号高蛋白大豆农作物品种审定证书。
3: 科技成果审定了之后就可以怎么样了呀？
2: 可以大面积推广了。他们想买我这个品种，给我200万。当时我想，我们种地不是为了钱的，怎样叫做稳赢促增收，这是主要的。你是个党员，为了人民利益，啥都担当当的。
1: 那一年，徐从祥将泰丰六号种子以成本价给了群众，每亩地增产近20%。
2: 产量相当高，老百姓特别高兴，可怜。
3: 您当时心情怎么样？
2: 感觉到有一种幸福感。
1: 徐从祥把种粮经验编成顺口溜，他编了有200多首，方便群众记忆掌握。徐从祥的田间学校每年都开设几十期培训班，他还牵头成立农业种植专业合作社，给大家推广了200多项农业新技术，在泰和县培养出了400多个种粮大户。李海波和常兴铎说起来，
4: 他多少年总结出来的经验，他不光教我，我们身边的其他人，他也是无不尽心的。他叫每一个种粮大户和小农户都能多达到粮食。
5: 我也是一个共产党员，徐主席这样教我，我肯定用他教我的技术啊。我带动的这种30-50亩的、180亩的，不下于30户。
1: 如今，在徐从祥的示范田里，每年有超过50个新品种接受考验。无论是哪一种小麦、大豆、玉米，都有属于自己的编号和名字。在徐从祥眼里，他们是一个个独立的、有面孔的个体，有自己的性格，会变化，会生长。在人人都能吃饱的年代，种出更高产的粮食，对于徐从祥来说，更像是一种更高的挑战。他说，只有选出优良品种，只有研究出新技术，只有拿到发明专利，我的一生才有乐趣。徐从祥的孙子徐旭东如今是农业合作社新一任的理事长。很多人采访徐旭东都会问同样一个问题，接过爷爷徐从祥的接力棒，你的理想是什么？徐旭东都会带他们来到示范基地门口的展示牌前。
0: 我在我父亲和爷爷的影响之下，我找到了我自己的一个人生的价值，一个方向吧。就像我有时候到收获那几天，我都是睡在地里面的。我爷爷他是在农业坚持了50年的，可以说是我包括很多我们做农业人的一个榜样。之前有人采访我说，你搞农业，你的目标是什么？你理想是什么？我有时候正好我带着他们到一个我们的展示牌上，上面是我爷爷和袁隆平还有李登海在一起的合影。我说我要向他们学习，我争取跟他们一样，能够为我们的国家农业做出

0: 发光发热，做出自己的一个价值吧，有价值，有成果，能不能得到这个就是能够追上他们的脚步，甚至超越他们。
1: 徐旭东说，虽然年龄大了，但我爷爷敢于尝试，敢于应用，敢于创新。在农业生产道路上有好的技术，好的模式，他会经常带着我到各个地方去学习调研，他的品质值得我们年轻人学习。徐从祥表示，
2: 我作为一个现代化一个农民啊，一个老党员，更有这方面责任和义务，积极应用现代农业科技，带动广大小农户多种粮，种活粮，把中国人上面劳攒在自己手中，让农民种粮有钱挣，带社会日子越过越好。
1: 我是新宇，资讯有故事，感谢您的收听。

0: 岁月沉淀智慧，时光书写传奇。你们用汗水浇灌江淮大地，我们用心声致敬金色年华。2026年7月1日，安徽老年广播倾情改版，政策权威解读，健康专业指南，文化深度传承，不只是节目，更是对每一份人生阅历的礼赞。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与时代同行，为岁月发声。
1: 夏天到了，太阳炙烤着大地，午后的知了吵得奶奶睡不着，我和小伙伴把面粉粘在竹竿上，想和他们当面对质。
2: 夏天到了，晚风黏湿着皮肤，在小河边蛙声此起彼伏，我和小伙伴偷偷溜进黑夜，窥探这声音的秘密。
3: 夏天到了，树林庇护着河水，清脆的水藻间，小鱼小虾嬉戏，我和小伙伴扑通扑通跳进水里，追寻鱼儿的踪迹。
2: 夏天走了，夏天还会再来，青山常在，绿水长流，愿这片绿色一直在。

0: 真相，品人生百味，故事从这里开始。环球资讯广播，资讯有故事。
1: 2022年卡塔尔世界杯，他第一次踏上世界杯的舞台，却只能站在场边，以第四官员的身份见证别人的哨声。
2: 我说可能真的没有优秀到世界杯必须要让我去比赛，不让我去比赛不行。
1: 卡塔尔之后，他没有停下脚步。2023年世俱杯揭幕战，他成为史上第一位现场广播播报、视频助理裁判，也就是 VAR 判罚结果的主裁判。2024年亚洲杯决赛，他成为第一位站上这一舞台的中国裁判。
2: 决赛的裁判组，他一定是你在前面的比赛的表现很好，才会留到决赛。
1: 当地时间2026年6月20号19点，他作为主裁判吹响了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一组第二轮厄瓜多尔对阵库拉索的开场哨声。时隔24年，来自中国的哨音在世界杯的赛场上响起。资讯有故事，中国裁判马宁，美加墨世界杯上的中国哨。各位好，欢迎回到资讯有故事，我是高佳。
3: 今天的主裁判马宁，这是时隔24年再度站上世界杯赛场执哨的中国主裁判。4年前呢，在卡塔尔世界杯，马宁呢是担任了第四官员，4年磨一剑，今年呢终于是走到了场地的中央。
1: 北京时间2026年6月21号早上8点，美国密苏里州堪萨斯城，美加墨世界杯一组第二轮小组赛当中，厄瓜多尔是0-0战平了库拉索队，库拉索收获了队史在世界杯上的第一个积分。那这场比赛呢，可以说是备受中国球迷的关注。为什么呢？就是这场比赛有3名中国裁判同场执法，马宁担任主裁判，周飞担任助理裁判，而傅明担任视频助理裁判。
3: 可以看到，今天的裁判组来自于中国的裁判组，主裁判呢是马宁，带领着两队的所有队员进入到比赛的内场。
4: 今天我们也终于看到了我们中国的裁判组啊，在世界杯亮相，这也是代表着我们中国足球的在世界足坛的一份子。
3: 没错，本场比赛呢是完整的。
1: 这场比赛也是马宁20多年职业生涯的高光时刻，他成为时隔24年再度主哨世界杯的中国裁判，他也是唯一一位连续2届入选世界杯裁判名单的中国裁判。赛后国外球迷赞扬库拉索队顽强防守的同时，也肯定了马宁的执裁水平。海外社交媒体平台上，有点评足球裁判员表现的专业账号给出了如此描述：这名中国裁判员整场比赛展现了出色的赛场掌控能力，选位精准到位，判罚果断笃定，创造了公平可控的比赛环境。网友们对马宁的肯定主要集中在他保证了比赛的流畅和公平，说没有让过分微小的事件打动比赛啊，还有呢，让运动员成为主角的同时也掌控了比赛。甚至有一些网友表示说，他让这场比赛成为了这届世界杯我看过的最好比赛之一。在4年前的2022年卡塔尔世界杯上，马宁就以主裁判的身份入选，但最终呢，他只担任了6场小组赛的第四官员。
2: 女儿问的最多，一直期待着说这个什么时候上场。其实那个时候，他们问的时候，我的内心是稍微有一些波动的，很坦然的跟他们讲了，我说爸爸肯定不会上场了。很正常啊，我说爸爸有需要总结和提高的地方，我说爸爸可能真的没有优秀到世界杯必须要让我去比赛，不让我去比赛不行。我说如果我到了那个水平的时候，我说那自然而然就会上场去比赛了。没有上场很遗憾，但是其实我很快就能调整过来了，因为我已经做出最大的努力了。但是至于结果我们能不能上场，也不是我能决定的，不可控的因素考虑太多没有意义。
1: 在足球场上，第四官员的职责是协助主裁判管理比赛场外的事务，譬如说监管两支球队的队员替补是否符合程序，记录比赛中发生的重大事件，并在赛后向相关机构提交主裁判和助理裁判没有看到的违规或者事故报告等等。 卡塔尔世界杯之后一个月，马宁接到了执法国际足

0: 联俱乐部世界杯，也就是世俱杯的任务。2023年2月1号，世俱杯揭幕战在埃及开罗国民队和新西兰球队奥克兰城队之间打响。主裁判马宁和助理裁判周飞、张成、视频助理裁判傅明集体亮相，这是中国裁判组首次执法世俱杯，创造了历史。
1: 确实，在卡塔尔世界杯之前，我没有这种像世俱杯这样的这个世界大赛的经历。我们只有这个预选赛啊，然后U17的青少年的这个世界杯的经历，所以我觉得他们也想在这个大赛上面考察一下，考验一下我们是不是具备这个执法大赛的这个能力。宣布比赛这个吹揭幕战的时候，我们还是有点惊喜，有点意外的。所有的这个比赛在指派开幕式裁判的时候都是很谨慎的，而且他们一定是要选择比较能力强的去做这个揭幕战的比赛。
0: 机缘巧合之下，马宁裁判组的这次执裁被记入了历史，他成为首位在比赛中公开说明 VAR 判罚结果的裁判。
1: 这个开麦讲决定大家以前都没有经历过，当时还是有点压力的，因为我们在跟 VR 沟通的时候讲没有问题，但是我们开麦讲，所有讲出来的话是被全世界都能听到的，所以一定要非常严谨。其实我讲的时候大脑是一片空白的，就是没有任何其他的想别的东西，告诉决定是什么，然后原因是什么，处罚的这个号码是几号，就结束了。然后下来的时候大家就说效果还不错。
0: 2024年卡塔尔亚洲杯，马宁再次创造历史，成为首位执法亚洲杯决赛的中国裁判。2024年2月10号，由马宁、傅明、周飞、张成组成的中国裁判组执裁了卡塔尔队对阵约旦队的比赛，这是中国裁判组历史上首次主哨亚洲杯决赛。那场决赛中，马宁判罚了三个点球。他说，在任何一场比赛中，判罚三个点球都需要勇气，不管是判给哪个队，规则就在那里，我们按照规则去执行就可以了。
1: 决赛的裁判组，他一定是你在前面的比赛的表现很好，才会留到决赛。我们也站到了这个决赛的赛场上，真的是至高无上的荣誉。
2: 我觉得这是我们每一代这个中国足球人裁判群体大家共同努力的一个结果。我们只是作为代表站到这个舞台上来了。当我们的名字前面有国家，后面有国旗的时候，这是一种使命感。
0: 1979年6月，马宁出生于辽宁阜新，从小练习田径。1999年，马宁考入沈阳。

执法时很有范儿。2003年大学毕业之后，马宁成为了一名体育老师，但仍然主动申请执法青少年足球比赛。他说，更多考虑的不是报酬，就是喜欢足球，想多吹比赛。也是在大学期间，他认识了后来的妻子。马宁的妻子回忆说，他到外面去吹比赛，2块钱的公交车坐一个小时过去，再坐一个小时回来，一场比赛酬劳是20块钱。他真的是特别喜爱足球，把爱好变成了一种职业。后来妻子到江苏工作，马宁毕业后也来到了江苏，成为南京体育学院的体育老师。2010年，马宁开始执裁中超，成为一名职业联赛裁判。更高水平的职业赛场意味着更快的节奏，更激烈的对抗，以及更

0: 次临场决断，相当于每22秒就要完成一次。在高速对抗、瞬息万变的赛场，裁判想要保证数百次判罚零失误，难度可想而知。马宁曾说，我们干的就是得罪人的事情，判罚对了得罪一波人，判罚的不对得罪另外一波人，既然都要得罪人，那为什么我们不做正确的事情呢？作为近年来在国际足坛最受认可的中国裁判，马宁在国内的舆论场上却常常处在风口浪尖，卡牌大师等标签如影随形。
1: 球迷能喜欢这样给别人贴标签，也证明大家在关注。
2: 我在之前的这个比赛当中，有很多比赛，我一场比赛一张红黄牌没有给过，只不过大家并不太在意我这样的比赛，把这个更多的注意呢都放到了我出示黄牌多的比赛上去。
1: 很多人没有看到我10场比赛的另外9场，我都默默无闻地做了场比赛。如果这个比赛不需要你裁判的时候，你一定要隐身。但是如果这个比赛双方就是非常的剑拔弩张，你就要掌控比赛，那需要你出现的时候，你必须要出现，因为我们干的就是得罪人的活。
0: 虽说是得罪人的活，但马宁在场上也有过共情时刻。
1: 有一场比赛特别特别重要，特别特别关键，120分钟的比赛，在最后一分钟绝杀，然后这个球我们现场判罚越位，这个队员当时的情绪非常非常激动，但是他过来的时候，我一看他并不是想要攻击我，也并不是想要指责我，他只是觉得哎呀太遗憾了，然后他抱抱我，我抱抱他，他过来跟我讲一句话，说 please double check。我也跟他讲，我说不要担心，我们一定会仔细检查的。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是你如果通常情况下，他如果过来跟我有身体接触的话，要对他有这个纪律处罚。但是在这种情况下，在这种场景下，我也有一种共情。
0: 这些年来，妻子总让马宁放宽心，你不用担心我们，我们一定会保护好我们自己，不要放弃你的梦想。每当有比赛任务需要出远门，家人从来没有拖过马宁的后腿。马宁妻子在接受采访时说，她其实挺羡慕马宁，因为她心里一直有个屹立不倒的目标。
3: 其实从主观意愿的角度来讲呢，她从来没想过放弃。其实我挺羡慕她的，就是人这一辈子如果能够有一个目标，并且为了这个目标去努力，并且能够实现这个目标，其实还挺让人羡慕的。
0: 常年奔波各地执裁，每年出差时长超过200天，马宁错过了孩子的成长，家庭的重担都由家人默默承担。马宁回忆，2023年春节前，他和其他2名中国裁判在摩洛哥举行的世俱杯上执法。
1: 我们最开始订的票是大年三十那天回国，摩洛哥出了个政策之后，我们是大年三十到了卡塔尔，在卡塔尔过的年。女儿是反应最强烈的。爸爸，你答应我过年回来陪我一起过年呢，这件事儿其实是我觉得挺内疚的。我答应他的事情几乎没有食言的时候。
0: 卡塔尔世界杯结束后，女儿用胶给马宁粘了一个足球，后来开裂了，马宁又重新把它粘好，一直保留至今。
1: 上次世界杯回来的时候，他给我做的那个球是用胶粘的嘛，虽然好多地方都开裂了，然后再重新给它粘好，但是我一直还留着。之前我有一个哨子，上面有个小兔子，我女儿出生的那一年，然后掉的这个坠儿，掉完了之后就一直放在上边也没动，平时别人不知道，我在比赛的时候它都是备用的，都是放在口袋里。2025年年初的时候，这个哨子掉了，我在丢哨子的时候我就在想，这真的是女儿长大了，女儿会发红包了，说爸爸进世界杯了，我必须发个大红包。红包的封面是我一场非常重要比赛的照片。他说我找了好长时间才觉得这张照片最帅。
0: 2026年4月9号，国际足联发出通知，马宁、傅明、周飞进入美加墨世界杯裁判名单。相较于普通赛事，世界杯比赛对于裁判来说无疑有着更高的要求。世界杯裁判或许是对综合体能要求最高的运动岗位之一。咱们来了解一下国际足联精英裁判体能测试标准，6次40米冲刺跑，每次不得超过5.8秒。悠悠体测，也就是极间歇性耐力测试法，需要达到 19.5级，大约是2280米。75米快跑需要在15秒之内完成，25米慢。

0: 好，需要在15秒之内完成，两项如此连续循环40次。这些标准就意味着裁判需要在高强度奔跑和短暂恢复之间反复切换。
1: 其实这一届对于我们一个比较大的挑战，跟我的年纪有点关系，因为想要47岁站在世界杯上，确实是比较困难的，比我的训练更刻苦，我的比赛前的这个准备更认真，赛后的总结更详细，等等等等，就是比前面要做得更好，我们才能有能力这么大的年纪还能被选上。
0: 2022年卡塔尔世界杯结束后，马宁43岁，很多人认为他已经不可能坚持到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
1: 上届世界杯的时候，很多人已经认为我不会再有下一届世界杯了。但是呢，我是那种不服输的一个人。这届世界杯就是我们亚洲区、非洲区、大洋洲区的，我的这个体能测试的指标依然非常高。速度上，我看到我的40米体测的这个成绩，应该是比上一届慢了0.1秒，其他都还好。我觉得我的年龄不是问题，看我是不是自己内心能够迸发出那种能量。竞技体育它的魅力就在这儿，可以把不可能变成可能。
0: 中国裁判出征美加墨世界杯也在社交网络上成为热门话题。世界杯不会偶然选择任何一名主裁判，马宁说，能够站到世界杯赛场靠的是长期稳定的专业能力、体能储备、临场控制和国际赛场经验。为了执法世界杯，马宁每周进行5到6次高强度训练，常年坚持低碳水饮食，不吃红肉，体脂率控制在11%左右。2022年卡塔尔世界杯裁判选拔集训的5项体测当中，马宁夺得4项第一，1项第三。他用硬核的数据证明，中国裁判的身体素质不输欧美顶级同行。卡塔尔世界杯之后的4年间，马宁把能做的准备都做到了极致，训练、饮食、赛前分析、赛后复盘，日复一日，从不间断。以前准备比赛看2-3个小时录像，现在起码看4-5个小时。至于结果，他说那不是他能掌控的事情。
1: 我所有的准备都做好了，我甚至于做好了这个吹很重要比赛的准备。我要做好最坏的打算，也要做好最好的打算。这一届世界杯不管上场与否都已经没有遗憾了，因为我已经把上一届的不可能变成了这届的可能，所有的结果我都能接受。
0: 世界杯裁判的选拔极为严苛，考核周期长，覆盖维度全，容错率极低，涵盖日常体能监测、定期专项体测、规则理论考核、视频案例研判、英语能力测试、赛事执法稳定性评估等6大维度。考核周期更是贯穿裁判的职业生涯。马宁说，他想通过自己的表现带动中国裁判整体水平的提升。
1: 我们站到了国际大赛的这个舞台上是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同时我们还要带动中国裁判的这个整体水平提高。在你们这个时期，在你们这个年纪，做的没有像你们这么好，我们要把我们学到的东西，我们总结出来的经验要能分享给每一个中国裁判，这个其实才是我们更长远，也是我们更想去做的一个事情。我还是那句话，中国足球只要需要我，任何时候我都会站出来。
0: 北京时间6月21号的美国堪萨斯城，随着开场哨声响起，马宁所有的准备终于化成了梦想成真的喜悦。如今国际足联已经取消国际裁判员45岁的年龄上限，现年47岁的马宁是否还有机会再战一届世界杯仍是未知。他表示，我这个年龄要付出比别人更多的努力，但年龄不是问题，还是要看状态，如果50岁还能保持高水平就应该继续。马宁表示，只要中国足球有希望，中国足球有需要，我一定全力以赴。一个人的哨声有限，但如果能激励更多人，它的意义就不止于2026年。
1: 足球它是一个整体，队伍是代表整个我们国家足球整体水平的，我们裁判只能代表我们的裁判水平，不能代表我们整个足球的水平。我最希望的就是什么呢？中国有球队进，有教练带队进世界杯，有裁判进，有管理者进，有整个足球的各行各业从业者都能参与到世界杯，那我们的中国足球一定是发展到一个很高的水平。

0: 时之美早已静静地等了你千年。
1: 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的春天。韦庄总会回忆起江南的好时光，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
0: 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的夏夜，赵师秀敲着棋子等候迟迟不来的客人，竟然将灯花都一朵朵震落。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
1: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的深秋。杜甫登高感叹，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0: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清晨，李白被大雪飘飞银装素裹所惊艳。应是天仙狂醉，乱把白云揉碎。
1: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风物、人间冷暖都化为隽永的文字和不绝的美学传承。
0: 常读诗词，在诗里尊重生命；敬重一首诗，在诗里追寻你的远方。
2: 岁月染白了头发，也沉淀了故事。
3: 柴米油盐里有学问，家长里短中见真情。
2: 安徽老年广播，我们懂你的念叨，也懂你的牵绊。
3: 清晨陪您一起去公园散步，午后给您演绎往日的精彩故事，傍晚和您一起等待家人的归来。安徽老年广播7月1日起全新改版。
2: 你的故事我们在听，你的生活我们陪伴。
3: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你永远听得见的陪伴。
4: 他们在我们身边，他们为我们着想，他们是人民满意的公务员。
5: 请问工位也可以作为注册地吗？
6: 根据新的鼓励创业政策是可以的，我具体跟您解释一下。
7: 这是浦东市场监管局注册许可分局三级高级主办徐敏的一天。能用小窗口助力大梦想，他很欣慰。
8: 那么我们想着也是属于给初创人员一个创业锻炼的这样的一个机会，可以降低他们的一个创业成本。
9: 哎，书记好。哎，书记好。
10: 大家好。
9: 书记好。
10: 好，班长。
4: 重建小学，安装路灯，扩建养羊场，这是海南保亭共村驻村第一书记隋耀达的工作点滴。让乡亲脱贫致富是他最大的心愿。
11: 我们书记啊，他这就帮助我们干活，任劳任怨。哎哎，他是一个好书记。
0: 危险的爆炸物，沉重的防爆服，千钧一发的操作。而这只是济南防爆特警张保国的一次普通任务。
12: 工作是危险，可是再危险总得有人干。
0: 做人民满意的公务员，不负使命，竭诚为民。做人民满意的公务员，爱岗敬业，担当作为，甘于奉献。
4: 榜样如旗，引领奋斗脚步；榜样如灯，照亮前行之路。向人民满意的公务员和公务员集体致敬。

0: 那一年，借了辆自行车，我们结婚了。那么能吃苦的他，其实最爱吃甜的。后来，我拼命劳作，只为让他和孩子们过上个好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国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这一年，丰收的不只是西瓜，还有考上学的丫头。再不舍，也要让她出去看看世界。
2: 放心，我会照顾好你的。
0: 国家有喜事儿，我家也有喜事儿。
2: 爸，
0: 使他高兴的事儿越来越多。儿女总想接我们过去住，其实我俩在家好着嘞。

坐在门前，捧着花儿与少年。虽已时隔多年，记得他泪水涟涟，那些幽暗的时光。

0: 北京时间20点整，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2: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3: 岁月染白了头发，也沉淀了故事。
4: 柴米油盐里有学问，家长里短中见真情。
3: 安徽老年广播，我们懂你的念叨，也懂你的牵绊。
4: 清晨，陪您一起去公园散步；午后，给您演绎往日的精彩故事；傍晚，和您一起等待家人的归来。安徽老年广播，7月1日起全新改版。
3: 你的故事，我们在听；你的生活，我们陪伴。
4: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你永远听得见的陪伴。
5: 一本小说就是一段旅程，字里行间的旧时光。

0: 日薄西山的唐朝末世，
1: 跌宕起伏的风雨悲情，
0: 权臣相斗的险恶嘴脸，
1: 哀鸿遍野的乱世悲怆，
0: 莫测难解的痴情枭雄，
1: 演绎苍凉雄放的时代悲歌。
0: 请听长篇小说《满城尽带黄金甲》。
2: 上回书咱们说到，唐朝最著名的谏官就是魏征，他当时担任的是谏议大夫。要说这唐太宗对魏征是极为重视，经常引入内廷询问政事得失。魏征也是竭诚辅佐，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加之性格耿直，往往据理抗争，从不委曲求全。由于魏征啊能够范言直谏，即使太宗在大怒之际，他也敢直面抗争，从不退让。所以啊，唐太宗有时对他也会产生敬畏之心。有一次，唐太宗想要去秦岭山中打猎取乐，这行装都已准备停当啊，但却迟迟没有成行。后来啊，魏征问起此事，太宗笑着说，当初确有这个想法，但害怕你又要直言进谏，所以我很快就打消了这个念头。还有一次，说太宗得到了一只上好的药鹰，哎，就是一只非常漂亮的鸟，把它放在了自己的肩膀上，很是得意。但是当他看见魏征远远地向他走来的时候，便赶紧把这鸟藏在了怀中，生怕魏征因为他玩鸟而批评他。而刚好啊，这魏征奏事是比较久啊，哎，说了好长一段时间，好不容易等魏征走了，太宗赶紧将鸟拿出来，却发现已经被闷死了。要说这魏征忧国如家、忠言直谏的精神，给人们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这文宗喜读贞观政要而仰慕魏征，于是就下诏寻访到魏征的后人，并将他任命为左拾遗，也是属于可以对皇帝进谏的言官。德宗朝在泾原兵变中挽救了唐朝命运的著名将领李胜，对魏征能直言敢谏、尽忠朝廷是非常敬佩，曾经对宾客说，魏征能直言极谏，置太宗于尧舜之上，真忠臣也，仆所慕之。就是说这魏征啊敢直言进谏啊，把这太宗辅佐的是那么好，真是一位忠臣啊，我们应当仰慕他呀。而李胜的下属行军司马李叔度回答说，此近身儒者之事，非勋德所依，哎，这是他们应该做的，不是我们这些大将所需要的。李胜严肃地说，行军失言呐，传称邦有道，威严威行，今休明之期，圣幸得各位将相，心有不可，忍而不言，岂可谓有犯无隐，知无不为者也，是非在人主所责耳。那意思是说，人家说对了，你就应该听啊，我们应该做正确的选择。所以后来李胜做宰相的时候，皇帝有所询问，必是极言无隐，尽其忠心。唐朝的许多谏官也都以魏征为榜样。但是话又说回来了，并非每个皇帝都像唐太宗一样励精图治、胸怀宽广，像我们前面说到的侯昌晔那样因上

上书直谏而致死的也不在少数。话说玄宗的时候，李林甫专权与牛仙客是勾结一气，监察御史周子亮不满李牛二人结党营私，于是上书直谏弹劾牛仙客。结果此举是触怒了玄宗啊，周子亮在朝堂被当场打死。 当时的宰相张九龄也因为推荐过周子亮，受到牵连，以坐饮非其人，被罢相位。要说在中国的历史上，不乏侯昌晔、周子亮这样的例子。敢于提出不同的意见的人，往往是身败名裂，是家破人亡。 这样就使得一些人将自己的真面目包藏起来，所以古今中外只有中国的脸谱多，令外国人是叹为观止。周子亮被杀和张九龄罢相事件对唐朝时局的影响那是非常大的。大诗人王维当时就是被张九龄提拔。 在朝为官，看到此事以后是心灰意冷，从此丧失了对政治的热情，过起了半官半隐的生活。还有唐高宗朝著名的诗人陈子昂担任谏官，开始也是胸怀大志，忧国忧民，评论时政得失，直言敢谏当朝的失误。有一年呢。 武则天的侄子武攸宜奉命率兵讨伐契丹部族首领陈子昂任参谋。当唐军进到渔阳的时候，前锋部队战败，引起了全军的震恐。武攸宜素不知兵，是军纪松弛。哎，这武攸宜呀，不懂军事，也不懂管理。 陈子昂建议派出部下精兵10000人担任前锋，自己志愿充当前驱。武攸宜认为陈子昂是有意触犯自己的尊严，便以儒者不懂军事为名拒绝了。这陈子昂呢，哎，也挺犟，于是又向武攸宜献计，武攸宜怒而把他降职使用。 如此一般，这陈子昂便不敢再说什么了。要说这陈子昂在历史上就以倔强正直出名，像他这样性格的人都在权势的淫威下屈服，其他谏官的作为就可想而知了。这里我们再提一下元稹，也是个大诗人。 是与白居易齐名的一位诗人，被称作元才子。这位元才子开始做谏官的时候，还能仗义直言，颇有文人的气节。说在宪宗的时期，元稹任东台御史，一次回京师的时候，夜宿在夫水驿，刚好啊。 大宦官裘世良奉命出使，也来到了夫水驿。元稹呢，因为是先到的驿站，已经占据了上厅。这裘世良依照宪宗的恩宠，是蛮横无理，踢开厅门并破口大骂，并以马鞭击伤了元稹的面目。这可是奇耻大辱啊！元稹大怒啊！ 回到京师以后，上奏弹劾裘世良。而这宪宗根本没有听完，就不分曲直，反而将元稹贬为江陵侍曹参军。

官当上了知知诏，却也从此受到了朝官的鄙视。说有一次啊，同行在一起吃瓜，有苍蝇飞过来，中书舍人武如恒挥扇驱蚊，哎，他在那打蚊子，一边打一边说，这东西是从哪里来的，一边说着一边以目光望着元稹，那意思是说，你这个东西啊，真不是东西，你是靠什么上来的，你心里明白。这元稹呢，是又惭愧是又恨，却也无可奈何，只有灰溜溜的走开了。要说这个元稹呢，

厌世的追忆。说这元稹呢，在23岁的时候，偶遇亲戚崔莺莺一家。这元稹呢，就死皮赖脸地骗取了崔莺莺17岁少女的纯真感情。后来啊，这位元稹入长安应试，虽然落榜，却得到了工部尚书韦夏卿的赏识。没几天就娶了韦夏卿的女儿。这元稹的绘真记啊，历经文人的修改润饰，后由元朝的王实甫改编成了著名的剧本，叫《西厢记》。要说这《西厢记》在中国文学史上和戏曲史上都占有很重要的地位，被称为诸公以义，后学莫及啊。那是开创了一个时代。其中啊，这西厢

使到成都公干，与成都的名妓薛涛有了一段风流韵事。当时这薛涛啊，已经是四十有余啊，阅人无数的大才女，竟然毫无保留地爱上了元稹。要说从唐朝的时候，那就有姐弟恋呐、啊，哎，这就开了先河了。当时啊，薛涛是才高名远，与他交往的名流才子那是非常多呀。你像白居易、牛僧孺、令狐楚、裴庆、张籍、杜牧、刘禹锡，哎，那都是大才子啊，都与他有诗文唱和。但是啊，牵动他内心深情的却只有元稹一人。可见也是非常的痴情啊。说元稹离开蜀中以后，薛涛日夜思念情郎，盼他早日来迎接自己，仿佛一个空闺女子等待远方的丈夫一样，满怀的幽怨与渴盼，汇成了流传后世的名诗《锦江春望词》，其中之一为花开不同赏，花落不同悲，欲问相思处，花开花落时。哎，这诗写的是真好啊。而这位元稹却是个典型的负心汉，此时正在浙西与年轻貌美的刘彩春热恋的是如火如荼啊。哎，那边想念自己，这边是恋爱的如火如荼啊，可见真是个负心汉呢。由此，美人自古如名将，不许人间见白头啊。经过这一番冷热波折以后，这薛涛啊也就死心了，在远郊筑起了吟诗楼，穿戴起女道士的装束，是隐居而终。说在懿宗李璀在位的时候，游宴无度，不理朝政，哎，整天是吃喝玩乐呀，事务都委任给了宰相陆延。这陆延呢，生活是奢侈豪华，而且经常收受贿赂，这左右小人也都参与政事。至德县的县令陈盘叟为此上书给唐懿宗，说请皇上抄边贤一家，超得的财物可以用来赡养国家的军队两年。哎，这消息挺有意思啊，懿宗很是有兴趣，于是问这边贤是谁呀、啊、陈盘叟说是陆延亲任的小吏。说到这儿啊，这懿宗顿时大怒，将陈盘叟流放于爱州，自后没有人再敢说话。这熹宗即位以后，这位宰相陆延被削官流放，他本来啊是以仪表堂堂而著称，被囚禁于江陵的监狱中。哎，没想到一进监狱啊，一夜之间胡须和头发全都白了。不久以后，熹宗又赐陆延自尽，并没收了他的家产。这陆延呢，是生性残忍呢、啊，曾经密奏懿宗说，说什么，凡三品以上的大官赐死，哎，三品以上的大官，你要让他死，都应让使者将死者喉结三寸处喉骨剃下，交于有关衙门，以验证死者已必死无疑。就是说死了还不行，必须得验明正身呢、有多么的残忍。可到如今，他自己也是身遭杀身之祸呀。后来他的亲信边贤等人也都被处死，正因为因执剑而被贬或被杀的谏官不在少数，也就导致了后来者是噤若寒蝉呢、没有人再吱声了，不敢随便地发表意见。在懿宗的时候，还出了历史上有名的同昌公主案。
这同昌公主

0: 是宜宗的长女，也是最受宠爱的公主。她的母亲是号称长安第一美人的郭淑妃。这宜宗啊，原名李温，为宣宗的长子，被封为郓王。他虽是长子啊，却不讨宣宗的欢心。宣宗临死前，将第三子魁王李咨托付大臣王圭常等人，准备啊让这位李咨继位。然而没有想到的是，宦官王宗实等杀了王圭常三人，强立李温为太子，改名李璀。李璀即皇帝位，就是历史上的唐懿宗。这同昌公主啊，是懿宗为郓王时所生。据说同昌公主长到三四岁都不曾开口说一个字，哎，就是不会说话。有一天呢，她突然叹息着向父亲说出了她人生的第一句话：“今日可得活了。”听到这话，众人都不知道是什么意思，是百思不得其解。哎，就在这个时候，宦官王宗实派来迎接郓王即位的仪仗就到了郓王府门前。所以宜宗认为女儿是自己命中的福星，于是视为掌上明珠。但是啊，女大不中留啊，宜宗再爱同昌公主，毕竟女儿也长大了，也要成人，也要嫁人呐。经过千挑万选，宜宗选择了新科进士韦宝恒为驸马。这韦宝恒是何许人呢？韦宝恒字运用，京兆人，祖父韦元贞，父亲韦阙都是进士登第，所以啊，他也算是出身于书香门第。韦宝恒虽然也是进士及第出身，但是这却并非来自他的真才实学。当时他的作师，也就是他的主考官叫王铎。王铎认为啊，韦宝恒并非有真才实学，因此不打算录取他。但是啊，这韦宝恒长得是仪表堂堂，是英俊潇洒，哎，长得就是漂亮啊。于是被宜宗所瞩目，哎，让人看着就高兴。大概就在这时候开始，宜宗心中就打算将韦宝恒选为爱女的驸马了。不过那个时候，同昌公主的年纪尚小，自然不便明言。于是宜宗出面干预，韦宝恒总算是进士及第，哎，当上了官啊。但是与他同科的人都知道这是怎么回事。宝恒以性尽无益，同年门生皆驳之，哎，说他什么也不是，哎，就是因为皇帝喜欢他。而就是这位没有真才实学的人，却最终当上了驸马爷。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小说《满城尽带黄金甲》，请您下次继续收听。

0: 日薄西山的唐朝末世，
1: 跌宕起伏的风雨悲情，
0: 权臣相斗的险恶嘴脸，
1: 哀鸿遍野的乱世悲怆，
0: 莫测难解的痴情枭雄，
1: 演绎苍凉雄放的时代悲歌。
0: 请听长篇小说《满城尽带黄金甲》。
2: 上回书咱们说到，韦宝恒虽然没有真才实学，但是因为长得是仪表堂堂啊，深受皇帝的喜爱，于是暗中打算将韦宝恒选为爱女的驸马。最终这事儿就成了。公主下嫁之日，懿宗啊是恨不得把国库

都搬到韦府去，是倾尽宫中的珍玩呢、赠与爱女作为嫁妆。要说这懿宗啊，对同昌公主的宠爱，由此是可见一斑呐、这批举世无双的嫁妆搬到韦家以后，这韦家原本宽敞的府地竟装摆不下，哎，太多了，只好请来工匠，是日夜扩建府地。新宅院的门窗均用珠宝装饰，像景兰、药臼、曹柜等都是金银制作，连照例旗筐都是用金缕编织而成的，而床则是用水晶、玳瑁、琉璃等制作，床腿的支架雕饰也是金龟银鹿啊。其他的如鹧鸪枕、翡翠匣、神丝绣被、玉如意、文布巾、火蚕棉、九玉钗等均是来自异域，哎，那都是进口来的。同昌公主一家呀，有一种盛水钵，长约八九尺，四布又比布细，色亮透明，是光可照人呢、据说这钵中有龙涎，能消暑，说在夏日炎炎的时候，将其挂在房子里，满座是皆觉凉爽，是暑气全无。同昌公主又用红琉璃盘盛夜明珠，家里晚上那是光明如昼。说同昌公主出嫁以后，懿宗生怕韦府的饮食不合女儿的胃口，就不停地派人送去珍奇的食物。其中啊，有一道凌霄炙，说一头羊里啊，只有四两肉符合它的用料标准，而且做成以后能够长期存放，经历一个酷暑都没有问题，哎，不用冰箱也没事儿。还有一种肉干啊，叫红球脯，是蓬松盘绕，高达一尺啊，哎，如果你用筷子一压，就能把它压得很低，但是你一松手，它又能恢复原来的高度，哎，可见真是高明的很呐。有一次啊，一群贵族公子在广化里饮酒，忽然闻到了一股异香，一开始以为是龙脑的香气，后来发现香气浓郁是世间少有啊，于是寻香追踪，才知道是为同昌公主送食物的官吏刚刚经过。而韦宝恒自从娶了同昌公主以后，便开始了不停的升迁，几乎是马不停蹄，青云直上，由翰林学士开始升到了郎中、中书舍人、兵部侍郎承旨、开国侯，一直到了集贤殿大学士，可以说年纪轻轻的就跻身于宰府的高位。可这明眼人呐、一看就明白，这并非是这位驸马爷啊有什么特别的本事，而是啊沾了同昌公主的光啊。可惜啊，这好事不长啊。十分可惜的是，金枝玉叶的公主出嫁的第三年，不幸染病，不治身亡。哎，这同昌公主啊，因病死亡了。懿宗是思念爱女啊，十分的悲伤难过。而驸马爷韦宝恒生怕皇帝降罪，于是便一股脑地将责任推到了曾经为公主诊治过病情的御医身上，说是因为御医不当延误了病情，以致害了公主的性命，由此引发了一场大冤狱。懿宗一听，立即转悲为愤，迁怒于医官，竟下令杀了翰林院的医官韩宗肇等20余人，并将他们的亲族300余人全部逮捕，关押在京兆监狱。因为临时逮捕的人数太多了，
监狱都被塞得满满的。而这个事引发的朝野是议论纷纷的。一宗悲痛之中的不仁之举引起了朝廷内外的纷纷议论，举国上下那也是为之愤愤不平啊。当朝的宰相刘瞻认为皇帝此举会引起众人的不满，势必给朝廷带来灾难，于是招请谏官，请他们上言劝谏，哎，说你们得吱声了，得说一说这个事儿。但这谏官们是懦弱无能啊，惧怕仪宗盛怒之下是迁怒于己，竟没有一个人敢站出来说话。这谏官不谏，这不但是谏官个人的悲剧，也是唐帝国的悲哀呀。实在是没有办法，宰相刘瞻只好自己上书劝谏。这刘瞻呢，话说的倒也是非常委婉。他说啊，生命长短在于天定，公主有疾，身处陛下慈怀。宗赵等人为公主疗疾之时，唯求玉泉，背施方术，非不尽心。而祸福难移，人力难以回天，至此悲局，实可哀今。今牵连老少300余人入狱，天下人议论纷纷，多有不平。陛下仁慈达理，岂能被人妄议？还当居安思危，安抚天下民心。伏愿陛下少回圣律，宽释牵连者。那意思是说呀，这公主的病啊，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这医官呢，也是尽力了。但是他们能力有限，救不了，你也别怪罪他们了。现在你要把他们都杀了，与你皇帝的声威那是很不相符啊。要说宰相刘瞻这番奏辞是有理有节，无可挑剔。然而啊，仪宗这时候已经确认就是御医杀了爱女，绝不肯宽容他们的家族。因而对刘瞻的话是十分不悦，但是碍于他是宰相的身份，总算忍着没有当面发作，但对他的奏疏却是置之不理。这刘瞻倒是个执拗的人，他见第一次上奏没有结果，就在第二天上朝的时候又重提旧事，还联合了京兆尹温章，两个人是一起直谏，措辞也不像以前那样委婉，而是激烈了许多。这一下当场惹怒了仪宗，他大声地斥责二人犯上，当即降旨，刘瞻调为荆南节度使，温章贬为崖州司马，责令他们3日内离京赴任，免得他们再在朝堂上是啰嗦个没完没了。这温章可是个性情耿直的有才之臣，被贬南蛮之地，着实是心有激愤，于是叹道，生不逢时，死何足惜呀！”当天夜里就在家中是服毒自尽。仪宗听到温章的死讯，还狠狠地说，恶贯满盈，是死有余辜。这之后啊，仪宗为同昌公主举行了隆重的葬礼，陪葬用的衣服玩具与生人无异啊，又用木料雕刻了数座殿堂，陪葬的陶俑和其他随葬品那是一应俱全，龙凤花木，人畜之众不可胜计。发丧出葬长安东郊那天，仪宗与淑妃是亲自到了延兴门送行，并且痛哭失声啊。又出内库各数尺高的咸通9年刻印的金刚子卷子，金骆驼、凤凰、麒麟以为仪仗，哎，壮声势。要说这场面是非常宏大，送葬的队伍长达20余里，
京城士庶都注

0: 足观看，老百姓可下是开了眼了。当时有位乐师叫李可吉，因为谱写哀悼同昌公主的叹百年曲有功，一直封至大将军爵。李可吉的儿子娶妻的时候，仪宗特意赐酒，打开酒壶才发现壶内居然不是酒，全是珍珠宝石。至于同昌公主的丈夫韦宝恒，则是趁机大力排除异己，把持朝政。凡是他看不顺眼的人，都被诬陷与衣冠勾结，谋害同昌公主，由此是造成了许多朝臣被贬的。刘瞻被贬以后，韦宝恒推荐自己的作师王铎为宰相，就是当年的主考官呢。但这位王铎依旧轻视他，本来你韦宝恒就是没有真才实学之人，在处理政务的时候，这位王铎从来就不跟他商量，结果是惹怒了韦宝恒，于是将王铎发配出去当节度使了。要说这韦宝恒还是个小人，当时啊，同昌公主嫁入其家，他用种种名目将仪宗赏赐给同昌公主的奇珍异宝是据为己有，还是个贪财之人。等同昌公主病逝以后，他便称那些奇珍异宝都莫名其妙的不见了，没有了。同昌公主下葬的时候，这位韦宝恒啊，竟然在烧掉的陪葬物灰烬中是抢夺金银珠宝，其贪婪是可见一斑呢。说看在同昌公主的份上，韦宝恒在仪宗一朝是始终得宠啊。仪宗临终以前还让韦宝恒带12岁的儿子李衍摄政，全权处理军国大事。不过韦宝恒当宰相的时候是不思进取，只顾铲除异己，因此得罪了不少人。这仪宗一死啊，你的老丈人死了，于是他就失去了靠山，结局也就可想而知。熹宗即位以后，宦官田令孜联络百官弹劾了韦宝恒。这韦宝恒先是被贬到贺州刺史，不久以后被赐死自尽。与仪宗朝的谏官相比较啊，后来者侯昌业显然是具有超凡的勇气和忧国忧民的责任心。但这位侯昌业的悲剧在于，他没有看到唐朝宦官当政藩镇林立已经有百年的历史，这朝廷内外均是千疮百孔，是无力回天呢。而满朝文武大臣中是奸臣当道，小人横行，竟数不出几个有气节有才华的大臣。回想当年唐朝立国之初，英雄人才辈出啊，文治武功是无一不胜。而如今日暮西山，唐朝已经走进了历史的黄昏。晚唐著名的诗人李商隐有《登乐游原》的绝句，诗云：向晚意不识，驱车登古原，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要说这个人的命运，始终也无法摆脱时代的背景。这转眼即逝的夕阳，不仅代表着个人的沦落，是诗人李商隐本人沉沦迟暮的写照，同时也象征着世事的衰微，昭示了大唐帝国的奄奄一息。话说这侯昌业死后不久，皇朝攻占了长安，熹宗不玄宗的后臣到四川去避难。熹宗逃到成都以后， 在成都向各路节度使是封官许愿，又借助沙陀兵来平叛，加上农民军朱温等人的叛变，是黄巢兵败，退出长安以后被杀。农民起义被平定以后，以往在形式上听命于中央的节度使们，现在也是无视朝廷。王建据蜀，杨行密占据淮南，钱镠在杭州割据。虎视眈眈的还有河北藩镇中势力最大的汴州朱温、河东李克用、凤翔李茂贞，这些人都是大权在握呀。从此以后，天下大事变成了纠缠不清的状况。什么状况？大大小小的割据者是逐渐开始混战，而唐朝廷对他却是无可奈何，只能对强者的军事行为是一概承认。哎，你占地方你就占了，哎，你说兼并也就兼并了。又补阙常俊的一则上书足以表明这点。他说，陛下姑息藩镇太甚，是非功过，胼手并足，致天下纷纷若此，犹未之物，岂可不念落谷之奸微，复怀昔故之计乎？什么意思？陛下，你也太听他们的话了，这样不行了，你必须要想办法抑制节度使的权力了。这当时藩镇是雄踞一方，而中央朝廷内部也是矛盾重重，南衙北司都分别借助藩镇的实力是互相争斗。哎，这宦官和朝官也是你不服我，我不服你呀。藩镇也利用南衙北司之间的矛盾是扩大自身的实力，结果南衙北司的冲突变成了藩镇间的军事征战，藩镇间的角逐与南衙北司的争夺是交织在一起，整个局势是越来越复杂。可以说，到了这个时候，唐帝国已经是名存实亡了。话说公元805年，唐德宗带着始终不能削平藩镇的遗憾死去了。太子李诵即位，为唐顺宗。顺宗李诵是德宗的长子，以长子身份于建中元年，也就是公元780年正月被立为太子以后，当了26年的太子，是唐朝皇帝中啊位居储君时间最长的一位。他当太子的时候啊，王叔文和王丕为东宫的侍读，这两个人呢，王叔文是骑术高明，王丕是擅长书法，时称二王。这两个人呢，常与太子李诵是议论时政，很得李诵的信任。尤其是王叔文对太子是劝善改过，勤于匡扶调护，哎，帮助的是非常好啊。这王叔文是越州山阴人，为人机智多计，明治国之道。柳宗元称他为兼明直亮，有文武谋略。要说这王叔文呢，是下的一手好棋呀。时人认为这与他胸怀谋略有关。哎，这下棋好，那就是有智慧之人呐。德宗因他读书明道，棋下的好，命他到东宫侍奉太子李诵。于是王叔文代招进忠，一共18年，可以说与太子是朝夕相处。王叔文是胸有大志，立志复兴尧舜孔子之道，为民谋取安定。一有机会啊，就与太子谈论天下大事，议论民间疾苦。这位太子以后顺利登基，奠定了基础。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小说《满城尽带黄金甲》，请您下次继续收听。
2: 爸妈，我们回来了。
3: 哎呀，好香呀！
4: 你妈做了你们最爱的红烧肉。
5: 爸妈年纪大了，还在为儿女忙里忙外。作为儿女，我们却很少有时间陪伴他们左右。广播成为他们生活中最有滋味的调味品。爸爱听评书，妈爱听小说。调频107.4，让磕绊了一辈子、相守了一辈子的老两口，在这里找到了生活的共通点。
3: 吃饭啦！
4: 吃饭，吃饭。
5: 一餐饭，一家人，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调频107.4，听的是故事。

0: 北京时间21点整，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岁月染白了头发，也沉淀了故事。
2: 柴米油盐里有学问，家长里短中见真情。
1: 安徽老年广播，我们懂你的念叨，也懂你的牵绊。
2: 清晨，陪您一起去公园散步；午后，给您演绎往日的精彩故事；傍晚，和您一起等待家人的归来。安徽老年广播，7月1日起全新改版。
1: 你的故事，我们在听；你的生活，我们陪伴。
2: FM107.4，安徽老年广播，你永远听得见的陪伴。
3: 一本小说就是一段旅程，字里行间的旧时光，声情并茂里话家常。相伴小说馆，让耳朵爱上阅读。

0: 日薄西山的唐朝末世，
1: 跌宕起伏的风雨悲情，
0: 权臣相斗的险恶嘴脸，
1: 哀鸿遍野的乱世悲怆，
0: 莫测难解的痴情枭雄，
1: 演绎苍凉雄放的时代悲歌。
0: 请听长篇小说《满城尽带黄金甲》。
2: 上回书咱们说到，公元805年，唐德宗带着始终不能削平藩镇的遗憾死去了。而唐德宗在位之际，任用王叔文到东宫侍奉太子李诵。这位王叔文是为人机智多计，明治国之道。他一有机会就与太子李诵谈论天下大事，议论民间疾苦。在这王叔文的影响下，太子李诵也是关心朝政，比较了解民间的疾苦，对种种时弊也是很为不满，颇有改革之志。说这德宗晚年呢，是宠幸宦官，派宦官当公事使，这是一种官名啊，负责在长安城中为宫廷购办日用货物。这公事使下至有数百个小宦官，专门到宫外采购宫里需要的东西。这些太监见到老百姓在市上出卖货物，只要是他们需要，就强行购买，只付十分之一的价钱。后来索性派了几百个太监在街上瞭望，哎，看中了什么就抢啊，抢了就走啊，叫做白望。哎，这成了一种职业了。这种光天化日之下公开抢夺的行为，让老百姓是受害很大。大诗人白居易有首《卖炭翁》，就是专门揭露宫室黑暗的。当年的长安呢，还建有五房，专门替皇帝养雕、鼓、药、鹰、狗，哎，养各种玩物。在五房当差的宦官呢，叫做五房小。这些人平时是无事可做，就知道四处敲诈勒索钱财。他们呢，也是够损的。平时啊，就将这个鸟网啊张在百姓家的门口或者是井架上，百姓在家是出出进进呢，或者到井里去打水的时候，难免就会碰到鸟网。这五房小就说是这家百姓吓走了供奉皇帝的鸟雀，直到这家人出钱赔礼，他们才善罢甘休。而且这五房小常常在酒店里是大吃二喝，经常吃的是醉醺醺的，临走的时候非但不付钱，还要留下一筐蛇，说这蛇呀是用来捉鸟雀供奉皇帝的，叫店家是好好的饲养。店家无奈的只得是赔钱赔礼，苦苦哀求五房小把蛇带走，五房小这才把蛇筐带走。这公事和五房小如此胡作非为，是引起了长安百姓的切齿痛恨的。百姓们惊惧怨恨，畏之如盗，远近喧腾，是商旅将绝。哎，大家都不敢做生意了。有些血性的百姓是不堪忍受，在宦官白望的时候是奋起反抗，甚至发生了流血冲突。说有一次啊，有个农夫用毛驴啊驮着柴火从皇宫外路过，哎，被宦官看见了，于是拦住了他，声称公事要买下他的柴火。要买也可以啊，你给钱不就完了吗？这宦官呢，不但不给农夫钱，还向他要跑腿钱。哎，这算什么礼呀？要说这农夫也是个烈性子，大声地说， 我上有父母，下有儿女，全家人就等着柴火换钱，是买米下锅。你拿走了我的柴火，却不给我钱，我全家就只有死路一条了。于是被逼无奈，站在大街上是痛骂宦官的，结果被巡逻的官吏抓住了。官吏啊，将这件事报告了德宗。哎，确实也是理亏呀。这德宗下诏废黜了那名宦官，补偿给农夫十匹绢。即便如此，公事的不法行为是依旧进行。看到这种局面，谏臣御史们是纷纷上书，请求德宗是废除公事。但是啊，这公事啊，正是德宗创造的，他怎么能轻易的废除呢？徐州的刺史张建峰上朝的时候，向德宗详细的讲述了公事的弊端，德宗听后是有所心动，同意考虑张建峰的意见。然而啊，当德宗征求判度之苏辩的意见的时候，这苏辩秉承宦官的意思，对德宗说：京师有守万家，无土著生业，养公事取给。意思是说呀，京城里有许多人是游手好闲，没有谋生的手段，需要仰仗公事供给。德宗就相信了苏辩的话，以后再有大臣劝谏，一律不听。说有一次，太子李诵与侍读们在东宫议论公事，大家是你一言我一语啊，说的那叫个激烈。太子听后也是一时激愤，怒气冲冲地说：我见了父皇，当极力劝谏这件事。侍读们是众口称赞的，都说太子贤明。这时候只有王叔文一人是沉默不言，他没有表态。太子对此也感到很奇怪呀，这不符合王叔文的这个性格呀。等到众人都走了以后，他特地把王叔文留下了，问他：你不是常谈起公事的坏处吗？但刚才我们议论，先生却是一言不发，这是为什么？王叔文回答说：叔文蒙太子信任，有所见解，哪敢不说出来？但本朝制度，太子的职任只应当关心皇上的寝食安否，不准干预宫外的事。皇上在位已久，如果有人乘机挑拨离间，说殿下收揽人心，皇上一旦怀疑起来，殿下要辩白也就难了。原来啊，这位德宗是猜忌心非常强啊，而且性情急躁，刚愎自用，即便是对自己亲生的儿子也不例外。说贞元三年，也就是公元787年的八月，告国大长公主之愈发。这告国公主啊，为肃宗之女，她与丈夫萧生所生之女视为太子李诵的妃子。这萧生死了以后，告国公主与彭州司马李万私通，还以太子詹事李辩、蜀州别驾萧鼎等一些官员是暗中往来。有人就向德宗告状，说告国公主淫乱，而且还行厌圣巫蛊之术。德宗听后大怒，幽禁了告国公主，杖杀了李万。这告国公主的亲生儿子和李辩、萧鼎等人都被流放，就连毫不知情的太子李诵也因为萧妃是告国公主之女而被窃责。太子李诵是惶恐

改立书王李毅的念头。幸好宰相李密力保啊，李诵的太子位才得以保全。有了这样一段历史，这太子在听了王叔文这一番话以后才恍然大悟。他非常感动地说，若不是先生提醒，我还想不到这一点呢。从此以后，太子对王叔文是更加尊重，极为信任，东宫的一切事情都依靠王叔文裁量决定。要说这王叔文也是深谋远虑，他让太子不要大张声势，但暗地里却为太子在朝廷中物色有才能的官员，密结人才，为将来太子登基做准备。话说这翰林学士韦执义是长安人，长安韦氏有宰相世家的美称，据说曾经出过14位宰相。不过韦执义的父亲只当过8州刺史，不算显达，而官不太大。韦执义是聪俊有才，能诗善文，新唐书中称他是又有才，即进士第，对策一等，授右拾遗，年逾冠，入翰林为学士，辩敏策昧，得幸于德宗。这段话里啊，可以说是有褒有贬，既夸奖了韦执义自小是聪明过人，年纪轻轻就进士及第，早入仕途，也暗中讽刺他善于取巧媚上，讨好奉迎，而受到德宗的宠幸。德宗经常与韦执义是歌诗唱和，让他出入禁中，略备顾问，为朝野所瞩目。说有一次德宗过生日，李诵献佛像贺寿，德宗啊，让这韦执义为这个画像写赞文，

其中著名的有柳宗元、刘禹锡、陆贽、吕温、李景简、韩烨、韩泰、林准、陈建、程颐等人。他们和王叔文是志同道合，结为知心的好友。王叔文呢，也将这些密友推荐给太子李诵，说某某可做宰相，某某有将才，将来是都可堪大用啊。这其中啊，刘禹锡字孟德，彭城人，祖先为匈奴族，七世祖随魏孝文帝迁都洛阳，改了汉姓，也是出身于官宦世家。贞元九年，也就是公元793年，年仅20岁的刘禹锡是进士及第，后来又参加了博学鸿词科，荣得高第。这刘禹锡是才华出众，诗文词章是誉满天下。他先是在淮南节度使杜佑处为长书记，杜佑升任宰相以后，将他也带到了京师。王叔文是非常欣赏刘禹锡，赞誉他有宰相之气。柳宗元，字子厚，河东人，世称柳河东。柳宗元自幼是聪慧超人，下笔撰文是思如泉涌。当时有人评价他的文章为精彩秘制，灿若珠贝，评价那是非常的高啊。他与刘禹锡是同科进士，也是至交好友。参加博学鸿词科以后，被授予校书郎，后经人引荐与王叔文相识，逐渐成为了王叔文集团中的核心人物。刘禹锡和柳宗元都是唐代著名的文学家。后来《旧唐书》的修撰者欧阳修否定永贞革新，却不得不赞赏二人是文学史上的一代红才。苏东坡也称他们有高才绝学。而陆贽，官左司郎中，历信台二州刺史。吕温是湖南观察使吕蔚的儿子，官左拾遗。李景简，汉中王李黎的儿子，进士及第。韩烨呢，是前宰相韩晃的儿子，有俊才，官尚书司封郎中。韩泰有筹划，能决大事，官户部郎中。林准有史学，官浙东观察判官。陈建性景敏，一月不及，终身不忘，官侍御史。程颐性廉约，精于吏职，善于理财。贞元末也为官为监察御史，累迁他官。由此可见，王叔文处心积虑建立的这个集团中确实是人才济济啊。因为是集于东宫，自然是以东宫太子李诵为首。太子李诵最倚重的东宫故人就是王叔文、王丕。这王丕啊，才能上不如王叔文，加上相貌丑陋，不会说长安的官话，只会讲他家乡的吴语。所以啊，实际上王叔文成为这个集团的实际领袖。而王叔文最为看重刘禹锡和柳宗元，所以后来这群人当政推行永贞革新的时候，时人称呼他们为二王刘柳。永贞革新失败以后，这个集团当中有8人被贬为外州司马，所以史书上又称这个政治集团为二王八司马。贞元19年，也就是公元803年，左补阙张正一上书言事，得德宗召见。与张正一关系不错的6-7名官员还一起去张正一处祝贺，大家在一起是开开心心的吃了个饭。这个时候，有人悄悄地

0: 告诉了翰林学士韦执义，说张正一上书啊，是要谈论韦执义与王叔文结为朋党一事。于是韦执义觐见德宗的时候，上奏说张正一等人彭聚为党是有眼无度啊，哎，说他们勾结在一起。德宗命人查询，果然发现张正一等确实聚在一起过，就将张正一这一起吃过饭的六七个人全部原贬外官。这显然是一场普普通通的政治斗争，但是韦执义的品行也由此可以略见一斑。而从这件事上也充分说明，王叔文的政治集团已经形成了相当的势力，现在是万事俱备，只欠东风了。历史的发展呢，往往因为偶然性的因素的作用而改变了走向。正当王叔文集团顺利发展的时候，太子李诵忽然在贞元二十年，也就是公元804年的九月中风。中风以后舌头不听使唤，讲不出话来。这老年的德宗是又急又气，李诵也差一点丢掉了太子的位置。贞元21年，也就是公元805年的正月初一，皇室按惯例入宫拜贺德宗，只缺太子李诵是卧床未到，德宗是泣涕悲叹，从此得病不起。不久以后德宗病逝，因为东宫二王刘柳集团呢，一向与宦官集团不和呀，宦官心中也是很明白，因此德宗死了以后，他们不召翰林代召王丕、王叔文入宫，而是召翰林学士郑殷和韦次公入朝。在韦次公和郑殷二人草写遗诏的时候，有宦官突然说，宫中正在议论，还未确定由谁继位。这是因为宦官感到了太子李诵有自己的势力不好支配，所以想改立新帝。当时啊，在场的众人慑于宦官的权势，都不肯轻易回答。不过，太子李诵是德宗生前亲立的储君，而且在太子位已经有26年，突然改立是有违唐制啊。那么，太子李诵是否能顺利登上皇帝之位，咱们下回再说。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小说《满城尽带黄金甲》，请您下次继续收听。

0: 日薄西山的唐朝末世，
1: 跌宕起伏的风雨悲情，
0: 权臣相斗的险恶嘴脸，
1: 哀鸿遍野的乱世悲怆，
0: 莫测难解的痴情枭雄，
1: 演绎苍凉雄放的时代悲歌。
0: 请听长篇小说《满城尽带黄金甲》。
2: 上回书咱们说到，正当着王叔文集团顺利发展的时候，太子李诵突然中风，中风以后舌头不听使唤，讲不出话来，后来德宗病逝，立谁为皇帝，这就成了当时的一件大事。因为东宫二王刘柳集团呢，一向与宦官集团不和呀，宦官心里也是非常明白，因此在德宗死了以后，他们不召翰林代召王丕、王叔文入宫，而是召翰林学士郑英和韦次公入朝。就在这韦次公和郑英二人草写遗诏的时候，有宦官突然说，宫中正在议论，还未确定由谁继位。这是因为宦官感到太子李诵有自己的势力不好支配，所以想改立新帝。当时啊，在场的众人慑于宦官的权势，都不敢轻易回答。不过太子李诵是德宗生前亲立的储君，而且在太子位已经有26年，突然改立是有违唐制。韦次公与王叔文等人也并无来往，但终于还是仗理直言。他说，太子虽然有病，但他是先帝长子，内外人心所望，是皇帝合法的继承人。若是因为太子口不能言，实在不得已，也应当立太子的长子，否则必定天下大乱。郑英等也是立即附和，宦官另立皇帝的阴谋也就没有得逞。而太子李诵卧病在床，得知人心犹疑以后，立即伏病，穿上紫衣麻鞋，从容地走出了九仙门，召见诸军使，使得人心得以稍安。太子李诵在太极殿即皇帝位时，皇宫的卫士还是惊疑不定，有人呢凑上前查看，发现真是太子以后，这才说真太子也。众人于是喜极而泣，李诵这才顺利地当上了皇帝。由此也可见当时形势之微妙，人心之惶惶。顺宗带病即位以后，按理来说王叔文等人终于可以大展宏图了，可谁也不曾想到，促使德宗而亡的顺宗的失声，也促使了永贞革新的短命。顺宗即位以后，王叔文是大受重用，被任命为翰林学士。翰林院在金銮殿西，地近天子，以文辞掌告敕，兼备代顾问，辩驳是非，受命处理一切事务，是一日万机，全本极重。而顺宗皇帝实际上是把朝廷的决策大权交给了王叔文。王叔文之所以没有拜相，据说也是因为他知道自己声望不够，不便公开掌握朝政的大权，于是他另外举荐老资格的韦执谊为宰相，而他自己则躲在幕后内赞画谋，指挥定夺。而韦执谊也不辜负王叔文让他为相的情谊，两人一起在翰林决策，在中枢成型，是内外配合，开始推行著名的永贞革新。而历史上因此又称永贞革新为王叔文、韦执谊用事。 而值得注意的是，一直被王叔文称赞有宰相之气的刘禹锡却没有拜相。历史人物当时的处境和心理现在已经很难去还原，但是顺宗即位以后，二王刘柳集团处在中枢核心的始终只是二王和韦执谊，就连王丕在顺宗登基以后还依旧是翰林代诏的身份，没有升迁。后来王叔文为了掌控财政领了一系列职位，王丕才被任命为翰林学士。北宋的王安石在读柳宗元传中感叹说，我看八司马都是天下的奇才，唯独没有提到集团中的核心人物王叔文和王丕。这从另一个方面说明二王确实是才干不够，但是八司马中却没有一个人进入中枢领导层。由此可以推断，王叔文不推荐刘禹锡入相，不推荐八司马入中枢，多少那是有点私心。他在东宫18年，看多了官场的尔虞我

栅和宫廷权术，绝对是要为他自己考虑的。应该说他有改革的宏愿，却不愿意他人功在自己之上。这其中的种种微妙之处，绝非一言一语所能说清。历史上许多胸怀大志、渴望建功立业的人物，都有这样微妙的心思。应该说一开始，王叔文是充分发挥了他坚决果断、注重效率的办事才干，革除了宫室、五房小等虐政弊政，史称势力欢呼、人情大悦，得到老百姓的称赞。这些改革内容都是人心所向啊，也就是永贞革新取得了民心和民间舆论的支持。而在此基础上，王叔文与革新集团谋议以后，继续将革新推向深入。他都做些什么了呢？首先是集中财权。王叔文认为，钱粮是国家最大的根本，只要掌握了财政及盐铁权力，就可以制约藩镇割据的势力，加强中央集权。为此啊，王叔文提升浙西观察使李迪为镇海节度使，解除了李迪兼领的盐铁专运使。这表面上是升职啊，其实啊是把大权给他夺了过来。同时加封检校司空同平章事杜佑为杜支及诸道盐铁转运使，这实际上是把盐铁权力收归中央，直接掌握。两天以后，王叔文自认为杜支盐铁转运副使，虽说是杜佑为正，王叔文为副，可是啊，盐铁大权全是由王叔文专掌。这第二项改革是要裁役藩镇。自安史之乱以后，藩镇势力是割据一方，根本不把朝廷放在眼里，气焰是十分嚣张。剑南西川节度使韦杲曾派他的部属刘辟来见王叔文，要求兼领三川和山南西道的节度使，还威胁说如果不答应，就要给王叔文颜色看看。王叔文那是怒不可遏，当场予以拒绝，还准备杀掉刘辟以警示韦杲。因为韦执义的竭力反对，才没有动手。但这刘辟却是吓得屁滚尿流啊。韦杲因此也是怀恨在心，暗中是招兵买马，心怀意志，企图用武力来夺取三川。最后一项改革是要夺取宦官的兵权，这是打击和铲除宦官势力的重要部署。宦官集团是永贞革新的主要目标，也是永贞革新的最大阻力，而且还是不少藩镇的后台。宦官势力之所以权势显赫，就当时说来，主要是150,000神策军的统帅权掌握在宦官的手里，宦官也还在任各地藩镇的监军，有监军使的大印，一定程度上也是掌握着地方的兵权。因此，能否战胜宦官集团是永贞革新的成败关键，而能否剥夺宦官的兵权又是关键中的关键。对此，王叔文是先任命右金吾大将军范希朝为右神策统军，充左右神策京西诸城镇行营兵马节度使，接管宦官手中的兵权。但是那些神策军将领大都是宦官的亲信呢，范希朝去接管人马的时候，一些将领根本就不理睬他，范希朝无奈只好空手而归。这是前朝的制度使然啊，王叔文事先也没有计划周详，应该说他有

开拓的勇气和决心，却没有与之匹配的才干和名望。这也是他为什么不直接任宰相，而必须与韦执谊合作的根本原因。王叔文谋夺宦官兵权的计划轻而易举的就失败了，他这个失败给永贞革新留下了后患。而就在这个时候，革新派的内部也开始了分化。刚开始啊，革新派集团内部是日夜群聚，关系是融洽无间，亲密无缝啊。王叔文作为革新派的核心和实际的领袖，很尊重众人的意见，经常是引刘禹锡、柳宗元、吕温等人入翰林，共同谋议，是言无不从。王叔文与韦执谊也是友善相处，常到中书与韦执谊共进午餐，记忆正事。这里啊，有一件事可以说明，说顺宗即位后不久，有一天众宰相在一起吃饭，王叔文来找韦执谊，宰相会时百官无敢请见者，大家都不好打扰。但是韦执谊听见王叔文来了，赶快出去。这时候宰相郑荀余、杜佑、高颖于是停下来，打算等着韦执谊回来再一起吃。一会儿啊，部下的小吏来说，韦相公和王叔文已经一起吃饭了。众宰相感觉被怠慢了，郑荀彧尤其感到伤了自尊心，于是叹道：“吾可复居此乎？”于是便起身回家，心里话：“这饭我是没法吃了。”于是在家里待了7天不出来入朝，尤是罢相，想要威胁你一下。郑荀彧自然不是计较一顿饭的，而是因为他看不惯王叔文当权反对革新呢。要说这王叔文与韦执谊之间的友谊并没有持续太久，二人逐渐是意见不合，裂痕是越来越大。当时高颖、杜佑等人都高居宰相，坚决反对革新，有人退职，有人罢工，由此来表示与王叔文集团的不合作。而韦执谊刚好处在两派的中间，是备受压力，两头不讨好啊。本来就不坚定的他便开始手数两端起来，你的话我也听，他的话也对。而朝中更是流言纷纷，说他韦执谊没什么本事，全是靠了王叔文才当上了宰相。虽然事实确实如此，可韦执谊却是感到脸上无光啊。从此在许多公开场合故意与王叔文唱反调，表示他跟王叔文有矛盾。这时候御史窦群上奏，攻击刘禹锡邪邪乱政，不应在朝。尤其令人震惊的是，窦群还上门找到了王叔文，是恶言相向，公开威胁，让他要考虑以后的下场。这可是影响极为恶劣的一件事。王叔文等人商议，决定罢去窦群的官职。只有韦执谊说窦群有倔强正直之名，是极力阻止。这按以前两人的关系啊，韦执谊应该是点头答应啊，而现在却是极力反对。而宣西巡官杨士鄂公然反对王叔文，攻击革新。王叔文大怒，要下诏斩杨士鄂。韦执谊也是认为不可。王叔文改为杖杀，韦执谊仍以为不可，不欲承办，都给拦下了。最后王叔文只能是贬了杨士鄂的官职，若是真的不同政见倒也罢了。这韦执谊表面上是反对王叔文的决定，
暗中又派人去向王树文解释，说这是委曲求全，帮助革新成功。这分明表明他时时是标其利益，是故意为之啊。王树文由此大怒，对人品如此低劣的人是深恶痛绝。从此二人是开始结仇，是势同水火。就连奉命往来两人门下的人都感到十分的害怕，生怕遭到杀身之祸。在这样的情况下，反对革新的敌对势力是乘隙而入。当时顺宗的病情是加重啊，不能以大臣奏对，只能是偶尔由人扶着上殿，成了仅供群臣瞻望的摆设。朝廷内外对此是非常担心呢，也希望早立太子以安人心。这时候宦官不仅掌握着禁兵，而且控制了宫廷，于是宦官巨文贞、刘光奇召翰林学士郑因、韦次公、王涯、李成等入宫，起草立太子册文。不久就正式立顺宗长子李纯为太子。这种情形之下，王叔文已经预料到时局的发展对自己是非常不利，但是他也无可奈何，总是吟诵杜甫的《题诸葛亮祠堂诗》：出师未捷身先死，常使英雄泪满襟，以此来表示忧愤之心，而且因为感慨还时常流泪。当时啊，人皆窃笑之，就是有人看到他这样啊，总以为他不正常，笑话他。就在正式册立太子的当天，反对派太常卿杜黄商，也就是韦执谊的岳丈，训劝韦执谊。

0: 意自然没有同意。不久以后，剑南西川节度使韦杲见朝政混乱，打算浑水摸鱼，立即以顺宗有病为名上表请太子李纯监国。紧接着，荆南节度使裴钧、河东节度使延寿也上了同样的奏表，频频地向顺宗施加压力。要知道，这些人可都是割据一方的实权人物，是手握重兵啊。唐中央朝廷平时也不敢轻易地得罪他们。与此同时啊，宦官用顺宗的名义下制书削去了王叔文的翰林学士的职务。王叔文一见制书就知道是阴谋，大为吃惊，说我天天要到翰林院商量公事，不带此职如何进去。但是他也觉得是大势将去啊，革新前途是岌岌可危。但是他没有束手无措，而是由王丕带他再三抒请，最后才争取到每隔三五日可入翰林院议事。不过翰林学士之职却永远的失去了。也非常凑巧啊，王叔文的母亲突然在这个时候病死了。古时候啊，父母之丧是称为丁忧，按照惯例啊，在朝为官者逢丁忧要去职回乡为父母守墓尽孝。至此啊，王叔文离开核心权力中心已经是不可避免。虽然说王叔文是心力交瘁，但他还是想做最后的努力。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小说《满城尽带黄金甲》，请您下次继续收听。
2: 爸妈，我们回来了。
3: 哎呀，好香呀！
4: 你妈做了你们最爱的红烧肉。
5: 爸妈年纪大了，还在为儿女忙里忙外。作为儿女，我们却很少有时间陪伴他们左右。广播成为他们生活中最有滋味的调味品。爸爱听评书，妈爱听小说。调频107.4，让磕绊了一辈子、相守了一辈子的老两口，在这里找到了生活的共通点。
6: 吃饭啦！
7: 吃饭，吃饭！
5: 一餐饭，一家人，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调频107.4，听的是故事。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岁月沉淀智慧，时光书写传奇。你们用汗水浇灌江淮大地，我们用心声致敬金色年华。2026年7月1日，安徽老年广播倾情改版，政策权威解读，健康专业指南，文化深度传承，不只是节目，更是对每一份人生阅历的礼赞。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与时代同行，为岁月发声。推开声音的大门，走进悲欢离合的故事，一颦一笑皆是岁月，一句一叹满是温情。相伴剧场，好剧相伴，温暖你我。

0: 出舱，感觉良好。
1: 鲁国明白。
2: 此刻，我真的漫步在太空中了。蔚蓝色的家园就在脚下，正在升起的太阳为地球镶嵌了一道光环，光环中跳动着赤橙黄绿青蓝紫，这景象是我在地球上不曾见到过的，这壮丽无与伦比。我们的祖先曾经那样向往太空。

0: 祖先问天，是对宇宙规律的不断思考，而吾辈问天，是对浩瀚宇宙的不断探索，是不可磨灭的航天强国梦。请听广播剧《问天》。
1: 玉明，我陪你跑，不要放弃，你的成绩一直很优秀，未来还有很多机会。是，只差0.25分未进入飞行梯队，换作是我，我也不甘心。
2: 汗出透了，心里也敞亮了。 飞船只能上一个人，必然会有13个人上不去。你说的对，未来还有机会，还有机会。兄弟，你出发去救钱那天，我垂号为你壮行。好。
0: 酒泉卫星发射中心航天员公寓叫做问天阁。
3: 取这个名字的灵感，正是来自2000多年前屈原所写的那篇《天问》。屈原那既向苍穹的172个问题，就孕育着中国人的航天梦。国胜、小叶，明天神舟5号就要发射了，谁能为国出征，今夜就见分晓了。哼。
4: 杨毅，你的综合成绩排名第一，应该是你。肯定是。哎，
3: 未必。队里之所以迟迟不公布名单，就是因为始终在衡量和评估啊。我们三个的成绩不相上下，谁都有可能率先出征。这毕竟是我国第一次载人航天飞行，要考量的因素太多了。<笑>这样。
4: 就是挑花眼了，优秀的航天员太多，队里啊反倒不知道怎么下诏例了。要是好的就那么一个，也不用挑了。
3: 对，你呀，那就把难题交给领导，咱们今天晚上就好好的睡一觉，等待中国载人航天事业来敲门。对，好好睡个觉，
5: 好好睡个好觉，走。
4: 2点，是敲我的门吗？是杨毅，杨毅是被组织选中的飞天。

0: 中国人来了。
1: 就好了，
2: 小陈，这次不飞还有下次呢。杨毅叔叔太棒了，杨毅叔叔加油，中国加油！哎，小陈，一起啊！杨毅叔叔加油，中国加油！
3: 2003年10月15日上午9时，神舟五号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发射升空，在轨飞行14圈，历时21小时23分。中国成为了世界上第3个把人类送上太空的国家。

0: 向世界各国人民问好，向在太空中工作的同行们问好，和平利用太空，造福全人类。
1: 我们中国的飞船，
2: 中国人把五星红旗送上太空啦！
3: 中国人圆梦了，圆梦了。
4: 航天员姓杨哎，害我一个姓，等两岸统一了，我要找他去合影。
5: 飞吧，飞吧，中国的飞船飞得多高，我们中国人的头就抬得多高。
6: 从神舟五号开始，中国载人航天事业迎风展旗。很快，针对神舟六号的集训开始了。神舟六号将搭载两名航天员飞天，根据飞天任务的要求和航天员的各项条件，14名航天员被分成了7组。
7: 小叶，现在开始进入束管失效应急处理配合。
8: 从判断故障到处理完毕，这个程序一共有35道指令，56个动作，规定时间2分钟。
7: 嗯，
8: 开始。

0: 一分五十八秒，耶！国胜，你动作太利落了，简直是佛山无影手啊！你是怎么练的？
1: 熟能生巧呗，还要多练，还能更好。
0: 完美主义者啊！
1: 哎，
0: 天下武功唯快不破。国胜，你这一手可真厉害呀！
1: 小叶
0: 啊，
1: 今天周五，晚上去我们家吃饭吧。
0: 好啊，
1: 各城组搭档之间默契非常重要，今晚。
2: 我们发动两位贤内助，一起聊聊。好嘞。小林，哎，小叶来了。嗯，好香啊！快请进，快请进。哎，营养呢？
3: 他下班晚，晚点到。
2: 小叶叔叔，
3: 哎，天天，作业写完了吗？
2: 还没呢。叶叔叔，你今天怎么有空到我家来了？
3: 我呀，和你爸爸分到一个城组了。
2: 以后啊，叔叔会经常到你家来，你爸爸也会常到我家去。嗯，你们俩分到一组了，那月明叔叔和谁一组啊？
1: 月明叔叔和建国叔叔一组。哦。
2: 哎，甜甜，那马上吃饭了，你上哪儿去啊？我一会儿就回来。小陈，我真希望我爸和你爸能分到一组，我们是好朋友。
4: 你爸和我爸是好兄弟，他们要是能一起飞，该多好啊！是啊，这下有一个爸爸要失望了，也可能两个都失望。唉，对航天员来说，乘组之间的默契非常重要，我们甚至要求。 航天员在确保完成自己任务的同时，还要对搭档的操作内容做到心中有数。每个人都能随时进行岗位互换，这是任务的要求，也是保障安全的要求。在配合训练中，我眼看着梯队搭档越来越默契，默契到甚至通过眼神就能明白对方的意图。经过近两年的密集训练，执行神舟六号飞行任务的名单终于确定下来了。
5: 我宣布，叶展奇、谢国胜入选飞行乘组，月明、赵建国入选备飞乘组。

0: 在这练转椅呢，你的转椅成绩一直是我们十四个人里面最好的。记得我第一次上转椅的时候，坚持到5分钟就开始浑身冒汗、头晕恶心。教练提醒我，一旦出现呕吐，身体就会产生记忆，下次再上转椅就会出现条件反射。为了转移注意力，强迫自己想象。 是在海边欣赏风景。别说，这关还真是闯过去了。好汉！哎，你干什么？啊，你来安慰我是吧？哎，月明啊，你停，停，千万别婆婆妈妈的。啊，你和小叶默契程度。 确实更高。再说，贝飞也是极大的肯定啊。我们虽然是贝飞成组，但我们的训练强度、训练内容可是和主飞一模一样的。笑啥呀？走吧，训练去。最起码在地面上，咱们的待遇是一样的。哎，
1: 好，走。
2: 走。
3: 洪总，
2: 哎，来了啊。 今天你们两组的训练重点是排除险情。洪总，我觉得有些险情设置的过于极致了，不太可能发生。人类和太空打交道的时间并不长，我们不能完全预测太空中究竟会发生什么，只能是把想到的都做到，都练到，包括一些极致情况。紧急排险第1647次训练，开始。
3: 火警，动量，慢！被小心！
4: 环体解除，环体解除。刚刚怎么回事？
5: 刚才我的脚没插进线焊器，导致动作变形，差点按错键，多亏动腰补位成功。
3: 嗯，动腰预判准确及时，处理得很好。
4: 数以千次的训练，像一把刻刀，把所有的动作都刻在了航天员的脑海里，最终形成肌肉记忆。 航天员是高风险的职业，搭档之间要彼此信任、彼此依赖，补位互助，确保每一个动作、指令都准确无误。当国盛和小叶的地面模拟训练积累到2000次的时候，神舟6号飞船要发射了。总指挥同志。
6: 我们奉命执行神舟6号载人航天飞行任务，准备完毕，请指示。中国人民解放军航天员大队航天员谢国盛，
7: 航天员叶展奇，
8: 出发。

0: 一个军礼就是一句祖国至上的庄严承诺。
1: 祝飞起飞礼，第二起飞礼，包拯入帐。
0: 正刘兆分离的这一刻，飞行手册一下子就飞了起来，栓笔的绳子像海草一样飘了起来，太神奇了，这感觉和地面训练完全不一样。原则九重，孰盈夺之，九天之际，安放安属，日月安主，烈星安臣。屈原的仰天长问是生命个体向苍穹发出的疑问，而今天我们把天问化成问天，问天是拜访，是探索，是中国人向宇宙苍穹主动发起的挑战。一代人有一代人的责任，宇宙的奥秘总要揭开。今天神舟可造，星河可抵，屈原穷其一生而不得的谜题正在书写出中国答案。
2: 我国自行研究设计的神舟六号载人飞船今天上午在酒泉
3: 小陈发射中心，牛奶都凉了，边喝边看。
2: 我国航天事业
4: 妈，你说我爸现在在干啥呢？
3: 在执行备飞任务啊。备飞和主飞任务是一样的，主飞乘组返回地面结束任务，备飞组任务才能结束，只不过备飞组的岗位在地面上。
4: 主飞备飞一字之差就是天上地下，全世界都在看着国胜叔叔和小叶叔叔，可是没有人知道我爸爸。
3: 小陈，这次任务结束，爸爸会和国胜叔叔他们一起回北京，我们要去接机，到时候你要开心点，要笑，知道吗？
4: 北飞和主飞怎么会一起回北京呢？我爸应该先回来吧，
3: 有工作需要呗，怎么安排就怎么执行嘛。
4: 那妈，那天你也要穿红裙子吗？
3: 当然要，北飞也是在执行任务，北飞也光荣。
5: 国胜、叶展奇两位航天员现在正在接受来自亲人同事的祝贺，他们的爱人呢身着红裙为他们献上了鲜花。我身边这个可爱的女孩就是航天员谢国胜的女儿。天天你好。
6: 其实姐姐你好。
5: 能跟我们大家说说你长大以后想当航天员吗？
6: 我为爸爸骄傲，可我没想过要当航天员，我喜欢画画。月明叔叔的女儿小陈，她想当航天员，你可以问问她。小陈，小陈，哎，记者姐姐，你问他，他叫岳星辰，学习可好了。
5: 哎，天天，你刚才说你喜欢画画，那你喜欢画宇宙吗？
6: 喜欢，我最喜欢蓝色。
7: 小陈，哎，小陈，这儿呢，这儿呢，过来，过来，过来，过来。
8: 哎呀，酒泉封闭训练半年，爸可想你了。来，让爸爸好好看看。哎，嘿嘿，
4: 哟，爸，
8: 咋了？
4: 爸，
8: 别哭，别哭，别哭，别哭！你知道他怎么了？他有啥话说啊？你别哭，爸最受不了你这个，别哭。
4: 你为什么总是不能飞呀、啊，
3: 小陈？
8: 这
3: 小陈，快进来啊！
8: 哎呀，终于到家了，小陈呐，因为爸没飞成，失望了。
4: 爸，神舟五号你没飞成，六号你也没飞成，那七号呢？
8: 七号爸也飞不成。
4: 为什么？
8: 因为今天八号了。
4: 你，
8: 哎，小陈，小陈，
3: 小陈，
8: 小陈啊！哎呀，小陈啊！
4: 为什么总是不能飞？为什么总是不能飞？
3: 小陈呐、啊，
8: 小陈。你听爸说啊，
9: 飞行选拔。

0: 和考试不一样，不是谁分高谁就飞，他要选最适合的人，就像打仗一样，只剩下一个山头，马上就要攻下来，这时候谁上去不重要，重要的是把山头拿下来。这就是航天，谁飞都一样啊！
1: 你自欺欺人！大家都去和国胜叔叔拥抱的时候，你很失落，我看见了。
0: 我，
2: 玉明，孩子的话你别往心里去啊。
0: 孩子大了，有自己的想法了。
3: 那天，月明在大雨地里跑了很久。航天大队里所有的航天员，都是祖国利益高于一切的战士，都具有强大的集体观念、服从意识。可他们，也会有苦闷。月明很优秀，但他似乎总是缺少运气。神奇选拔，因为有出舱环节，注重臂力，月明没能选上。神九，月明再次入选被飞。可最终也无缘苍穹。在这个过程中，队里四位航天员离职退役，第二批航天员入伍。2013年，属于月明的机会来了。
4: 月明啊，现在不听你吹号，我一天都不精神。
5: 那你捡着了，今天的号可是加量不加价。
0: 15年了，我终于入选飞行乘组，还是跟你一起。我觉得从前所有的等待都值。

0: 算起来，神六飞天也是8年前的事儿了。是啊，我也8年没飞了，积累了8年，准备了8年，我同样看重这次机会，一起努力。
1: 嗯，一起努力。
2: 哎哎哎，还有我呢。
3: 哎，
2: 两位师兄，别把我忘了。
3: 哎呀，没有，小平啊，怎么能把你忘了？我们是一个乘组啊。
2: 两位师兄，明天我去接受太空授课模拟训练。哎，你们两个是要练失重水槽了吧？
0: 嗯，是。
2: 那套训练服160公斤，身上还要带铅块配平。哎，上一次你们4个小时练下来，国胜师兄整整瘦了4斤。哎，真叫人看不下去啊！
0: 没事啊，明总，我们多吃点。

0: 悠悠鹿鸣，食野之苹。我有嘉宾，鼓瑟吹笙。
1: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2: 从蒙昧到文明，再到辉煌，传统文化绘就了东方古老画卷的底色。
0: 从继承中走来，革命文化让几代人充满了中流击水、创造奇迹的力量。
3: 春节快乐 ，Happy New Year! I'm pleased to send you my best wishes on this auspicious occasion.
0: 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薪火相传，续写新篇。
2: 岁月染白了头发，也沉淀了故事。
4: 柴米油盐里有学问，家长里短中见真情。
2: 安徽老年广播，我们懂你的念叨，也懂你的牵绊。
4: 清晨，陪您一起去公园散步；午后，给您演绎往日的精彩故事；傍晚，和您一起等待家人的归来。安徽老年广播，7月1日起全新改版。
2: 你的故事，我们在听；你的生活，我们陪伴。

0: 正在升起的太阳为地球镶嵌了一道光环，光环中跳动着赤橙黄绿青蓝紫，这景象是我在地球上不曾见到过的，这壮丽无与伦比。我们的祖先曾经那样向往太空，祖先问天是对宇宙规律的不断思考，而吾辈问天是对浩瀚宇宙的不断探索，是不可磨灭的航天强国梦。
1: 请听广播剧《问天》。失重训练水槽直径23米，深10米，可以最大限度地模拟太空失重环境，这是针对出舱活动的最有效训练手段。这也决定了他们做任何动作都比在正常环境下要艰难得多，他们的心肺功能和上肢力量时刻经受着考验。刚刚这3小时的水下训练，你们的体能消耗太大了，要不要休息会儿？
2: 没事
3: 没事，
2: 继续。
3: 对，
1: 那好，来替航天员换潜水服。
2: 哎，侯总，我们要练习新动作了。
1: 对，下一组动作是拆卸螺丝，这样先穿轻便的潜水服熟悉工作场景，再换训练服。
4: 和训练服比，潜水服简直太舒服了啊！
5: 请您抬一下胳膊。
4: 哎，好。
6: 东腰准备好了吗？
2: 准备好了。
6: 栋梁准备好了吗？
7: 准备好了。
8: 下水。
1: 在水槽10米深处，放置着1:1的飞船模型。水下。国胜和月明按操作程序开始完成动作，水下无声，一切交流都靠手势来完成。我和其他同事通过监控观察着他们的一举一动。
9: 冷妖，我的工具总是对不着螺丝。
10: 你的身体在浮动，屏住气。
9: 明白。
10: 你的身体稳定多了，冬莲，快完成了，别着急。
9: 成功，快呼吸。
10: 已经漏气了，
6: 不好，出现险情。旁边的蛙人在干什么？他们怎么没反应？
10: 冬莲，你的气瓶漏气了。
9: 我必须立刻上浮。
10: 快呼吸！
9: 你这是干什么？
10: 迅速上浮会对身体造成极大伤害。我们共用一个气瓶，交替呼吸，一起上浮。
1: 月明，你们怎么样？怎么样？快叫医生来！
2: 好，
4: 没事儿，
9: 没事儿，没事儿。太险了，太险了！
1: 今天训练3个多小时，再加上突遇险情，肯定是身心俱疲。好好吃饭啊，中午好好睡一觉。
2: 哎，月明。怎么了？啊，
9: 收到。没事，我缓缓，我缓缓。
1: 航天员的训练过程，就像锤炼钢铁的过程，用力敲打，确实会让人感觉到痛苦。但不这样，钢铁就永远不能具备刀的形状。国胜和月明以一个成组、一条心、一条命的坚定态度，不断地接近着心中的梦想。

0: 经历了近两年的训练，2013年6月，飞船即将发射。按惯例，飞行前，航天大队召开记者招待会，对外发布飞行乘组名单。从一人一天到多人多天，中国载人航天技术愈加成熟。这一次，飞船计划在轨飞行15天，执行此次飞行任务的航天员是谢国胜、王小平。
1: 张雨宁，不对，为什么没有岳明？为什么用雨宁替换我？我做错什么了？
2: 下面，请此次飞行指令长谢国胜讲话。
1: 一切行动听指挥是我们军人的使命，请全国人民放心，我们一定不辜负大家的期望，坚决完成任务，为八一军旗添彩。
0: 请航天员岳明代表贝飞乘组讲话。
3: 预祝三位航天员圆满完成任务，一切行动听指挥。

0: 洪总，这是怎么回事啊？为什么临阵换将，岳明是犯了什么错了？哎，国生，哎，岳明，你看看这个，
1: 体检报告。
0: 对，飞行前最后一次例行检查。肾结石，这怎么可能？之前那么多次体检，不是什么事都没有吗？我也不相信啊，跑到医院找专家又确认了一遍。
1: 结果无误，
0: 岳明啊，我本该早点告诉你的，可我在医院多找了几个大夫，耽误了，没能在发布会前赶回来。
2: 这芝麻大的一颗小石头，就把我的飞天路给堵住了。
0: 这颗小石头对普通人来说根本不算什么，但是对航天员来说，不行。
2: 岳明，哎，岳明啊！
3: 让他自己静静吧，他判飞天，判15年了。我明明有航天的资格，可为什么就没有航天的运气？我50-1岁了，我还能拼搏多少年？我还有机会吗？有，一定有，只要坚持，一定有。
4: 停！我还能坚持？你疯了！心电图都报警了，别折磨自己。15年了，15年，
3: 你马上要二度飞天了，可我呢？我却始终没有机会圆梦。
4: 不是我不努力啊，
3: 成绩不够第一，我就拼第一。 可即使拼了第一，也会因为任务类型更适合其他的战友而落选。这回干脆是体检不过关。我是不是很倒霉啊？我是不是很倒霉？
2: 没有没有没有，岳明，你有优势的，只是时机没有到啊。
3: 这些年啊，每次回老家，父母都会问，什么时候看你飞天呢？ 还有小陈，我告诉他，爸这回真的要飞了。可是我，岳明，这是我离梦最近的一次，最近的一次，就这么没了。
0: 那天，国盛陪了岳明很久。可我觉得，什么样的语言都弥补不了岳明的遗憾。神舟飞船按计划升空了。
5: 王小平神奇的太空授课再次引发了全民对航天的关注。大家看，这是我们在太空中喝水用的饮水机。现在整条商业街都在放太空授课。现在把它打开。如果在地面，此时水肯定是坏。
6: 神奇呀！这要是到了太空，水珠到处飞，我这保洁的活还真不好干呗。
7: 大家看是不是？我想啊。
8: 如果是李白在天空中生活，大概他就写不出飞流直下3000尺的诗句了。那么，部长带来简单航天员。
9: 请进。
8: 首长，您该换药了。
9: 好的。
8: 岳明叔叔，您为什么非要做这个手术啊？肾结石它是可以自己排出体外的呀。
9: 天天呐。
8: 你说的这种方式太慢了，我本以为手术可以快一点，谁成想一次手术还没成功，哎呀，
9: 这一时半会儿还出不了院了。
8: 爸，老天爷这就是给您创造机会，让您休息的。
9: 哎呦，
8: 您就踏踏实实养病吧，
9: 那我
8: 别着急回去训练。
10: 就是身体第一位。
8: 来，大画家吃个苹果。
10: 哦，好，谢谢啊。
8: 哎，小陈，您可说了啊，
0: 工作以后要拿第一个月工资买我的一幅画。
1: 说话要算数啊。
2: 工资啊，再等几年吧，我决定考研了。
3: 嗯？什么方向？
2: 航天飞行器技术。
0: 你想当航天员？
2: 嗯，准确的说是航天员中的航天工程师。
3: 小陈，航天是很苦的啊，要做出很大的牺牲，你不要因为爸爸这……
2: 爸，我就是喜欢航天，航天是我的梦想。
0: 哎，这个我能证明。当初考大学的时候，小陈就为学医还是学航天纠结着呢，我给他出主意的。
2: 他让我把两个专业的好与坏都写出来，打分比高低。
0: 嗯，
2: 肯定是当初这么选男朋友来着。
0: 这个不能胡说啊。哎，月明叔叔
3: 啊，
0: 你听我继续给你讲啊。
3: 哎，好。
0: 然后我俩就一条一条把优劣点写出来。
3: 嗯，
0: 单就没有个人时间这一块，航天就扣了不少分，结果最后哎学医胜出了。可您猜怎么着？
3: 嗯，
0: 就在我大笔一挥准备把航天选项划掉的那一瞬间，小陈他哇的一声就哭了
3: 啊。
0: 得，你看事情无比清晰，航天才是小陈的真爱呀。
2: 爸，我叫岳星辰，就冲这名我也要去跨越星辰大海。
3: 好，好，等你出征星辰大海的时候，爸给你吹军号壮行。
2: 嗯，一言为定。
3: 一言为定。
4: 月明手术大约半年后，身体状况完全恢复，他又重燃斗志。但此后，国家仅在2016年发射了一艘载人飞船，他未能如愿。2021年，神舟12即将发射，国盛再度入选飞行乘组。月明第四次入选备飞乘组。那次训练，主飞、备飞两组飞行人员都在模拟舱里整整模拟工作了30天。飞行前夜，国盛在操场上找到了月明。
5: 月明，干嘛呢？
3: 看看天，酒泉的星空真美啊。
5: 来，坐会儿。
3: 好。
5: 你看到小陈了吗？
3: 没有，他忙我也忙。我们是都在酒泉，可分属两个区域，见不着。算起来我们父女两个也一年多没见了。
5: 大院的这些孩子里啊，属小陈有出息，读到了博士。
3: 那孩子倔，也肯吃苦。
5: 嗯，是，像你。哎呀，怎么还搞突然袭击啊？
3: 咦呀，这肌肉块跟小伙一样啊。难怪能三次飞天。
5: 你又不差。
3: 不行了，当年轻松做到的动作现在做起来很吃力。跟你说个事儿。
5: 嗯，
3: 我决定了，等执行完这次备飞任务，我就提交

0: 你舍得？嗨，你知道我家老爷子的，带兵打仗一辈子好胜，也要求我事事争先。嗯，可他到底也没看见我飞天，我让他失望了。
1: 月明啊，我们第一批14个人，已经有4个人离开了航天大队了。现役队伍中。 你确实是唯一一个没飞过的，但是你从来没有放弃，一直在坚持。航天员训练艰苦，生活高度军事化，没有过人的意志，坚持不下来的。你的示范意义远比我们这些飞过的人要大。
0: 我身在这么一个光荣又强大的集体，可大家都可以飞，就我不行。
1: 航天员是我的职业，我却从来没执行过飞天任务。我说，你说，我是不是失职？你以优秀的成绩，成为了中国第一批航天员。你以优秀的成绩和强大的执行力，四次出色地完成了被飞任务。不管主飞被飞，都是航天员的本分。 月明，你很称职，
0: 国生，谢谢。

0: 洪总，午休时间一结束就开始天地通话了吧？
1: 对。
2: 岳大小您好。
0: 啊，你好。
2: 我是岳星辰的同事，我叫寇行远，他托我把这封信交给您。
0: 嗯，这丫头有事打电话呗，写信干啥？
3: 哎哎，谢谢你啊。
2: 不客气。
4: 老爸，好久不见了。我一直想抽空去看你，可是飞空中心工作任务重，我忙得不可开交。老爸，这次你没飞上，是不是又失落了？不必失落，虽然你的身体没飞上太空，可在你心里，理想的翅膀从来没停止飞翔。老爸，你就是我的 Superman。 对了，告诉你个消息，我参加航天员选拔了，而且已经通过了两轮考核。我知道，是你的飞翔基因给了我巨大的能量，让我离梦想又近了一步。老爸，感谢你，也请你祝福我。另外，根据我对你的了解，你在打开信的时候，是不是念叨我来着？这丫头有事打电话呗，写信干啥？不写信，你怎么能看见那个又高又帅的信使呢？到吧，我就写这些了。爱你，比心。
3: 哎呀，这个丫头真是的，你跟……哎呀，
5: 怎么了你？
0: 哎，洪总，你注意看刚才那个小伙子了吗？
5: 啊，
0: 就刚才那小伙。
6: 天宫各项指标正常，现在开始空间站直播。
7: 开始了。
8: 电视机前的朋友们，天地对话已经开通了。现在出现在电视机屏幕上的是航天员谢国胜。
9: 大家好。
8: 国胜您好，有位网友问您在太空中有没有特别想吃的美食。
9: 还真有，我想吃我们家乡的牛杂面。
8: 您是不是想家了？
10: 这次我们在轨飞行的时间为3个月，想家是很正常的。这次执行任务，我带了2张照片上来，一张是和家人的合影，还有一张是和航天大队的战友们的合影。在这张照片上有5名航天员，他们始终没有机会飞上太空，但是他们把人生中最美好的年华都奉献给了中国载人航天事业。航天精神不是体现在飞上太空的那一刻，而是体现在几代航天人前赴后继，一切以祖国利益为先的自我牺牲中。航天大队不是只有大家叫得上名字的我们，还有一辈子为了航天事业而时刻准备着的他们。此刻我想对没能飞上太空的航天员说，战友，请接受我的军礼。兄弟，这一次我们一起问天。

0: 广播剧《问天》全部为您播送完了。出品单位：湖北广播电视台、沈阳广播电视台、襄阳广播电视台，联合出品：中国科学技术馆。制作单位：湖北广播电视台长江声浪广播剧创研中心、沈阳广播电视台沈阳原创基地、襄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特别鸣谢：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鸣谢单位：辽宁人民艺术剧院、长江人民艺术剧院、枣阳市委宣传部、湖北航天化学技术研究所、航空工业航宇救生装备有限公司。感谢您的收听。
1: 养老也可以很新鲜，安徽老年广播换新出发，还是那个听评书追小说的老朋友，现在又多了一个新玩法。下载安徽视讯 APP， 关注智慧养老频道，便利资讯、健康提醒、生活助手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声频联动，陪伴升级，智慧养老新体验。
2: 祝你生日快乐。
3: 我的成年心愿是去献一次血。
4: 献血？
5: 针头消不消毒？会不会感染肝炎艾滋病啊？
3: 爹妈，正规机构用的针头、血袋都是经过国家严格检测合格的，一人一份，而且献血时血液单向外流，规范操作下不可能感染疾病。
5: 献血影响免疫力吧？我还得给你熬鸡汤、炖排骨。
3: 你又多虑了。18到55岁的成年人一次献血200到400毫升，只占全身总血量的5%到10%，白细胞也只失去1%到2%，一两个小时就能从骨髓得到补充。
5: 那咱也得给自己亲戚献呢，万一哪个亲戚生病着急用血，毕竟血浓于水嘛。
3: 这可不行，直系亲属之间输血容易引发输血相关性移植物抗宿主病，会危及生命的。
5: 咱去献血献爱心，却连自己都救不了。
3: 话不能这么说，国家规定捐献者及其配偶、直系亲属可以在一定范围内享受免费用血政策。
5: 好好好，你就去献血吧，赶明儿妈也去。
6: 献血救人，功德无量，传递真情，大爱无疆。

是安徽小说评书广播 AM 一三九五 FM 一零七点四，生动故事，精彩人生。

这里是安徽小说评书广播 AM 一三九五 FM 一零七点四，生动故事，精彩人生。

这里是安徽小说评书广播 AM 一三九五 FM 一零七点四，生动故事，精彩人生。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2: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3: 西风几时来，流年暗中换。
4: 而那些陪伴着我们的声音却不曾离开，
3: 一声关心，
4: 一句问候，
3: 一段回忆，
4: 相伴于车水马龙，
3: 相伴于漫长黑夜，
4: 相伴于春夏秋冬，
3: 在无数个朝朝暮暮，陪伴是我们缱绻无声的誓约，
4: 是我们深情不变的告白。
3: 今天在时光的力量下， FM 107.4将迎来新的蜕变，
4: 我们会一起欢笑，一起守望，
3: 就在不远的前方，我们云泥之望。安徽老年广播，从现在出发，我们和您一起。
5: 草坪上仰望风筝的，有老有少，都有一颗年轻的心。餐桌上享用美味的，有儿有女，都有一种满足的福。广场上跳着神曲的，有滋有味，都有一番健康的愿。听相伴节目，度美好人生。
6: 评书天地，
7: 哦，你在同我说话吗？
8: 我谁来着？
7: 哦，我是说书人。
9: 路边的茶楼人影错落，街上传来两三声吆喝，人前摇扇，醒目拍桌，各位看官你细听分说。
10: 说书唱戏劝人方，三条大路走中央，
11: 鬼间丑雅风云变，书主名字叫唐三。
12: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我下回分说。
13: 早上好。
14: 60岁该有的样子是什么？
15: 刚退休。
16: 带孙子呢。
17: 看书。
15: 散步。70岁该有的样子是什么？
17: 一张摇椅。
15: 一杯茶。
18: 听戏。
19: 遛弯儿。
2: 除了这些，您还可以是这样的。
17: 都有。
16: 学钢琴。
15: 参加合唱团。
18: 玩摄影。
15: 做视频。
20: 花晚年变玩年。我们的老年生活有点潮。
14: 年龄不是借口，
15: 老有所乐，
14: 老有所学，乐与学尽在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广电老年大学。
1: 一年四季，不管春暖花开，还是秋高气爽，我们都能去想去的地方，看想看的风景。想带你一起去看山川湖海，去看星辰大海。去吹自由的风，乐游安徽，不止旅行，更有发现。

0: 查错误生活方式，通俗易懂，科普正确，疾病预防，日常食材烹出营养，美味人生。1074养生有道，守护您和家人的健康。
1: 生动的情节娓娓道来，鲜明的人物栩栩如生，小说大世界，人生大舞台。
0: 岁月沉淀智慧，时光书写传奇。你们用汗水浇灌江淮大地，我们用心声致敬金色年华。2026年7月1日，安徽老年广播倾情改版，政策权威解读，健康专业指南，文化深度传承，不只是节目，更是对每一份人生阅历的礼赞。FM107.4，安徽老年广播，与时代同行，为岁月发声。
1: 笑一笑，十年少；唱一唱，心不老；烦恼全丢掉，快乐在耳边。欢乐相伴，快乐同行。
2: 这回我们说回相声。
3: 哎，
2: 在没有表演之前呢，我先向首长和同志们做一个自我介绍。
3: 对，
2: 我叫江宝林。
3: 哦，您就是江宝林同志
2: 啊。上席吧。
3: 哎，我没理政啊。这位怎么认识
2: 啊？不要拘束吧。
3: 哎，这谁拘束了？我拘束干嘛呀？不是您
2: 笑他，
3: 别玩笑，
2: 我是个滑稽人。
3: 嗨，
2: 这个今天我和您在一起表演。
3: 对
2: 啊，怎么样啊？
3: 好啊
2: 啊！
3: 这回咱们说哪段？
2: 咱们说一回训军马。
3: 哎，军马
2: 啊，军马就是我的那个无烟战友啊。
3: 哎，嗨。我说您跟这马还论什么战友？
2: 当然啦，那是我亲密的伙伴嘛。
3: 是啊，
2: 根据你这种谈话的态度，说明了一个问题。
3: 什么问题？
2: 你对我这匹马是没有感情的。
3: 哎，你看，我跟马有什么感情啊？我
2: 也难怪你没有感情了，
3: 同志。
2: 他你没看见过我这匹马？
3: 那倒是。
2: 如果是你要一看见他
3: 啊，
2: 你不仅是有感情，
3: 是，
2: 而且你要从心眼里那么爱他。
3: 哎，嘿，您怎么了？这是怎么回事？
2: 我这匹马长得是与众不同。
3: 哦，怎么不同啊？
2: 它是四条腿。
3: 哎，我知道。废话，您
2: 四条腿，
3: 你别没了你。那马嘛可不四条腿，这三条腿它站得住吗？它
2: 不不，
3: 这位
2: 这儿我说了半句话，
3: 嗯，
2: 我还没说全呢。
3: 怎么说？
2: 这匹马长得的确是与众不同。
3: 它怎么个长相？
2: 蹄子背有8尺，
3: 哦，
2: 头到尾有丈2，
3: 哼，
2: 长得是宽胸脯、细脖颈、短脊的背、圆虎腿，是大头小耳朵，
3: 嗯，
2: 耳是小猪眼，是明灯，四条腿像四个砂锅杆子，四个马蹄像四个银锭，
3: 嗯，
2: 那真是马鬃披领，马尾拖地。这匹马你看吧，浑身上下
3: 怎么样？
2: 全有毛。
3: 哎，嗨，
2: 那个毛
3: 别说了，您
2: 怎么了？这是你老拦着我，
3: 说拦着怎么着？您这可气，这没毛那是大象。
2: 不，我说错了。
3: 嗯，
2: 他这个毛有缺点。
3: 啊，有什么缺点？
2: 都是一根一根的。
3: 哎，嗨，哪儿的事儿？你这这那毛不是一根一根的，有一撮一撮的吗？他打战这儿净废话。
2: 我说老实话，
3: 嗯，
2: 这马怎么样？
3: 倒是不错，
2: 而且还能干活呢。
3: 都能干什么呀？
2: 他能干的那活啊，
3: 啊，
2: 我说话不怕您过意。
3: 哎，
2: 您都干不了。
3: 哎，你看，我说您等会儿，你怎么老拿我跟他比，算怎么回事？
2: 我这匹马能干很多活啊。
3: 是啊，
2: 你像什么套车拉炮、运送弹药、过沟过坎、能窜能跳、爬山涉水、通过险道、是卧倒起立、牵走后哨，他白天干活，
3: 嗯，
2: 晚上还能睡觉。
3: 哎，嘿。好吧，他这赶折来了。
2: 哎呀，
3: 你这马的本事可真不小。
2: 就是嘛，
3: 嗯，
2: 他最突出的，
3: 嗯，
2: 就是拉炮拉得好。
3: 哎，嗯，拉炮
2: 对。
3: 哎，你们炮兵连队不都用那汽车拉炮吗？
2: 哦，您说这汽车拉炮
3: 啊，
2: 那是机械化的炮兵。
3: 啊，
2: 我们是步兵当中的骡马炮兵。
3: 哦，你们都用那骡马拉炮啊？哎呦，你们这不是凑热闹？
2: 哎，嗯，
3: 嘿， 切，
2: 我说您等会儿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3: 多新鲜呢！
2: 凭什么说我们凑热闹？
3: 那当然了，你看人机械化炮兵，那真是速度快、威力大、射程远，在几十里地以外就能给敌人一个毁灭性的打击。哎，
2: 这一点大家都承认。
3: 就是啊，你再看看你们这罗马炮兵，
2: 我们也不简单呐，怎么了？
3: 什么不简单呐？你们那是炮兵带赶脚，跟着罗马跑，速度慢、威力小，一点作用起不了。
2: 哎呀！哎你还会歌谣着呢、啊、
3: 那什么话呢？
2: 哎呦，你这歌谣唱得真好。
3: 怎么样？
2: 这是哪个阿姨教给的你？哎，
3: 你看啊，我是小朋友。
2: 你呀、啊、你是托儿所里的你、哎、
3: 是啊，这是哪个托儿所有我这模样小朋友啊？
2: 那你为什么说我们凑热闹？
3: 就是嘛，你看人机械化炮兵用汽车拉着大炮跑起来多快呀、啊、
2: 对，在哪儿跑得快？
3: 在公路上。
2: 哦，
3: 你晃什么脑袋？你这
2: 我这咂么滋味呢？
3: 嗨，
2: 对，嗯，还要离开公路呢。
3: 离开公路
2: 啊，走要上小道过独木桥怎么办？
3: 有公路，人家不走那地儿。
2: 那不行啊，同志，这个公路是战争的时候破坏的主要目标啊。
3: 嗯，
2: 如果说一打起仗来，那些公路桥梁都有被敌人轰炸和封锁的可能。嗯，到那时候汽车过不去怎么办呢？
3: 行，
2: 嗯，特别是我们在山地里作战，嗯，它有的地方根本就没有公路。到那时候汽车过不去怎么弄啊？
3: 哎，没公路，马上修一条，
2: 修来不及。
3: 哎，那干脆不去了。
2: 不去了，嗯，山里头有敌人。
3: 山里边有敌人呢、啊、
2: 就是
3: 咱们在山外边等着他。
2: 你等着挨揍啊你？
3: 我说那您说怎么办呢？
2: 完了
3: 啊，
2: 这个时候就要看我们这个罗马炮兵了。
3: 哦，
2: 你拿着我这匹马来说
3: 怎么样？
2: 只要是有人牵着他，那真是遇山过山、风河涉水、走央山小道、过独木桥是完全不挡。
3: 嗯，
2: 也就是说我们步兵到在哪里去，他都能把炮给投到哪里去。
3: 是
2: 在多么恶劣复杂的情况下都能配合步兵作战。
3: 嗯，
2: 你说我们这凑热闹吗？
3: 这么一说我看问题太片面。
2: 这样表示还是对的啊。同志，我们应该要从实战出发看问题
3: 啊。
2: 那个机械化有机械化的好处，
3: 是
2: 罗马化有罗马化的长处。
3: 哦，
2: 这是各有所长，都很重要。
3: 哦，
2: 刚才你提一个凑热闹，这种论调是不对的。
3: 哎，
2: 啊，是一种错误的，是一种扭论的。
3: 没，
2: 我们坚决反对的。
3: 哎，你够讨厌的。
2: 我说您先过来。
4: 嗯，哎呀，
2: 我哪儿讨厌
3: 了？你干嘛跟我这儿拖腔拿调的？
2: 这是为了让你加深印象。
3: 你看，
2: 哎，
3: 哦，这么一说，你们这罗马炮兵也能够很好的完成战斗任务。
2: 那是当然的了嘛。
3: 哎，我又来劲儿是吧？你好好说啊。
2: 当然了，当然了
3: 啊。
2: 不过这里得有项艰巨的工作。
3: 什么工作？
2: 就是要把军马训好。
3: 哦，
2: 不然的话，你不是让军马参加战斗，
3: 是
2: 就是连炮，他也不驮。
3: 不驮？
2: 嗯，
3: 那你不会打他呀？
2: 哎，粗暴。
3: 哎，粗暴。我怎么粗暴了？我
2: 这是什么态度？
3: 对
2: 马不尊重。
3: 哎，尊重。
2: 那个马越打不越坏吗？
3: 那怎么办呢？
2: 你就拿着我这匹马来说
3: 啊。
2: 他这草原上来的一匹烈马，
3: 嗯，
2: 本来这个性情很野，又叫人给打出毛病来了。
3: 哎呦，
2: 见着人呢不是踢就是咬，谁也不敢接近他。
3: 那么厉害呀、啊、
2: 这不刚到我们连里头一天就咬了八个，踢了七个，顶了五个，挤了仨。
3: 哎，嘿，
2: 后来一打响兵还吓跑俩。
3: 嚯，真凶啊。
2: 也别说，就是我们那炊事员老张胆大，
3: 没跑、
2: 哎、吓趴下了。
3: 哎，你看，我说他怎么那么点小胆啊？
2: 我一看不是吓趴下了，
3: 那是
2: 他那正练习卧倒着呢。
3: 哎，你看那儿卧倒呢。
2: 就是
3: 我说、啊、这样的马你们要他干什么呀？
2: 哎，同志，你这句话不对
3: 啊。
2: 越这样的野马越有劲儿。
3: 是啊，
2: 如果说这匹马你要把它训练出来以后，
3: 嗯，
2: 那个用处可大了。
3: 是吗？
2: 哎，他能拖一门炮，加上一百发炮弹。
3: 哦，
2: 你说这些个东西如果用人背，得多少人？
3: 哎呀，那人不少。
2: 所以嘛，要把他训练出来以后，他脱离门炮就跟没脱一样。
3: 哦，
2: 一天跑一百里路就跟没跑一样。
3: 是的，
2: 他要拉着一百发炮弹就跟没拉一样。
3: 哼，
2: 他要踢那两蹄子
3: 啊，
2: 就跟没踢一样。
3: 哎啊，
2: 那小蹄子，
3: 他踢我两下，我受得了吗？
2: 嗯，
3: 我说这样的马你们能训练？
2: 当然啦，
3: 啊，
2: 我们是四号连队。
3: 哦，
2: 哎呀，训练这匹马没有问题。
3: 哎，那倒是。
2: 哎，这匹马凶不凶？
3: 够凶的。
2: 我们全连都要抢着啃这块硬骨头。
3: 哦，
2: 连我还想啃啃呢。
3: 哎，你都想啃啃？
2: 我非得啃啃。
3: 是吗？我说您刚参军这么几天行吗？
2: 是吧？
3: 啊，
2: 你这话可不对。
3: 怎么了？
2: 你别认为我刚参军
3: 啊，
2: 我有胸心大志。
3: 哦，
2: 我有决心把他训好。
3: 那行。
2: 嗯，另外我会摔跤，你们不知道吗？
3: 哦，对，他能摔跤。
2: 在我们全团里来说，我摔跤是这份儿。
3: 嗯，
2: 我虽然是比不上冠军
3: 啊，
2: 我也在亚军那溜。哎，
3: 嗨，反正您摔的是够棒的。
2: 就是，
3: 哎，您不怕那马踢您？
2: 踢我没关系，
3: 怎么办？
2: 我可以装备装备。
3: 你怎么装备啊？
2: 我下边穿上两条棉裤。上边两个棉袄，一个棉坎肩，外边套个皮大衣。
3: 哎，火。
2: 带上护胸，套上护背，背上背包，带上护面，带着钢盔。
3: 哎，嚯，你这发汗呢是怎么
2: 着？我发汗，不，
3: 你干嘛穿这么多呀、啊？你
2: 穿这么多我有用意啊？
3: 怎么回事？
2: 我穿的厚，它贴上我就不疼了。
3: 好、这么回事。
2: 对。
3: 那么比如说这马踢您前心，
2: 我有护胸。
3: 咬你胳膊，
2: 我有护背；
3: 踢你后腰，
2: 我有背包；
3: 咬你鼻子，哎、
2: 我有护面；
3: 打你脑袋，
2: 我这不顶着钢盔了吗？
3: 哎，嘿。好吧，他这全有用。
2: 哎呀，我穿完了这身，我一出门口把小孩吓哭了四个。哎，
3: 火，好家伙，
2: 这小孩没见过我这模样的。
3: 就是啊，
2: 看着我都纳闷儿。
3: 嘿，
2: 连我这匹马看着都新鲜。
3: 是啊，
2: 还没见过
3: 呀。啊，可不，
2: 这马站那儿心里的话，哎呀，这是什么东西？好家伙，圆了咕叽的就奔我这儿来了啊。哦，我看明白了，是汽油桶。
3: 哎，你看，汽油桶啊？
2: 不对呀，汽油桶上面怎么还放着个篮球啊？
3: 哎，
2: 哦，哎呦嚯，篮球上还扣着洗脸盆呢。
3: 哎，你看，我瞒到您了，
2: 他没见过呀。
3: 就是。
2: 我一看完这马出神儿，我就知道他在想。
3: 是啊。
2: 结果我就过去了。
3: 哦。
2: 这个马站在这哈，我站在马的对面，我是语言亲切、态度温和地对我这匹马说：“
3: 你怎么说的？”他挺有礼貌。
2: 当然啦。我说，亲爱的马。
3: 哎，你看，不是你等会儿，你跟这马还论亲爱的呢？
2: 哎，多新鲜呢！
3: 啊，
2: 你爱他，他才爱你嘛。
3: 哦，对对，
2: 你哪懂这？我说，亲爱的马，你不要害怕，从现在我和你交朋友。只要是你不踢我，我向你保证，我绝不踢你。
3: 哎、你看，
2: 我踢他干嘛？
3: 就是你干嘛踢他呢？
2: 不是我说错了。
3: 就是你别。
2: 我说只要是你不踢我，我向你保证，我绝不咬你。
3: 你看，
2: 我咬他干嘛吧？
3: 不是你慢慢说行吗？
2: 我说那个什么，我说我那个绝不什么，我说我那个，我说我绝不打你。
3: 哎，对你别打他。
2: 你和我交个朋友，我们在一起练出一身过硬的本领来。将来我们和杀敌立功。保卫着祖国，保卫社会主义建设。
3: 哎、
2: 你同意我的意见吗？
3: 我说你别说了你，
2: 怎么？
3: 你跟马说这，他懂吗？
2: 哎，保守。
3: 哎，保守。
2: 这说明了你这个思想没有解放。
3: 哎，他没解放，
2: 多新鲜呢！
3: 怎么回事？
2: 他为什么不懂
3: 啊？
2: 我说的这完全普通话，
3: 哎、
2: 为什么？
3: 普通话也不懂，
2: 不懂，我这字眼清楚啊。
3: 哎、你再清楚，他也不懂。
2: 这字眼多清楚。他不懂啊，同志，说明了你保守。这叫有饭送给鸡人，有话送给知人，马通人性嘛。
3: 哦，
2: 我说完了这些话，还真管事儿。
3: 是啊，
2: 我这马真懂。
3: 哦，
2: 就瞧我这匹马，耳朵一背，一转身，一抬腿儿，
3: 跟你走了，
2: 给我来两蹄子。
3: 哎，踢上了，好嘛。
2: 哎呀，
3: 嘿，
2: 再两下把我踢的，
3: 怎么样？
2: 整踢到我这个地方。
3: 哦，
2: 哎，倒是没关系。
3: 怎么的？
2: 我是带着护胸啊。
3: 哦，对呀。
2: 他这一踢我这一舔肚，把他给硌了一下。
3: 哎、嘿，
2: 您算把马掌子给弄掉了。
3: 是啊，
2: 哎，那马掌掉了一个。
3: 我
2: 倒没理会儿
3: 啊，
2: 这马他纳闷儿啊，他没吃过这个。
3: 就是，
2: 这马站那儿直眨眼儿。那马心里话，什么东西？我踢上怎么这么硬啊？好家伙，当当的。
3: 嘿，
2: 哎呀，把鞋都给弄掉了。
3: 哎，那鞋。
2: 我们管它叫马掌，马管它那个叫鞋。
3: 哎，你看，就是。
2: 所以说你要掌握马的心理。
3: 对，鞋怎么着？
2: 哎呀，把鞋都给我弄掉了。
3: 好嘛，
2: 我这鞋还是刚钉上的。
3: 哎，
2: 啊，不行，我没吃过这亏。我还得给他来两下。
3: 哦，
2: 敲正的。
3: 哎，
2: 打呼。
3: 嚷什么点？你干嘛踢我呢？
2: 我踢你干什么？这不薛马踢我吗？这，
3: 嗨、哎，开始闹误会。
2: 哼，后来这马呀，他踢到我第三下，他就不踢了。
3: 怎么不踢了？
2: 他把蹄子撤回去了。
3: 干嘛撤回去了？
2: 我把鞋子给弄掉了。
3: 哎，对呀，就是。
2: 这马不踢我了、啊、我高兴了，
3: 就是啊，
2: 我就把它牵到我的马棚里去了。
3: 哦，
2: 从那以后我这细心的喂养，我是热情的对待，
3: 嗯，
2: 我让它在我那儿感觉到吃的好，吃的饱，不缺料，不缺草，
3: 嗯，照顾的周到。
2: 没事我给它刷背。
3: 哎，刷背干什么呀？
2: 哎，保护马的皮毛。
3: 哦，
2: 另外还能给马接痒痒。
3: 那它让刷吗？
2: 它不让刷嘛、
3: 哦、
2: 我这一刷它把后腿抬起来了。
3: 哎呦，又要踢你？
2: 没有，那个意思是跟我说，从这儿，我这儿痒痒，你给我来两下。
3: 哎嘿。

0: 这梳梳尾，拢拢鬃，洗洗眼，擦擦脸。
1: 哎，您再给他擦点雪花膏。
0: 我擦那个？
1: 哎，擦成漂亮啊！
0: 我知道漂亮，这么大个马脑袋，我上哪儿抹？它上面就毛花啊！
1: 就是，
0: 好嘛，这雪花膏两瓶不够打底的。你怎么弄我这胡出主意？你跟我这
1: 不是啊？
0: 可去！
1: 反正您这马呀，可是太好了。
0: 哎。说到这儿我伤心呐。
1: 怎么了？
0: 我对这匹马好不好？
1: 多好啊。
0: 好啊。他没事老踢我。
1: 哎呦，怎么还踢你啊？
0: 我得带他训练科目。
1: 哦，对，都有什么科目啊？
0: 科目太多了。
1: 哦，
0: 最主要的就是通过音响地段。
1: 哎，这是怎么回事？
0: 音响地段就是在50公尺以内要点火放炸药包，敲锣打鼓塞烟幕。
1: 哦，干嘛呀？
0: 看看这个马敢不敢从这里过去。
1: 要是敢过去，
0: 如果说敢过去呢，就说这个马这胆子锻炼出来了，适应战争的环境，这种马可以参加战斗。
1: 哦，
0: 它为优秀。
1: 要是不敢过呢？
0: 你要看什么情况
1: 啊？
0: 如果是有人牵着它顺利通过，算是良好；勉强的过去，这为及格。
1: 是要连拉带牵它就不过
0: 啊？那叫吃烧饼。
1: 哎
0: 嘿，
1: 好。我说这怪好玩的。
0: 好玩啊，你别站着说话不腰疼，同志。
1: 怎么了？
0: 你知我费多大的劲呢？就我这匹马，我费了2个多月的时间。这不嘛，第一次参加实弹演习，就给我来了开门黑。
1: 开门黑，
0: 黑了。
1: 怎么黑了？
0: 别提了，那天他把炮车拉到阵地，他那是原地卧倒。
1: 是，
0: 我这边炮弹一出膛，把他给吓惊了。你说多可气。
1: 我说你干嘛不把他牵远点？
0: 牵远点哪行啊？要如果真打起仗来怎么办呢？要真打仗呢，这马把炮车拉到阵地，
1: 就是，
0: 然后呢，我再把马牵到5里地外隐蔽起来。或者我们再走呢，没有军马了，那不失掉战机了吗？
1: 对呀，那被马惊了怎么办呢？
0: 惊了我不怕，
1: 不怕，
0: 多新鲜呢！别人害怕我不怕。
1: 哎，你怎么不怕呀？
0: 我会摔跤啊。
1: 哎，摔跤
0: 多新鲜呢！我今天非摔他不可。
1: 不，你要跟马摔跤，
0: 我非得摔他。
1: 嚯！
0: 我一着急，我不管他是马是骆驼，我非得摔他。
1: 嗨。
0: 我过去一抱这马脖子，我给他来个背口袋，
1: 背口袋，
0: 多新鲜！坏了，你看劲儿太大了。
1: 是啊，
0: 我这一背，他后边一使劲，啪嚓一声，
1: 马躺下了，
0: 我趴下了。
1: 哎，哈哈！我说您怎么趴下了？
0: 我没法不趴下
1: 啊！
0: 好家伙，这马脑袋一拨了，把我给压那儿了。
1: 哎，哈！
0: 我还没起来，我们排长一看吓坏了，直叫我。
1: 是啊，
0: 嗨，我说江宝林，你别跟马摔跤，你摔不过他。
1: 就
0: 是我摔不过他，摔不过他，我趴下了。
1: 哎，你看，你还是摔不过他呀。
0: 我一想，我是摔不过他，
1: 多新鲜，
0: 那个马多大的劲呢？
1: 就是，
0: 我哪能摔得过他呀？
1: 啊，
0: 我起来，我胆带土
1: 啊，
0: 我可真急坏了。
1: 是啊，
0: 哎呀，我说亲爱的马，
1: 哎，你还亲爱的呢？
0: 多新鲜呢，你不能有急躁性啊。
1: 嗨，
0: 我说亲爱的马，我你这是怎么搞的？你怎么把我摔趴下了？
1: 哎，
0: 我是冠军呢。
1: 哎，他，
0: 你在摔我的时候你不想想吗？
1: 哎，踩一点。
0: 你把我摔趴下了。可是你这个劲儿这么大，为什么这个胆儿这么小啊？听见什么声音你都害怕，特别是一打炮你就惊，这个不行啊。我说我告诉你，你必须要知道，你不是个一般的马。你是参了军的军马，这个军马我认为就应该勇敢、大胆、听从指挥，参加战斗。你这样行吗？这样是不行的。
1: 好，
0: 我说这话你懂不懂？为什么不表示态度？你不说话，你懂不懂？我不懂。
1: 我这马说话了。
0: 不是，我们这个炊事员老张搭茬了。
1: 他干什么来了？
0: 他来给同志们送开水。
1: 我说的呢。
0: 我说老张，您这儿来说来，怎么回事？我说怎么回事？你跟着后边嚷嚷什么？他不是我嚷嚷，你这个驯马着急哪行啊？你刚才跟马摔跤是根本都不可以。
1: 就是
0: 这个马惊了以后，你别跟他较劲儿，这里得有个窍门。
1: 哦，
0: 我说老张，什么窍门啊？哎，马惊了以后，你拿这个手拍你马的脑门，拍几下他就老实了。
1: 是，
0: 我说您给拍拍，我瞧瞧，这不就这么拍吗？你看，一拍他就老实了吧？
1: 啊，
0: 没人记住就这么拍，一拍，喂嚯！
1: 哎，怎么了？
0: 咬手上了。
1: 哎，你看。
0: 这下子把老张给咬的。我说怎么样，老张怎么拍呀？不来了。
1: 好了，他不拍了，
0: 他走了。
1: 好，
0: 我一想这匹马真让我伤脑筋，他怎么也训练不好了，您说怎么办呢？
1: 就是
0: 着急。
1: 我说呀，您也别训练别训练。
0: 哎，这话可不对
1: 啊，
0: 那怎么能不训练呢？把这个军马训好了，那个直接提高部队战斗力嘛。
1: 啊，
0: 为什么不训练呢？
1: 那倒是，
0: 有困难没关系，我迎上去。
1: 怎么办？
0: 我想办法。
1: 怎么办呢？
0: 他不是胆小吗？
1: 啊，
0: 我往城里牵他。
1: 你往城里牵干什么呀？
0: 城里那人多，锻炼他胆子呀。
1: 哦，
0: 哎，他不是怕突如其来的爆炸声音吗？
1: 就是，
0: 我顺便在城里买了200多个炮仗。
1: 炮仗？不是，你买炮仗干嘛呀？
0: 锻炼他的胆子呀。
1: 哦，
0: 哎，我一边牵着他遛弯，后边放炮仗，
1: 行吗？
0: 来了，试试
1: 试试。
0: 我牵他走两步，点了一个，棒，
1: 怎么样？

0: 哎呦，好，
1: 哎，这怎么不响了？
0: 这要脸的受超了，这、哎、
1: 嗨，
2: 哎，也别说开始他害怕
1: 啊，
2: 我一放他害怕，
1: 就是
2: 一个月以后他就不害怕了。
1: 怎么的？
2: 我二伯的个炮仗全报销了。
1: 哎，好，你也真下本钱。
2: 我一看他这个胆子锻炼出来了，我心里很高兴
1: 啊。
2: 我给他放个炸药包再试一试。
1: 哦，要用炸药包？
2: 哎，炸药包小的跟那个炮弹出膛的声差不多呀。
1: 那也够呛。
2: 我来了试试。
1: 来来，
2: 炸药包我那么一扔，
1: 嗯，
2: 轰隆一声。您再瞧我这匹马
1: 怎么样？
2: 纹丝没动。
1: 呵，行了，你这马的胆子锻炼出来了。
2: 哎呀，我心里这个高兴。
1: 就是，
2: 我一跑，我一考核他，你猜怎么着？
1: 啊，
2: 他评了个良好，
1: 真不容易。
2: 紧接着就参加了第二次实弹演习，
1: 这回怎么样？
2: 蛮好。
1: 哦，
2: 他把炮车拉到阵地是原地卧倒，我那炮弹一出膛，
1: 嗯，
2: 他是纹丝没动。
1: 呵，这马真行。
2: 就是嘛，
1: 嗯，
2: 我这三发炮弹一连消灭了三个目标。
1: 哦，
2: 就在这个时候，您看我这马呼的一声就站起来了，
1: 这
2: 冲着我直点头。
1: 哎呦，又惊了。
2: 没惊啊？
1: 怎么回事？
2: 那个意思是在跟我说话呢。
1: 说什么了？
2: 哎呀，同志怎么样啊？咱俩还摔一跤吗？我说不摔了。
1: 哎，还摔呢。
3: 时代在变，陪伴也在变。安徽老年广播全新升级，更便捷的服务，更贴心的指南，传统与科技交融，智慧养老新体验。下载安徽视讯 APP， 关注智慧养老频道，让老年生活轻松一点，精彩十分。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指尖上的关怀，耳朵里的温暖。
4: 最近我办件事儿，
1: 哦，
4: 遇上麻烦了。
1: 是啊，
4: 这件事儿光公章盖图章就得盖70个。
1: 哇，
4: 我都盖到69个了。
1: 嗯，
4: 就剩最后这一个了。完了。
1: 怎么了？
4: 得上局里盖去。
1: 上局里
4: 啊？
1: 什么局啊？
4: 糊弄局。
1: 嚯，糊弄局。
4: 嗯，
1: 没听说有这部门啊。
4: 别说没有，就我们那地区有糊弄局。
1: 哦，
4: 这局不上班还好，一上班整天跟那糊弄。
1: 哇，
4: 糊弄我好几次了。
1: 是啊，
4: 这回一盖图章又要糊弄我。
1: 嗯，
4: 我还不能跟人发火。
1: 为什么呢？
4: 咱求人办事啊。
1: 对呀，
4: 我想找局长。
1: 就这糊弄局这局长？
4: 对，不在局里找。
1: 上哪儿找去？
4: 家找去。
1: 你还真能钻进。
4: 不钻进不行啊，这事儿拖得我都太长了，我急了
1: 啊。
4: 到局长家门口一个门铃。
1: 怎么样？
4: 出来一人。
1: 嗯，
4: 40多岁女的。这女的个儿不高。
1: 哦，
4: 横宽。
1: 横宽，
4: 用我这个肉眼睛看，他这分量足够200多斤。
1: 嚯！
4: 哎呦，人局长是在这儿住吗？
1: 啊，
4: 您贵，我说我叫高英培。啊哈，您快请进。
1: 挺客气的，
4: 进去人还挺客气。
1: 哦，
4: 您请坐，我给您倒水去。
1: 啊，
4: 呲溜就奔厨房了，
1: 给你沏水去了。
4: 我就坐那儿了。
1: 嗯，
4: 就这么功夫，就听，你好，你好。
1: 谁说话呢？
4: 哎呦，往四问一看没人呢。
1: 啊，
4: 这屋怎么这事啊？
1: 是啊，
4: 我在这儿呢，我在这儿呢。
1: 在哪儿呢？
4: 哎呀妈呀，怎么回事这是？
1: 啊，
4: 当时我浑身起鸡皮疙瘩，
1: 啊，
4: 头发根发炸，大白天这屋怎么闹鬼啊这个？
1: 嗯，
4: 人家出来了。端着茶，您喝茶。
5: 哎，我说谢谢您，谢谢您，不客气。我说您这屋怎么净出这音儿呢？
4: 哦，您不知道，他在这儿了。一拉窗帘，
1: 什么呀？
4: 我一看，有鸟。
1: 什么鸟？
4: 八哥。
1: 哦，对对对，
4: 嗯，
1: 八哥会学人说话。
4: 嘿，我一看局长家这八哥，
1: 嗯，
4: 黑毛锃亮，粉红的嘴儿。
1: 哦。
4: 站在架上，俩眼珠滴溜乱转，
1: 精神
4: 太可爱了。
1: 嗯，
4: 特别聪明。
1: 哦，
4: 记忆力还特别强。
1: 嘿，
4: 能跟人对话。
1: 嗯，
4: 说话呢，人家口齿清脆，吐字清楚极了。说句实在的，那八哥说话比您利索。
1: 那当然。哎，这怎么比呢？
4: 就说
1: 没有那么比的。
4: 我看看鸟，这鸟看看我，问我，你来啦？
1: 挺有意思。
4: 有事吗？
1: 啊。
4: 本家主人说了，别多嘴儿
1: 啊，
4: 真是不懂得礼貌。
1: 哦，
4: 我说没关系，没关系，没关系，不要紧的哈。跟您说啊，麻烦你点事儿，我叫局长啊，把我这事儿给我批一下。另外呢，叫局长给盖个章。我是第一次到您这儿来。哎呦，那局长没在家，
1: 出去了。
4: 哦，我说您是啊，局长是我的爱人，
1: 局长夫人。
4: 哦，我说您贵姓？
1: 他说什么呀？
4: 鸟说话了。
1: 鸟说什么呀？
4: 胖墩儿。
1: 胖墩是什么意思？
2: 我说，他说这胖子，嗨，您别提了，局长给我起了个外号，
1: 嗯，
2: 管我叫胖墩儿。
1: 哦，
2: 叫他听见了，
1: 他也会说了
2: 啊。我一想，说什么呢？
1: 说什么呀？
2: 拿这鸟说吧，
1: 拿这鸟当话题。
4: 我说局长，这鸟喂的可真不错。
1: 哦，
2: 嗨，您还提他呢？
4: 一提这鸟，这局长夫人这话就多了。
1: 说什么了？
4: 您不提这水鸟啊，我还不生气。
1: 嗯，
4: 一提这水鸟，我这气儿就不打一处来。
1: 干嘛那么大气儿？
4: 哎呦，局长啊，可疼他呢。
1: 是啊，
4: 啊，比他那亲儿子都上心。
1: 嗯，
4: 一下班就鼓捣这个，您瞧这不是
1: 什么呀？
4: 这鸟食
1: 哦，
4: 还到时候得他喂他水，
1: 嗯，
4: 还给他洗澡，还给他刀毛。
1: 喜欢他吗？
4: 啊，局长一有空就教会他说话，
1: 嗯，
4: 可开心了。
1: 是，
4: 哄着他玩儿。
1: 哦，
4: 您不知道这鸟太爱多嘴多舌了
1: 啊，
4: 它逮什么说什么，
1: 嗯，
4: 不懂个道正。哎呀，我跟您说啊，有点事还真得背着他点儿。
1: 那为什么？
4: 要叫他听见，叫他看见，他扭脸就给您说出去，
1: 保密性能差
4: 啊。您瞧这鸟，告诉您这几年难伺候着呢。
1: 怎么难伺候？
4: 嘴特别的馋
1: 啊，
4: 那是鲜货不离嘴儿。
1: 是，
4: 现在那稻米鸡蛋都不吃了，
1: 每顿饭四个菜一汤。
4: 啊，那倒不至于。
1: 稻米鸡蛋都不吃的吃什么呀？
4: 鸟说了。
1: 鸟说什么了？
2: 咖啡，咖啡，咖啡，雀巢的，嗯，嘿大好极了。
1: 这鸟什么都懂，
4: 您听见了没有？这就跟电视里边学的。
1: 这鸟太聪明了。
4: 嗯，呵，局长啊，可疼他着呢。
1: 嗯，
4: 局长疼他比疼他亲爹都疼。
1: 哦，
4: 老怕这水鸟死了。
1: 哦，
4: 您瞧瞧这是
1: 什么呀？
4: 这不人参蜂王浆。
1: 人参蜂王浆干什么呀？
4: 喂鸟啊。
1: 哦，这鸟还吃人参蜂王浆
4: 啊？还有呢？
1: 还有什么呀？
4: 清宫寿桃丸。
1: 哇，
4: 十全大补。
1: 嗯，
4: 每隔半个月这鸟还得喂它一次南宝。
1: 哎，这鸟还得补补。
4: 嗯，正说这鸟打桌子上突噜就飞过来了，飞起来之后站在桌子上伸爪子，
1: 伸出一只爪子来。
4: 我明白了
1: 什么意思，
4: 这要跟我握手。
1: 是啊，
4: 人这鸟聪明。
1: 嗯，
4: 我就伸手吧，我一伸手这鸟突噜打这儿就爬到我肩膀来了。
1: 哦，
4: 爬到我肩膀一扭脸儿，对着我耳朵说了一句话。
1: 说什么了？
2: 你不要空着手来。
1: 啊，这个
4: 好，好，好，好，好，啊！局长夫人说：“您可别听他的，他这跟您开个玩笑
1: 啊！
4: 我告诉您，这鸟啊，现在这嘴啊特别的馋，
1: 怎么馋呀？
4: 他就喜欢吃个肉
1: 哦，
4: 一顿能吃两只烧鸡。
1: 哎呀，哇！
4: 我们家别炖点排骨，
1: 嗯，
4: 炖点排骨我们就啃点骨头，
1: 肉呢？
4: 那肉都得给他吃了。
1: 你瞧，
4: 嗯，还告诉您吧，您可千万别见笑。”
1: 怎么了呀？
4: 牛奶橘子汁啊他都不喝了。
1: 那这鸟喝什么呀？
2: 茅台，茅台，
1: 茅台。
2: 嗯，
1: 哦，这么说这鸟还得抽点烟呀。
2: 啊，希尔顿。
1: 嘿，
2: 希尔顿，
1: 他还抽外帽，你说。
4: 当时这夫人就说了：“您可别听这水鸟的，他这跟您开个玩笑。您想这鸟哪能喝酒还抽烟呢？
1: 就是，
4: 他不会。
1: 哎，
4: 这鸟真通人情。
1: 怎么呢？
4: 当时一抖楞翅膀，眼珠一瞪，冲着夫人说了：‘这是局长救我的。’这，
1: 实话都说出来了，
4: 你胡说。
1: 嗯，
4: 你胡说。
1: 哟，
4: 讨厌，你讨厌，出来，你出来。”我说二位，二位，二位，二位，二位，二位，二位，暂停啊！二位别吵，
1: 我不嘛，人跟鸟掐起来了。
4: 您二位别吵了，您二位这意思啊，我已然明白了，
1: 明白了。
4: 您二位这叫假打架活使用钱，
1: 这是
4: 我懂了，我心领神会了。
1: 这么说，您比那鸟还聪明。
4: 当然，咱在外跑腿，咱能不懂这个吗？
1: 啊，
4: 这叫开方子。
1: 给谁开方子？
4: 给我开方子。
1: 啊，
4: 对不对？咱不明白吗？我既然这样呢，局长夫人，局长没在家呢，我跟您告辞了。
1: 走了。
4: 您回来您把这事儿跟局长说一说吧。
1: 哦，
4: 啊，谢谢您，谢谢您，多麻烦吧。这局长夫人，
2: 八哥
1: 干嘛
2: 还不送送客人？
1: 八哥说什么呀？
2: 八哥正生着气了。
1: 嗯，
2: 站在架上冲着我过来。
1: 这八哥还会外语。
4: 咱走吧。
1: 嗯，
4: 没过两天我又去了。
1: 还空着手去的？
4: 哪能啊，咱心里明白
1: 啊。
4: 我弄一大书包，买了好多东西，
1: 是
4: 我提着就去了，一个门铃，局长夫人就出来了，
1: 嗯，
4: 满面笑容，哈哈，您请进，您请进，
1: 这回有门，
4: 哎，让进来一看，八哥看见我抖了抖翅膀，你又来了，
1: 也认识你了，
4: 八哥，八哥，你看我给你买什么来了？
1: 八哥说什么？
4: 啊，行，够哥们，
1: 够哥们，
4: 这八哥小玩闹这个。赶紧把书包打开，这堆东西我你瞧瞧，苹果、香蕉、茅台、烧鸡啊，南宝、蜂王浆，什么都有。你看这个
1: 买的还真全，
4: 你瞧这个十全大补。
1: 嘿，
4: 八哥一看这些东西，你猜他说什么？
0: 谢谢。
4: 不对。
0: 好极了。
4: 不对。
0: 让您花钱。
4: 不对。
1: 那八哥说什么呀？
0: 这里太少了。
1: 啊？嫌少。
0: 哎，有外汇吗？
1: 我这八哥都知道要外汇了。
4: 好，这八哥要出国。
1: 嗯，
4: 局长夫人真不错。
1: 嗯，
4: 当时跟我急了。哎，老高，您这什么意思？
1: 怎么了？
4: 我们家可不兴这个。
1: 哦，
4: 跟您说实在的，办点事您要这样可不行，这要叫局长知道，局长会发火的。
1: 您看都买了，您就收下吧。
4: 不行不行，您趁早把拿走。
1: 您看都拿来了，
4: 您趁早上，我没法收这东西，我们家不兴这，但是局长也不缺吃也不缺喝。我说您，我跟您讲，我这是点心意。
1: 哦，
4: 不怕您过意，我也不是给您买的，也不是给局长买的。
1: 那您给谁买的？
4: 我买的这是鸟食。
1: 鸟食？
4: 哎，您留着喂鸟吧。
1: 哦，
4: 就这意思。
1: 嗯
4: 啊，那不行，那不行，您说什么也不行，我们不能收。我说这样好不好？您也别听我的，我也别听您的。
1: 那听谁的？
4: 咱听听八哥的。
1: 哦，看八哥说什么。
4: 哎，他说什么？我八哥怎么样？
1: 八哥说什么呀？
4: 八哥一抖了吃饭，
0: 行了，下不为例。
1: 下不为例，
4: 您听见了？咱下不为例了，就这一次，我记住了，咱就下不为例，好不好？您多受累吧，多受累，您把它收下吧。那好了，我就替这鸟谢谢您吧，还叫您花钱。
1: 那我这事儿呢？
4: 您看，我跟局长已然说了，局长基本同意了。这事儿就这样子吧。您看，我把您今天来的意思啊，我再如实的跟局长汇报汇报。
1: 哦，
4: 我估计那问题就不大了。
1: 嗯，
4: 哎呦，那给您添麻烦，我谢谢您，谢谢局长，我告辞了。我刚要走，局长夫人，哎，您先别走啊，您得谢谢我们这八哥啊。
1: 对，太应该谢谢八哥了。
4: 哎呀，八哥啊，我这个脑子怎么这么不好？对，我得谢谢你，咱们再见了。
1: 嗯，
4: 八哥说了一句话，差点没把我吓死。
1: 说什么呢？
4: 走了，走了，走了。行，照这样你还得来三回。
1: 爹。

0: 十之美，早已静静地等了你千年。
1: 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的春天。围庄总会回忆起江南的好时光，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
0: 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的夏夜，赵师秀敲着棋子等候迟迟不来的客人，竟然将灯花都一朵朵震落。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
1: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的深秋。杜甫登高感叹，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0: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清晨，李白被大雪飘飞银装素裹所惊艳。应是天仙狂醉，乱把白云揉碎。
1: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风物、人间冷暖，都化为隽永的文字和不绝的美学传承。
0: 常读诗词，在诗里尊重生命；敬重一首诗，在诗里追寻你的远方。
2: 笑一笑，十年少。唱一唱，心不老，烦恼全丢掉，快乐在耳边，欢乐相伴，快乐同行。
3: 首先呢，自我介绍一下，
4: 哎，给您呢交一下底。
3: 我叫韩冰，
4: 我叫刘畅，
3: 我姓韩，
4: 我姓刘，
3: 我们俩加在一起呀，就是韩刘，
4: 还够冷的。
3: 他呀，是我丈夫，
4: 对。也就是他的老公，
3: 哎，
4: 他呢是我的媳妇儿，
3: 也就是他的老母。
4: 老母像话吗？
3: 这不对着来吗？
4: 我呀在部队当参谋，
3: 我呢在总院当大夫，
4: 共同的理想呢把我们两个人焊接在了一起，
3: 可以说是亲密无份儿。
4: 六年前的今天，我和他呀结婚了。
3: 六年前的今天，我和他呀也结婚了。
4: 这不废话吗？
3: 六年前
4: 啊，
3: 他就像一块喷香的烤地瓜，
4: 人见人夸，
3: 一毛百搭。
4: 六年前他就像一朵芬芳的喇叭花，
3: 可惜呀，插在牛粪上了。
4: 没这点肥呀，你早干了。
3: 不管怎么说呀，
4: 我们是学历相当，
3: 志趣相投，
4: 月落乌啼，
3: 涛声依旧，
4: 凭着一张旧船票，
3: 我就登上了他的贼船。
4: 贼船呢？啊，那当初大学毕业来到部队，咱俩谁追的谁呀？
3: 这还用问吗？那时候你天天晚上在我们女兵窗户底下瞎叫唤呢，哦，跟头狼似的。
4: 那你在屋里来回的直出溜，不也跟狐狸一样吗？
3: 在楼下你还唱呢，女兵女兵女兵。
4: 在屋里你也唱啊，想死个人的饼哥哥，你比我还急呢。
3: 没想到啊，我爱情的火花撞上的是一个一点就着的氧气瓶。
4: 没想到啊，我抱进新房的是一颗刺刺冒烟的手榴弹。
3: 六年我们共同走过了从初恋热恋到熟恋的风雨历程，
4: 到今天我们终于可以大声地宣布
3: 我们要离婚了。
4: 我很愉快。
3: 我很幸福。
4: 我终于从战争走向了和平，
3: 我终于从黑暗走向了光明。
4: 解放区的天是明亮的天，这里离了婚呢我好喜欢。天蓝蓝海蓝蓝呐、啊，见不着你我心不烦呐、啊。
5: 别太激动了，离了婚像我这样的男子汉，你就是拿显微镜照，你都找不着。
3: 别太得意了，散了伙，像我这样的好媳妇儿，你拿雷达扫你都看不见呢。
5: 你是隐形飞机，
3: 反正比你强，
5: 不是吹牛。
3: 怎么着，
5: 就你这样的、我拿手一抓那就是一把。
3: 哎呦，像你这样的我拿手一轰就是一群，
5: 那是苍蝇。
3: 怎么着，
5: 事到如今呢、什么也别说了啊，散就散吧，
3: 离就离吧，
5: 拜拜。
3: 咋又拿了？
5: 哎，回来，离婚就离婚。
3: 怎么？
5: 有些事儿啊，咱一定要说清楚。
3: 有些话咱们一定得讲明白。
5: 光一只手打不出拍子，
3: 光上嘴唇唱不了曲子，
5: 光下眼皮兜不住眼珠子，
3: 光我一个人呢，生不了小孩子。
5: 多明白呀、
3: 既然咱们提到孩子呀，咱就从孩子说起吧。
5: 说起孩子，我是一肚子怨气呀。
3: 说起孩子，我是一肚子委屈呀。
5: 结婚第一年我多想要个孩子，可你说刚来部队得多学点东西，你死活都不给我生啊。
3: 那结婚第二年工作上稳定了，我也想要个孩子，可你外出学习一走就是一年，我想生我生得了吗？我
5: 结婚第三年你终于趴到我耳边轻轻地说了一句，
3: 亲爱的啊，我有了，当时乐得一直蹦高啊。
5: 你从抗震救灾医疗队回来又趴到我耳边轻轻地说了一句，
3: 亲爱的啊，我又没有了。
5: 你这不折腾人吗？
3: 还说呢你，那不是因为老乡家的一头牛卡在牛棚里了吗？我去拉他，他拱了我一下，小产了吗？
5: 哎，你听听啊，你就为了老百姓的一头牛、你牺牲我一头孩子。
3: 孩子不论头，哎，
5: 你把我气糊涂了。
3: 那后来我不是给你生了吗？
5: 有本事生，你可没能耐养啊。
3: 怎么了？
5: 我工作忙，你好好在家待着呀。
3: 我
5: 一会儿一个电话，六号床发烧，噌，你走了。这会儿一个电话，七号床抽风，噌，你又走了。你说是他抽风啊，还是你抽风啊？
3: 我就这工作，你怎么不在家好好待着呢？好容易有个双休日，你还跑到郊外看地形去了。
5: 我那不是做演习准备吗？
3: 你走了，才两岁多的孩子一饿就吃大半天呢。
5: 不可能，我临走的时候专门煮了个鸡蛋搁咱宝宝枕头上了。
3: 哼，不提这事儿我还不来气呢。鸡蛋放枕头上，孩子一翻身鸡蛋进被窝了，等我回家时孩子吓得是哇哇直哭啊。
5: 哭什么呀？
3: 妈妈，我害怕，睡觉觉的时候我下了个鸡蛋。嗨，
5: 那是你下的吗？
3: 打那以后，孩子睁大俩眼不敢睡觉啊。
5: 为什么呀？
3: 他怕再孵出我小鸡儿来呀、
5: 嗨，有这么悬吗？
3: 不光孩子，这些年你顾过家吗？你顾过我吗？
5: 哎，别说顾家顾我了，你顾过你自己吗？
3: 部队针对未来战争搞网上演习电子对抗，你在危机旁一坐就是三天三夜，也赶上天气潮点，你屁股底下的草垫子上愣长出俩香菇来呀、
5: 你不也一样吗？
3: 我怎么了？
5: 医院根据战时需要搞新药开发临床实验
3: 啊，
5: 你偷着往自己身上打实验针，结果身上愣长出一层红皮儿来。
3: 那不是药物过敏吗？
5: 不到三天那层红皮儿退了
3: 好了，
5: 又长出一层黑皮儿来。
3: 嘿，我是长虫啊。我
5: 那半个月、你是又掉头发又掉牙、满脸的臭臭褶子。早晨我陪你散步，人外人还夸我呢。
3: 夸你什么呀？
5: 哎呦，哎，你瞧那当兵的
3: 啊，
5: 对他奶奶多孝顺呢。
3: 这倒
5: 是像话。
3: 我是那模样吗？
5: 是，
3: 那是你没照镜子。照镜子我也比你强。那次你带着部队搞野外生存训练，把能吃的都让给战士们吃了，等你回到家我都认不出你来了。
5: 怎么呢？
3: 你呀、瘦的都成了人干了，就说你那脸吧，那是绿一块黑一块，黑一块绿一块。
5: 我迷彩啊。
3: 再说你那两条腿儿哦，当时刷点油漆就能当筷子了。呵，
5: 有这么粗的筷子吗？
3: 反正你在家我不敢开电扇。
4: 为什么呀？
3: 一开电扇你是飘不悠悠飘不悠悠，在屋里是直转圈啊。你
5: 我纸人啊，
3: 反正差不多。
5: 算，我要不跟你抬杠，
3: 我也懒得跟你理论了。
4: 你说说，这些年咱们俩哪还有共同的语言呢？
3: 就连梦话都说不到一块儿去。
5: 有回睡觉你撒癔症，
3: 怎么了？
5: 突然坐起身来，两只眼直勾勾地望着我，啊，还用指甲盖在我肚子上画了个十字，说：“同学们，下面呢，我们上解剖课，我先把他的胃拿出来，让大伙儿瞧瞧。”你说悬不悬呢？
3: 还说我呢你，那次睡觉你撒癔症，一把抱着我的头说：“
5: 战友们，下面我来讲讲热感导弹，准备螺丝刀，我先把它卸开。”
3: 你说你狠不狠呢？
4: 你说有这事儿吗？
3: 你呀，都走火入魔了，
4: 你呀，都神魂颠倒了。
3: 一座山放两只老虎，总不是办法。
5: 两头叫驴拴一个槽子上，那也闹得慌。
3: 咱们俩总得有一个人做出牺牲。
5: 对，女士优先，我让给你啊。
3: 哎，这里怎么这么大方啊？
5: 那明摆着我的工作重要。
3: 我的工作也重要啊。
4: 哎呦，还重要呢。
3: 怎么了？
4: 都工作十年了才是个中级
3: 啊。还逞能呢，三十好几了还是个参谋。嗯，
4: 中级不进高，你也顶多到人家腰。
3: 参谋不带长啊，你放，哎，你
5: 什么都不想。
4: 我们首长说了，啊，我们那缺的是好参谋，不缺领导。
3: 我们院长说了，我们那儿缺的是新成果，不缺头衔。
5: 不为别的，因为我是一名军人。
3: 别的我不为，因为我是一名军医。
4: 别把自己看得这么伟大，
3: 别把自己想得这么崇高。
5: 没有公鸡，
3: 母鸡照样下蛋；
5: 没有母鸡，
3: 公鸡下不了蛋。
4: 哎，你这都什么比喻呀？啊，
3: 实事求是。
4: 说来说去 啊，你就是两个字，自私。
3: 说来说去，你就是三个字，你非常非常自私。你
4: 这是仨字吗？
5: 算了，我呀不跟你吵了，咱们散。
3: 得了，我也不跟你争了，咱们离。
5: 散。
3: 离。
5: 哎，我说
3: 干嘛呀？
5: 离了婚咱可就不是一家人了。
3: 当然了，
5: 有句话呀我想送给你，啊，也算做个临别赠言吧。
3: 那有句话呀我也想跟你说说，就算是临终嘱咐吧。
5: 离了婚呢再走一步啊，别再找军人了，军人太累。你还年轻，要找呢就找一个有钱的，懂得疼你爱你陪着你，不惹你生气，能够逗你笑的。
3: 离了婚呢你也再找一个，别再找事业型的了，女人干事业太难了。
5: 你还不老，
3: 要找就找个贤妻良母，能够帮你看孩子做饭打毛衣，最好找个岁数大点能照顾你的。
4: 咱们两个人的照片呢，啊，我从中间剪开了啊，给你一半。
3: 我要你的那一半。
4: 咱们的电视机给你啊，将来找个人你们俩就看吧。
3: 那咱们的洗衣机给你，将来找个人你们俩就洗吧。
4: 微电脑给你，你们两个人就打吧。
3: 自行车给你，你们俩就蹬吧。
4: 电风扇给你，你们俩就吹吧。
3: 不行，电风扇还得给你，你们俩呀就扇吧。啊，
4: 不过呀咱们的双人床我不能给你，我想留下做个纪念。
3: 不行，双人床我得要。
4: 我要
3: 我要
4: 我要
3: 我要我要我要。
4: 要不咱俩一人一半。
3: 那我睡这边你睡那边，
4: 明天早点叫我。
3: 那咱早点睡吧。
6: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亿万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7: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8: 3, 2, 1, 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7: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岁月沉淀智慧，时光书写传奇。你们用汗水浇灌江淮大地，我们用心声致敬金色年华。2026年7月1日，安徽老年广播倾情改版。政策权威解读，健康专业指南，文化深度传承，不只是节目，更是对每一份人生阅历的礼赞。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与时代同行，为岁月发声。
2: 笑一笑十年少，唱一唱心不老，烦恼全丢掉，快乐在耳边，欢乐相伴，快乐同行。
3: 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三生三世十里牛蛙旗舰店。哎，本小店有一个规矩，下午4点钟准时开会，现在是3点59分。
4: 多好，
3: 你怎么也来？我今天我倒要看看是谁在迟到。倒计时开始，10、9、8，
4: 咱一块儿来行吗？
3: 5、4、3、2、1，
4: 还是没来人呢。
3: 哎呦我的，提前1秒都不出现是吗？啊，这人都这么哏吗？干活干的都是个精准。第二项啊，总结一下上个礼拜的工作情况，张拿鱼出列。
4: 你们就这么着急出卖我呀？
3: 拿鱼呀，上个礼拜二咱们店里出现了一次集体跑单的事情，作何解释？
4: 那不都是你教的吗？
3: 我教你什么了？
4: 你教我啥了？你说给顾客称水产品的时候，故意整到地下，整的皮儿片的，让他们蹦起来，显得新鲜，是不是你说的？是不是？
3: 是我说的。我说的水产品是什么？我说的水产品是草鱼呀、螃蟹呀、小龙虾呀，这些东西即便趴在地上，它跑起来，你看着也特别的可爱。可是你给我准备的是什么？牛蛙敢死队。哎呀，我看着我就恶心。
4: 你就说新不新鲜吧。
3: 新鲜，那简直是太新鲜了。有一只牛蛙直接就跳到了一个胖子的衣服里边，200多斤的胖子呀，吓得满地打滚啊。哎，你倒是帮忙啊，拿个罩来这一通打呀。
4: 我不是为了想把牛蛙干晕吗？
3: 干晕了吗？
4: 晕了。
3: 牛蛙
4: 顾客呀？
3: 这像话吗？你倒是瞄准了呀，都打人家脑袋上了，那个脸打完你再看啊，都跟长了水痘一样啊。这位大哥那是人真好，都这模样了，人家还说了，哎，虽然呢这次牛蛙没吃着，但是是真新鲜。来，扫个二维码结账。还结账了？都这模样我怎么结账啊？还有一只牛蛙，哎，一下就蹦桌子上去了。他一看自己的朋友已经变成了馋嘴蛙，他拿眼瞪顾客，没得眼睛眼睛，瞅啥瞅啥，弄呀，多吓人呐！那顾客不都跑了吗？还有2只牛啊，迄今是杳无音信，生死未卜啊！哎呀，这车水马龙的，万一压死怎么办？我这心里放得下吗？扣工资，2个月工资。
4: 经理，我
3: 3个月。
4: 哎，俩月，
3: 没试出来的。你有你什么事儿？站出来！
4: 李鹏跟我打架。
3: 不是，你怎么这么横呢？我没有错，我说什么了你就没错啊？
4: 你说啥我都没有错。
3: 咱们俩共同回忆一下，当初签约的时候，我是不是说我们呢是一个川菜馆，尽量不要再提河南的事儿了，是不是？
4: 我没有提。
3: 你没提，趁我没注意啊，菜谱都给我改了。你胆子太大了，你看看你写的都是什么门啊？平顶山辣子鸡，叫做毛血旺，哇哦，开封肺片，徐、yeah. 唱冒菜。什么关系？还许昌冒菜？许昌是哪儿？许昌是哪儿？那是曹操的老家，怎么意思？曹操要吃冒菜是吗？啊？曹操上哪儿吃冒菜去？曹操一辈子都没打进过楚国，
5: 那是曹操的理想。
3: 楚国的理想，我的理想就是发扬家乡菜，非常好，非常好，非常好，扣工资。啊，哎。都是我管不了你们，我还管不了他吗？谁喊好扣工资啊？
6: 我不要工资。
3: 好，哎，啊、哦！
6: 必须扣工资。
3: 我今天我就扣。
6: 你有工资能扣工资？
3: 你是个实习生，你哪来的工资？大学生，你的事儿也少不了啊。听着，上个礼拜有一个顾客到咱们店里吃面的时候提意见了，还记得吗？
6: 太记得了。
3: 哎呀，
6: 人家说咱家面有问题，咱说面太少，汤太多。
3: 你乐嘛呢？不是提意见吗？你有这么可乐的呢？怎么解决的？
6: 我说好办呀、啊，您、啊、要觉得面少汤多没关系，您拿勺拐出这点儿，解决了。
3: 这什么理论呢？
6: 这叫相对论。哎妈，经理你傻了，听懵了。我们经理相对论不知道吗？为什么面少？就因为汤多显得，拿勺拐出这点面跟汤一样多了，相对论。
3: 哎，那要是面太多汤太少，你是不是还得替人吃两口面呢？那我要是嫌我头发少你头发多，你是不是还得薅头发呀？
6: 我不好，我可以帮你种。
3: 种什么头发？种头发？你咋这么讨厌呢？你，我告诉你，哎，
6: 啊，
3: 对，是这么个道理啊。哎，你要是能明白种头发的道理，你把它记住了，以后要是再有人嫌咱们面少糖多，咱们就往里加点
6: 头发。
3: 漂亮，你漂亮，漂亮啊你啊！你怎么这么能抬杠啊？你跟我都这样，那顾客受得了吗？啊，每次吵架满嘴都是文化呀，哎呦，张嘴闭嘴的勾股定理呀，塞恩抠塞恩弹劲的，你没事你弹他干嘛？有什么用啊？你是不是看不上服务员这工作？
6: 经理，我不是看不上服务员这份工作，我是压根就不喜欢服务员这份工作。我告诉你，经理，说句实在的，就你这活长双手就能干，别在这儿瞎正经。
3: 哎呦，这可气死我了。我告诉你，你要是就为了那一张实习证明，我现在我就给你。但是话又说回来了，既来之则安之，我劝你在我这儿好好干，多多的接触社会，多多的沾点人间烟火，有用。呀，还有谁？你干嘛？我哎嗨嗨呀，你怎么又哭了？我什么都没说，你到底是哭嘛呢？我告诉你啊，哭也没有用，我还得接着说。本店呢，哎，有个规定，不允许办公室恋情，一经发现俩人必须走一个。给你们个机会啊，谁跟谁是一对儿，给我站出来。停，干嘛呢？健身呢是吗？这番跑是吗？最后一次机会啊，谁跟谁是一对儿，给我站出来。哎呀，暴露了吧？啊！哎呦我，不是，他们俩在一块儿我不意外，你们俩什么情况？
5: 咱俩都是没人要嘞，
3: 没人要，谁是大学生？给我劈开！哼，你们俩明知故犯呢，坦白吧，谁先主动的？
7: 报告经理，我们两个是自由恋爱，相互欣赏。如果非要说谁犯错了，那就是我被他的姿色深深的吸引了。
3: 姿色？他有姿色？你说你这么老实的一个人，你没事跟他搞对象干嘛呢？
8: 经理，我觉得我们俩在一起没影响工作呀。
3: 还没影响工作呢，小宝贝儿，
7: 这是我宝贝儿，不是你宝贝儿。有什么事冲我来？
3: 哎呀，哎呀呀呀呀呀呀！你看，这表情，这姿势，见义勇为是吗？英雄救美是吗？李成飞，你给我站出来！就你毛病最大。
7: 毛病。
3: 门口停了那车，谁的？
7: 一个女人的。
3: 那女的停车时候说嘛了？
7: 她说去上个卫生间，就停一下下。
3: 她是停一下下吗？她停了一个夏天。一辆车就横门口啊！我是又怕磕又怕碰啊！我还得给她看车，白天看完了，夜里看，刮风看完了，下雨看，人多了看，狗来了看，狗一靠近一抬腿，我都得学狼叫啊！最可气的是，我时不常的还得滴桶水，哎，我给她擦车，车都脏了，不影响门前卫生吗？
6: 说实话，
3: 停车的时候你到底在没在岗？
7: 我没在。
3: 哎，让我猜对了吧？没在岗，你干什么去了？
8: 经理，他买药去了。
3: 买药？
8: 嗯。
3: 买药什么时候不能买呀？你下班再去不就完了吗？
8: 那天我生病了，我发烧了，我都烧到42度了，我特难受。
3: 42度？42度买药去呀？
8: 我这不是让他去买了吗？
3: 啊，对，那可不他买去了呗？那我管不着，是不是影响工作了吧？老板已经都知道了，我是瞒不过去了。昨天晚上骂了我2.5小时啊。腾飞啊，你看你还年轻啊，要实在不行的话，要不你换个地方再出去闯闯。
8: 经理，我求你了，
3: 别出行，谁要带秋晴跟他一块儿走。
9: 经理这是要棒打鸳鸯啊。
6: 什么叫要这么打的呢吗？太惨了，
9: 太现实，
3: 没人性。我要没人性能让你们这样的在这儿干这么长时间吗？啊，这都几点了？哎呀，马上就上客人了，上班去，都给我上班，走，哎，快走。
10: 我让你气开。
8: 我不
10: 走。
9: 对了，经理啊，有个事儿我想麻烦你。
3: 我明白，我在这儿放心，受不了欺负。
10: 这么长时间给你添麻烦了。
3: 你们仓库找人了是吗？我给你推荐一小伙子，人呢那是特别的好，特老实。一会儿你记个电话，记住了，2天以后再联系。千万别说是我推荐的啊！
11: 你别说嘴，
3: 我没事，刚散会。什么时候回家呀？这不每天都一样吗？天亮到家。
1: 时代在变，陪伴也在变。安徽老年广播全新升级，更便捷的服务，更贴心的指南，传统与科技交融，智慧养老新体验。下载安徽视讯 APP， 关注智慧养老频道，让老年生活轻松一点，精彩十分。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指尖上的关怀，耳朵里的温暖。
12: 晚上睡不着觉，出来溜溜号，趁着老伴没发现，我也整把婚外恋。跟谁呀？问那干啥呀？哎呦，到嘞，老伙计。明天你可就要走溜。
13: 你说这人吧，越老越没用了，吃饭有劲吗？我这个，这到半夜前一看，老头丢了，上哪儿去了呢？
12: 老伙计，
13: 这车间里有亮光。
12: 我呀，背着老伴溜出来，就是专门来陪陪你来了。
13: 哎妈呀，闹了半天是出来约会来了。我说昨天晚上不对劲儿呢，这老家伙一会儿嗨声，是一会儿叹气儿， 这翻来覆去的，浑身直拧的麻花劲，他就睡不着。但是我这眼皮还直跳，整整我们家就出事，你说这多大事整这事一个字。
12: 老伙计，咱俩可算是天下第一老铁了啊，把我派到国外培训了半年多，外国那玩意儿就是再漂亮我看着眼生，咋看着也不如你好。
13: 谁呢？吴小丽？不能啊，人吴小丽今年才18呀。王彩霞更不能啊，那王彩霞跟那女婿度蜜月还没回来呢。我听听。
12: 哎，老伙计，社会发展，新老交替。哎，我心里明镜，知道这是个好事儿，感情上憋不过这个劲儿了呀。我说，深更半夜我把老伴甩喽，陪你嘞，可见我对你的感情不是虚的。咱俩见面见面，让我好好闻闻你身上这股子油腥味儿。啊，
13: 这是啃上了。油腥味能是谁呢？呀妈呀，指定是食堂做饭的老菜鸽子。我的天，他爱人他俩两地生活，明天要调走了，你妈指定是他，他俩啥时候勾搭上？你说我咋一点，我待会儿再跟你说，我逮着他再说。不许动，你们被捕了。
12: 谁呀、啊、谁呀、
13: 啊、呀，吓一跳吧，吃吧唧一下子啊。哎呀，
4: 一边拉去。
13: 哎呀，这动作挺快呀啊。哎，别藏了，出来吧，咱认识认识，啪，这股油泥味。
12: 你跟谁说话呢？吓人倒怪的。
13: 别藏了，我都看着你了啊。
12: 你看着谁了？你别吓唬我啊。
13: 哎呀，你挺镇静啊。哎呀妈呀，这家一眼没扎，他把纸拿出来了。哎呀，这家多么令人麻醉的夜晚呢啊。
12: 我老伴儿啊，你咋净说些不着边的话呢？我背着你出来是我不对，是不是？但是这
13: 外边多好啊，挺会找地方啊，风不吹月不高，这里的黎明静悄悄啊。
12: 你应该理解我的心情。
13: 我理解，明一大早不就分手了吗？
12: 对呀、啊，在一块咕噜几十年了，要走要走，我得送送啊。
13: 那能不送？太应该了，生离死别吗？
12: 真是句明白话。
13: 小样啊！
12: 我说，来来来，你坐着，老伴老伴过来过来，你坐。
13: 我坐啥？哪有我坐的地方啊？别在那装了，老家伙。我说你自打从国外回来这段时间变了呢啊！他平时也讲究穿戴了，说话还会拿菜了。白天不帮我摘菜了，晚上也不陪我看足球赛了。原来你是在国外学坏了，不再说资本主义国家去不得，这才半年呢，回来你就腐败了。
12: 我的妈呀，你哭啥呀？
13: 我咋不哭？眼瞅就奶踹了我那的。
12: 哎呀，行行行行，哎，老伴老伴，你行行行行，洗了吧，来来来。哎呀，行了行了行，来你坐来，你听我说，听我说啊。我呀，背着你出来是看这台老车床来了。
13: 别在那嘎折了，这车床在这待30来年，用你看呢。
12: 明天一早新设备一到，他就要退位了，知道不？
13: 你别在那编了，你上国外回来，这家给你兴奋的，说新设备一到，怎么怎么地，说比这旧设备好。还说一天能给国家创造多少价值？
12: 这
13: 你拿图纸又是写又是画。现在你舍不得了，怎么还来看他干啥？
12: 那，
13: 你编啥呀？你编这，我指定有女的，我还得找啥？我就不信那事儿的，指定是。出来。
12: 行了行了，别拿电话找了，我把灯给打开，找。都看见了吧？找。今儿在这屋找不出个女的来，咱俩没完啊！哎，那台那台车窗底下，你再看看。对，那边还有床子，看，找啊，找啊，找啊。
13: 那你急啥？找不着，我跟你闹玩呢。
12: 你看你一进车间，东一榔头西一棒槌的，就这么解释就解释。

0: 我？
1: 那没准儿，我不就是你女徒弟之一吗？让你给划拉到手了。
2: 那是咋
3: 的？你那特殊情况。
1: 老头坐着。
3: 当年你要不那么死气逼咧追我，我能娶你？
1: 哎呀，你真有意思，我追你了。
2: 那咋的？
1: 那时候我一进场的时候，说实在的，我又年轻又漂亮，不像现在这样。那家长得真的，工人们都管我叫厂花。
3: 哎呀呀呀呀呀！行了行了，你刚入场不几天，你看你对我那个热情劲儿。
4: 我师傅啊，我打算拜你为师，学车工行不？
3: 我说小高啊，车工可是又脏又累，你愿意呀、啊？你看大眼珠子一翻了，
4: 愿意，我贼来给你呀、
1: 啊。我就像你那死样，
3: 你咋就这样？
1: 爸，你咋那样呢？人家大家都说我嫁给你白瞎我这个人了。
3: 那咋的？
1: 你看我长得多漂亮啊！真的，你说你长得脸像大发面饼似的，还不点小眼睛。
2: 你还有点审美观点不？
1: 咋的？
2: 我这脸叫发面饼，我们这叫典型的猪肚子脸。
1: 真是，
2: 不管咋的，你是不是嫁给我了吧？
1: 啊，是。我说老头子
2: 啊，
1: 你还记不记得了？从那时候开始啊，咱俩就在车床这边一个那边一个脸对脸的坐着哈。
4: 我是不是就手把手的教你了？
1: 啊，手把手，那叫把的呢。我记得有一天你把着我手，从下午一点到五点始终没撒开我，那家就拽着我手。
2: 那是你把着我手没撒开。
1: 你拉倒吧。哎，打那以后啊，咱俩订婚半年，你就要求我跟你结婚。
4: 哎，
1: 咱们结婚的时候就在这车床前面，
2: 给车床还绑了一朵大红花，
1: 是照了一个黑白，是工会主席给照的，
2: 一点都不真了。
1: 是，还有说老头子
4: 啊，
1: 哎，过几天咱俩就是银婚了，
2: 纪念日
1: 啊。对，咱们这回照一个大牌照，
2: 在新车床面前照。
1: 对，这回是自动化的吗？不是吗？
2: 啊，不用手把手教了。
1: 哎呀，老头子，
2: 那电脑的，
1: 就说有电钮吗？
2: 那电脑，
1: 哎呀，
2: 一应噼里啪啦的产品都出来，
1: 那你可省老事了。
2: 那可不，
1: 老头子，这回咱们照相就照那种这边一那边出照片那个照片，
2: 那叫一次成像。
1: 哎，对，咱们也享受享受现代化的待遇，
2: 还是高科技好啊。
1: 那可不。我说老头子
2: 啊，
1: 别想他了啊。
2: 不行，
1: 拉走就拉走。
2: 不行。
1: 哎
2: 哎，
1: 听说明天新设备进厂，咱们厂要开什么庆祝大会呀？
2: 那当然了，
1: 我也去。
3: 你来干啥呀？
1: 我去给大家演个节目。
3: 拉倒吧，你会啥呀？
1: 呀妈，你忘了，想当年呢，咱们大会战结束的时候
2: 啊，
1: 你编的我演的表演唱，
2: 那个词儿太老了，
1: 我在家都改完了。
3: 你改了？
1: 你听见老头子，你敲鼓，
2: 锵锵锵锵，一锵咚锵。
1: 科技大发展呐、啊，红旗跳如云儿啊，产品换代是人人有精神啊，全美老头嗨嗨笑，门口昼夜不断人儿，分儿拉米摇一摇啊，三班那作业是不用锁大门儿啊，坏了。
2: 咋的，扭腰了？
1: 不是，刚才出来大家拉锁门了。
2: 哎，
1: 妈呀！
2: 哎，老伴儿。

0: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1: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2: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3: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0: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4: 是什么？
0: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5: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6: 笑一笑，十年少；唱一唱，心不老；烦恼全丢掉，快乐在耳边。欢乐相伴，快乐同行。
7: 客户家住10楼，电梯坏了，我生爬了10楼上来的呀，可累死我了。哎，喂，是1006的业主吗？啊，我是您雇的保洁员呀，我到10楼了。哦，1006是1楼啊。那你等我一会儿吧啊。哎呦我的妈，又跑错了。
8: 我的天哪，可算来了。
7: 1006是1楼啊。
8: 那个真不好意思啊，我们这个小区啊都是这个样子，你先进来，我先跟你说一下我的情况。
7: 不用，
8: 我呀，
7: 我先给您介绍一下我的情况。我是保洁员小贾，工作5年零投诉，我们的服务宗旨是上到顶棚下到地板，保证给您清洗得干干净净一尘不染。门把手细菌才多呢，我好好给你刷刷啊。
8: 大姐。
7: 老弟，我不是故意的，这多少钱我赔你。
8: 大姐，这个不光不用你赔，我还正常给你费用，但是你能不能答应我一件小事儿？
7: 啥事儿啊？
8: 是这样，我是一名高中生，在学校犯了点错误，老师要来家访，可是我的父母出国在外又没在家，老师一会儿马上就到，所以你看，我希望你能不能帮我，你能不能，我都有点不好意思开口。
7: 明白了，那有什么不好意思开口的？是不是这么个事儿？你在学校犯了点错误，老师要过来家访，但是你父母出国没在家，可是老师马上就到了。
8: 对。
7: 老师几点到？
8: 10点。
7: 9:50给你收拾完。
8: 不是，大姐你误会了，我是想让你帮我演一下我妈。
7: 开什么玩笑呢？那不撒谎吗？再一个，我这个年纪演你的妈妈也不太合适吧。

0: 点呗。我就说我妈生我晚四十生的我，行不行？
1: 再见。
0: 不是大姐，你帮帮我忙呗。
1: 是我帮不了，那我养不了。
0: 不是，帮帮忙，你眼睛。
1: 不行，我得走了，我真得走了。
0: 你走吧，你走了我就投诉你。
1: 你投诉我有用吗？你得告诉我怎么演，我亲爱的儿子。
0: 坐坐坐坐坐吧。
1: 我五年零投诉啊，你说我这。
0: 感谢啊，是这样。我的老师啊没见过我父母，一会儿他来了问你什么你随便应付就行，到时候我在旁边配合你。
1: 那要露馅了呢？
0: 你放心吧，有我在肯定露不了馅啊。你看你一说露馅，你衣服上这个字儿就露馅了。
1: 对，我赶紧把它给脱了。
0: 穿上，赶紧穿上。我天哪，怎么办？你得了，你还是脱了吧。这样，那屋啊有我妈的衣服，你赶紧去换上好不好？
1: 行行行，
0: 感谢啊。
1: 这是什么事儿啊？这是
0: 来了来了来了来了，那个老师好，快进。
2: 1006是一楼啊。
0: 那个老师真不好意思，我们这个小区啊都是这个样子。
2: 了解了解。哎，对了，来，这个给你。
0: 不是老师，你说你来就来吧，你还给我带什么东西啊？哎呀，
2: 我不你老师嘛，应该的。
0: 这是什么呀？
2: 你的寒假作业。你说你这孩子，这放寒假了，寒假作业不往家拿，开学交啥呀？焦头烂额呀。老师幽默不？哎，家长呢？
0: 啊，那个老师你坐，我就喊啊。
2: 好的好的。好的，
0: 老师你坐。妈，老师来了。妈，老师来。你把我爸的衣服穿上干啥呀？
1: 你妈的衣服我穿不上。
0: 那个没事啊，那个老师，
1: 哎，啊，
0: 给您介绍一下，这是我的妈妈，啊，这是我们老师，啊。
1: 哎呀，哎呀，哎呀，
2: 你好，
1: 你好，哦，哎呀，哎呀，你
2: 啊，咋？哎妈，这拳打得我焦头烂额的。
0: 那个老师你坐啊，坐坐坐坐。
1: 哎呀，太紧张了。
0: 干啥玩意儿？你现在紧张啥？你赶紧坐坐坐。
2: 你好，我是小明的老师贾老师。
1: 你好，我是小明的妈妈贾妈妈。
2: 啊？
1: 我也姓贾。
2: 哎，我记得资料上显示小明的家长叫王桂香啊。
1: 那是小明的父亲。
2: 啊，张小明的父亲叫王桂香。
1: 哎，老师吃个橘子。哎，
2: 谢谢谢谢谢谢。
0: 那个老师是这样 啊，我们家人员构成啊比较复杂。
2: 了解了解。
0: 你干啥？
1: 不行，太紧张了。
0: 你这样，你别紧张行不行？你紧张，你看我，咱俩打配合好不好？
1: 是是是。
0: 那个老师，那个您继续。
2: 那我就正式开始谈了啊。我看一下啊，是这样，这个前两天啊，小明在学校跟同学发生了点口角啊，甚至说呢还产生了一些肢体上的冲突，造成了比较不好的影响。这件事情您知道吧？
3: 迎合老师。
1: 嗯，不错不错。
2: 不是啊，我是说您孩子跟人打架了，造成了不太好的影响。
1: 我孩子影响力这一块非常厉害呀。
0: 说啥呢？道歉，说啥？
1: 老师，对不起啊，给您添麻烦了。
2: 哎，这个虽然不是什么大问题吧，但是也希望能够引起家长的重视啊。另外，我听小明说您平时在国外工作。
1: 对。
2: 那我插句题外话，您在哪个国家的哪个城市？
1: 咱们不插题外话。
2: 冒失了，这个我没有别的意思啊，我就是想问呢，您平时在国外工作忙吗？是用什么方式关心和教育您孩子的呢？
1: 教育方式哈，
2: 哎，
1: 我平时就是那个给他削铅笔、包书皮儿，那个不是这个问题，我不知道怎么回答。
0: 那个老师啊，哎，是这样啊，就是我的妈妈呀，可能是刚回国，她在国外呀一直说英文，啊，还不太习惯这个中文环境的这个交流，
2: 啊，
0: 有点听不懂。
1: Sorry。
2: 了解了解。Since you're abroad most of the time, I'm wondering how you usually care about and educate your kid.
1: 我还是想习惯一下母语。
2: OK， 反正不管用什么语言交流吧，我想说的呢是，无论您工作多忙啊，教育孩子还是首要目的。您记着啊，我们学校的教育啊，不能没有家庭的配合，家庭才是一个人学习做好事的起源之地。哎，这不是我说的啊，是著名教育学家苏霍姆林斯基说的，您了解了吧？
1: Eat the apple。
2: 谢谢谢谢，基本就是这些，其他还有点小问题啊。我看一下，不好意思啊，我接个电话啊。
1: 哎，那行，赶紧让我走吧。
0: 不行，你还没演完呢。
1: 不用，我太紧张了。
0: 大姐，你别紧张，你要放平心态。
1: 老弟，大姐心态崩了。
0: 你说啥呢？啊，你崩了我怎么办？啊，我跟你说，你别。等会儿我电话，你不用走啊。我爸，你等会儿，等会儿你不能走，
1: 你让我走吧，你
0: 不用不用。
3: 哎，爸，爸想你了，给你打个电话。
0: 那个爸，你什么时候回来？
3: 怎么着，你也想爸了？
0: 哎呀，爸想你，天天想你，我巴不得你现在就回来呢。
4: 儿子，你看谁回来了？
0: 爸，
4: 儿子，
0: 爸，
4: 儿子。
0: 我不知道，
1: 你爸不是在国外吗？
0: 我也不知道他怎么回来
4: 的。你说干嘛呀？怎么还给爸关外边了？
0: 没有，爸，就是啊，看见你可能有点太激动了。这，
4: 这位是，
0: 他那个他是我们班主任，这个来家访来了。
4: 哦，老师，老师，你好，你好，你好，幸会幸会啊！哎，老师您先坐，我把行李放下，马上啊，来。
1: 怎么还一人分饰两角啊？
0: 帮帮忙，感谢感谢。
4: 哎，老师老师，来来来来，您快坐啊。哎，这孩子在学校啊，您真是多费心了。哎，真不是我刻意和您套近乎啊，我有一件和你一模一样的篮球服，就在屋里放着呢，我给你拿过来你看看好吗？
1: 哎，那个咱们先聊一聊孩子的教育问题。
4: 啊，好好。老师您这次来家访呢，主要目的是？
1: 我的主要目的是，
0: 老师啥样你啥样。
1: 那我们就正式开始谈。
4: 好。
1: 小明最近在学校啊有一些小问题。小明最近在学校呢跟同学
0: 发生点口角。
1: 对，给同学抠脚。那家给人都抠急眼了呀，造成了非常不好的影响。
4: 不是你不好好上课，你抠同学脚干啥？
0: 不是我什么时候抠同学脚了？
4: 怎么就犟？在那犟？你看我一会儿怎么收拾你啊！来，老师，你继续说。
1: 还有就是，平时您在国外忙吗？为什么不多抽一些时间来陪陪孩子呢？哎，
4: 我呀，跟孩子他妈一直在国外做生意，最近一段时间不知道什么原因，生意做得特别忙。不瞒您说，我们在国外的生活起居都得靠找家政。哦，
1: 那我也插个题外话
4: 啊。好，
1: 国外的家政多少钱？
4: 一天200。
1: 那不高，国内也差不多就这价。
4: 我说的是外币，折合成人民币是1000多。
1: 那就是如果说就是说我要是想去的话，有没有什么渠道呢？就是去那边。
0: 那个老师啊，老师你说这些干什么啊？
1: 我是什么意思呢？我的意思是，你都花1000多找家政的人了，你怎么就不知道多抽点时间陪陪孩子呢？你记着啊，学校的教育不能缺少家庭的配合，家庭才是一个人学习做好事的起源之地。这话不是我说的，是著名教育学家
0: 苏霍姆林斯基，
1: 苏联大货司机说的。
4: 好，一个平平凡凡的大货司机道出了人生的真谛，我一定要向他学习。老师您继续说来。
1: 基本上就是这些情况，还有都是一些小问题。行，没什么事儿，我就先

0: 走了哈。
1: 啊，别，老师您别走，我还有好多问题要问您呢。
0: 不行了，我知道的问题都问完了。
1: 啊？不，老师，我留您在家吃个饭好不好？
0: 我也不饿呀。哎呀，
2: 实在不好意思啊，这个卫生间在哪儿？
3: 那儿。
2: 这下有点焦头烂额了。这边，
1: 这人干嘛的？
3: 那个他是我雇的保洁，给家里打扫卫生的。
1: 那现在这保洁都这么不专业吗？
0: 专业的保洁还是很专业的。
1: 太奇怪了啊！刚到人家家里边，什么活都没干，先上了个厕所，没有礼貌。这他一会儿出来，我得好好说说他。啊，老师来，咱们继续聊。啊，
0: 不用说了。哎呀，
2: 冒失了。这个刚才没来得及问啊，这位是？
1: 我是小明的父亲。哦，
2: 哎，你好啊，王桂香。
1: 什么王桂香啊？不是，我真的好奇怪了，你知道你自己是做什么的吗？
2: 哎，我当然知道了。
1: 那你是做什么的？
2: 我可以非常骄傲地说一句，我是一名园丁。
1: 园丁？哎，那你浇花去啊。
0: 浇花一会儿我去。
1: 不，这事怎么能让您干呢？
0: 这都是我应该做的。
1: 看你们啊，这就叫园丁精神。再看看你，精神涣散，什么活都没干，先上了个厕所，不油腻这样的吗？不
2: 是，你等会儿，我怎么有点蒙圈了呢？这个小明父亲啊，虽然我不明白你为什么要用这种态度对我，但是我还是很有必要把小明在学校的表现好好跟你说一说。
1: 等等，小明在学校的表现啊，我明白了，你不是小明请来的清洁工，你是学校的清洁工。
2: 我不是学校的清洁工，我是小明的班主任贾老师。
1: 您是小明的班主任贾老师？
2: 是我呀。
1: 那你是谁呀？
0: 我是剧中小明母亲的扮演者。
1: 我站住！小兔崽子，我在外边起早贪黑的干活啊！我自己钱还给你花，你现在给我撒谎是不是？
0: 住手！小明的父亲，起来了，我这里包怕牙。
1: 小兔崽子，我今天好好说，我的。
0: 行了，有什么话不能好好说，怎么还要动手呢？
1: 什么都能好好说，撒谎不能好好说。
0: 是，孩子是撒谎了，可你有没有想过他为什么会变成这样啊？说实话啊，我今天之所以留下来，不光是因为孩子说要投诉我，更多的是我觉得挺可怜的。刚才我去后屋换衣服，看见那一屋子的方便面呢，你给他那么多钱，他是怎么花的呢？过去我以为留守儿童现象只有在咱们农村才有，没想到在你们城里也挺普遍的呀。我干保洁这么长时间，见到太多这样的家庭了，我是看到了不敢说。但是今天既然赋予了我母亲这样一个角色，我就应该说出这样的台词。我认为孩子需要的是陪伴，不是钱。
4: 也别一分钱也不给。
1: 是，你说的对。其实啊，我们当家长呢，在外边努力打拼，就是希望能给孩子一个美好的将来，没想到却忽略了孩子的现在。我反思，从今往后爸一定改。
0: 你看这不挺好吗？一下和解了。行，没什么事，我先走了啊。
3: 那个大姐等一下啊，这200块钱你拿着。
0: 不，我今天什么活都没干，这钱我不能要。
3: 这不是你的劳务费，这是你的演出费。
0: 那我拿100吧，主要是这个角色呀确实不太适合我。行，那我先走了啊。哎，记得以后需要保洁记得叫我。这100也给你吧，你家这门呢确实该修修了。
5: 养老也可以很新鲜，安徽老年广播焕新出发，还是那个听评书追小说的老朋友，现在又多了一个新玩法。下载安徽视讯 APP， 关注智慧养老频道，便利资讯、健康提醒、生活助手、FM107.4

0: 辉老年广播，生平联动，陪伴升级，智慧养老新体验。
1: 哎呦，这早不勤俭，晚不勤俭，节骨眼上勤俭，电视都没法看了，这叫谁谁不着急呀、啊？哎呀，这东方时空也不是管不管这事儿。这焦点访谈也不上咱这儿访谈。得，我给电视台呀、啊、去个电话去。
2: 哎呀，这外边比屋里还亮堂了，你看一停电大伙儿都来了。
1: 哎呦哎呦，
2: 这谁家孩子愣头愣脑的这是？
1: 哎呦喂，这刚子打小我就看着他长大，这冒冒失失。
2: 对不起刘姥姥，你看我什么眼神这是？干嘛呀，心急火燎的？
1: 这不是今儿有姥姥喜欢看的电视节目吗？
2: 是吧？嗯，什么节目？
1: 少年卡拉 OK 大奖赛
2: 啊。姥姥，您这岁数还看什么少儿卡拉 OK 大奖赛啊？您呢，应该看那个夕阳红，那才对帖子呢，姥姥。
1: 大没想的，哎，我说刚子、啊，
2: 姥姥，您慢走。
1: 这你喝了酒就别再开车了。
2: 没错，我今儿不出车，姥姥。嗯，今儿我们单位领导说了，说今儿晚上啊，那个什么叫生活空间节目要说我们面的司机的事儿。哎呦，都说了已经不错了，
1: 不错。
2: 就是特别是那个最后边有一句话，这
1: 哪句话呀？
2: 就跟这二锅头似的，特对咱老百姓的口味。
1: 怎么说？
2: 就是那个。讲述老百姓自己的故事。反正我学不好啊，
3: 太不像话了。这早不停电，晚不停电，偏偏这会儿停电，这简直是关键时刻。国奥队和韩国大羽队，这多么好的球赛，他怎么就敢停电呢？哎呦，王大哥，这怎么还有心思喝酒？快送我到体育馆开个足球赛。
2: 哎，不行，我这喝了酒不能开车。
3: 哎呀，快跟我走吧。
2: 不行，你
3: 这吃了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
2: 换人。
3: 哎呀，哎，你俗话说得好啊，宁可不吃饭也得看足球。
2: 不是，
3: 宁可咱们我不要老婆也得看足球。
4: 又说什么呢？啊，又说什么呢？老郭，你说你在家看电视、看足球，穿这身别人看不见你就算了，你怎么还往外跑啊？啊！哎，你让大伙儿看看他这身打扮，哪像那么大岁数的人呢？我跟你说呀，看足球，我们老郭就跟得了病似的。哎，这回好了，也停电了，你也累了，甭折腾了，赶紧吃饭吧啊！
3: 这怎么可能吃得下去嘛？这简直是天大的笑话！我与国奥队同在，没有国奥队就没有我，没有我就没有这个家，没有家就没有你，没有你哪来的这碗饭？没有这碗饭我吃什么？
4: 吃面呢？吃面？
3: 你怎么就听不懂啊？
4: 不是。
3: 王哥，刘姥姥，你看看，这平常看电视没感觉什么，这停了电子心里边怎么就没着没落的？
2: 是，我也理解这。
4: 你不管怎么着，咱得吃饭呢。你说你急成那，
3: 拿来吧。
4: 王大哥，你可别见笑啊！平常我们老郭还行，他不这样。
2: 是，
4: 发生什么事儿？
1: 闺女啊。这不都是停电看不上电视闹的吗？哎呦，
2: 说起来姥姥知足吧。平时您在家里老看电视，我成吗？哎，自打开上这面的呀，中央台的节目主持人我就认识一个。
1: 哎呀，
2: 孙小梅。
4: 怎么呢？
2: 您想啊，我一大早出车，他说打仗啊，等我开了一天车回家，正赶上他说观众朋友们再见。早年呢，
4: 你说
2: 我特喜欢那刘璐，现在白天出车看不见他喽。哎，还真怪想的。
3: 王大哥，你也 喜欢刘璐。哎呀，知音呐！
5: 怎么？
2: 干！给我留点。
3: 王大哥，不瞒你说，我连找老婆都是以刘璐为标准的。你看。
2: 弟妹，你看这么多年，我真没仔细端详过刘啊！行，
4: 王大哥，您忘了，你甭这些添乱，您院长添什么乱？告诉你，郭达，今天我可正式告诉你，再提刘璐，刘璐的我告诉你，我跟你急，你跟他过去，甭想吃面条，你说太不像话了。
2: 弟妹，
3: 你不看，他就仗着他长得像刘璐，在家就这么欺负我呀？
4: 不是我，我怎么欺负你？
6: 在这两分了呀？我是这个寻凡来的。在中央电视台是董导，以后多多关照啊。
5: 董导，对，我看人面熟，我想起来了，对，您忘了？有一天在东门，您要打的，过了好几辆下里，您愣不坐，非要坐我这面的啊！到头拢共才10块钱，您要开张发票，还不让我写日期，您忘了？
2: 是董涛吧？是我吗？
5: 不是董导吗？
6: 这大家这个以后小孩上个电视，上个晚会，老太太做个嘉宾啥的，找我啊，几个。
3: 来，
5: 你们说说。
3: 哎呀，来。哎呀，董导啊，这个电视啊，
6: 我说的节目。看起来群众的呼声还挺高啊。
3: 那没错啊，
6: 那就一个一个来。哎，
2: 别客气。
3: 哎，董导啊，哎，听我说啊，我建议你们电视台能不能办一个足球台，把足球给我播足，让我们足球迷好好的过过瘾。如果能让刘璐当足球台的主持人，那就火了。
4: 又说了，又说了，忘了那茬。
7: 这个董导，我建议那个这个儿童节目多播点儿，那个儿童食品的广告啊少播点儿。我那外孙子见一个要一个，这老了我哪经得住啊？
6: 关于大家伙提的这些意见和问题啊，我一定给他报上去啊。
4: 好，这就好。
6: 管不管用就另说着。
3: 哎呀，怎么能不管用呢？
5: 导
4: 演，导演啊。
6: 你们咋揍人是导演呢？我这份工作在电视台是人人尊重，人人见我都低头，就连台长我不让他抬头，他就是不敢抬头。
7: 啊，您是部长？
6: 我是电视台提头的。
5: 嗨，不是你不是董导吗？董导，
6: 我是董导啊，我姓董，名导，捣乱的捣呗。
2: 你是够捣乱的。
8: 不许捣乱。捣乱失败，再捣乱还是要失败。我现在在看电视，如果你再捣乱，那么我就要炒你的鱿鱼了。
3: 哎呀，你看看人家家成天吃海鲜呢。
5: 这什么？
8: 显而易见了，这是一个秀晶小电视机。
3: 来电了。
8: 哎，我说郭老头子啊，你怎么成天到晚就跟一个神经病似的，叽叽喳喳的？哪里来电了？四处都是黑灯瞎火的，只有我这个地方才有电。
3: 为什么呀？怎么回事？
8: 我这是一个某线电系，不用交流电，两节直流电器一插就可以把它搞电。哎呦，
7: 我看看。
5: 坐。
2: 啊，我都看。
3: 哎，能不能播个足球台看一看？
8: 不可以，绝对不可以。
4: 那电视剧呢？
8: 那就更不可以了。
7: 看看我的外孙子都没得奖。
6: 老太婆急，你的外孙子又不是我的外孙子，我干嘛要看你的外孙子啊？
2: 今晚上这个电视里我们面的司机的事儿。
8: 我从来不打面的，最多就做一做德系。哎呀，你们不要跟我吵了，再这样跟我吵下去，我是会受到经济损失的，你们知不知道啊？
6: 哎，我说你这个程老板啊。你这个胡别人情，我是电视台的，你这电视看奏能给看坏喽？
8: 哎呀，我知道你是电视台，不要靠那么近啦。但是你不是做生意的，你不知道啦。你看现在出现的是什么？股市行情，再加上牛市的情况，待会儿还将出现熊市的情况。如果我不了解这些股市行情，那我会从很高的楼上跳下去。
7: 哎呦，可
8: 唰，洗啦。我还得了解外汇牌价了，
2: 看完了外汇牌价了，
8: 那我还得掌握经济信息了，
2: 看完经济信息呢，
8: 那我还继续欣赏劲大综艺了。 成全了个小几，好好玩的了。
6: 要说这个成全吧，跟我还是哥们儿呢。
9: 你认识成全？
6: 认识他有啥了不起？
5: 哎，来电了！
9: 来电了！
5: 来电了！
4: 来电了！
5: 来电来电！
9: 怎么了？
8: 有没有搞错啊？
9: 怎么了？
8: 你们都来电了，我这个电池没有电了。

0: 北京时间七点整，相伴有我，快乐生活，快乐人不老，共度日月长。FM 一零七点四，安徽老年广播。
1: 许一半茶香，许一半时光，好茶相伴，有我相陪。FM 一零七点。

0: 104，安徽老年广播。
1: 醒目一拍，风起云涌，折扇轻摇，说尽古今，中间善恶，江湖庙堂，尽在那一张巧嘴，一段评弹。相伴书场，请您上座，细品人生。
2: 施工梦中可断案，神鬼相助成奇谈。不畏凶险，请民怨，青霞史上又青天。施工案故事情节曲折，是一部具有民间通俗文学特点的微评书。孙一播讲。
3: 第十七回，上文书啊，咱们正说到黄天霸误走森林，来到这片大原始森林里，迷失了方向。可下是见到了这么一家住户，见到了一老者。老头告诉黄天霸：“我告诉你吧，我呀，二十几岁，打猎进来的，就找不着怎么能出去那地方，始终的就在这儿，生活上出不去了。喝的呢是山泉水，吃的呢是野果子，昏昏暗暗的过了这么多年呢，也不知道外边的世界怎么样，外边是哪个朝代啊，哪个年了。我进来的时候是明朝，不知道那皇帝爷，那武真皇上是否还活了。反小的溜一百多年吧。这不你来了吗？正好我特别的高兴，因为一人担二人欢呢。你看那一个人呢，特别是到晚上点上灯，我就想起了我家的亲人，特别的孤寂，感觉到孤独。你来了，咱们有谈话的了，有可以说说话，唠唠嗑，玩一玩，这就欢喜了。黄天霸一听傻了，眼珠都直了。我黄天霸二十几岁，现在在江都县保官当差，目的是越祖荣宗，我能在这儿耗得起吗？我是重任在身呐，这老人家真就没有出去的地方？没有，一点都没有。我找了一百多年了。那老人家你吃野果子恐怕不行。没事儿，没事儿，也种点粮食，因为我二十几岁打猎的时候偏巧带了几个窝窝，又呢带了点生米，还带了点种子，也说不上怎么的，雾渣渣玄玄乎乎的就带了那么点东西，还带了个锅，因为这打猎一走就多少天呢，你还别说，这点生苞米不是吗，还就发了芽了，我这后边还有个小园子，种点东西将够自己吃的。小伙子你叫什么名来的？我叫黄天霸。哦，黄天霸。你父亲叫什么名啊？叫黄三太。这我都不知道。我都不清楚现在是什么朝代。

0: 现在是大清朝二帝康熙在位，清朝是谁呀？清朝就是皇天霸权，我也别跟你说那么详细了，也别说什么满族了、爱新觉罗了，这你也听不懂，也没有用。现在皇天霸这火腾上来了，完了，自己的青春岁月年华全都得葬到这森林里，出不去。老人家，我饿了，那好吧，多少吃点东西，欢迎欢迎。到里屋拿出来野果子，还有两个窝窝。你还别说，黄天霸吃的真香。这人饿了啊，吃什么都香。吃完了，喝了几点凉水，这水也非常甘甜呐，泉水呀，怪不得长寿啊，这地方不长别的疾病。爷两个就坐在这房檐下谈话，那老人家真就没有什么路可走？没有，你算算，我挖前跟你说了，我找了100多年了。啊，原来是这么事儿啊！哎，小伙子，你是干什么的？老人家，我跟你说了，咱们这地界是江都县，来了位清官大老爷叫施世伦呐。我呀是保官当差的，抓贼办案，消贼灭匪。这个江都县地界是3年的灾害，颗粒不收，百姓是冤声载道。大白天占山为王，落草为寇的杀人滚马强盗，杀官夺银，残害百姓。我也是原来武林当中的人，也干过不少坏事。哎呀，左六我也是出不去的人了，我跟你就谈吐心里的想法吧。原来啊，竟做些恶事，对不起百姓，对不起我的爹爹。现在我要走正路，我要为百姓做好事，可是天不容，竟然让我误走森林，有可能我的岁月年华就葬送在这里。但是我还想走，这条路我是非找到不可。小伙子，转不出去，你不信你就转，你转来转去还得转回来，这片林子也说不上是怎么搞的，转转摸摸那么转，就像有鬼使神差一个样，你这人得南边出去，一会儿还得在北边回来。这100多年，你反这么说吧，头60年我就开转，转60多年，最后把我转的我都不想转了。你愿意转你就转吧，那你保官当差，这些贼人强盗那可都杀人不眨眼呐。老人家，没事儿，我会点武术。哦，你是家传呢，还是有师傅教你？我是家传，我的父亲叫黄三太，原来是保镖卫业的镖头。我们家使的是哑巴鱼鳞紫金刀，有3只金镖。我的师爷就是3只金镖亚竹林甩退之镇乾坤哑巴鱼鳞紫金刀。纵横天下的圣手昆仑侠，我数个字说，他老人家叫圣婴圣子川。圣婴没听说过，那能听说过吗？这个武术什么样？你给我练，我倒想看一看。黄天霸一想啊，这老头还挺有先心的，人家有这要求，自己这火呀，现在这火苗子没说腾腾的往上上，黄天霸都觉得这个牙也疼，腮帮也肿了，这眼睛直冒金星，自己出不去了。这老头呢，让自己练一练，练吧。 寄人篱下，来到人家家了。为了那野果子，那两个窝窝头，我也得好好练，把刀拿出来了。老人家，那我就给你练一练。行啊，这么大年岁了，没看过练武的，我给你练。拉刀式挺身型，扎背板当场站，指天画地，这个单刀啪。一口单刀手中抡，要把此刀门路分。三才者，天地人，君权是五轮，是团团如瑞雪，滚滚赛愁云。飞凤单战赤鲤鱼跳龙门，一路分，两路，四路，八路分，变化七十二式，见刀不见人，64趟，刀法练完了，往这一站，怎么着？老头靠那竹椅上。睡着了，这黄天霸想我白折腾了我，你看你让我练的，他怎么还睡着了？黄天霸想可能年岁大了，另外我捂着这玩意儿他看不懂，也不太明白。你反正胡说八嘟的，这我也别惊动他，让他先睡一会儿吧。哎呦，外边这。林风可挺凉的，黄天霸转身到屋里头，把自己的英雄掌在屋里拿出来，进屋酒饭的时候，英雄掌快下来了，放到屋里。英雄掌啊，挺厚的，给老头慢慢盖上。这一觉啊，睡了能有半个多时辰，老头醒了，小伙子，练完了吗？对，老人家，我练完了。什么样？我怎么没看着呢？老人家，你没看？哎呀，你那一拉架，我这就睡着了。你再练一遍，我再看看。黄天霸想，这不折腾我呢？吃这点东西，一会儿都得折腾出去，这是啊。嘿，行吧，练吧。这黄天霸。重新的又拉上架开始练。64趟刀法练完了，往这一站，就听见嘿，黄天霸想他又睡了。老人家，我练完了。哦，太好了，太好了。老人家，您是夸我这武功好。不。我是说睡得好，睡嗨，黄天霸讲睡得好啊！你，哎呀，小伙子，你来的太是时候了。哎，我有这么句话嘛，人老了觉少啊，我呀，时常的睡不着，总失眠。为什么呢？年岁大了，想的就多。想我家中的亲人，我走了以后不知道他怎么样。谁呀？我那老伴啊。哎，李家屯的李豆腐房他姑娘叫李妞妞啊，李妞妞。黄天霸想这名字也不咋样，还长得漂亮啊。我们俩就成婚了，三媒六证。第三天我就来打猎来，我们就在一起住了三天，我就没走出去，至今要算起来他也100大多了。现在老了，年轻是夫妻，老是伴，越老越想，越老越邪乎。所以啊，晚上的时候，当月亮升起来的时候，我就会想到他，睡不着，萎靡不振。你来了，你这一拉架，我就能睡着，我就能进入梦乡。小伙子，怎么办？我要睡觉的时候，你就给我练刀，我就能睡着了。嘿，黄天霸想我是干嘛的？我是催眠的，我是啊。哎呦，赶我这武功还有这种奇特功能。你这不糟践我呢？我这武功不是打人的，专门让人睡觉的。 皇天霸想你这年岁太大了，咱们还在一起呀，得住些日子。行了，就给你催眠吧。第二天早上，皇天霸就开走。他一想啊，这林子你再长，我也能出去。我是由他北边来的，看这房子的方向，我这回往南走。第二天呢，吃了点饭，收拾厅当预备。老人家，我要走了。哦哦，哎呀，小伙子，你非得要往外转怎么的？对，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你这一走，我这觉又睡不着了。哎，走吧走吧。黄天霸出来，书要快说。三天，这黄天霸往前走，渴了，喝点山泉水，吃点那野果子。他知道那野果子有毒，但是在老头那儿吃的是红色的，他就找那红色的果子，差不多那样的，黄天霸就吃，别的不敢吃。这三天敢转悠到晚上，第三天的晚上，看见前边有灯光。这黄天霸心花怒放，行了，可找到人家，加快脚步。这衣服都刮破了，这在林子里头，敢捕到切近。黄天霸抬头，完了，怎么着？还是那家老头啊，在那房檐底下坐着，还捣鼓呢。哎呀，他走了三天，我这三天一觉没睡。他要是能在这儿，一给我练刀，我就能睡着。哎，失眠呐，失眠。黄天霸一想，我是怎么走的？这真是鬼使神差啊！确实，我奔南边走的，我怎么在北边回来的呢？怎么又转回来了？哎，黄天霸那脑袋嗡一下，看这样真出不去了。这老头不是吗？一抬头。哎呦，哈哈哈哈，小伙子，太好了，太好了，你又回来了。你看怎么样？我说你出不去，你就出不去。哎嘿，这回赶紧赶紧赶紧过来过来，赶紧吃点饭。黄天霸也真饿了，吃完饭给我练刀，我好睡一觉。三天没睡的黄天霸想，我就是干这工作的了，我就是。老实讲，真的出不去。你看那个，我跟你说废话吗？我能护着你小孩子吗？二十几岁我进来，转悠一百多年我都没出去，就你这么两天出不去。行了，别说别的，练刀吧，练刀，我好睡觉。黄天霸的眼泪唰一下来。人要如果在这儿待一辈子，失去的可太多了，爱情、事业，失去了亲人，那就等于死亡一个样。也就是说，黄天霸现在就是一具尸体，只不是会喘气而已。人在这里都得麻了，麻木。我这黄天霸把脑袋低下，你回来了，我特意多准备了点野果子到里屋拿出来。黄天霸哪有心思吃？行了，我认了。老头一挥手，小伙子，来吧，你就给我继续练刀。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评书《施工案》，稍后请继续收听。
2: 岁月染白了头发，也沉淀了故事。
3: 柴米油盐里有学问，家长里短中见真情。
2: 安徽老年广播，我们懂你的念叨，也懂你的牵绊。
3: 清晨，陪您一起去公园散步；午后，给您演绎往日的精彩故事；傍晚，和您一起等待家人的归来。安徽老年广播，7月1日起全新改版。
2: 你的故事，我们在听；你的生活，我们陪伴。
3: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0: 要听话啊，再不听话我不要你了。
1: 小熊熊要听话，再不听话我就不要你了。
0: 赶紧吃饭，再不吃饭我饿死你。
1: 小熊熊要吃饭，再不吃饭我就饿死你。
0: 我告诉你啊，别给我捣乱，再给我捣乱打死你。
1: 小熊熊你要带着我捣乱打死你。
0: 再不听话我不要你了。
1: 再不听话我就不要你了。
0: 再不吃饭我饿死你。
1: 再不吃饭我就饿死你。
0: 再给我捣乱打死你。
1: 带着我捣乱打死你。
0: 不要你了。
1: 不要你了。
0: 饿死你。
1: 饿死你。
0: 打死你。
1: 打死你。
0: 打死你。
1: 打死你。
2: 父母是孩子的镜子，请言传身教。

0: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1: 醒目一拍，风起云涌，折扇轻摇，说尽古今，中间善恶，江湖庙堂，尽在那一张巧嘴，一段评弹。相伴书场，请您上座细品人生。
2: 施工梦中可断案，神鬼相助成奇谈，不畏凶险请民怨，青侠史上又青天。施工案故事情节曲折，是一部具有民间通俗文学特点的微评书，孙一播讲。
3: 第十八章回。上文书啊，咱们正说这黄天霸倒了大霉了，心能在这片林子转出去，哪成想三天又转回来，老头乐坏了，哈哈哈哈。小伙子，你回来我太高兴了。怎么说呢？你又把我成全了，我天天睡不着觉啊，失眠呢。你走这三天呢，我是一觉没睡，这回我又能睡着了。黄天霸想，行了，我就自认倒霉吧，我呀这辈子就得在这儿待着了。另外小伙子，我告诉你，我死之后这片家产你全

都能继承过去。破草房，俩碗，一个小盆儿，还有个小破被儿，还一狗皮褥，都归你了。就省你啊，在四下去找去了。天八想这遗产呐、啊，现在啊价值千金呢、啊，万两黄金难买。为啥？这地方没地方花钱去，那银子金子给这地方都是废的，都不敢那野果子值钱。那金子银子能让你饱肚子吗？你没地方花去。那这狗皮褥子要在这地方没法估价了啊，那了得吗？那狗皮褥子都赶现在的席梦思了，那就是。你敢这么说吧，黄天霸想这家产呢、啊、我还真得好好看看。天天黄天霸给这老头练刀，白天的时候老头教给黄天霸复琴。我教给你啊，把这门交给你，我死了之后啊，你就没啥事儿，就在这儿弹，能大幅走很多孤寂寂寞。黄天霸开始跟他学琴，五六天光景过去了，天天黄天霸给这老者练刀。等到第七天头上，老头说话：“小伙子，别练了，别练了，怎么的？”一开始还能睡着，中间我睡不着了，因为什么？我不太懂得这武术，也不懂得这武功，不过我就感觉到在梦境当中，似睡没睡，你说睡了还睡了，那么感觉当中，你那有一招我看得别扭。哪招？就那刀往后一背，抢步，对吧？往前迈了一步，猛一转身，那刀由上边再劈下来，我看的就别扭。那老人家，您怎么看的不别扭？我告诉你，我这么看的不别扭。抢步，刀背过去，不给上边往下走，而是横子推，我就看的不别扭了。哎，那就横着推。黄天霸想这还改招了，练到那儿的时候，那刀走到那儿的时候，叭一背刀，一个拨草寻蛇。等练第二趟的时候，老头说那招我也看得遍。老人家哪儿就要完事儿的时候，这人他蹦起来啊，是往下扎，那您怎么看得不遍？应该那个后边那刀那个红缨啊，我看应该往前打一下，反背再抹过来，我看的不别扭。哎，好，黄天霸想行了，你这给我修理刀招来，反正就你怎么看的不别扭，我怎么玩得了，又改了一招。由那天开始，老头天天看黄天霸这刀睡不着觉，别扭，这招也别扭，应该这么改。这招也别扭，我看这么他顺当，这招又我睡不着觉，那怎么办呢？那得改。书说简短，半个月的光景，老头把这招全给改了。哎呀，这黄天霸呀，由头到尾的开始练这个刀，不是吗？他不成章节，不成章法，不是一气哈成，而是每一招改的都是每一个单元一个单元的，一块一块的，有时候练到这儿听到这儿再找下一块，它不连贯。老头告诉就这么练我就能睡着觉。黄天霸想，得，我要再这么练呢，练两天把原来那刀招都忘了，练吧，啪啪啪啪天天练，练练不是吗？过了这么几天的光景，黄天霸感觉到什么呢？哎呦，后改这些招啊，比原来那些顺当的多了。黄天霸武术世家呀，他就感觉到老头这些招法里头暗藏了无穷的杀机，这个后力相当的雄厚。

让你想不到，每一刀招都是变化无穷。你别看第一招和第五招中间隔那么两招，它不挨着，但是如果把第一招和第五招要连上，又是一种套路。共济老头给他改了108招，就是第一招和第108招把这两招合到一起，又是一种刀法，整个让变化无穷。每一个单元和另外一个单元要碰上，就成为一体。哪怕是你第45招，那和86招，他们两个放到一起就是一个单元。这黄天霸有点想象不到了。哎呦，现在他感觉到走到了另外一座迷宫。这回不是吗？老头睡着了，黄天霸还接着练。有时候贴第5招就开始，甚至由108招再往回返，由108招返到第1招，倒着练，把这个刀招。黄天霸感觉到特别的顺手，而且招法是变化无穷，滚滚长江大河的急浪奔腾而出。黄天霸现在都不敢相信自己了。如果这是真的话，这是一套绝世的刀法。老人家，哎，您这是不是以前学过武术啊？武术我还会6术呢。不明白，不明白。您真的不明白？哎，真的不明白。那这些招，这些招啊，我也哪些招啊？就是您告诉我这108招。怎么了？我这是旷世的刀法。哦，瞎闹瞎闹瞎闹瞎闹。我呀就是想看个顺眼。什么旷世刀法？哎呀，你就照这练，我就能睡着觉，这就行了。哎。黄天霸猛然发现什么呢？那琴，老头教他那曲子。老人家，这叫什么曲？这个叫迷神曲。怎么叫迷神曲？就是说一弹这琴呐、这种音乐把自己都迷了。把自己这个已经迷到了琴声。就叫迷神曲。这是我自己起的。黄天霸发现什么？这首曲子和老头告诉的这些刀招是一块肉的，是一个整体。练这种刀，用这种琴声，整个的那是惊世动，就是这琴声和这个刀招它是一块一起的。黄天霸呀，才明白老头为啥先让他学琴。这种极深的奥秘全在琴声里解出来了。哦，如果按琴声的旋律使这些刀招，那将杀力无比。黄天霸现在被这些整个浪全迷了。赶过了2天呐，老头啊看了看，小伙子现在练刀练这个琴我都有点睡不着了。那您看怎么能让您睡着觉？现在黄天霸不是吗？特别愿意让这老头睡不着觉。你可别睡着了。你告诉我这些东西，虽然说你是信口开河出来的，但有一点用在了我的身上。我真要是有一天出去这个林子，那武林当中可以说没谁的。老人家，你说吧。我呀年轻前打猎，常遇着一些狼虫虎豹，就跟他们厮打在一起。
有的时候这个虎豹啊，它的弹跳力相当的好，我们呢，也就跟他们呢来回的这么跳跃。怎么办？我年轻前儿跳得挺高的，你给我跳跳，我看你能跳多高。王天霸一想，这没地方跳，哎，这房我先跳房吧。腰连骨一绷劲，左脚面点右脚面，脚底一打，如意把火，就是身子往上一绷，个大鹏展翅，腾上房了，扎了一把。老人家，您看如何？才能这么高啊？我年轻前能上树，看见这棵树，几人合抱粗的大树，4丈多高。现在上不去了，不过我有一招能上去，你说。分两招，第一就是练往上，第二呢，那就是底下搁上崩簧，把人崩上去。天霸想，搁崩簧的还用，那还用您说吗？那个老头告诉他，我教给你吧。我年轻前打猎的时候练了，得运劲运气，你憋口气儿，憋口气儿。老头在黄天霸身上摸了一摸。刹那之间，黄天霸就觉得血液沸腾，血液在体内飞快的旋律，浑身发热。老头告诉我："快蹦，快蹦！"黄天霸扎了一蹦，腾身而起。他都不敢想象自己蹦这么高，啊，又下来了。那个，对了，就这么事儿。黄天霸每天学琴。练这108招，书说锦缎。黄天霸在这林子里整整待了1个月。黄天霸想，我也出不去，但他每天还惦念着施大人的案子。王家村33条人命案，大人是否还在江都县？因为什么？扬州知府下令，如果破不了案的话，那就得把施世伦贬谪为民呐。现在我那些哥哥们是否还在江都县保护着大人？我丢了，施大人会昼夜思念。这1个月光景过去了，到第31天的时候，老头一挥手过来。老人家，黄天霸对这老者是特别的尊敬。黄天霸，哎呦，这黄天霸感觉到非常的新鲜。来了这1个月呀，老头没叫过他名字，就是小伙子。今天说话，黄天霸，哎，我不想多说旁的了。你现在即可离开此地。啊，老人家。你不要多问，我会告诉你一切的，但不是现在。你由这儿一直往东走，听懂了吧？为了让你能回到江都县，我已经把一切的事情全安排完毕。至于我的名姓，至于我的身世，你也不要问，我给你带好了足够的干粮，带好了充足的水，由这儿一直奔东，也就1天，你就会走到江都县。老人家，莫非您是盖世的高人？这一声长啸，黄天霸在抬头的时候，老者没了。唯有这个笑声回荡在这林子当中，哇哈哈哈哈，哇哇哇哈哈哈哈，传出多远去？哎呀，黄天霸呀，在此当中明白了，这是高人传意于我。谁呢？远处。也说不上这个人，
在什么位

0: 也说不上他到底在什么方向。就听见这林子里回荡的声音：“黄天霸，回去见到你的老夫，就说我恩你报。”他自然会将一切告诉给你，咱们还会见面的。人没了，这是用密宫传音说出的话，是你判断不出这个人到底在哪个方向。他用空气中的大气流将每个字发出四方，让你感觉他在前，他在后，他在左，他在右。所以如果没有上乘的绝世的功夫，说不出来。黄天霸筋斗无助，心里非常感激。你看，呵，两个布口袋，里边有干粮，在口袋里有水，啊，葫芦里头全是水，背好了，出来，战斗着茅草屋前，心里是翻潮起伏啊，要走了。在这整整生活了一个月，不知老人家叫什么名字。我跟父亲说恩已报，父亲就能告诉我他人家是谁。不管怎么说吧，茅草屋再会了，但愿别再会，永别了。再会我再转进来还出不去，但愿我下次还能转进，碰上这样绝顶的高人，我长一身本领啊。黄天霸出来了，一直扑奔正东，走直下走了一天，出来了，哎，心里敞亮多了。黄天霸加紧脚步，直奔江都。不进江都，还则罢了，一到江都县，才引出一段惊险的差事。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评书《施工案》，稍后请继续收听。
2: 魔镜魔镜，我是不是世界上最美丽的女人？
3: 哦，亲爱的，你要有双眼皮。
2: 双眼皮做好了，现在我是世界上最美的女人吗？
3: 你还应该有完美的身材。
2: 整容、抽脂、打针，难道现在我还不是世界上最美的女人吗？
3: 你的牙齿要矫正，要美白，你的头发……
2: 魔镜，我明白了，你其实并不懂什么是美丽，你只知道把别人的评价一个个强加在我身上。我的美丽该由我自己定义。
4: 远离容貌焦虑，独立自信的你最美丽。

0: 我又长高了，我能看到立柜上摆着的全家福了。每天我跟照片里的你们说几句悄悄话。看，我的衣服变小了，脏了，我怕等你们回家认不出我长大的模样了。妈妈，爸爸，我不想你们，只是算算你们走了多久，你们到底走了多久呢？老家的黑夜很黑，我怕角落里会长出一只眼睛看我。老家的黑夜很冷，有风钻进我的被窝。老家的黑夜很长，一个接一个。
1: 留守儿童，这个春天被遗忘在老家的一棵小草，他们需要生存，更需要生活。
2: 来，

0: 北京时间8点整，相伴有我，快乐生活，快乐人不老，共度日月长。FM107.4，安徽老年广播。
1: 许一半茶香，许一半时光，好茶相伴，有我相陪。FM107.4，安徽老年广播。
2: 醒目一拍，风起云涌，折扇轻摇，说尽古今。中间善恶，江湖庙堂，尽在那一张巧嘴，一段评弹。相伴书场，请您上座，细品人生。
3: 施工梦中可断案，神鬼相助成奇谈。